0: 工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优先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会在同美国的战争之中投降，但是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是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卢比奥在会后说，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说，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之中的刺激因素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美方亦都应该归还俄方资产，呢啲都系修复双边关系嘅前提条件。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5546点，升5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28，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245，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9.2美元，卖出4290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至东南大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中秋节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啦，近住南昌公园一段咧就开始车多啦，龙尾排翻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去返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在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 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之中学对出西。

0: 九龙走廊，即是丽桥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深水埗公园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葵涌道啦，近住美孚新村。将军澳道去茶果岭道方向，近住油站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咁近住沥源村一段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嘢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而家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哋。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好多好歌，还讲得出好多歌曲典故、高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噶。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叽叽叽叽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怡，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上班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Sas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啊，你叫我啊？
3: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2: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呀。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7: 踏入新学年，面对新环境及情绪波动，学校与家长应该如何支援学童？我哋又要怎样将开学压力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学不怕》，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今日咧先同大家睇睇啊吓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初时咧部分时间多云噶，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啊，日间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啦。市区咧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啦，本周余下时间啊，至到下周中期咧都系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中秋节啊，翌日咧早晚。部分时间都会继续啊，多云少少咁啊。欣娜谂住去边度赏月啊？有冇谂过？
1: 我应该去我屋企附近嘅沙滩赏、月，食下月饼，玩下灯笼。
0: 系啦，咁啊，一日系咁样啦。咁啊，第二日可能就去人哋嗰度作客噶咯，未必日日都喺屋企附近噶。
1: 同埋会翻屋企食饭咯，麻烦团聚下。
0: 系啊，中秋大节嚟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啊吓，咁啊，即系一家人咁啊，人月两团圆咧，咁就最开心啦。

0: 个有 Pandora 嘅作品啊，《灵光一千闪》。
1: 晨光财经第一线。
0: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六分啊！今日咧继续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声卿啊，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2: 系早晨，
0: 系唔该晒你啊！咁啊，立即咧睇睇啊，隔晚美股啊争啲，啲油同埋啲债息咧都夹翻上去啊吓！咁啊，以为咧中美元首会晤咧有啲啊风正嘅嘢出嚟，暂时未嘅，仲系观察之中。咁啊，市场又观察之中。不过咧，即系见到咧，隔晚美股三大指数都要跌落去啦。跌嘅原因何在咧？交俾你去讲好嘛？唔该。
2: 好啊，咁啊就跌嘅原因就好似头先提到啦，就係、是、嗰、那个债息又升返上去啦，咁你见到呢个系美国嘅五年期嗰个国债方面啦，就係、是、息率差唔多去到五厘楼上啊，咁呢就係、是、去到呢个系 5.03% 上升咗20个基点啊，咁系20年嚟讲呢首次系升超过5%啦，咁

0: 年債息方面咧又升翻上五厘樓上啦，去到 5.09%， 三十年嘅息嘅話就更加去到 5.39% 添。咁啊，所以亦都係即係令到市場方面咧就係、是、再擔心咧嗰個貨幣政策方面咧可能會進一步收緊啦。咁你見到琴日就納指方面咧就跌幅咧就係即係超過1%嘅，就跌咗308點啦。咁啊，道指方面咧就跌咗0.68%，咁啊標普就跌呢個係跌咗0.75%嘅。咁所以都係即係受到呢個咧，就係嗰、那個嗰、那個加息啊，或者係收緊貨幣政策嘅陰霾所影響咯。不過我覺得咧，嚟隨住呢個係我哋國家主席咧，就係、是、去訪美嘅話咧，可能呢兩日個焦點咧又會轉翻去睇多啲咧，就係呢個中美上邊嗰個關係嘅因素會多啲嘅。
1: 咁啊要睇下有冇啲好嘅消息出嚟啦，提振下股票市場啦。咁啊，港股 ADR 依然都係偏軟，不過琴日咧其實恆指都麻麻地啊，咁啊要跌翻落去。跌253点添啊，即系可能有啲散户都几诧异啊吓，咁啊以为琴日都系仲系观望啫，点不知仲要跌落去？大型科技股普遍偏软啦，阿里巴巴跌4.4%啊，咁腾讯都要跌2.3%啊，睇翻即系隔晚美股 ADR 咧都未止泻嘅，即系未止跌嘅，咁交俾 Kenny 讲埋港股方面嘅情况系点啊？
0: 港股就係好似我哋呢兩日咁講，就係、是、如果佢想企唔翻穩嗰個咧100天平均線樓上嘅話咧，其實個 trading range 咧都係講緊24,000-25,000咯，就未必能夠咧就係翻翻去之前咧100天同埋250天平均線嗰個交易波幅，所以你見到就琴日就即係企唔穩之下咧，最終又要落翻去25,000点樓下收市啦，咁啊收24,834点啦。咁尤其是頭先你提到啦，嗰啲重磅科技股份咧，阿里巴巴、騰訊嗰啲嘅話咧，就真係唔係好爭氣啦。咁又再次咧就係、是、回落翻啦。咁所以就呢個影響就會即係特別大咯。咁同埋咧就我哋之前都成日講啊，反而調翻轉咧就有美國加息嘅陰霾嘅話咧，可能對港股影響仲多過美股。美股咧當然都會有影響，但係始終嗰啲科技股咧都如果有啲消息啊，或者係有啲咩特別嘅新嘅產品推出嘅話咧，美國嘅科技股咧反而係可以逆市係做好嘅，所以你如果琴日咧其實都有啲科技類股份方面咧就係、是逆市上升，譬如 Meta 呢啲啦，微軟呢啲都係升嘅 ，Tesla 都係升嘅，但係港股咧就反而係特別受到呢個息口敏感因素所影響添。
1: 咁可能要轉一轉板塊啊，港股方面睇啲內房啦，還至最後咧跟進埋呢個咧好耐冰封咗嘅板塊啦，咁啊講緊內房啦，咁內房板塊咧因為828啊內房新政咧，咁就真係咧即係提振到整個內房市場，以至就係真係我有啲內房發展商嘅朋友仔都有講話啊，其實咁樣仲好啊，太弱樓強啊，總之你仲係買樓花嘅話咧就唔好啦，反而我而家現樓。就全部啲現樓出曬，仲可以去庫存添咁樣。嗱，即係個內容究竟係點呢？以至就係內房可唔可以 Q4 睇得好啲？以至啊，即係年尾嘅時候，我哋 GDP 國家嘅 GDP 可以補五靚仔啲呢條數咁啊，一次過交埋俾會長幫我哋全方位講埋內房股板塊。唔該你。
0: 嗱其實就太弱樓強當然係好事嚟嘅，因為其實個案有講嘅話咧，內地房地產行業方面咧，其實點解會國家會有即係之前出三條紅線嘅問題啊，或者點解之前會有一啲內房上邊咧啲係即係債務上邊嘅問題啊？就因為咧就其實嗰個係供應過剩啊嘛，咁佢好多內房企業方面咧起咗啲樓，其實都係即係賣唔出嘅，咁就但係佢就借咗好多銀行啊，或者發咗好多債嚟到去繼續起樓喎。咁所以呢個係唔健康嘅現象嚟㗎嘛，咁所以國家就要即係整改嘅話咧，即係調整嘅時間嘅話咧，就要太弱留強啦，就將一啲係即係過剩嘅產能啦，我哋成日即係內地成日都講過剩產能啊嘛，其實房地產行業嘅話咧，個產能過剩就更加嚴重啊嘛，就要去解決咯。咁所以變咗就如果將嗰、那個行業係太弱留強嘅話咧，自然就將到供應量係減少，就平衡翻個供需關係咯，令到房地產行業就會係健康發展咯。咁但係呢個過程咧，就當然會產生好多問題啦，包括銀行嘅債務問題啦，或者買咗呢啲樓花嘅市民究竟點樣去交付嘅問題啦，房地產行業嘅亦都係有上游同埋下游嘅生態圈噶嘛。咁如果佢倒閉咗嘅話咧，或者係即係佢唔能夠再生存嘅話咧，咁都會影響上游同埋下游嘅行業噶嘛。所以見到其實係嗰、那個三條紅線咧，係講緊唔係今年，唔係講前，舊年係講作為之前嘅啦。要需要個好長時間咧，我相信就國家就覺得應該需要個長時間咧，慢慢嚟到將個生態去改。 改善咯。咁可能而家去到一个比较适合啲时间咧，就话再进一步做多啲行动啦。
1: 嗯，真系啊，循序渐进咧，睇下将内房咧呢、這个炸弹咧，真系可以缓缓减轻咧。其实对业界咧都系一个理想同埋良好嘅发展嚟嘅。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啦。唔该晒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啦。多谢晒你，拜拜。

0: 同你一齐庆中秋。
1: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2: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咧？
1: 咁我就玩灯笼啦。
2: 咁啊 ，O 你咧？
3: 我就同埋 Vicky、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1: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3: 喺今日较早时间咧，其实都听到 Yana 啦，同埋小白啦，同我哋营养师咧 Mimi 咧倾咗好多啦，即系点样可以咧，即系食得健康又肠道健康咁样。咁啊，讲开健康，今日打开报纸咧都见到啊，理工大学嘅食品科学及营养学系咧都研究咗呢个低糖嘅月饼，即系五隻字啊，独食冇负担啊，即系你如果一个人独享一个月饼，唔系一蟹，系一个。都可以咧，即系冇以前咁样啊吓，即系摄取咁多糖分啦。因为咧，Poly 嘅 startup 咧就利用咗天然嘅菇菌，成功咧制作咗低糖月饼，糖分咧同埋糖量咧可以比传统嘅月饼咧大减一半。
2: 嗯，
3: 即系你食一个传统嘅月饼咧，就系、是、当100嘅糖分啦，
2: 50啦，一半啦，
3: 咁你而家咧就变咗咧，可以食呢啲低糖月饼去食两个啦。

0: 系啊，咁啊数系咁计啊，
1: 或者佢只系建议你都系食翻50，
0: 系嘅，都系嘅，都系。咁但系有阵时忍唔到口啦，譬如琴日。我自己都忍唔住怼咗几卡月饼，
2: 系咪食咗听众送俾我哋嗰、那个？
0: 听众嗰个有食啦，跟住我有啲朋友送咗啲俾我啦。琴日我又同阿 Vicky 同阿小白又食咗啲啦，系、因为我真系食唔晒啦。咁
1: 所以你嗰啲月饼真系好细个嘅啫，
0: 好细个，但系都、都肥胖啊！我估你嗰支，
2: 我想讲我冇食到，我做完访问翻咗嚟啲月饼冇晒，
0: 系咩真系、我一阵我有啊，我仲我俾啲你食下、我都想食下月饼，今日都系啊。嗱，讲翻呢个低糖月饼先。咁一直咧都系用住本地嘅农作物制作嘅，咁分别咧有传统嘅香芋蛋黄啦、紫芋奶黄啦、黄金奶香啦、斑斓莲蓉啦，喂，斑斓莲蓉都系啲新嘅口味嚟嘅，即系你唔好以为佢斋系研发，喂，冇咁多糖啦，或者咧冇咁肥胖啦，其实咧佢口味嗰度咧都落足心思。喂，小白，你觉得斑斓同月饼搭唔搭咧？吓，
1: 搭啊，夹啊，因为斑斓咧，其实有阵时而家你见香港好多地方佢哋都將斑斓去咗做食物啊，嚇、即係特別係譬如蛋糕啦，更加多添啦。其實好多叫南洋菜咧，佢哋都會落斑斓喺入邊嘅，去到打香嗰個味出嚟嘅。咁當然，如果你真係識得食嘅話咧，其實斑斓有斑斓香精嘅，煮餸用嘅嚇。咁、一食咧，其實就會知道佢到底係。是點樣嗰個來源，個味道嘅來源、如果用翻咧真係斑斓去做嘅話，其實個味道我諗會倍增啊！
0: 係啊，
1: 係啊，係真係我不釋手。咁當然你話，如果月餅係咪我冇食過嗰啲斑斓月餅啦，咁但係我都會想試一試嘅、因為我有時見到有呢間鋪頭又出咗呢個斑斓嘅味道咯，我都會想去試一試嘅。咁擺喺月餅嗰度咧，咁啊又可以有甜甜地嘅感覺啦，係啦、跟住又可以飲下茶啦，
0: 係啊，係啊，同埋睇翻咧呢啲自主本地。研发咧都系用翻啲本地姜，包括咧姜黄粉啊、斑斓啊同埋莲蓉咧，都系嚟自荔枝窝嘅。系啊，即系用翻我哋披然康康用本地嘅食材去制作出嚟咁样。
1: 咁荔枝窝嗰边连埋啲保育啊，或者个持续发展都做得好好。
0: 系啊，仲有产出添，产出咗我嚟契嚟做月饼，几好嘅一件事啊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特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个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的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

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大会表示，近期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有助于平衡全球能源供应，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两国

0: 體日期。羅德里格斯指出，政府已經啟動與反對派的對話，並且將會確保所有政治力量參與其中。他補充說，國家各個機構正是為選舉過程做準備，但是國家復甦需要時間。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6137點，升111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3，日元158.21，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幣6.712，英镑对美元1.323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3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02美元，卖出4291.8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啊，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啊。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啦，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嗰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咁吐露港公路入翻上水啦，龙尾就喺大埔公路近住伟景园啊。咁再重复多次，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要封闭噶。咁出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入翻去上水啊大埔方向啦，龙尾就排到去大埔公路近住伟景园噶。咁揸车朋友咧就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公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海丽村。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返西隧方向啦，近住南昌公园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啦，咁呢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海丽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呢就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呢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啦，而家去翻红隧方向，龙尾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咧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咁而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龙尾就接近观塘码头。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深水埗公园一段咧就挤塞，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葵涌道啦，近住马嘉烈医院对出。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亚公湾路慢车，龙尾喺银线湾道。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坏车报告，就系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龙翔工业大厦对出。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工业大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子豪阿摄，不如今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噔噔噔噔啊！
3: 噔噔噔噔，天怡你想 ？Only you can take me。
2: 唔係取西經啊！我係想講咧，香港有好多花燈活動，不如呢個中秋節我哋一齊去賞燈燈燈燈咯。
3: 咁你講賞花燈咪得咯？
2: 搞氣氛啫！香港電台第二台，
3: 三成群
4: 同你一齊慶中秋，
2: 燈燈燈燈
4: 燈燈燈，
3: 咁樣咯，
5: 好啊。
6: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以下系测验通告。
7: 各位家长请注意，
6: 以下系考
7: 通告。大考通告。
8: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好，今日嘅任务咧系用按摩方法令自己放松肌肉。咁啊，有一个嘅道具嘅就系、是、网球。
3: 网球呢个道具咧，又真系非常之啱用嘅。
2: 嗯，
3: 我有试过咧参加嗰啲好长比赛嘅叫做好长山比赛啦，咁样
2: 跑山
3: 系啦。咁我哋咧就去到呢一个第100公里，去到大概80公里到左右咧，其实佢哋都会有好多人咧就会提供一啲物理治疗嘅服务嘅。咁物理治疗师嗰阵时咧就都会见到佢哋喺各个物理治疗嘅帐篷入边咧就会有一个网球喺度。咁你甚至乎可以借俾嗰啲参赛者嘅。咁借俾参赛者嘅时候，叫啲参赛者做咩啦？嗱，呢招就一嗱，当然仲有好多可以介绍啦。咁我呢个咧就佢就话到可以将个网球放喺地下嗰度。然后你就踩住个网球啦，你唔舒服嗰只脚踩住个网球，然后咧就不断系咁喐，喐下喐下喐下，即系佢用呢一个方法咧就去到按摩咗你脚板底唔舒服嘅一啲嘅筋腱嘅位置。
2: 哦
3: 我觉得咧呢一招系非常之简单，但系个效用非常之强。所以我觉得听众，如果你成日行到譬如脚板底有啲唔舒服啊，只脚都有啲痛啊，可以轻轻试一试，睇下自己身体接唔接受到
4: 先。其实都几好喎、啊，我都屋企咧有一个按摩嘅球体咧，系改善我自己圆肩嘅。即系圆肩咧好紧要啦。其实咧个球体咧就喺你个膊头伸入去中间有个胁位，跟住你就将个球啦，即系讲紧个网球咧、就按压喺墙，跟住你就贴住埲墙，跟住就碌呢个位，就可以放松呢、这个左斜方，即系上斜方胸肌嗰啲位咯。系啊系啊，
3: 我谂其中一个最特别嘅地方，因为网球咧、本身佢系一个圆形咧，大家知啦，一个圆球嚟嘅。咁但系而且佢咧个弹性咧系好适合咧去做按摩。如果大家即系了解网球嗰个结构啊，其实网球佢出面有啲绿色嗰啲一条条嗰啲毛毛啦，其实佢入面系橡胶嘅皮嚟嘅，咁所以都充满咗弹性嘅，咁一压落嘅时候咧，亦都我哋自己又俾压力啦，咁佢就会充分可以帮我哋按摩得到，
4: 系啊，
2: 同埋佢嘅软硬程度咧都真系啱啱好，唔会太。

0: 硬，因為坊間都有好多嘅按摩球啦，用嚟按摩腳部嗰啲，
1: 啊、
0: 我就嫌佢太硬啦。
1: 有啲直頭係
0: 好硬啊，
1: 即係腳板底按摩嗰啲，有啲係成碌棍咁樣噶嘛。
0: 係啊，我會覺得痛咯。係
1: 啊，
0: 網球
1: 唔
0: 係
1: 喎，但你痛可能係因為你。
0: 是点啊？
1: 身体又
0: 唔好，
1: 因为啲按摩师成日就话呢个位痛唔痛？痛，嗯，只眼唔好，呢位痛唔痛？痛，个肾又唔好，咁可能咁样
0: 喎。
2: 唔知道啦，总之啲按摩嘅嘢咧，都系俾大家放松下唔同嘅筋膜啦。咁啊，始终都市人都好多唔同嘅都市病，讲紧就系，譬如你玩手机玩得多啦，你只手又会痛啦，跟住又会有乌龟颈啦，即系呢啲按摩球就揾翻一啲物理治疗师或者网络一啲正确嘅视频，大家又可以学习下。relax 啊，放松下，因为嚟紧都假期啦、嗯，假期唔系个个都要出街嘅，咁你留喺屋企咁，叫做犒赏下自己，放松下自己，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又到中秋佳节，唔知道你会同屋企人做啲乜嘢呢？赏月、食月饼定系玩灯笼？总之一家人一齐就最开心啦。但系你又知唔知中秋节系几时成为节日嘅呢？而月饼又系点解无啦啦开始食？想知关于中秋节嘅知识，转头 Yana 话你知。

0: 秋節嘅知識咧，聽之前咧先留意一個咧就交通消息先噶。嗱，吐露港公路近沙田污水處理廠有交通意外噶，來回方向嘅部分行車線咧係封閉，非常擠塞。龍尾咧就天富海灣及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嘅。今日駕駛人士咧請改行其他嘅道路啦嚇。
1: 係、嗯、啊，今晚可能大家都會開始食飯啦，聽晚又會再塞啲啦，咁大家都真係要小心駕駛。
0: 咦，今日夜晚係盈餘嚟嘅喎。
2: 係啊，係啊，
1: 冇錯。
2: 盈餘今日應該都好塞車㗎啦，今日
1: 聽
2: 日我記得吐露港都嗰條路又一路塞，由大埔塞到入粉嶺嗰啲位度。
1: 最緊要唔好急啦，同埋要花多啲時間去出門口。
2: 同埋啲爹哋媽咪都盡量忍耐下啦，唔好吹得咁勁，因為你吹都冇用啊，塞住喺架車。
0: 係咯，
2: 啲仔女一第一句就雙眼唔好口，係咪先？其實食飯本為樂事，輕鬆啲係啦。
1: 冇錯，今日都同大家分享下中秋节嘅一啲嘅传统啦。咁原来中国本身系有四大嘅传统节日嘅，分别就系我哋嘅新年啦、清明啦、端午同埋中秋节。咁但系原来喺呢四大嘅传统节日当中咧，中秋节咧系最迟出世嗰一个。
0: 哎呀，
1: 即系最迟出现嗰一个啦。咁啊，原来有
0: 嫦娥最后先出嚟。
1: 有唔知系咪
0: 关事啊？慢慢听先，慢慢听。
1: 系唔关事嘅，
0: 唔关事。
1: 但系据神话当然都有。有好多啦，而嫦娥咧都有唔同嘅版本，咁但系有考古考证之后就发现咧，八月十五中秋节咧系喺南宋先至揾到文献嘅记载，咁、南宋之前咧就冇噶，譬如喺在之前嘅北宋啦，喺放假嘅节日嘅名单当中咧，分别咧就有元日啦。寒食啦、冬至、端午、重阳呢啲都有假放嘅官员。
0: 即刻谂南宋嘅时候咧就。南宋啊，元明清啦，跟住落去啦，可能都真系不无关
1: 系
0: 啊。
1: 系啊，咁啊，仲有一个讲法嘅，原来中秋节咧有机会同韩国嘅人有关。
0: 系，
1: 呢个又可以解释下啦。因为唐代嗰阵时有个日本嘅僧人咧，叫做元仁啦，佢喺中国都生活咗好多年嘅，写咗一本日记，而佢本日记入面记载咗山东咧会过一个好热闹嘅节日啦，正正就系八月十五号。但呢个唔系唐朝人嘅节日，而系当时嘅一个。当地嘅新罗侨民，而新罗侨民咧，原来系韩国人嘅祖先，
2: 新罗就系啦，
1: 系啦，咁所以原来咧系佢哋开始过嘅，咁当然啦，呢个系其中一个讲法嚟嘅，咁我哋都睇下边个讲法你会信啲啦。
2: 众说纷纭系咪先？
1: 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学术界讲嘅一啲嘅话题啦。好啦，我哋又讲下月饼咯，月饼我哋中秋节都点样都会食一两件噶啦，
0: 会嘅会嘅会嘅。
1: 咁佢又系点样由来咧？原来月饼以前唔系叫月饼嘅，叫做糊饼啊。一开头咧同中秋系冇乜关系噶，咁糊饼。是怎样由来的，就是汉代由西域传入过来的糊饼，它的形状和月饼其实都 很近似的、就是一个圆形有馅的烤了的饼、当时吃的用途就不是用来庆中秋，而是打仗的时候呢海船咁啱係八月十五啦，唐代嘅军队八月十五有一次海船回来之后，有人就送了个糊饼去庆祝了、去交到去唐高祖李渊嘅手中，咁李渊咧接咗呢个糊饼之后咧，就话啊咁开心，不如大家军队嘅朋友军队们啦，将士们就分咗佢啦。
2: 系，
1: 咁当然呢个糊饼点分咧，就唔系我哋依家食嘅咁细嘅饼，嗰阵时系超巨型嘅，系、真系可以十几人、廿人要去分呢一个饼、好啦，咁慢慢咧，糊饼几时去到同中秋节有关咧，就要去到明代啦。咁、明代咧亦都有记录，八月十五至中秋真系会开始食月饼。有团圆之意，系类似一个文言文嚟嘅，我哋大概解释。
2: 好似 rapper 咁样系嘛？
1: 解系你有啲文言文解释咗咁嘅意思。咁啊，亦都有啲有趣嘅知识，就系、古人食月饼，头先讲糊饼啦，系系俾啲将士分住食啦。咁原来以前嘅糊饼咧，月饼咧，又真系一家人分住嚟食嘅。
2: 即系要分享嘅，即系总之无论系
0: 啱啊，
2: 系啊，海船回归又好，或者一家人都系。你咁大個餅，一個人獨食啊，獨食啊難肥啊！
0: 唔係你諗下，而家呢個年代都好啦，你月餅都係叫你同人一齊分噶嘛。營養師先啱講，你可能食百分之一攤，係點解？因為入邊嘅營養即係糖分其實亦都好高啦。
2: 係啊，
0: 咁你同人分咁咪好咯，最好添啊！
2: 係啊，
0: 呢個冇得輸。
2: 嗱，分出去糖分係減半，快樂係 double up， 係咪先？幾好㗎！
1: 分享就係快樂，同埋仲有一個原因就係以前嘅月餅咧，真係做得超大㗎，好似一個單車嘅車碌咁大。
2: 哇！
1: 咁仲要系中秋未必食得晒嘅，一嚟要

0: 成家一齐分啊，二嚟咧剩低嗰啲咧食唔晒嗰啲会年尾拎翻出嚟再食多一轮。
1: 喂，而家咧我哋啲月饼好多时食唔晒都系挤雪柜，
0: 都系挤入面。
1: 有我相信有好多人
0: 慢慢食，
1: 个、啊、心入边唔好谂呢句啊，我系咪真系挤咗一年咧呢个月饼咁样？都可能真系有、啊，
0: 未必嘅，未必慢慢食。
2: 虽然不过咧，我而家睇翻啲防腐剂咧，个剂量真系可以俾你摆足半年嘅，有好多月饼都半年以至九个月啊。咁当然啦，即系食物安全就食落肚有自己嘅，就是、要自己睇住究竟有冇过期啊，啱唔啱食用啊，符唔符合标准啊，等等啦、啊、吓。嗯，
0: 同埋好多时候都会有朋友不断地送月饼啦，所以正日屋企人有俾几盒，就非常之多啦。但系都系一个开心嘅事情啦，大家一齐分享啦。好，我哋讲完月饼啦，又讲下我哋有时候会玩嘅灯笼啦。
1: 好、啊，
0: 唔知小白同阿 O 依家呢个年纪，唔系 ，sorry，我意思系即系去到依家，你会唔会仲玩灯笼？
2: 玩咧唔会玩啊，不过好似琴日睇节目，我有少少讲嘅，话去咗南屋嗰度睇灯啦。咁、其实南屋啲灯都好靓、哦，即系睇人哋玩都好开心噶嘛，靓得好紧要。南屋啲灯都真系，
0: 佢真系啲颜色都几特别。
2: 系啊系啊，
1: 你见今年维园嗰个
2: 都靓得好紧要，
1: 系啊，非常之靓啦。咁、有好多人甚至乎哇，都完全唔似香港啊！哇，好似一个中秋嘅天堂咁样，咁亦都因为因应呢一个真系好受欢迎，咁所以咧就将嗰个展期就延期。
2: 要啊！
1: 哇，
0: 咁
1: 啊，
0: 叻
1: 叻啊，
2: 改几只字啊？国庆都要整整啲花灯会噶嘛？
1: 不过即系 Yana 都问开咧，我真系觉得其实而家呢个年代，我自己其实都喺中秋节嘅时候咧，就中意攞翻以前嘅灯笼出嚟玩、
0: 啊。你会循环再用嘅？
1: 一嚟循环再用啦，二嚟以前嗰啲即系冇得，而家好多折卖嘅。特別俾小朋友玩嗰啲
0: 咧，紙嗰種
1: 紙嗰啲啦，或者可以俾大家方便就收藏收納啊，咁所以就可以有啲摺嘅，咁啊令到佢用嘅空間更加少咧。你中秋節嘅時候又打翻開佢咁樣，
2: 風琴式啦、啊、咁樣，好似一個風琴式咁。
1: 咁但係有啲咧，以前我細個玩嗰啲用皺紙去到做一個形狀嘅、譬如係最傳統嘅兔仔形啦，我睇節目成日都講，譬如飛馬形啦，有啲龍嘅，咁又或者係其他唔同造型嘅，佢用嗰啲玻璃紙整出嚟，咁你入邊就點個蠟燭嘅，咁呢啲咧其實就完全冇辦法係收納嘅，咁啊都係真係要揾個地方咧就擠起佢。咁我自己亦都有一個咧就即係好彩，慢慢就有啲幫我收埋咗喺個儲物嘅空間入邊。咁、中秋節嘅時候咧，佢就會攞出嚟嘅。咁、
0: 呢、
1: 這個真
0: 係
1: 啊，呢、這個真係好似。學阿 Yana 話就係每年見一次我呢個老朋友咁樣，
0: 一年一度，
1: 個心係有一種好莫名其妙嘅快樂，係同埋温馨啊，
0: 啱啊，
1: 呢個喺度。
0: 你講起快樂咧，我都記得以前中秋節咧，一到八月十五咧，我嘅心情就會非常之開心，因為可以出到去咧，同大家一齊坐喺公園度，
2: 係啊，攞證牌可以出夜街啊嘛，係咪？
0: 又可以玩下唔同嘅燈籠啦。咁燈籠我都用過好多款嘅，一開頭都真係用紙質嘅，但我反而覺得紙質嘅好難。因为它会炒，
1: 会炒啊！
0: 炒咗之后，佢当佢歪咗之后我就觉得不太安全，因为有机会点到个蜡烛，系啦。咁跟住慢慢咧，
1: 而家有灯胆啦，我唔中意灯胆，
0: 唔中意灯胆啊，
1: 唔中意。
0: 但系灯胆都其实容易啲 keep， 你放咗啲气，然后再崩气。
1: 但譬如你今年你兴呢一个 character 啫，卡通片 character， 可能而家你知全部都
0: 系，
1: 咁你出年可能又唔兴啦。
0: 除非你好长情咯，你就中意嗰个 character、
2: 又或者你一开始投资嗰个卡通人物，佢系比较长情啲，玩到廿年。咁樣咯，即係八寶袋嗰啲咪玩咗廿幾年
0: 咯，或者黃色嗰只咯，係啦，都可以用好多。
2: 其實小精靈都玩咗十幾廿年噶啦，嗰啲都，所以都唔難嘅。其實揾呢啲 character。
0: 咁我講下燈籠嘅來由先啦。咁燈籠咧，原來係起源於西漢啦。最初咧，佢個名叫龍燈，啱啱冇調轉。原因咧，佢係因個龍。罩住啲火燭，咁啊等啲風咧環境之下咧都唔會吹。
1: 佢呢個名好似啱啲喎，
0: 係啦，龍燈係啦，我哋依家就叫燈籠啦。咁嗰陣時以前就係高級嘅照明系統嚟嘅設備嚟嘅。好啦，到造紙術咧越嚟越普及之後啦，咁紙糊嘅燈籠啦就變得好輕啦，亦都平咗好多，慢慢就普及到去民間啦，就唔再成為一個高級嘅照明設備啦，就真係可以用多啲啦。好，咁幾時變成節日嘅習俗咧？有一個好關鍵嘅人物啦，就係東漢明帝啊，佢嗰陣時。就提倡佛法，就下令我哋嘅正月十五咧，夜宫同埋寺院入面都要燃灯表佛。咁啊，自此之后咧，正月十五点灯嘅习俗咧，就由宫廷传到去民间啦。咁再随住时间嘅推展咧，去到唐代咧。元宵節放燈發展就更加普及啦。譬如去到唐元宗嘅盛世嘅時候啦，長安燈市咧係試過相傳啦，燃點咗50,000盞燈，好犀利，可以

0: 長安
1: 幾靚啊！
0: 一聽長安都會記得以前幾咁巴閉啊！
1: 唐朝嘅盛世嘅時候，咁去到明代咧，明代嘅時候又誇張啲啦，係試過由初八咧係放到十八嘅，連續十日嘅燈節咯。咁呢、這個都當然啦，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玩中秋或者慶祝中秋嘅方法，其中香港咧比較出名啲，一定係大坑冇
2: 火龍
1: 啦、
2: 比較傳統啲啦，呢、這、一個亦都係
0: 去睇啦，佢都話咗啦 ，Vicky 會去睇啊，係啊，
1: 今晚都會開始啦，
0: 唔知係咪今晚去咧？
1: 今晚開始
2: 玩幾日嘅，好似印象之中，
1: 冇錯，佢係通常咧八月十四晚就開光，即係今晚啦，咁又連續三晚咧就會巡曬大坑嘅所有嘅街道，咁呢個習俗咧原來都好多年歷史，有150年嘅歷史啦，喺2011年啦，亦都入選咗我哋國家嘅非物質文化嘅遺產啦，咁所以如果大家有時間咧，今晚又去睇下會唔會冇火龍？咁冇火龍咧，其實都有佢嘅習俗同埋意思喺入面嘅，亦都係相傳嗰陣時咧係光緒六年啦，大概1880年代開始，大坑村咧就發生咗瘟疫。咁點樣可以推走啲瘟疫啊？啲人就諗啦，不如我哋冇火龍啦，令到成條村咧喜慶啲，驅走一啲唔好嘅東西，咁就開始舞動火龍巡遊，放炮仗，驅趕瘟疫，至此咧。亦都成為咗一種嘅習俗。咁去到唔同地方咧，都有類似嘅習俗。譬如喺廣州咧，可能會吊一啲嘅燈籠去到竹竿上面啦，或者浙江咧係會去到錢塘江嗰邊去觀賞大潮嘅，係啦，咁都好特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唔同地方點樣過中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赛艇代表洪泳恩在名古屋亚运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取得一面银牌。第三度出战亚运的洪泳恩在决赛排在第二线度起步。2000米的赛程，洪泳恩在头1000米一直领先，大到1500米左右被伊朗选手赶过。尾段保持第二位置冲线，做出时间为7分28秒54，较取得金牌的伊朗选手慢近4秒，铜牌由泰国选手取得。呢面是赛艇队在今届亚运取得的首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3金7银7铜。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说，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沙田新田围村发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在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住沙田头路落斜行驶，期间在一个弯位和对面行车线的一架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的九巴司机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199点，升1,181点。港金报40,180元，系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32美元，卖出4,294.33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

0: 沿岸喺早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系改为去上水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而去九龙方向嘅封路咧已经解封咗噶啦。不过咧一带都系仍然比较车多，去九龙嘅龙尾咧现时排到去天富海湾，而去上水方向车龙咧分别去到城门隧道管道中间，同埋沙田路近住御田苑。咁就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现时咧系上水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而去九龙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噶啦。龙尾咧就去到天富海湾，而反方向即系去上水咧，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管道中间，同埋沙田路跟住御田苑。而同一时间咧，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而另外咧，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行到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碧桃花园，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稍为车多，车龙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龙尾咧现时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咁同时咧，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美孚新村。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江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噶，车龙咧去到中山纪念公园。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投资 O2O。
1: 早晨啊，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住隔晚美股表现啊，有同埋咧美国国债知息率回升啊，道指、标指、纳指全部都要跌啊，道指跌352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跌58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08点啊，港股 ADR 都要跌啊 ，mark 低离开啊，跌155点，睇下咧今日港股走向会系点啦，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情况咯。
0: 同你讲健康。
2: 喂，今日继续咧打功夫先啊吓，请嚟咧有国家一级嘅摔跤运动员啦，亦都有咧呢个摔跤 MMA 啦，巴油嘅冠军啊，阿金钟罩，诶，讲错咗你剧嗰个名添啊，李卓薇先系你嘅真名啊，卓薇早晨，
3: 早晨，
2: 系啦，咁啊喺峨眉队入边咧又揾到卓薇出嚟啦，咁啊，即系如果大家有欣赏呢部电影咧，你就会知道，哇，即系嗰一段咧有啲影迷啦都睇到。眼湿湿啊，即系有一种咧，即系我见犹怜喺度啊。虽然我眼前嘅你系冠军级嘅人马，我记得上一集咧，好想同你探索一样嘢，就系咧讲紧咧，无论摔跤啦、巴油啦、MMA 啦，其实个系统训练都系好近嘅，咁但系咧，对于我哋嚟讲 ，MMA 同埋巴油就近呢个十年就比较流行啲啦。因为巴油嘅缘起就系巴西战舞啦，佢哋都系谂住跳下跳下咁样，点不知啊，即系其实。巴西柔术就一个好具攻击性嘅一个武术嚟嘅，跟住到 MMA 依家话全球好火嘅一个综合竞技格斗啦，咁样啊，再同摔跤嘅混合嗱，你细个就系6岁开始一路叫做市队、省队，跟住国家队，跟住八一队，逐个打啦。你最记得嗰个摔跤嘅比赛系点样噶？李卓薇由细到大。最大嘅一个战役系世锦赛啊、亚运啊，定还是咩嘅比赛？我想问一下，全运会啊，定系点啊？
3: 其实我最记得我嘅比赛印象最深刻系我嘅第一场比赛。
2: 系点样噶？
3: 唔系大赛，我第一场比赛嗰阵时系我细细个训练咗几年之后，我嘅第一场喺市赛，系啦，喺我嘅市嘅第一场比赛。咁我小朋友嚟噶嘛？呢个反而系我。第一次印象是最深，我未打过比赛的，咁我啱出赛嗰阵时候，我超级怯场，咁但系咧，由于我嘅好胜心，因为运动员嘅好胜心系唔可以磨灭嘅，咁所以一上场应该系空白嘅个脑，我谂住已经谂住自己谂住点打点打。好似一 set 一 set 咁樣嘅動作啊，咁
2: 摔跤係咪要打套路噶？其實都
3: 其實摔跤唔係嘅，摔跤係打分數，同埋打
2: 落地
3: 控制。
2: OK，
3: 控制咧就係雙肩落地。最早我哋嗰陣時咧係 set 分數，一個動作幾多分，優勝打完你攞到幾多分，你就完全勝局，或者係喺呢一個局數入面，你某一局你即係。投降，令到人投降，你又勝。咁我哋咧就係、打三局嘅，三盤兩勝咁樣啦。咁你喺第一盤你已經將人哋投降，咁你就完全勝局咁樣啦。咁我第一場比賽咧就係10秒啦，10零秒，突啪，哦，完咗。
2: 你就贏咗啦，
3: 系
2: 咁有電影感，唔怪之咁記得啦。即係好似你哋電影第一場一嚟就射到波入咗，
3: 係啊，
2: 贏咗。
3: 我覺得呢、
2: 這個嗰、那個那個泰國嗰對波
3: 係啊，就好奇怪嗰陣時我都落嚟，即係我係好緊張嘅嗰陣時，太緊張，因為我份人咧就係、是、一緊張起身咧就個腦空白，一空白之後咧就會去就去啦咁樣就就即係嗰個
2: 出盡咗潛能潛力，
3: 即係激發我嘅爆發力就去咗啦。咁所以造成咗我嘅性格都係一個。好堅毅、好好勝，同埋一個好真實嘅人，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性格啦，同埋我嘅運動履歷生涯咧係好似嘅，係因為我哋細細個同戲入面一樣，喺我字典入面係冇輸呢個字嘅，所以我嘅性格同埋生活中造成咗，無論係我生活啦、拍戲啦、工作啦，甚至係每一場嘅比賽，都係咁樣嘅性格。
2: 好犀利！咁亦都之後慢慢隨年漸長就加入咗去玩綜合格鬥啦、MMA 啦，以至咧就係啦巴西柔術啦。其實不如講下technical 啲啦，嗰、那個摔跤、巴柔同埋 MMA 近似嘅地方係咩，或者唔似嘅地方係咩啊？咁啊，好好啊，請到國家一級運動員同我哋講解咧，我就覺得可以俾心機嘅。

0: 听众朋友掌握知识啦，有阵时都
1: 系、哦、其实摔跤同综合格斗，跟住同巴西柔术系好有啲系某啲地方系好似嘅。咁、
0: 嗯
1: 我自己玩嘅系摔跤，咁、摔跤咧佢都有分几种嘅、哦。
0: 系
1: 咁有奥运比赛嘅系自由摔跤同埋古典摔跤、
0: 嗯，
1: 自由跤。先至得先至可以有女仔，古典交系冇女仔嘅，系、
0: 哦、
1: 啦，古典交咧讲紧系男仔净系可以做腰部以上嘅 take down 运动嘅、
0: 嗯，
1: 即系摔打咁样啦。女仔咧自由嘅意思就系全下上身脚啊，脚腕啊，去到手腕啊，边度都可以，脚趾头都脚趾尾都可以做任何一个动作咁样嘅、
0: 嗯、
1: 自由发挥。咁、
0: 嗯、
1: 所以咧呢两个系有奥运项目嘅。咁、
0: 哦、
1: 所以同埋你有咩分咩蒙古胶啊，中国胶啊呢啲着衫呢，其实呢啲系系唔纳入奥运项目嘅。
0: 但系嗰啲就好似一个传统嘅表演或者加埋竞技项目咁样咯。
1: 系啦
0: 系，特别系蒙古啦，即系佢哋可能远流长都有佢哋自己玩嘅規矩或者個規例係點，但係同世界咧就未必接軌到。頭先卓薇講嗰啲咧就係將世界係世界，咁啊自己玩嗰啲還自己玩，咁就 separate 開咁樣，係咪？
1: 係、嗯，所以咧完全係即係有表演性啦，同埋有競技性嘅一個分別區別啦。咁同 MMA 其實咧，我退咗役之後咧，我係因為傷痛而退役啦。咁但係我真係好唔捨得自己嘅運動員生涯，
0: 嗯、
1: 因為你習慣咗，由細到大都已經慣咗有運動陪伴你。
0: 所以你真係好好啊！我約你咁早做晨光第一線訪問咧，係運動員先可以好精準咁樣上到嚟㗎啦。即係你諗下，演員咧就係、是。無日無天嘅一個生活，大家都知啊！你開夜班或者連續踩一個隊，咁你都有試過開一組接一組啦。演員一定係咁樣，但係係唯獨演員再加上運動員咧，先可以即係唔遲到準時嚟做訪問。我真係好抵讚嘅，即係即係我真係覺得你又有你又有體能啦，你又會準時咧，又禮貌啦，又識武功啦，成個女俠咁樣喺
1: 我
0: 面前。系咁，依都要赞下嘅星爷嘅人，系咪先？喂，讲笑讲笑讲笑。喂，讲翻正经嗰个巴油同埋MMA， 头先话有伤患，但系你就惯咗嗰个体育运动员嘅生涯，咁啊，紧、接交翻你讲啦。唔好意思啊，暂断咗你个名。
1: 唔紧要，系啊，其实因为 MMA 咧，佢系一个即系其实摔跤 MMA 入面都有摔跤嘅，只不过系佢多咗拳脚膝。呢啲 K-boxing 嘅嘢，即系全身性嘅嘢。咁再到巴油啦，咁其实综合格斗嘅意思就系入面包揽咗拳脚膝啦、摔跤啦、巴西柔术啦，即系你唔可以插眼，勾臂或者唔可以踢裆嗰啲，咁乜都可以做到嘅，唔可以打后脑咁样。其实就
0: 系
1: 同男仔交冇乜分别，但系佢一个好高级嘅男仔交，有规有矩，有攻有防，
0: 同埋有铁笼啊。
1: 除咗鐵狼，亦都要有智慧，
0: 系啊，
1: 要有智慧。
0: 你嘅童年将好多时间摆咗喺武术嗰度咯。你觉得系赚咗定还是系缺少咗你嘅童年噶？因为其他女仔可能啊，我玩下公仔，有得去下食茶点，可以扮靓靓，着条裙仔。但系可能爹哋妈咪要知教练就我唔得啊，翠薇，喂练啦，着翻个运动员衫，我哋就操练啊，晨操晚练啊，咁样。其他时间就系应付学业啦，读书咁样。
1: 其实咧，你真系第一个问到我咁深入嘅问题嘅人，从来都未有人问过，因为即係其實你見到我外表好似好強硬，好有個保護罩咁樣，其實呢個都係即係好似一直向前衝嘅狀態，表達住一個我係 training 啊，好硬嘅狀態。其實你啱啱咁樣問到我，我覺得即係我諗翻咧，即係我覺得真係人哋講緊女仔嘅嘢嗰陣時，我係冇嘅，即係我係未經歷過嘅。因为以前由细到大嘅过程中，我淨係记得我自己係训练、返学、比赛，即係冇玩、冇女仔时光，甚至唔好话女仔时光，係同屋企人相处都冇嘅。
0: 爹哋妈咪又去睇，係咪啊？都觉得好笑、好骄傲啊！讲嗰个
1: 其实係啊，即係放心，我唔会喊咩，但係。你讲到屋企人就系我嘅弱点嚟嘅，因为我单亲嘅， 我爸爸好早就

0: 過咗身嘅，我一個人照顧住我屋企成家人大嘅，我照顧佢哋，養佢哋嘅。咁我以前點解會搏命攞冠軍？就係因為有獎金。我攞咁多冠軍，打咁多比賽，就係因為我老豆過咗身，就搏命賺錢，奔翻屋企打比賽去養。因為我屋企係啦，因為我屋企點解會咁做呢？你話獨生冇所謂啦，但我有兩個妹，一個細佬，仲有一個媽咪，仲有一個媽，所以就要咁做，即係承擔咗一個爸爸。我係大家姐，承擔咗個爸爸嘅職位。咁所以變咗我一個變相我而家變成一個咁
1: tough 嘅人。
0: 係啦，其實我媽咪一直知道我 training 緊，即係好攰啦，有好多病痛啦咁樣。其實咧，我哋日常比賽過程中，即係作為一個運動員，其實同拍戲都似嘅。我要你肥就肥，我要你瘦就瘦，而且係一個月內。我哋以前比賽，我係大，即係你可能見到我唔係好大隻咁啦，因為我係打營量級嘅，我打細級別嘅。咁所以咧，以前我哋喺 training 嘅過程中，同 MMA 巴西柔術都一樣嘅，
1: 或者同拳擊一樣啦，營量就係烏蠅個鷹字咁嘅。
0: 即係有公斤級嘅呢個體重級別嘅一個係啦比賽嘅，咁所以即係你訓練嘅過程中一定唔可以瘦，因為你要泵，要漲肌肉，要泵肌，
1: 要好多鋪天，
0: 係啊，要好多能量，
1: 係
0: 啦。咁之後咧喺臨比賽前一個月咧，佢要你即刻瘦到落去幾多？可能係講緊一個月要減10 kg。
1: 咁你咪勁飛水咯！
0: 我最記得我以前比賽，我最記得我以前減體重最印象深刻嗰一次就係減唔落啦，真係剩翻講緊0.2、0.1、0.3 kg 嗰啲，真係剩翻一兩啊嗰啲，好少好少，點減都減唔落。我哋做咗一個辦法，就係不斷去傾偈，都唔得，因為傾偈係會消耗體能。減到最後尾嗰陣時就係喊，用喊去逼自己喊。我覺得哇，這個都是演藝嚟嘅，我都唔知點樣著住件。
1: 咁有咩嘢你要攞個盒嗱？譬如我哋做演員，你會回想你最傷心嘅片刻，你先喊得到噶嘛？嗱，我亂粒，譬如有啲朋友可能要演一幕失戀戲，咁失戀你都有戀過，跟住你原來初次分手係咁噶，係咁痛噶，咁你咪要將好似後面有個紙皮箱係載住你失戀嘅一啲憶記，你咪攞出嚟再
0: 嗰陣時邊有戀失？
1: 係咯，咁個喊係咩啊？就係、是、打輸比賽。有咩令到你会痛哭呢？
0: 嗰陣時係攰，攰到喊，即係要喊，就一边着住件減體重服，着住件衫，一边跑，一边喊。呢个喊呢就係撕裂咁样喊，係已经冇眼泪冇水分啦。就哇嗰种，就係嗰种，跟住到最后上榜教练嚟啦，因为如果你呢一刻唔冲唔减嘅话，到最后嗰刻教练就系唔系 fit 你啊，你再去 train 啦，好攰啦，已经
2: 死啦！我俾你搞到我想喊添。
1: 做国家嘅运动员，其实真系你见到嗰个小妹妹系好年轻，喺度颁奖台攞奖牌啫，化晒妆，红卜卜面仔，红卜卜，有个小女孩
0: 系。其实想不到背后是这样的。
1: 辛苦辛酸我不懂说什么，不过不要紧啦，这些都是走过是、啊、也都是当年的训练模式，我估现在不同的了。
0: 现在当然不同
1: 了。我必定要说这句、啊、现在不同的了。
0: 因为以前你说的是九几不是九年、啊、零几年啊 零几年。因为我是2001年。
1: 啊、都
0: 讲
1: 了十几廿年啊，
0: 是啊。是啊，入体校。那时我最记得我第一次跑步就是好開心一開始，我其實我唔知點解我玩摔跤嘅。我以前細細個我係跑步好快嘅。
1: 係。
0: 咁我嘅同校師兄係蘇炳添。
1: 嗯，係咯，因為都係廣東省啦。
0: 唔係佢同我同校嘅。
1: 係係
0: 係。即係我同佢都
1: 即係廣東體校嘅都係係
0: 嘛？中山。
1: 中山體校。係
0: 啊，我同佢都做過幾次節目，出過幾次 event 嘅。
1: 係係，佢依家我哋百米飛人嚟噶嘛？
0: 係啊，咁我同佢講，即係講佢自己都計啦，佢喺度同我講計，佢話其實按年份，即係按年紀咧，佢大過我噶嘛年紀，咁咧佢係我師兄，但按年份我入體校早過佢啊，我係佢師姐，咁所以我哋都唔知點樣嘅，我哋講過傾偈過，傾過偈咁樣，咁所以以前。嗰種練，以前我跑步好快，我以為去體校我係玩跑步㗎，我唔係玩摔跤㗎。
1: 點知
0: 玩摔跤，跟住就一邊跑步一邊喊咯，我要翻屋

0: 企啊咁樣，但係都繼續練咯，就練咗咁耐啦，一年練咗十幾廿年啦。
1: 好，喂，同你訪問好開心啊！好蕩氣迴腸，介紹你識香港一位好出色嘅武打演員，名字叫做李卓薇。咁啊，大家可以喺往後，我知道你仲拍落好多嘅電影作品嘅，往後一定會同香港嘅觀眾啦，以至內地嘅影迷咧，多啲去聯動，多啲去見面嘅。連續兩個禮拜，多謝曬你上嚟神光第一線 ，thank you so much。
0: Thank you， 多謝大家。
2: 神光第一線，
3: 星級主持，
1: 我係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覺咧，就係每一日都係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覺都係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經準備咗為大家咧報道開市嘅情況啦。
2: 聽住神光第一線，
3: 咁就係一個正嘅朝早啦。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神光追蹤三十一。星期四嘅早上，咁啊，当然嚟到追踪三十一啦，继续打电话俾阿电视部嘅刘畅先啦。早晨，阿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今日夜晚8:25嘅时间，有啲咩精彩节目可以介绍俾啲听众呢？
4: 咁啊，先介绍一下正正关你事。今晚港台电视318:25晚上啊，咁啊，今集咧会同大家讲下旅监局啊，即系旅游业监管局。佢哋咧今年新推出咗一個叫做專項專牌計劃啊，咁啊講啲乜嘅咧？就係咧關於呢啲導遊嘅牌照啊，專項專牌嗱，佢哋咧按住文化啦、生態啦等等嘅專業範疇，獨立發出呢個旅導遊嘅牌照啊，咁啊考牌嗰啲朋友咧，即係唔使跨界別所有都識嘅，即係你問文化導遊咧，唔使識生態嘅，生態導遊唔使識文化咁多嘢嘅，嗱佢哋只需要咧考核指定嘅專項範疇嘅知識同埋基本嘅導遊技能就可以啦，考到呢個牌照噶啦。佢哋目的咧就係鼓勵咧啲年輕人咧同埋具備專業知識嘅人士咧可以投身呢個深度遊嘅市場。嗱，今晚我哋正正關你事呢個節目咧就邀請到咧呢個旅監局嘅主席解釋下咧呢個計劃嘅原意啦。另外啦，節目主持咧亦都會跟一位咧參加咗呢個生態導遊呢個計劃嘅一位真係生態導遊啊，去到大自然嗰度睇下咧佢點樣將佢嘅專業知識化為呢個行程，睇下咧呢個深度遊咧玩得開唔開心咁話。咁啊，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啲，哇，自己都有呢啲知識，有啲興趣想考過呢啲牌嘅話咧，記得留意今晚8:25正正關你事啊！
5: 我都有段時間咧係好想做導遊噶。你知道我哋呢啲說故事嘅人咧，
4: 同埋你中意行山喎，你小白你可以參加生態導遊啊，
5: 係可以參加生態嗰度得，文化嗰度得啊，係啊。香港嘅即係嘅山間入面或者林蔭入面呢，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呢一類型嘅叫以前舊嗰啲村落啊，哇，入面又可以一路講生態啊，跟住又可以一路呢就講下嗰啲大自然嘅奧秘啊，真係其實都好啱我做。今日夜晚1:25黐住正正關你事先，可能大家遲啲報團嘅時候呢会见到我喺度㗎。好，咁另外9:30鐘嘅時間呢鏗鏘集喎。
4: 冇錯啦，今集咧同大家講下開學嘅壓力啊，咁啊九月份咧都仲係咁啊，學生剛啱啱開學，咁啊開學嘅壓力咧，即係除咗對學生之外咧，亦都對家長啦、對學校啦同教育機構都有壓力嘅。咁啊講緊咩咧？因為每年九月啦，學校門口我哋帶小朋友翻學嘅話咧，你都會見到嗰啲新生學子啲小朋友咧，都會有少少緊張嘅。咁啊，根據咧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有一個調查。就係話咧，即係開學初期咧，原來嗰個學童情緒波動係比較大嘅時期，就喺開學嘅時候。咁啊，但係即係大部分嘅學生啦，喺家長同埋學校支援底下咧，都會逐漸適應嘅。咁啊，而原來好多學校同埋教育局咧，亦都會即係向家長同埋學童啊，提供好多唔同類型嘅支援服務。咁今晚鏗鏘集會同大家咧睇下佢哋有啲乜嘢支援服務。咁啊，另外啦。即係對於嗰啲特殊教育嘅學童又點睇咧？咁啊，根據教育局咧最近公布嘅一個數字咧，原來香港啊，喺香港咧公營小學嘅特殊教育需要嘅小學生咧，已經多過33,000個，中學再多啲，有成38,000個。咁啊，對於呢啲有特殊需要所謂 SEN 嘅學生咧，學校啊有啲乜嘢開學之前要準備咧？咁啊，今晚鏗鏘集咧就會即係走訪好多唔同嘅學校，了解一下前線。 教育工作者，怎样协助学生适应新的学年，亦都会

0: 訪問家長同埋學生，分享下咧佢哋面對開學嗰啲實戰有啲乜嘢挑戰啦，佢哋有啲乜嘢心路歷程啦，點樣克服呢啲挑戰啦，亦都會請嚟專家咧拆解下開學帶嚟壓力嘅成因，即係我哋知道嘅原因咧，先識得點樣去幫助嘛。咁啊，等到咧好多學生、好多家長咧喺呢個開學咁緊張嘅時期咧，可以點樣面對呢啲挑戰？咁啊，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知多啲咧，今晚九點半一齊留意鏗鏘集啊！
1: 好，咁啊，翻學啊唔使驚嘅，大家一齊留意住鏗鏘集啦。唔該，阿昌，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同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空间。美方在现场铺设红地毯，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一同落机，两国元首面带笑容握手问候，并且短暂交谈。特朗普和中方代表团成员握手，美方安排小朋友向习近平抗礼送上鲜花。美军乐队先后奏起中国和美国国歌，现场鸣放礼炮，美军战机飞越基地上空。习近平登上座驾之前再次同特朗普握手交谈，座驾之后驶离基地，特朗普其后亦都登上直升机离开。特朗普返回白宫的时候对记者说，相信中方欣赏接机安排，他们是了不起的人。国务卿鲁比奥表示，美中两国必须进行最高层级的互动，因为两国分别是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同埋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港队赛艇代表洪永恩在名古屋亚运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取得一面银牌。第三度出战亚运的洪永恩在决赛排在第二线度起步。2000米的赛程，洪永恩在头一

纖維一直領先，大到1500米左右被伊朗選手趕過。尾段保持第二位置衝線，做出時間為7分28秒54，較取得金牌的伊朗選手慢近4秒，銅牌由泰國選手取得。這面是賽艇隊在今屆亞運取得的首面獎牌。港隊至今累計取得

0: 外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5点，系报24,750点，跌83点，总成交金额10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2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3点，跌6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9.2跌1.8，盈富基金25.36跌8仙，智普649蚊跌1蚊，阿里巴巴109.9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190.1跌5.6，小米集团26.38升2毫，建滔积层板50.1跌1.45，南方恒生科技4.24跌0.6仙，联想集团35.8跌1.12，友邦保险75.6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7.96，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23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6,143点，升1,124点。港金报40,18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94美元。卖出4,299.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同埋现时咧亦都排到去大围隧道管道入口，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沙田路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同埋大围隧道管道入口。同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系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记得要留意翻。另外，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嘅。现时车龙咧过咗中山纪念公园，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过咗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咧，亦都有坏车阻路噶。同样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同样请小心啦。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跟住登打士街。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另外嚟到新界区啦， 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慢車，車龍去到屯門高爾夫球中心。最後仲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購物時透過攞買減少包裝，每減少3公升的包裝垃圾，最多可以減大約1公斤的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庆中秋。
5: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6: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5: 咁我就玩灯笼啦。
6: 咁啊 ，O 你呢？
7: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仪一起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5: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8: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9: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8: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1: 嚟自2023年一个比赛啊 ，Dream Academy 里面咧揾到嘅呢一对 Girl Group 啊，吓佢哋喺洛杉矶组成，但系佢哋各位成员咧都系嚟自唔同嘅地区同埋国家噶，佢哋嘅名叫做 Kazai。

0: 最新的唱片全面布节，好受欢迎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啊，打上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冠军宝座第三位啊 ，Gazai Anima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到八点钟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拣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至到十二点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代表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文教组科普节目，
4: 嘥时间。
3: 冯杰、
4: 林欣雄、
5: 李启俊，
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6: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7: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抽。
8: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6: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7: 要计数。
8: 系啊，要计数啊。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3: 嘥时间。
9: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6: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0: 好正！
11: 中秋节庆习俗，大坑舞火龙，全城期待。今晚开始，一连三晚，全长67米嘅火龙将会穿梭大坑区嘅大街小巷，祈求平安。市民同游客可以一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魅力，体验珍贵嘅香港传统。
1: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听众朋友，彭生，早晨，
2: 早晨，彭生，
1: 早晨，彭生，
3: 啊、好，早晨啊 ，Yana， 早晨，小白，
1: 早晨，
2: 先预祝你中秋节快乐先啊！听日就中秋节，
3: 大家咁啊，大家咁啊，最紧要各人都合家平安，
1: 系、哎，好啱听，好啱听，
4: 人月两段圆啊，去边度威啊？呢排彭生吓、啊，去边度威？嚟紧中秋去边度威？
3: 我哋啲好几十岁好平淡嘅就喺屋企囉。冇乜嘢特别。冇乜特别冇乜特别。
4: 係咩彭生我听你好似后生仔咁样喎、
3: 啊。我哋啲几十岁啦。咁啦。
5: 几十岁定义好大嘅。即係数字上嚟讲三至九都系几㗎啦。
4: 係咯听你把声。
3: 不过我哋啲阿爹都后生仔嘅。
4: 我听到你把声都几后生其实即係听声啊。真我唔知啦。可能其实你三十零岁跟住扮六十岁依家啲人成日都
3: 会。唔会。
4: 咁你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彭生
3: 九月都好多开心事嘅、不过唔单止九月嘅，日最紧要都开心啦。不过九月特别啲啦，嚟紧啊26号咧就系、是、我仔仔阿 Matthew 啦生日啦。咁与此同时，亦都系我个细佬个仔，叫 Donald， 亦都系同一日生日嘅，两个都同一日生日嘅。
5: 咁啱啊又。
3: 系啊，好特别嘅，好特别嘅，好特别嘅，系啦，就系咁啦，
5: 几好，
3: 感恩啦，感恩啦，
4: 好，祝 Donald 同埋 Matthew 生日快乐，越嚟越靓仔，学有所成，系咪？啱唔啱？
3: 两个都出嚟做嘢噶啦，感恩啊，两个都系C 啊。啊，都系啲專業人士，啲私人嘅就係咁，係啦，係啦，係啦，
5: 都係私
3: 嘅。咁啊，仔今年就今年就啱啱畢業啦，啱啱揾到嘢做啦，希望佢開開心心啦，工作順利啦，最緊要身體健康啦。
4: 好啊，咁阿仔身體健康，開開心心，你都身體健康，你又開開心心，相輔相成嘅啫，係咪啊？有陣時做老豆呢家嘢啊，
3: 係啊，阿 Donald 亦都係啦，亦都係啦，因為好特別嘅兩兄弟同一日生日就係咁啦。
4: 係啊，咁啊 ，Donald 做咩都得㗎啦。因为当老得啊嘛，系咪先？啊，由细叫，做咩都得
3: 嘅。两个都身体健康，身开开心心。
4: 好啦，好啦。
3: 咁另外，讲多少少啊，唔好意思啊，
4: 慢慢，系啦，随便。
3: 啱啱九月二十，就系我同我太太嘅29年结婚啦。
5: 哇！咁啊，出年30噶咯喎。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5: 系
3: 多谢佢啦，多谢佢感恩陪，即系咁样啦，
2: 接
3: 受啦，最紧要系啦，接受到同埋支持咗咁多年啦，系啦，
2: 都要你都支持住佢嘅两个互相支持噶嘛，
3: 都要磨合嘅，要磨合，都磨合咗好耐噶啦，已经就系咁啦。
2: 咁有冇去边度庆祝啊？20号嘅时候
3: 冇啊，我哋都简单噶咋，屋企煮餐饭啊，通常系喺屋企食啦。系啊，就系咁啦。咁另外都好多九月之星嘅，讲多两句唔好意思。
5: 唔紧要，
3: 我表我细佬啦，阿小杰啦，我阿细表姐啦，系啦，阿 Joyce 啦，跟住就呢个。我老友啦 ，Ray 啦，就系咁啦。
5: 哇，真系好多九月之星喎、
3: 啊。系啊，好多九月之星噶，其实真系好多九月之星嘅。咁都系咁讲啦，听得到或者嘅朋友啦，咁最紧要身体健康，系啦，开心心事顺利就系咁。
5: 身体健康都已经好重要噶啦，一身体健康嘅话咧、就可以好多嘢都可以继续做噶啦，继续玩落去啊嘛。
3: 冇错，冇错，冇错。
5: 非常之好，
4: 系咁啊，今日。

0: 揀一首作品，系咪要揀呢个歌手嘅作品呢？
1: 冇错，系 J 风，因为阿 Matthew 好中意 J 风嘅。
0: 好，咁我就用呢一句啦，即系爸爸嘅祝福，收到收到。咁我哋一齐听一下 J 风嘅收到收到啦，多谢你吓，
1: 感谢晒，感谢，
0: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嘢食到滞啊！
1: 系啊，连续食咗两日嘅
0: 月饼又真系
1: 真噶。不过连续同我啲同事们咧疯狂食月饼咧，我戒一戒先啦，提早应咗节啦吓
0: 吓，系啦，咁啊
1: 够啦吓，食下其他嘢啊。
2: 但你仲未食其他种类，譬如冰皮嗰啲，
1: 唔食啊。卑皮月饼我系唔会食嘅，食完个人都卑皮埋。
2: 点
1: 会
2: 啊？
1: 会噶会噶。
0: 咁我哋就吸收下啲蛋白质先啦。
1: 嗱，五人就要食啦，系啊，仁义礼智信系啦，齐晒。系啦，食完呢啲元素就
0: 系啦。咁、如果你话要吸收蛋白质嘅话咧，其实三文鱼咧系一个好嘅选择嚟嘅。咁我都有同伊娜分享过咧，就其实煎三文鱼咧，咁咪咪就教咗用嗰啲牛油纸就放喺度啦，咁啊煎佢啦，咁啊最简单，一滴油都唔使落嘅，最健康嘅。咁但系你又想？落下油又或者食得好味啲嘅话咧，其实都有啲嘅方法咧，令到大家可以觉得系好正嘅。咁啊，都系准备三文鱼扒啦，然后咧你就要准备定几种唔同嘅材料，包括咧就系要有柠檬嘅香味啦。咁所以我哋就香煎柠檬三文鱼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就要提前咧就攞呢个三文鱼拎出嚟溶雪先嘅。咁啊，溶雪之后咧，跟住你就攞出嚟，咁可以今次就用个 pan 上面落少少油啦，跟住就喺放上面煎嘅。咁煎嘅时候咧，大家就可以咧就准备定嗰啲嘅叫做柠檬汁咧，就喺上面轻轻滴入去。好啦，咁我最重要咧就系、喺你煎之前咧，要落翻嗰啲盐啊或者胡椒粉腌一腌味嘅。我就盐我都唔落，我都系落黑胡椒去到腌一腌佢嘅啫。跟住就咧佢煎其实都已经好香噶啦。好啦，煎完之后咧，你又想再食得好啲嘅话，你可以留意住你买嗰啲三文鱼扒嘅时候咧，要有啲三文鱼皮嘅。
1: 哦，
0: 三文鱼皮咧，当佢煎香咗之后咧，其实好脆口。
1: 系啊，正啊！有阵时咧食三文鱼扒咧，我就系想食不断食陈皮咯，
0: 皮真系好香、啊。
1: 系不断想食陈皮咧，想放弃啲肉啊。
0: 系啊，所以有阵时我买三文鱼咧冰鲜嗰度，我都会睇下佢个皮系咩样嘅先买嘅。咁你就可以煎咗三文鱼先啦，跟住另外亦都准备定做一个酱，咁你可以落少少蒜啦，加啲柠檬汁啦，或者攞多少少嘅。香葉落去炒一炒佢，落少少牛油兜一兜佢咁樣，咁就會做咗個汁嘅。咁啊，三文魚咧就整完之後煎完之後啦，咁你就喺上面就落呢一個醬喺上面，然後側邊就加咗一個青檸放喺度嘅話咧，其實就已經好正啦。咁你都可以咧就加多少少車釐茄，因為車釐茄煎嘅時候就煎埋佢咧，仲可以有呢個豐富嘅茄紅素添。咁喺吸收咁多即係月餅嘅脂肪之前咧，可以食翻咗多少少蛋白質嘅食物啦。
2: 今朝八点前咧，欣娜就话介绍两个关于消费嘅 app 俾大家啦。咁第一个都讲得比较短啦，咁啊依家又好快讲下。咁其实韩国咧兴起咗一种叫做模拟消费嘅网站或者系一个 app 嚟嘅。咁喺模拟消费嘅时候啦，其实我哋好多时候买嘢咧，只系为咗满足心理上面嗰一种嘅欲望。当你俾完钱揿完嗰一刻咧，就放松晒。
0: 但系有时一俾完钱嗰刻咧，我有一种后悔嘅感觉。
2: 后悔点解会买咗咁多嘢？
0: 系好似好嘥钱咁样。
2: 系，所以呢一类型嘅多巴胺嘅网站啦，就系令到你可以用日常消费嘅成个流程啦，触发同真实消费相似嘅情绪嘅反馈，同埋心理嘅满足。
0: 即系我唔使使真嘅现金，我都有一种使咗钱嘅快乐。
2: 因为佢成个流程系真系一模一样噶。你有啲嘅商品可以拣啦，有啲嘅 review 啦，跟住你就再将佢摆入你嘅商品。等车入面，然后揿买单，跟住就已经搞掂晒成个过程。
0: 系、哦，
2: 所以如果真系有好多欲望咧，好想买嘢咧，又忍住嘅话，可以试下呢一类型嘅多巴胺。
1: 真系好大欲望咧，又可以试下呢个多巴胺。
2: 我觉得呢个好啱我啊，因为我有啲时候咧，有啲内地嘅 app 咧，又唔系又系揿物车嘅，揿物车揿下揿下咧，就越嚟越多嘢。
1: 系啊，
2: 我再俾自己一个嘅方法，就系放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去翻咧，我发现我真系唔系真系咁想买，咁就再剔走佢。
1: 但系嗰礼拜佢个 notification 会系咁提你，叫你付费，
2: 所以就冇啦。系啦，咁第二个 app 咧都好有用啦，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啦。就系消委会咧推出一个嘅 app， 免费 app 啦，叫做格价资讯通。咁呢个时候你拎出手机就咁下载喺个 app store 度揾格价资讯通，都已经可以揾到。小白都下载咗，
0: 系啊，一早都下载咗呢个。
2: 哇，呢个我觉得都几有用，因为首先佢入面有好多嘅function。大家开嚟睇嘅时候咧，第一个 function 咧，佢帮你比较唔同嘅商店同埋超市一啲嘅商品嘅价格，咁你就可以见到边一个系比较平少少咯。
0: 系，佢啲 icon 咧都好明显嘅，譬如米咁样，你一揿入去咧，佢都已经即系真系标明价格话俾你听。
2: 系
0: 啊，A 超级市场、B 超级市场、C 超级市场嗰、那个价钱大概系几多？咁你系一个几好嘅参考数字嚟嘅呢个。
2: 系，除此之外咧，佢仲会帮你计算埋最大嘅唔同商店嘅差价。

0: 系几多？譬如你喺 A 店买喺呢个价钱 ，B 店咧再平啲。咁我试过揿咧，有啲咧系争成300% 啊个价钱。系啊，佢帮你计埋嘅，即系可能争$200到，咁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去呢一间系平成$200噶。咁不如索性行过去嗰一间嘅超市或者系商店买。
1: 咁差好远喎！
0: 系啊，呢个系可以试下，佢入面啲产品我见都几齐全
1: 嘅。多元化
0: 嘅系。咁当然我发现佢有啲位咧系即系未必系所有价钱都有写啦。咁但系都当系一个参考嘅方式咯。咁、另外佢仲有一个方法咧，都会讲埋近期边一啲嘅产品减价，可以望下啦。
1: 呢、这个
0: 几
1: 好。
0: 系啊系啊，仲有一个购物预算嘅功能，你可以将唔同嘅产品放入去你个 shopping cart， 大概知道自己会使几多钱咯。
1: 系最难系有阵时嗰啲，譬如咩买三送一啊，定系佢自己减俾你系边个平啲，其实都可以喺呢个 app 上面咧揾到啲方法去知道边个最平。
0: 如果你睇中咗某个商品咧，想佢最平嘅时候，有啲时候咪会有啲时期会减价嘅，你揿咗你想跟踪佢，咁、当佢减价就可以见到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话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同埋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个领域交流合作空间。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在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会在与美国的战争之中投降，但是相信可以透过外交努力结束冲突。佩泽希齐扬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言，指责美国在战事初期暗杀伊朗时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恐怖主义行为，并且坚称德克兰从未发动战争。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美国将会彻底摧毁伊朗。佩泽希齐扬说，面对制裁、压力和霸凌，伊朗人民的抵抗只会更强烈，永远不会低头和屈服。伊朗无意寻求核武，但是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沙田新田围村发生交通意外，四人送院。事发在凌晨近一点，一架九巴沿住沙田头路落斜行驶，期间在一个弯位和对面行车线的一架私家车相撞，私家车起火，消防到场救援，私家车司机和车上两名乘客受伤，连同报称不适的九巴司机。

0: 送往威尔斯医院治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早上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导致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25点，跌108点，总成交金额39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8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3点，跌12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8仙，腾讯控股437.6跌3.4，智普645.5跌4.5，建滔积层板50.75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4.27仙跌0.8仙，阿里巴巴109.9升1毫，长飞光纤光缆189.1跌6.6，小米集团26.28升1毫，联想集团35.94跌9.8，恒生中国企业84.58跌8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74，瑞士法郎9.506，澳元5.506，加元5.558，新西兰元4.448，欧元8.919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63。日经平均指数报65935点，系升916点。港金报40045元，跌4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3.41美元，卖出4274.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吐露港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由于呢一宗嘅交通意外咧，咁影响到三条路咧，去翻吐露港公路咧都比较挤塞噶。咁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啦，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咁另外一条路咧就系青沙公路啦，青沙公路啦。去翻吐露港公路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沙田岭隧道嘅出口。另外一条路就是沙田路，沙田路去翻吐露港公路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揸车朋友真的要留意。再重复多次位置，就是吐露港公路去翻上水大埔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龙尾排翻过晒城门隧道公路啦，咁即系去翻差唔多荃湾嗰边啦，去到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咁而家城门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就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咁另外一条路就系青沙公路，青沙公路啦，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沙田岭隧道嘅出口。咁另外沙田路啦，去翻吐露港公路都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咁讲翻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咧就有坏车阻路啦。咁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咁而喺港岛区，较早前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啦，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嗰段咧，交通就回复翻正常。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三条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呢就比较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咁另外西隧出口啦上返去干诺道西天桥呢都系车多。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千祈不要左穿右插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7: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似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至一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收信啦，咁多位。

0: 除了记录自己一路以来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的心路历程之外，威天大哥说这首歌亦是给乐迷的一封情书来的，答谢大家一直在逆风中对他的温暖支持。
1: 带着困惑与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得到光辉的求意。
0: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廷《逆风之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执货执货，
4: 肥强，你琴咁高做咩啊？仲喺嗰个柜顶嗰度攞晒嗰啲口衫出嚟、
3: 啊。我听日咧翻一份超级市场嘅工啊，要负责执货，我依家练习一下。
4: 肥强，超级市场执货唔似你咁儿戏噶。
5: 对唔住，我知错。
4: 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零售或者系超级市场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化为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6: 超市零售要安全，货物整理勿轻视。我系力津。
7: 讲故事中小组金奖嘅得主系学校嘅阅读大使，咁职责系啲咩呢？
8: 阅读大使就系同啲同学仔咧为佢哋讲故事咯。之前就讲过包公审石头啦，一根羽毛也不能动。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0: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1: 笑带俾你全新感觉，
12: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0: 嚟有封信
1: ，OK 啦，
2: 有感情噶喎、啊。
0: 我特登即系谂啲唔同嘅 presentation。
2: 好啊！你话点啊？点咧
1: ？presentation
2: 佢最中意系咁样问人噶 ，vibe 啊，点点串啊？点串啊？点串啊？
1: 所以我
2: 点串啊？
1: 翻你啦！
2: 点串啊
0: ？presentation。
2: 哇，好劲啊！咩神啊？咩神啊 ？presentation 系嘛？好叻啊！
1: 封信发个人啦，礼拜四啦。
0: 喂，早晨，早晨。
2: 迎月嘅朝头早啊！
1: 系啊，有啲雨水啊，翻嚟嘅时候
0: 好大。雨水啊，
2: 好大雨咩？
0: 大雨系啊，
1: 系啊，我都失咗啲雨船，一落一出车站，哇，即系即刻攞翻把遮出嚟，
2: 系，
0: 你袋住把遮嚟，
1: 我袋住把遮噶，日都日日都袋，
2: 袋咗好多嘢噶，系袋咗好多嘢噶，
1: 唔执书包嘅小朋友啊，
2: 系啊，系啊，佢咩都系，全部嘢都系摆埋喺度噶，琴日嗰三文治食剩一半都摆落，
1: 系冇冇食剩一半，食晒嘅，
2: 系啦，咁就乖啦，好，每逢礼拜四嘅话，让我嚟呢个组合嘅，我系瑞瑞李丽瑞，
1: 欣欣黄天欣，
0: 早晨。马
2: 耀
0: 泰
1: 系
2: 又马耀泰，
0: 一个词啫，我费事你成日玩嗰啲题目又长又深，唔知讲乜啊，所以我心好嬲。今日我
2: 一个字重大件事，
0: 一个字
2: 系
0: 就系咩字咧？钉一粒钉个钉
1: 钉
2: 钉
1: 金钉钉
2: 系啦，钉
0: 系
2: 估乜？
0: 估一样嘢三个字嘅呢一样嘢咧，
2: 估一样嘢三个字嘅，
0: 三个字
2: 系
0: 三个字
2: 咩
1: 系咩
2: 嚟
1: 噶？
2: 都系咩嚟噶？工具啊，食物啦、啊，
0: 其实一样嗱，我俾好大嘅 tips 你啊。通常咧，啲大型嘅活动咧，就会有呢样嘢出现噶啦。
1: 钉，
2: 大型嘅活动就会有呢、這个
0: 啊，三个字，
1: 三个字，
0: 三个字，系啊，
1: 使唔使用？
2: 大型活动就有，
0: 需要，
2: 即系放烟花咁嘅意思系嘛？
0: 冇错，
1: 钉啊，
2: 钉，跟住就系、是。大型活动就会有呢一样嘢嘅出现，
0: 好受欢迎嘅呢样嘢。
1: 好受欢迎。
2: 舞狮舞龙啊？
0: 唔系
1: 花，
0: 全世界都有 global 嘅，
2: 全世界都有。
0: 你舞龙舞狮净系中国人嘅地方啫，但呢个系咩
1: 烟花？
0: 系 global
1: 啊 ，global，
0: 即系 international。
2: OK。睇下先啊，喺大型嘅活动之后就会有噶啦，
0: 哎、
2: 三个字，所有
1: 喺大型活动嘅时候会用到，
0: 佢会出现。
2: 咪高峰，
0: 咪高峰，同个钉有乜关系啊？
2: 唔知啊，
0: 嗱你唔好求其啊，个态度唔好。
2: 咁样系点？
1: 系金属
2: 咩思维啊？
0: 佢可以系金属，佢可以唔系金属。嗱，你钉嘅特质系乜嘢？
2: 钉嘅特质咪就
1: 系将啲嘢。
2: 揼落去咯，
1: 系啊，
2: 钉实一啲嘢咯，
1: 系啊，
2: 嗯，
0: 系啦，
1: 将啲嘢钉实，
2: 钉实一啲嘢咯，
1: 嗯，
2: 三个字，大型活动，我已经唔记得咗嗰个，嗬，即系佢嗰个结合嘢，即系叫钉咁样，佢有咩？我净系谂紧大型活动出现啲咩啫，
0: 系啊，
1: 嗯，系关个字，
2: 即系佢哋搞 show 啦，咁佢哋系一定会见到嘅，
0: 唔系一定，大型嗰啲就会啦。
1: 大型
2: 嗰啲，我哋搞亲都系大型噶噃，
0: 咦系喎，
2: 我哋搞亲都系大型噶，咁我哋会唔会有先？会有嘅，
0: 未见过，
1: 你未见过，
0: 系啊，
2: 飞机，
0: 飞机，
1: 飞机关大
2: 嘅
1: 事啊，
2: 有啲会话即系
1: 喷射机，
2: 有啲喷射机，哇，跟住就喷啲字啊，喷啲颜色啊，嗰啲烟花，佢唔系啊，我开过，
0: 开过啦喎。嗱，如果我真系好嘅三下掌声 ，OK？
1: 唔好嘅咧，
2: 唔好
0: 嘅你咪
2: 去三下咯，
0: 四下都得。钉答案就系吉祥物。
2: 吉祥物咧就咁嘅，我觉得未必系可以话系一定系要大型活动先至见到嘅。
1: 我觉得
2: 因为好多时候你个商场都有吉祥物嘅，你知唔知噶？
0: 我知
2: 系咯，咁点会叫做系大型活动？作为要我哋去，
0: 你话咩运动会啊？
1: 世界杯啊，咁
0: 嗰
1: 啲啊，亚运会啊。
2: 我唔系话即系呢啲咁嘅大型活动冇吉祥物。

0: 系你用
1: 同埋咧钉咧可以吉短物嘅，唔一定吉长物噶。
2: 我想问系咩叫吉短物啊？
1: 即系短啲嘅嘢，你都可以用钉钉埋佢噶嘛？
2: 但系个答案，你听我有叫做吉短物咩？
1: 吓唔系啊？即系我意思系你个钉未必系一定要
0: 吉
1: 长，吉長所以我哋唔会谂到嗰边
0: 一嚟啦，
2: 吉喺幅墙嗰度。
0: 二嚟
1: 唔
0: 系
1: 你话针，可能我都谂到系吉，
0: 系
1: 钉啊，未必系吉，钉啊真系钉啊嘛，
0: 系
1: 啊，
0: 系
1: 啊，
0: 算啦，我哋
1: 我俾钉钉到，但系我俾针吉到，
0: 系啊，系啦
2: ，OK。
0: 我哋唔好再用呢咁嘅时间走去同佢喺度讲嘅呢一样嘢，不如我哋听首歌，唔好嬲，唔好嬲，大家唔好嬲，啲听众都唔好嬲。

0: 听过有林海玲嘅 That Song，
1: yeah， 新歌一首。好啦，今日就系盈月啦，大家都会谂住嘅啫，会唔会想即系都会想夜晚有机会嘅话，都望下个月亮咧。
2: 我会望嘅，
0: 会
2: 望
0: 一望。
1: 今日都唔知有冇机会嗬？
0: 系啦，因为多云啊嘛。
1: 系啦，
0: 希望今日
1: 系啦，
0: 希望听日睇到。
1: 希望
2: 啦，落咗雨就冇啦，雨过天晴。
0: 系啊，亦会我会即系比较佢哋嘅形状嘅，你会唔会啊？
1: 会嘅，
0: 即系会望一望啊，会又好似今日又圆啲，听日又圆啲。跟住追月都圆嘅。
1: 其实我本人好喜欢月亮的。你知不知道其实月亮呢有一些神奇的功效的。
0: 是
1: 啊，你们有没有听讲过的？
0: 即
1: 是其实
0: 晒月光的时候。
1: 你是拜月光啊。
2: 有。
0: 变身狼人。
2: 月老啊。
1: 晒月光你当然要啦。但你拜月光啊。是啦。咁曾经何时呢以前呢就有一位在这里做的。我唔爆佢系边个，咁啊同我讲，佢就话有两样嘢可以令到你咧就系揾到姻缘嘅。第一样嘢就系
0: 月老啊，
1: 冇错冇错。总之你唔好理啦。佢话咧心诚则灵，所以咧就系所有嘅嘢，你只要诚心去祈求嘅话咧，到最后边嗰时你系得嘅。第一样就
0: 系
1: 每一年喺我哋嘅香港电台出边咪有一棵好大嘅桃花嘅，咁佢就话顺住时针，冇错。咁啊念念有词，话如果要拍拖，我系边个？我要拍拖，我要拍拖，围三个圈。跟住咧，你就會有拖拍噶啦。好啦，咁啊嗰一年嘅話咧，

0: 我就真係用佢呢個方法啦。到最後尾嗰時候，我咧係真係出現咗另外嘅，
1: 但
0: 係
1: 係好桃花定係
0: 好桃
1: 花？
0: 好桃花，你唔好理啦，好桃花爛桃花你都殺咗先。
2: 唔係㗎，你
0: 都殺咗先，好難講。你睇下你自己真係已經齋咗幾耐啦。好啦，咁跟住佢另外一個方法咧，就係點樣咧？就係喺8月15，如果你真係嗰日咧咁啱見到個月亮真係好圓，你知佢有時真係好誇張，尤其是出嚟嘅時候，
3: 出
0: 嚟成塊鏡咁樣嘅。佢就話當然啦，一定要係正中喺個頭頂啦。你見到係最靚最靚嘅時候嘅話咧，你就係咁啦，合十年年一次。
1: 天灵灵地灵灵，
0: 茅山之虎打烂个酒席，你就要同月亮姐姐讲啦。佢话月亮系姐姐嚟噶，咁啊同月亮姐姐讲，就要讲你自己个名，跟住就话俾佢听，就系希望咧佢可以咧为你带嚟嗰啲好嘅
3: 姻
0: 缘。我好想拍拖，系啦，咁咧就要讲七次，
1: 讲七次，
3: 点解要七次嘅？
0: 总之佢就你就做啦，系啦。咁跟住我嗰次咧，我真系咁样做啦。做完之后嘅话咧，真系出现咗我而家嘅男朋友。
3: 我想问一下啦，譬如话我有对象啦，我可唔可以讲埋嗰个对象嘅名嘅咧？譬如话
0: 你有对象，你可以讲埋，梗系啦，当然啦。
3: 如果我
0: 有
3: 超
0: 过
3: 一个对象，
0: 咁我就唔知啦。系啊，我俾佢个电话，你自己打俾佢台长。
1: 唔系，你一个对象讲七次，我当你有三个对象，你讲21次，
3: 有乜所谓啫？如果灵嘅，我讲210次，我
1: 有时多都未必好噶，话俾你听。
3: 你唔好理
1: 人多手脚乱啊！仲
3: 唔理我，
1: 成个虚咁啊！
0: 你有试过咩？你有试过咩？即系同一时间有一个
1: 话，佢贪小便宜系咁啊嘛，多一个啊嘛，顺便
0: 系啊，我都系咁话，系啊，佢真系你
1: 话嗱，都降开七次啦，
0: 系啦，咁啊，你呢啲咁嘅人嘅就系冷冷漠缺，
3: 系啊，我使惊你
0: 多几个，
1: 好彩对佢，应该对佢唔靓嘅，如果唔系另外嗰个就惨啦。
0: 我觉得其实佢都会几难咯，系嘛。佢咁渣，你明唔明啊？成日啲嘢都唔記得，
1: 我唔記得講過呢個對象。
0: 係啊，咪就係
1: 即係可能咧，真
0: 係靚嘅。係佢寫俾我哋啲嘢都係咁啦。佢自己寫一啲嘢唔記得咗噶嘛。
3: 前後又會啊，
0: 前後矛盾噶嘛。
3: 會啊，會啊，會啊，係啊，
0: 唔得嘅，你唔可以。
3: 哦，
0: 係
3: 啊，
0: 係啦。咁有冇就見過有啲人係咁樣啊？
1: 我冇見過人。
3: 誒，我見過有人去灣仔，
1: 係咪？
3: 灣仔拜
0: 月老，拜月老。
1: 哦，姻缘石，
0: 姻缘石有
1: 喺个山上面嗰个，
0: 冇错，
3: 上面
1: 我都见过。
0: 嗯，
1: 我行过上去咯，但系冇拜咯。
0: 你有冇装过？
1: 冇啊。
0: 我唔知系咪嗰个咧。
1: 咁就行啦。
0: 系，我有一次咧就系记得就嚟会开啲唔知劲嘅六合彩咧，有人话咧姻缘石都睇到噶嘛。咁佢哋就咧咁啱见到有几个后生仔喺上面嗰度咧，就喺度装嚟装去。咁我唔知做乜嘢啦。咁总之就有嚿石上面咧，就充满住有好多红线黐住佢嘅。我估应该系啲嚿啦。咁佢哋就话咧喺里面嗰度咧有啲嘢可以装到嘅。
3: 装乜嘢？
0: 系啦，装个 number
1: 喎。装到。
0: 系啊，佢哋系咁讲咯。咁跟住我就话点装啊？咁佢就话系咧装到嘅。
1: 84咁样完全唔关事
0: 160咁，都冇
1: 呢个 number，
0: 系啊，咁佢哋就喺度装，咁就喺度玩，咁有啲人咧真系好诚心地咧，就系买晒水果，买晒嘢咁样啦去拜嘅，又见到有一啲人咧就会系先用一条红绳喺嗰嚿石嗰度咧就缠咗先，缠完之后嘅话咧拜完啦，跟住咧就会系攞翻条绳翻嚟咧就自己缠喺个手度，咩人都有，系啊，我嗰次见到就各式各样，即系个球嘅嘢唔同，
3: 今日喺我留意。街上面有冇人缠咗一扎绳？
1: 佢冇可能唔俾你睇，收埋喺个袖入面唔得咩？
0: 唔
3: 得。
0: 听闻就话，如果你缠咗啲红绳嘅话咧，就要你系冲凉啊嗰啲嘢，你都可以唔，你都要戴住噶嘛。
3: 系
0: 啊，直至到佢断为止嘅时候咧，咁咧就话你嘅
3: 姻
0: 缘就到啦。
1: 哦，断就
0: 又咁样，
1: 即系越早断就越早到。
0: 又或者如果你唔系姻缘嘅话咧，你可能系求第二啲嘢咧。总之佢断咗之后嘅话咧，佢帮你挡灾，其实任得你讲噶。
3: 喂，买啲最渣嘅绳，最渣嘅红绳，先嚟咧就解松啦。
1: 又系谂埋呢啲，
0: 冇错。所以
3: 我想快啊，
0: 佢嚟嗰啲都唔系好嘢嚟，系咯？你知唔知啊？求其就手嗰啲啊，系啊，
1: 系嗰啲起晒毛粒嗰啲嘅线啊，
0: 系啊，
1: 吊松佢啊嘛。
0: 所以呢啲咁嘅嘅传统嘅日子嘅话，总会有好多呢啲咁嘅嘢嘅。咁啊，头先讲过呢个方法嘅话，大家不妨可以试下。如果你睇到个好嘅月亮，又想拍拖，
1: 系啊，
0: 咁啊可以咧就拜月亮。姐姐系啦，跟住讲七次。
1: 系，大家买齐嘢过中秋未咧？
0: 咩叫买齐咧？
1: 即系嗰啲生果啊，嗱，月饼我相信大家。

0: 家都已经有噶啦，屋企即
1: 系
0: 要买。诶，你冇话，俾几个你？
1: 我唔使，多谢你。旧年都系咁讲，thank you， 唔使。
0: 系啊，真系有几个俾你。
1: 仲有啲咩？
0: 仲有生果啦，灯笼啦。我见到有啲即系家长朋友开始即系帮啲小朋友买啲灯笼。我哋寻日都行过咧一间，又系你讲嗰啲竹篾铺啊，纸扎铺。
1: 见唔见到啊？
0: 好贵啊！
1: 系咪？
0: 都真系贵，但系系好靓嘅，因为佢依家咧已经唔系用嗰啲纸就咁去整，因为嗰啲可能系叫
1: 绢
0: 布
1: 啊，
0: 系啊，
1: 好贵啊，几钱啊？你今日睇到
0: 二百几三百
1: 哇！
0: 入面有啲LED 灯胆，
1: 系啊，好靓。其实你挂喺屋企度，
0: 系啊，
1: 你可以当佢一盏灯噶。
0: 同埋如果你即系适当地保养，系可以用多过一年嘅，
2: 系啊，
0: 换咗灯胆啫，最多。
1: 啱 ，LED 灯都唔使换灯胆噶啦。
0: 纸你就惊佢霉啊嘛，
1: 啱啊。
0: 绢布就唔比较上冇咁惊咯。
1: 冇错，封建游人啦，我觉得系灯笼亦都要嘅，风琴灯笼咯，
0: 系啊，
2: 好啊，点
0: 都要出下街噶啦，听晚系啊，今晚希望落晒啲雨啊，听日咧迎嚟一个啊，
1: 美丽嘅靓嘅阳光。呢个月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散打代表梁宇航在名古屋亚运男子60公斤级散打决赛，不敌国家队的唐诗石，取得一面银牌，创出港队在这个项目历来在亚运的最佳成绩。首度出战亚运即闯入决赛的梁宇航，面对应届全运会冠军国家队的唐诗石，两人在开局初段已经互相抢攻，唐诗石多次尝试将梁宇航摔倒，首局梁宇航较被动，结果先以0-5输第一局。第二局唐诗石改变策略与梁宇航对攻，梁宇航始终无法取得优势，最终被对手以优势胜利击倒。连同陈子晴寻日在女子52公斤级夺得铜牌，港队在今届亚运散打项目合共取得一银一铜。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华盛顿，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新华社报道，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迎接。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这次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的时候说，中美利益深度交融，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走出一条新时代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习近平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拓展中美各个领域交流合作空间。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最近一个多月来发生的狗咬伤狗、咬死人事件，狗只管理是重要议题。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渔护署在2022年捕捉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平均每年捉到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但是近月的事件明显见到仍然要加倍努力，并且要检视工作方式和方向。他认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一直呼吁市民养狗之前要想清楚，因为涉及庄严决定和一生承诺，未来要加强狗主的责任，如果堵截源头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这个问题可绝迹。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1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55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5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55点，跌18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跌4仙，腾讯控股436.8跌4.2。智普642.5跌7.5，南方恒生科技4.26.4跌1.6，建滔直层板49.72跌1.83，长飞光纤光缆186.8跌8.9，阿里巴巴109.7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84.64跌2仙 ，Minimax 280元升5元，联想集团35.7跌1.2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7.9，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幣6.715，英磅對美元1.3239，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7031，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日經平均指數報65883點，係升864點。港金报39955元，跌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29美元，卖出429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繼續跟你講翻吐露港公路啊，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噶，咁影響到一帶嘅交通咧都係比較擠塞噶。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啦，近住沙田污水處理廠對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噶，咁影響到幾條路咧，落翻大埔公路都受影響。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城門隧道嘅出口啦，咁亦都影響到啦。青沙公路去翻大埔公路方向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围新村。咁沙田路去翻大埔公路啦，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愉田苑嘅。咁至于外围方面嘅交通咧，包括影响埋骏景路啦，同埋乐景街啦，去大埔公路咧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和斜村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啊，大埔方向啊，仍然系挤塞，咁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嘅出口啦，咁就短咗少少噶，因为之前咧排到去城门隧道嘅转车站，咁而家龙尾咧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嘅出口啦，咁另外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大埔公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围新村，咁另外一条路就系沙田路啦。沙田路去翻大埔公路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愉田苑。咁而外围方面咧，骏景路啦，同埋乐景街去翻大埔公路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和斜村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而家城门隧道啦，去翻沙田方向，仍然系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在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的坏车咧就拖走了，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啦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是慢车，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尚德村。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5: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
6: 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5: 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7: 饮饮饮，你跟住奶奶。
8: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4: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汤圆。
9: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是测验通告。
10: 各位家长
9: 请注意，
10: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是
10: 大考通告。
3: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2: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2: 就系、是、我啦。
3: 一马当先生，
4: 早晨。
5: 听日咧中秋啦，
4: 冇错、嗯，
5: 大家准备去边度玩啊？
4: 关你咩事啊？
3: 去下海边咁啦，
5: 海边
3: 系即系嗰啲
4: 嗰啲要比剑啊，系啊，听日比剑啊，
3: 又冇话比剑嘅，切磋下啫，即系见到大家都系攞住
4: 佢知噶，佢知噶，你冇俾佢睇过啊？
3: 有，
4: 系啦，
3: 光剑啊，
4: 光剑啊，佢、啊、今年好犀利啊，佢话而家叉紧两条啊，
3: 系啊，我有双剑，系啦、啊，
4: 合璧。
3: 特别系啊，
4: 好嘢！
5: 你同边个去玩啊？
4: 佢啲 friend 咯，
3: 系啊，啲朋友咯，
4: 几好噶，
3: 好多朋友噶嘛我。
5: 好嗱，以前又点样庆祝中秋咧？
4: 饮酒，
5: 先讲食物，
4: 吟诗，
5: 先讲食物先，
4: 嗯，
5: 先讲食物，
4: 食菱角，
5: 系啦，点解系菱角啊？
4: 因为似一只羊，
5: 菱角点会似一只羊啊？
3: 羊角，
4: 亨利嘅，
3: 菱角因为似咩？我真系冇谂过，
4: 嗯，似一只羊咯，系啊，似啊，
5: 似蝙蝠。
4: 似蝙蝠啊！哦，带嚟福气
5: 系啦。咁唔系咁，点解啲人会中秋食呢个菱角？
4: 嗯，因为系当做
5: 系啊，佢平时冇粗生嘅，
4: 系啊，
5: 好粗生。
4: 其实唔系，
3: 同埋我成日喺度谂咧，究竟系边个第一个发明食菱角呢样嘢？
4: 点解
3: 望到呢样嘢会知道佢个系可以食嘅咧？
4: 等于食蟹咯。我你咁觉得啊？你好大胆，我觉得
3: 先系可以食噶。
4: 咁丑样嗰样嘢，你点会攞嚟食嘅？
5: 系啊，咁咯。咁菱角你记唔记得呢？曾经你细个有冇听过一啲嘅有关菱角嘅童谣啊，急口令啊？
3: 冇
4: 菱角啊，唔知会请你食菱角嗰啲咁样啊？
5: 唔系，
4: 冇
3: 有菱角呢两个字啊？未
4: 有菱角啦，一定有啦，
5: 有、嗯、我以前细个咧，
4: 即系你类似嗰啲咩小皮小皮球、香蕉油、奶油开花一十一嗰啲啊？
5: 以前咧，因为我细个咧，我唔知点解我家姐咧有呢课书嘅，咁佢成日背咧，我
4: 佢读咩学校噶？
5: 小学，
4: 点解你冇？
5: 我唔知啊，
4: 你 skip 咗
3: 隔咗代啊，
5: 冇啊，
3: 隔咗几年
5: 啊，我记得。

0: 意嘅，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嘛？霍莫洛国四老伯度到北国买邻国，东度度西度度，买得邻国国上剥，剥邻国吃邻国，国剥国国吃国，邻国壳堆满墙角落，绊到了霍莫洛国四老伯的脚。刺破了霍莫洛国四老伯的膊，
1: 哇，好好啊，佢读得晒，
2: 好难读喎、
0: 啊。呢个系六十年代嘅急口令，
1: 我有听过，我有听过，
0: 好得意啊！我真
1: 系，但你唔知佢咁长，
2: 系
0: 好长，吓
1: 刺系得几句嘅啫，
2: 你咬到啲字都难啊，
1: 系啊，即系入实验室咁紧急制啊嘛，
0: 系啊，我觉得几得意嘅呢啲，系啊，呢个急口令嗰时咧，我成日。要我家 姐教我读嘅，我因为我真系觉得好得意。
1: 但系读到我而家
0: 系啊，咁啊，菱角咧，其实咧，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咧，唔系几好食，
2: 冇味噶嘛，
1: 系啊，
0: 唔中意，
1: 冇味咧，杂噶嘛，冇味噶，
0: 系啊，冇味噶，
1: 好多嘢都冇味噶啦。
0: 同埋咧，你点样剥啊？其实咧，啲人咧就话用个锤仔去剥开佢。
1: 你杂咗之后，其实唔需要噶，佢都系软淋淋噶嘛。
0: 软，但系点剥啊？
1: 唔知啊。
0: 系啊，
2: 要剥瓜子咁剥啊！
1: 系啊，佢都系嘅，佢个壳嘅都系要需要啲力嘅，
0: 系
1: 啊。
0: 但系咧，因为啲人点解会用菱角嚟即系庆祝呢一个中秋咧，当系一种食物咧？咁啊，因为佢哋觉得佢好
1: 似蝙蝠
0: 粗生啦，蝙蝠啦，咁又觉得诶福到。咁另外咧，因为佢系好饱满嘅，咁即系塞到成嚿都系嘅，佢又会。
2: 个耳头好啊，
0: 系啊，儿孙就
1: 你冇嘢嘛，你咪饮啖水，
0: 唔需要
1: 就嚟死。
0: 喂，仲有两样嘢，又以前古代又系响好中意即系食嘅，特别系广东，
1: 唔似
0: 有
1: 林子，
0: 有唔似冇吓，有。
2: 有沙田有，
1: 有沙田有。我琴日买咗一个，真
0: 系
1: 好甜。唔系，我唔系讲紧贵唔贵，而系嘅就系我好耐冇食。我突然间见到有，
2: 呢啲系中秋节先食。
1: 中秋节先
2: 情情好少话买
0: 个，
2: 买
0: 个
2: 有翻嚟食。
1: 系啊，唔系
2: 有啲茶会饮，
1: 冇
2: 错。但系好少成个有咁样食。
1: 唔会咁样拍嘅。咁我琴日就买咗一个咧，细细只嘅。咁佢就话叫金柚。咁我就买咗一只咧，第二个系四十零蚊到啦。我自己一个拍晒，因为佢就
0: 一个人拍。
2: 佢细噶嘛，
1: 佢
2: 细。
1: 细个嘅，同埋佢就系俾一个诶，
2: 即系橙大啲啦，
1: 西柚大少少，
2: 哦，
1: 系啦。平时我哋嘅西柚，咁你以为有啲粉红色嘅，唔系啊，佢个就系普通嚟嘅沙田柚咯，但系佢大少少嘅啫。咁我觉得就
0: 系
1: 几好味，甜嘅 ，OK 嘅，唔干，
0: 40蚊，个皮咧有冇留低啊？
2: 有皮啊嘛，
1: 我冇啊，冇啊。
2: 有冇食过虾子有皮啊？
0: 哇，我好中意食
1: 啊！
2: 我有一次，因为我唔
1: 系
2: 好食海鲜噶嘛，咁但系有一次我跟朋友去咧，去间餐厅，佢就有啲呢啲叫手工菜啦，所谓
0: 系啊，
2: 第一次食，
1: 好难整，
2: 好系啊，好难整，因为心机菜嚟嘅，即
1: 系
2: 好多工序，跟住你要炆到即系个有皮可以入晒味，淋晒先会好食啊！
1: 系
0: 啊，哇，好食到不得了！咁啊，柚子咧，点解即系会喺呢一个中秋嗰度占一席位咧？
2: 嗯，
1: 咪就系当做咯，
2: 系咪似月亮啊？圆圆咕碌，
0: 唔系尖嘅个柚，
1: 你睇你点睇啦？
2: 系
1: 啦，
0: 系
2: 啦，睇咩角度啫嘛？
1: 尖嗰度向你咪得咯，
0: 系咯，哇，你识唔
1: 识圆咯？
0: 系嘛 ？OK， 听日同佢阴有关嘅，
1: 嗯，
0: 系
1: 柚啊，
2: 柚啊，又似月系嘛？
1: 月。
0: 柚子啊，即系我觉得柚子，我会觉得系柚子，即系保佑啲
1: 小朋友，
2: 保佑嘅柚
0: 系啦。另外一个
1: 谐音咧
0: 就系柚子，
1: 都几似佢嗰啲 IQ 题啊。
0: 喂，呢啲系古人，
1: 唔系我就系话你同你
2: 好过佢啲 IQ 题，
1: 你嘅思维同啲
2: 思路
1: 系啊，同嗰啲古人差唔多啫。系继续啊，
0: 即系。
1: 柚子保佑一啲就系即系出咗去做嘢嘅人都好啦，
2: 柚子归来嗰日
1: 系啦，祝福佢哋
0: 系啦，希望佢哋即系喺外边又好，翻到嚟梗系最好啦。咁啊一齐
2: 慈母手中线，柚子身上
1: 冇错啦。柚子浪子咧就有难
2: 分真与假啊，嗰啲就
0: 浪子啊，继续着住件背心去玩
2: 嘅皮褛啊，王杰咁样，
1: 冇错。
0: 咁仲有一样，你估唔估到系咩咧？
1: 仲有啲咩嘢食啊？
0: 系
2: 唔系月饼啦？你咁讲，
1: 生果嚟嘅应该系
2: 生果
1: 嚟，系咪啊？
2: 唔系生果啊？
1: 唔系生果。
0: 呢啲广东人
2: 汤圆
0: 特别中意食嘅，
1: 喺中秋
0: 系啊，中秋啊，
2: 汤圆啊，
1: 唔系汤圆会喺嗰日食嘅咩？
0: 都
1: 会
2: 都可以食啦，团圆
0: 啊，
2: 团圆饭啊嘛，即系食完饭都会拍翻碗咁样。
1: 系，
0: 点解用个拍字？
2: 系要拍字先爽噶，
1: 冇错，
2: 系要焗咁汤都饮埋
1: 嘅，咁食
2: 啲汤先正。我话俾你听，
1: 我都觉得，
0: 我中意啊，
2: 系啊，啲
0: 姜汤
2: 啊，正，
0: 仲要浓姜汤，
2: 系
0: 啊，
2: 个精华嚟
0: 啊，咁我就会拍两碗，
2: 系啊，用个拍字，
0: 嗰个咧就系田螺啦。
1: 田螺
0: 啊，
2: 我即系原来中国古代都会有
1: 田螺嘅，
0: 系啊，因为咧嗰阵时咧中秋嘅时候咧田螺就最肥美噶啦，
2: 哦，
0: 系啊，因为像卜卜，
2: 咁佢哋搵啲咩整啊？芝士
1: 牙签咯，牙签乜就咁样噶咋，唔使啲咩白酒煮嗰啲，好好味啊！
0: 喂，田螺真系好好食，
2: 咁但系佢哋以前系点样煮法咧？搵米酒煮定系点样？
0: 嗱，以前呢如果富有啲人家呢就会即係落重味嘅，即係
2: 即係啲花椒八角咩都
0: 係啦，滲晒落去。咁呢因为点解食田螺呢？第一，因为鼓励唔到啊，原来呢对身体有一度係特别好㗎喎。
1: 知啊，应该係啊。
0: 边度啊？
1: 咪就係嗰度囉。你知喺边度？
2: 我唔知。
1: 你知㗎？你嗰度有度？你有冇嗰度啊？你有啊？
2: 额头。
1: 我唔知你边度。对咩？对眼睛，对眼睛好好啊！
0: 真系，
2: 真系对眼睛好，即系同食蓝莓差唔多功效
1: 啊！
0: 明目啊，
2: 明目
0: 系啊，因为听讲咧，即系古代佢哋觉得咧
1: 个螺
0: 田螺咧
1: 系
0: 田螺唔系个螺
1: 系田螺嘛，嗯，
0: 即系明目，特别咧你中秋对住个月亮食咧。哇！
2: 就望
0: 个
2: 月亮
0: 又
2: 望得清楚啲，
0: 就会好好靓噶啦，即系俾啲细路仔食嘅。
1: 使唔使念念有词啊？即系一路食嘅。
2: 又
1: 讲
2: 七
1: 次，即系好似
2: 我
1: 朋友
2: 大啲，
1: 月亮姐姐，月亮姐姐咁，使唔使啊？系啊，因为只眼睛越嚟越大，大眼识人。
0: 以前咧，我啲古代嗰啲男女咧拜月光系别有用心。
1: 嗯，
0: 女嘅咧就一定系
2: 求
0: 姻
2: 缘，
1: 求姻
2: 缘
1: 啊嘛。
0: 系啦，男嘅咧你估系求
2: 求事业。
1: 男求高中状元
0: 都系类近啦，最紧要就系四个字：飞黄腾达。
2: 哦，
0: 以前佢哋咧
1: 最紧要发达，要有钱，你冇嘢嘛，使唔使饮啲水啊？
0: 唔知啊，我就嚟窒息咁。点
2: 解？
1: 大家咁，我见到你我都辛苦。
0: 喂，以前咧，佢哋仲有个习俗噶，即系女仔咧为咗姻缘咧，佢哋填咗去做啲咩啦？
1: 去填到掘田螺咯。继续帮你整咯，
2: 佢应该唔使自己就做。
1: 系啊，去田度做乜嘢？去田度捉田鸡，
2: 照定捉啊？搵个灯笼照，
0: 照到咪捉咯。
1: 照到就以为佢系青蛙王子，成一啖睇佢会唔会变？得唔得？得唔得？呢个 OK 喎，系啊。
0: 呢个新嘅习俗
1: 系啊，
0: 系啦。我哋由今日起
1: 去田度做乜嘢啊？睇下先，田有啲咩咧？种一个种子，
0: 唔系嗰阵时系因为秋天收成嘅季节嚟，
2: 系，
0: 你嗰度嚟做咩啦？
1: 喺嗰度
2: 去睇人收割，
0: 有冇睇啫？
2: 我唔知噶，可能喂好多肌肉啊，
1: 冇错，
2: 挥动镰刀嘅时候有啲汗水
1: 啊，
2: 哇，剥咗件上衫喺度，系啦，自己又收割，
1: 自己又收割，啱唔啱？佢就系冇错，
0: 唔系，佢嚟偷嘢。
1: 去偷嘢啊！
2: 偷心，
0: 偷咩啊？
2: 偷心咯，偷走佢嘅心，
1: 偷
2: 心
1: 嘅贼，
0: 偷你偷嚟嚟做咩？你讲三啊！你
1: 偷到佢种嘢，种嘢之后，跟住又同向呢个月亮姐姐就念念有词，
0: 又系念念有词，
1: 希望佢就情花开结果。
2: 偷咩啊？偷
0: 偷三样嘢，
1: 系
2: 哇偷咁多，
1: 喺田度偷啊！
0: 喺田嗰度偷啊！即系见到就偷啦。
1: 见到就偷喺田度，睇下先偷啲咩咧？
2: 跌落嚟嗰啲农作物，
1: 嗰啲水
0: 唔系，
1: 唔知
0: 偷菜，
1: 哦，
0: 偷瓜，
1: 啊哈，
0: 偷葱，
1: 哦，
0: 系啦，
2: 咁衰。
1: 即系三样嘢都有寓意嘅，葱啊聪明啊咁嗰啲咯，
2: 系
1: 嘛？
2: 菜系咩？
1: 菜咧就
0: 系
1: 十月芥菜，
2: 啱啦，十月啦，
0: 八月咋？
2: 咪偷得嚟差唔多啦，偷得嚟快沤，
1: 晒到变菜干，
2: 沤两个月咪十月芥菜咯。
0: 即系最主要偷冬瓜，点解咧？
2: 冬瓜因为冬瓜唔会死，攞呢个意头，
0: 好，唔系，诶，冬瓜似咩啊？
1: 冬
2: 瓜
1: 似月光，
2: 肥咯，
0: 唔系冬瓜长嘅，
1: 我知睇下你点睇啫，
0: 又系对我睇嘅。
2: 你同西瓜比佢咪长咯？
1: 系啊，咁你切一碌嘅时候嘅话，你入边都月光嘅啫，系咪先？嗯，冬瓜似乜嘢啊？冬瓜似 B B。
0: 系啦，咁有啲人咧，据讲咧就偷个冬瓜，就当个 B B， 就希望自己咧早
1: 早生贵子。
0: 系啦，即系会遇到个鱼
2: 郎。系咪又有瓜嗰啲瓜子啊、多子咁样啊？
0: 系啊，
2: 即系根据佢。

0: 嘅思路，
1: 冇錯，
2: 唔係我嘅思路，係
0: 古人嘅思路，
1: 乜嘢都噏啦，係啊，嗰啲好嘢。
2: 另外咧，亦都有啲人咧偷嗰啲卦咧，送俾啲即係長年不育嗰啲夫妻，就希望佢哋可以即係早啲。
1: 點解要偷咧？可唔可以好地去買咧？
2: 我唔知啊，咁人哋個習俗嚟啊嘛。
1: 點解要偷咧？
0: 咁如果我發現佢偷我啲卦，我係咪可以報官？知縣大人，佢偷我啲卦。跟住佢话习俗嚟噶
1: 喎，
0: 习俗都唔可以犯法噶嘛。
2: 系喎，
1: 即系你知道有一个人走去偷，另外有一个人咧就会帮佢俾钱咪得咯，
2: 系
1: 嘛？
2: 喂，嗱，两位，依家我哋2026年啦，如果中秋新嘅习俗，你哋谂一个新嘅习俗出嚟。
0: 新嘅习俗隔剑咯，俾我。隔光剑
2: 有咩意思啊？
1: 隔光剑系啊，可以嘅就系同啲朋友一齐出去，
0: 系大家互相锻炼，
1: 切磋切磋啊，
0: 互相进步，发光发热，好似把剑
2: 咁
0: 样。咁
2: 把剑会唔会最后送俾人哋啊？祝佢啲咩好咧？
1: 送俾人哋唔使送俾你哋，自己拎翻屋企，
0: 好难
1: 系啦，环保系啦，出年再嚟过。
2: 哦 ，OK， 咁你啊，锐锐咧？
1: 一个新嘅中秋节嘅习俗啊，我谂一谂先。我谂一谂先，
2: 又好啫。
1: 你有冇？你有冇啊？你有冇
2: 啊？未有。喂，我再讲多过一个。
1: 好，
2: 以前咧中秋咧成日放孔明灯，
1: 系噶，
2: 祈求咧就平安啊咁样样。咁但系当然而家香港唔适合
0: 啦，唔好放啦。
2: 咁点解叫做孔明灯咧？
0: 哦，系咪五丈原嗰时啊？
1: 系咪同
2: 诸葛亮？
1: 系
0: 诸葛亮
1: 有
2: 关于诸葛亮嘅，
0: 即系
2: 有
0: 最后一战
2: 三个，
0: 佢要续名嘛？点嗰啲？啲啲灯族名
2: 嗱，有一次咧，即系有三个即系传说嘅，有一个传说咧就系话佢嗰时被困啊，即系诸葛亮啊，就同阿对阿司马懿啊，咁啊死咧点算咧？最后谂到条桥就系咧搵人咧攞好多白纸嚟，然后整到个灯咁样，跟住咧就点着佢，然后咧就放飞啦，跟住咧佢哋周围传啦，就话啊！我哋嘅诸葛亮孔明咧，已经跟住盏灯飞走咗啦。
0: 哦，
2: 系啦，咁司马懿咧就向住啲灯追杀啊，追住啲灯啦，咁啊即系逃过一劫啦。咁另外一个说法咧就系话，因为咧嗰个灯咧似阿诸葛亮戴嗰顶帽啊，所以就叫做孔明灯啦。
0: 羽扇纶巾，即
1: 系
0: 嗰个
1: 冇错，有嚿嘢，
0: 长
1: 长
0: 地
1: 咁
0: 样，
2: 长长地咁。但系呢个大家唔好放啊。
0: 系啊，真系唔好放啊！我买过诸葛亮嗰把扇嚟玩，
1: 做乜嘢啊？
0: 好似
2: 而家玩啊，
0: 系咪
1: 啊？
0: 毛嚟噶，
1: 系啊，
0: 喺大澳嗰啲渔村
1: 有
0: 得卖，
1: 有，
0: 好大把噶，
1: 系啊，
0: 大过个头噶，跟住
1: 我哋做咩啊？
0: 泼
1: 两下咯，跟住我哋barbecue嗰时，我哋透火嘅时候用，
0: 系几舒服嘅，
2: 好正啊！嗰把扇
0: 系好正啊，系唔知摆咗边啊，翻去查翻出嚟先，听日中秋出嚟泼凉，
2: 好
0: 赏月，
2: 听日大家开心过中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队女泳手何诗蓓在名古屋亚运女子50米自由泳与队友李心耀双双晋级决赛。今届亚运已经取得2金1銀的何诗蓓向第四面的奖牌进发。她在初赛和李心耀同样被编在第三组，结果两人分别以小组头两名完成。何诗蓓做出的时间是24秒7，较李心耀游出的25秒31快0.61秒。何诗蓓以总成绩次名晋级决赛，李心耀以第七名晋级。另外，林允晴和高嘉年亦都成功跻身女子200米蛙泳决赛。男子200米蛙泳，麦世廷和赵浩俊都取得决赛席位。港队在名古屋亚运赛艇项目再增添一面银牌，由张远山、梁荣安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夺得。港队组合决赛排在第四线道起步，头1000米一直落后，在五队之中一度排包尾，但两人在后半段发力追过多名对手，最后500米已经升上第三位。臨到終點之前，更加成功趕過日本組合，以0.03秒的優勢力壓對方第二名衝線，時間為6分59秒24，較取得金牌的伊朗組合慢超過5秒。賽艇隊在朝早的賽事已經取得兩面銀牌，另一面銀牌由洪詠欣在女子輕量級單人雙桨艇奪得。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3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话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在联合国大会表示，近期与美国达成的能源协议将有助平衡全球能源供应，又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恢复两国外交关系，指委内瑞拉和美国正是努力通过对话解决分歧。罗德里格斯又说，将举行选举作为向全面民主过渡的一部分，但他未有交代具体日期。罗德里格斯指出，政府已经启动与反对派的对话，并且将会确保所有政治力量参与其中。他补充说，国家各个机构正是为选举过程做准备，但是国家复苏需要时间。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导致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

0: 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18点，跌115点，总成交金额669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6点，跌19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5六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25跌2.2。腾讯控股437.4跌3.6，智普631元跌19.5，建滔直层板50.75跌8毫，长飞光纤光缆189元跌6.7，阿里巴巴109.8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4.48系跌1.8 ，Minimax 280.6升5.6。联想集团35.76跌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88，瑞士法郎9.518，澳元5.519，加元5.563，新西兰元4.452，欧元8.9293。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3点，升864点。港金报40,145元，跌3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6.89美元，卖出4,28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啦，咁继续系讲翻吐露港公路啊。吐露港公路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好噶，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啦，咁仍然影响到一带嘅交通咧系比较挤塞噶。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青沙公路去翻大埔公路咧都受影响，排到去大围新村。咁沙田路去翻大埔公路车龙就排到去愉田苑噶。咁而家一带咧都受到影响啦。咁另外啦，包括埋进景路啊，同埋落景街啊，出翻去大埔公路方向咧，龙尾排到去和斜村。咁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系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再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城门隧道啦。城门隧道的公路近住美松苑，而青沙公路去大埔公路都受影响，排到去大围新村。沙田路去大埔公路就排到去愉田苑。而一带的交通方面，包括埋进景路啊，同埋落景街去大埔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和斜村。而家城门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排到去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

0: 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1: 我是骚动音乐的 Sean，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睿、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洋、爆谷、余荣恩，哪算有咁人群马壮啊？咪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至十二的风骚快活人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4: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5: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eat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啊嘛，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3: 关于香港人嘅 beat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8: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盈月嘅歌舞伴，哇！你自己又配啲法文落嚟。
1: 盈月嘅早上，
0: 系啦，咁啊，歌舞间呢个题目走唔甩啦，一定系中秋节啦，月亮啦，有关嘅歌啦，系啊，大家我系中意过中秋节嘅，
2: 我都中意啊，
0: 系尤其是
1: 圣诞节之后，另外一个我喜欢嘅节日，
0: 一个气氛系真系比较浓啲，
1: 同埋嘅就系天气好啊，你唔觉得秋天你个人系会真系爽
0: 爽
1: 啲嘅咩？
2: 风杂杂。
0: 系啦，咁啊，所以
1: 金风送爽有一句说话
0: 系啊，有冇大家有冇喺外国过个中秋节啊？
1: 有，我今日就系讲
0: 系啦，
1: 外国
0: 嘅月亮特别圆啊，有冇听过呢句说话？
1: 有。
0: 咁嗰时
1: 其实系嘅，
0: 听呢句说话嗰时好细个啫，咁就真系去咗外国读书咧，真系嘅，我发现，我唔知系啲地理啊、天文啊定咩嘢咧，系真系望上去咧个月亮系大好多嘅。
1: 我觉得系嘅，其实我觉得系有某啲地方
0: 系大到咧，令你有啲心慌嘅，
1: 坚噶
0: 月光光心慌慌嗰一只，同埋咧
2: 你做咗咩坏事？
0: 同埋我觉得咧，外国嘅月亮啦，即系圆月啦，同中国我哋即系平时中秋节咧，嗰个气氛系唔同嘅。
1: 嗯，
0: 外国嘅月光咧系有啲恐怖嘅，人浪
1: 系啦，人浪，我明你讲
0: 系
1: 啦，系要
0: 啊。跟住
1: 咧，有啲不祥嘅预兆，
0: 有啲不祥嘅预兆啊，即系有人会变身啊，
1: 有啲空兆，
0: 系啊，嗰啲
2: 你有冇留意自己只手有冇啲毛走咗出嚟？
0: 冇啊，不嬲都唔系好多，所以即系都冇特别留意。
1: 我明你讲咩，即系有啲僵尸啊，系咪？有啲嘅就不祥嘅嘢会发生啊，嗰啲嘢噶嘛。
0: 系啦，跟住咧就会同中国嗰个月亮又唔同噶嘛，中国系你望系啦，好温馨，
1: 月亮姐姐啊，嫦娥啊，
0: 跟住你就算再冇读过书，你都会识床前明月光，
1: 冇错，
0: 疑是地上霜系嘛，咁所以喺外国过中秋节咧，我觉得系特别啲嘅，因为又有啲即系外国朋友咧，佢哋唔系好明我哋呢个文化，
1: 系，
0: 即系佢哋会吓，你月亮个个月都圆嘅，
1: 系啊，
0: 有咩
1: 跟住又要食饭，
0: 系
1: 啊，又要点灯笼，
0: 系啊，咁所以咧。我記得我第一年過到去讀書嘅時候咧，因為住宿舍啦，咁我個宿舍咧就有好多嚟自即係世界各地五湖四海嘅朋友仔啦。我有一位朋友嚟

0: 自坦桑尼亚啦，
1: 哇，
0: 系克
2: 桑尼亚，
0: 坦桑尼亚非洲，咁因为都系另外一位都系嚟自非洲嘅莫桑比克，
1: 哇，
2: 好正喎，
0: 即系我踢世界杯都未听过呢啲国家，
2: 有冇同佢哋联络啊？
0: 依家好少啦，依家好少啦。咁仲有一位就系嚟自呢个英国咧，就威尔斯嘅 ，OK， 咁仲有一位咧就系嚟自。都是即係中國內地咁樣嘅朋友啦，咁大家當然仲有 Patrick 啦 ，Patrick 就嚟自香港嘅，
1: 我都知道你一定要提嘅，
0: 唔係大家一齊過中秋節啊嘛，
2: 你同佢一齊去賞月，
0: 唔係大家一齊嘅，
1: 係
0: 啦，
1: 即係宿舍度，
0: 係宿舍度，咁我哋就因為我哋譬如去到讀書啦，咁都會買啲嘢應下節嘅，即係嗰度嗰啲親戚咧又會誒俾個月餅你啊咁樣啦，咁我哋就即係全部咧攞曬翻去宿舍嗰度咧，就大家一齊中秋節，即係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文化交流嚟嘅，即係你同嗰啲即係外國嚟嘅朋友解釋，點解我哋會慶祝呢樣嘢啊？我哋平時會做啲乜嘢啊？即係講下月餅嘅故事啊，裡面原來攝一張紙仔
2: 啊，
0: 即係嗰啲故事啦。咁試下唔同嘅月餅啦，試下嗰啲生果啦。佢哋平時好少食，我諗即係外國人係比較，尤其是非洲人咧，真係比較少食咩羊肚啊。係，
1: 但有咩？嗰邊有咩？
0: 有華人超
1: 市，
0: 華
1: 人
0: 超市
1: 會
0: 有，我哋華人超市買到。
1: 但係唔好食嘅，多數都
0: OK 啦。即係你都係要攞嚟應節咯。咁
2: 土我平时都唔食噶，你食？
1: 我中意噶，
0: 都得意噶。
1: 羊土汁如果系有啲甜嘅羊土咧，你搵嚟。
0: 不过唔可以食太多，因为会有毒性嘅。
1: 系，
0: 食得太多嘅话，
1: 但系佢好靓嘅切，
0: 同埋
1: 切开
0: 系星形
1: 咁样，
0: 系啊，咁啊叫 star fruit 啊，系啊，系啊，咁又好得意啦。咁啊，所以同佢哋一齐即系去交流嘅时候咧，就哇觉得哇真系好似。即係會學到好多嘢啦，佢又會學到我哋嗰啲文化啦，咁可能佢又同我哋講翻佢哋嗰啲節日係點啦。咁但係我覺得真係中國人過節咧係特別有氣氛。係
1: 咪淨係得香應該話中國人先至會慶祝嘅就係八月十五㗎？佢哋會唔會可能都會有？
0: 我又冇遇到其他真係會慶祝。中秋
1: 即未必是等于的就是八月十五，我的意思是可能月光他们都会有的咁样的。
0: 是啊，即就算我遇过啲咩韩国人啊日本人都不会好像中国人这样咁即是大张旗鼓咁样去庆祝呢样嘢。
1: 都几大件事的，
0: 是啊，
1: 中秋节开
0: 心
1: 的。
0: 是啊，即我想他们又未试过月亮月即我好像刚才这样讲啦，通常都是阴森，是啊，个月都有啦，为什么你会这样呢？咁同埋另外一样嘢就是会真系每逢佳节陪思亲啊！
1: 系
2: 哦，你又谂起
1: 月是故乡圆，
0: 系
2: 啦，
0: 系啊，即系第一年过去啦，
1: 更加啦，
0: 更加啦，
1: 未习惯，
0: 系啦，同埋有时差噶嘛，即系屋企已经可能我哋嗰边嘅时间朝早佢哋已经过咗节啦，系当然会打电话翻去或者即系有个 webcam 即系视像会议咁样翻去啦，即系叫做
1: 你好似已经有呢个视像会议噶啦，
0: 有啊，不过好蒙咯，
1: 系咯，
0: 起
1: 晒
0: 格
1: 嘅，起晒格咁样系咪？
2: 有冇喊啊？你
0: 咁又冇，
1: 或者
0: 讲
1: 嘢 delay 啦。
0: 或者会去亲戚屋企食餐饭咁样，跟住再一齐视像翻去咁样，咁系开心嘅。咁但系真系每逢去到呢啲佳节，尤其是即系中国嘅节日咧，咁就会特别会挂住屋企啦。咁所以亦都系即系谂起一石歌，就系一隻叫做《城裏的月光》的歌啦，咁我今日帶嚟呢個版本咧就係群星合唱嘅，因為我覺得中秋節咧都係即係開開
2: 心
0: 心，大家團團圓圓啦。就相比起原版啊，得許美靜一個咧，嗰個係悲涼少少。
1: 我都覺得係啦，冇錯。
0: 即係如果冇人陪你過節，可能播嗰個。咁但係咧，即係中秋節都係想大家開開心心啦，團團圓圓啦。
1: 咪就係咯，
0: 係啦，又好似我哋頭先嗰個宣傳聲帶咁樣，係啦，即係唔好擔心食多幾個月餅，佢三個成，一日嚟一日，係啦。食咗先算啦，做一个开开心心嘅中秋节啦。
1: 好。

0: 带俾大家有呢首群星合唱嘅《城里的月光》。
1: 一欣拣嘅呢一首咧就系《城里嘅月光》啊，我觉得咧就喺唔同嘅地方嗰度睇嘅月光嘅话咧都会有唔同。我而家要讲嘅呢一个咧就系喺海滩上面见到嘅月光，
0: 系
1: 哇靓到爆！我呢一世咧都会记得呢一日嘅。其实咧有一年嘅中秋节咧，我系同一个朋友咧去咗呢一个嘅沙瓦迪卡去放假，咁跟住咧就其实特别在于嘅就系其实我哋本来咧大家都有另外一半，我哋就系要专登掉低自己嘅男朋友、女朋友两个一齐去度假，
0: 异性嚟嘅，
1: 异性嚟嘅，系咪好犀利？
2: 有啲暧昧咁啊！
0: 你哋另外一半知唔知先？
1: 我哋另外一半系知嘅，
0: 都俾你去啊！
1: 识另外一半，系啦。咁跟住咧，我哋就即系觉得真系好好玩，因为咧，我哋话嗰一日咧，人越团圆啦。

0: 所以呢慶祝嘅活動呢由晏就已經開始啦、
1: 啊、
0: 即係我哋已經係專登要為咗嗰一晚我哋要去賞月啦，咁其實我唔知道佢帶我去邊度喎，仲要浪漫到咁喎，可唔可以用浪漫、啊、
2: 可以可以。
0: 咁其實由晏晝嘅時候呢我哋已經去咗一個非常之高級嘅 SPA，
2: 哇，
0: 做 facial做按摩，嗰、那個 SPA 靚到咧，得而家冇咗噶啦，因為而家就係喺嗰個天災嘅時候嘅話咧，就已經係成個沙灘嗰個 SPA 咧係沖走咗，佢、
1: 嗯、
0: 就係喺半山度嘅，冇冷氣嘅。但是啲海風係吹埋嚟嘅時候咧，係靚到你一路做 SPA 一路望住喺居高臨下喺半山嗰度望落去下邊個海灘度，係咪好靚啊？
2: 正啊！
0: 佢 book 嘅，咁跟住咧就話好啦，嚟到呢一度嘅話，佢揸車去到呢一度掉低我，咁喺個 SPA 嗰度咧就做 facial 啦，做呢一個按摩啦，搞咗成起碼四至五個鐘。
2: 哇！正啊！
0: 好啦，差唔多時間咯，嚟了咯噃，黃昏啊，我哋就再喺呢個 SPA 嗰度咧揸架車，沿住個海邊見住一個。大嘅橙色嘅落日，
1: 系咸蛋王，
0: 咸蛋王喺个海边嗰度，系咁样咧，就系、是、一架开篷车，哇，吹到头发，哇，乱晒，我觉得佢真系要青春去做呢啲咁嘅事，就一路去到海边嗰度嗰只摆低之后咧，见到就我哋间餐厅就喺呢一度啦，间、
1: 啊、
0: 餐厅喺海边，
1: 系
0: 重要嘅就系 book 咗一张台咧，就喺个海就喺我侧边啦，
2: 哇，
0: 咁你一路听住嘅就系呢啲海浪声，啊，喺度拍打啦，仲有我就系见到咧就系未落晒嘅嗰个夕阳啦，哇，跟住咧我真系好开心，咁我哋就见咗一啲咧，就系饮到大家非常之舒服嘅一啲成人嘅饮料，我哋开咗一支，系咁喺度饮到其实都唔知道自己个劲系啲咩噶，心情好到嘅就重要系乜嘢咧？喺当日因为我哋太早去啊，黄昏啊嘛，所以其实系冇人嘅，成间餐厅就系得我哋嘅啫，
1: 包场
0: 系啦，包晒场咁滞，我哋喺度调戏啲 waiter。
2: 食咩餐呀？泰國餐，
0: 乜嘢都有嘅，即係佢 fusion 嚟嘅。你可以嗌泰國餐又得， okay. 你可以嗌直腳個牌又得，即係啲咁樣嘅餐廳嚟嘅。咁我同嗰啲 waiter 喺度玩啊，喺度咁樣啦。跟住佢突然間同我講，佢就喂，不如咁樣啦，我哋咧要拍片啊。我哋點解啊？佢就話因為咧，我哋要有片為證，因為咧你係我最好嘅朋友， wow. 我哋要永世都要記得呢一個嘅中秋節。跟住咧，我哋就拍咗一啲嘅片啦。跟住佢突然間同我講，佢就記住哦，如果他朝咧有一日咧我離開咗嘅時候嘅話咧，呢條片。要在喪禮裡面播出，說到這樣，好啦，但是當然現在來講的話，月亮就依舊，人面就全非了，但無論如何，我想說的就是要趁著任何的時間的話，好好地跟你的朋友製造多些這些回憶，是不是？那在這裡的話，希望可以藉著這一首歌曲的話，跟大家邀約你們一起看月亮。唱歌的朋友的就是我一直都覺得他經常都保持得很英俊的，還有就是唱歌很好聽的，他是 Alex Toh 杜德偉，一起看月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吐露港公路往大埔方向近住马场发生交通意外，一架货柜车拖架上的物件坠下，跌落在一架私家车上。私家车司机获救的时候清醒轻伤。事发在朝早8:00，私家车司机事发之后报案，说车辆被货柜车的物件压住，未能够离开车厢受困。警方和消防接报到场。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3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最近一个多月来发生的狗咬伤狗、咬死人事件，狗只管理是重要议题。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一直呼吁市民养狗之前要想清楚，因为涉及庄严决定和一生承诺。未来要加强狗主的责任，如果堵截源头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这个问题可绝迹。谢展环说，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和阻吓力是重要和必须，但是并不足够，需要更多宣传教育，当局会伙拍相关团体做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中秋节同翌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24点，跌109点，总成交金额763.6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9点，跌23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25仙，跌2仙6。腾讯控股435.4跌5.6，智普628.5跌21.5，建滔积层板50.8跌7.5，阿里巴巴110.3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187.5跌8.2，恒生中国企业84.42跌2.4，联想集团35.7跌1.2，Minimax 281蚊升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07，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3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59点，升840点。港金报40,080蚊，跌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5.05美元，卖出4,285.66。

0: 直击报道。
1: Didi 继续同你讲翻吐露港公路啦，咁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噶，咁影响到咧都系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而青沙公路去大埔公路咧半个钟头前咧就有车龙噶，咁而家车龙咧就散晒，咁只系影响到青沙公路去大埔公路方向咧就车多少少，咁而另外沙田路去大埔公路方向咧仲系非常之繁忙噶。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九龙五顺节林汉光中学对出，咁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咁包括埋骏景路同埋乐景街啦，去翻大埔公路咧都系受影响，龙尾排到去和斜村，咁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行道北去返红隧车龙就去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雪厂街慢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慢车，现在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这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一。

0: FM 96.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微电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6: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一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7: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噶嘛！
8: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赏月就最 perfect 啦！
7: 带埋你？
8: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6: 咁、
8: 啊、
6: 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5: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9: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10: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9: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中秋我真係都係好喜歡嘅。我細個咧最中意咧就係翻放學翻到屋企咧，聞到一陣味。
1: 煲緊湯，
0: 煲緊湯，
1: 尤其是係蓮藕。是不是蓮藕粉葛湯，
0: 這
1: 個時候應該是煲這些的，
0: 有枝竹啦，
1: 或者西洋菜、
0: 總之是那個即是焗到整屋亂粒粒，
1: 是啊，
0: 我覺得好精彩，
1: 煲緊飯我覺得都好正的、我有時候我 會搞些這樣的東西給自己有一種感覺的，就是一種很家的溫馨，
0: 沒錯、因為呢中秋節呢對我來說是很多回憶的，
1: 是嗎，
0: 即每一個歲數都有的、即有開心有不開心、最即莫過於就是小時候就是跟屋企一起出去玩燈籠、因為我們住屋村的、差
1: 不多開心啦，
0: 八點零九點咦街有啲細路咯，
1: 係啊，有啲聲氣啦，
0: 係啦，咁然後就第一次唯一批准我哋落街玩嘅，咁、就幫我哋點著啲燈籠啦。我試過咧，出咗門口就燒，
1: 我都試過，我都試過。我嗰次懶醒啊嘛，因為咧我就係買咗呢、這個，我咪講過噶啦，坦克車燈籠啊，
0: 坦克車。
1: 你記唔記得燈籠咧？其實咧佢有兩隻噶嘛，佢有一隻嘅就通常咧都係嗰啲就係你揾條竹篾啊，或者條棍仔啊，俾你吊住嘅，因為咧驚佢你我哋點明火噶嘛，佢就會辣到你隻手嘅，同埋會燒著噶嘛，咁所以就一定會有一條咁樣嘅即係棍仔嘅。咁、但係咧，如果係最勁嗰啲咧，就係有碌嘅，有碌嘅得兩隻嘅啫。
0: 兔仔，
1: 兔仔燈冇錯，我講俾佢哋知。他们不知道、即是什么条仔那些、我告诉他们这些兔仔都可以拖着你走的。
0: 是啊，
1: 那些有这样的事吗？
0: 袖子这样的形式的。
1: 没错。
0: 有白色有桃红色。
1: 还有绿色。
0: 是
1: 啊、三只色的。永远都是这样的。
0: 是啊、
1: 就那些是最传统 的,
0: 傳統的。
1: 你可以拖着又得。
0: 个头在那里压
1: 不
0: 压不
1: 压的。压不压的压的。但是呢他们这个年纪呢因为呢、买的灯笼已经是那些没有明火的。只不过呢就是他着了一个 LED 灯。仲有聲嗰啲，我最鬼憎嗰只，
0: 我最憎，等於嗰啲聖誕卡咁樣打開。咩啊？
1: 冇電嘅時候咧，最憎啦！佢又熄唔到啊，係咪？另外有一個咧就係坦克車。
0: 睇佢坦克車，我曾經有過。
1: 坦克車你有冇買過？
0: 有，
1: 佢都有碌嘅，
0: 有
1: 都可以拖住行嘅。我一出去就燒咗啦，跟住咧啲僆仔幾開心啊！
0: 永遠都係㗎，
1: 拍曬手掌，
0: 係啊，
1: 睇你燒燈籠，
0: 自己好冇人嘅，通常就仲係揸住嗰支棍就望住，
1: 死死地氣咪翻到去喊，跟住阿媽咪整個嗰啲風琴燈籠俾你嘅啫，哎呀，自己出去玩啦就算㗎啦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都係開心嘅。
0: 咁另外有一年嘅中秋咧，又係俾我爸爸發現咗我。已經係由 A
1: 偷錢買燈籠，
0: 唔係 A 班達咗落 B 班。
1: 哎呀！
0: 我忍咗好耐，我覺得我細個都係個大話王嚟。
1: 係你唔敢同佢講啊？定係你呃佢啊？
0: 你呃佢啦，呃佢哋。我後來呃啦、
1: 嗯，
0: 因為佢
1: 冇學啊呢啲嘢啊，
0: 真係冇學，呃佢哋話。因为嗰时有教育电视，就我个位咧，因为我坐在后边嘅、后边嗰班房咧整教整个电视机，咁咧就影响到我个位
1: 置。哇！你咁都讲得到，你阿爸有信嘅？关个教育电视咩事？
0: 我怀疑即系所谓信或者唔信咧，佢自己心中有数。
1: 佢俾佢拆穿你啫，
0: 心中有数，真系。然后
1: 睇你都知道你冇可能做啦。
0: 又一年咧。我第一次鼓起勇气，中学啦，同佢哋讲我要出去同啲同学赏月。
1: 哇！
0: 阿妈佢
1: 好大胆啊你！
0: 阿妈佢唔俾啦。
1: 有冇女同学啊？有冇？
0: 有，系同啲小学同学一齐。
1: 哦，小学同学，但系已经长大啦嘛，问题系。
0: 系啊 ，form three 啦。
1: 亭亭玉立。
0: 我冇留意。
1: 热情澎湃。去边度啊？去边度仔嘅啦？
0: 去唔知长洲定系南丫岛啊？
1: 我搞错。
0: 系、
1: 哎、呀，仲要去离岛，
0: 梗系啦，
1: 好危险、啊。
0: 我哋谂住过夜啊，即系就喺沙滩嗰度过夜。
1: 唔得啊，我真系冇钱租度假屋嘅，
0: 未够胆租度假屋。
1: 哇！但系你够胆去离岛啊？过夜唔翻屋企瞓啊？
0: 成班唔系得我两个，
1: 我知道。但系个问题系好大件事，对于屋企嚟讲，
0: 好大件事。
1: 我都要好大个先俾。
0: 因为中三其实15岁，你话大唔大，话细唔细？咁啊，
1: 感
0: 觉
1: 危险啊，危险
0: 感觉自己好大啦，感觉自己好大啦。其实系真系仲系好细嘅。我记得就嗰日咧，其实咧，哇，啲风吹埋嚟咧，又冻又剩。结果咧，大家都话不如走啦。
1: 我一有去嘅，
0: 但系冇船啦，已
1: 经。哦，你专登嘅？
0: 唔系。即系冇
1: 错过咗最后尾嘅一班船，但系咧就去分沙滩。
0: 系，但系真系。

0: 就知道开金口啦，好难听。
1: 我你知唔知我鼓起几大勇气先？巴拿爸爸，
0: 巴拿爸爸，
1: 系啦。
0: 点啊，爸爸？好，今日你要讲嘅咧就系呢一个中秋节啦。

0: 有几多个女同学啊？
1: 唔记得，
0: 嗯，
1: 我心仪嘅得一个。
0: 哦，系啦，即系一班人去嘅，
1: 系一班人去，即系四五个、六七个咁上
0: 壮下胆咁样啦，
1: 系啦，亦亦都再大啲。
0: 咁你有冇同阿心仪有企埋一边或者坐埋一边，大家倾下偈啊？即系你心仪嗰个啊？我意思系，我就叫佢做心仪啊。阿心仪女，我同阿心仪女摸下手仔啊，咁
1: 冇啊。
0: 喂，大佬啊，中秋
1: 冇，一直都冇，冇就过咗去啦。
0: 嗯，佢叫咩名啊？
1: 就叫心仪啦。
0: 系咁，嗰日做啲咩啊？冇做嘢，
1: 乜都
0: 即系意思嘅就冇话啊，点下啲蜡烛啊，或者系食下月饼啊，都有嘅。
1: 系啦系啦，但系即系嗰时系好怕丑嘅，唔够胆，乜都唔够胆做嘅。系啊，到最另一次印象深嘅咧，就有一次有一年九十年代啦，我去广州做嘢。
0: 嗯，
1: 嗰日啱啱中秋节，嗰时喺国内咧未咁流行庆祝中秋嘅。
0: 嗯，
1: 跟住个客同我讲。嗱，你自己喺度啦，我哋今晚翻屋企过节。
0: 吓，
1: 系电视台嘅，电视台做嘢嘅，系啊。咁佢就叫我喺个酒店，跟住佢话下边有一个按摩嘅，你自己去嗰度过，你中意点就点啦。
0: 嗯哼，
1: 哇，好开心啊！我嗰日，
0: 嗯，好衰嘅啲节目。
1: 嗱，我净系
0: 点解咁样？
1: 彩耳加只按骨。加埋彩耳，同埋批脚皮嘅，系啦，
0: 我好核突，中秋做埋啲咁嘅嘢，所以好记得
1: 系咪？我真系冇谂过，原来国内中秋咧嗰条街系静影影嘅，
0: 嗯，
1: 个个翻屋企食饭啊，或者佢哋嗰阵时九十年代咧未系咁流行嘅，
0: 嗯嗯，
1: 不过有一年嘅中秋咧，我去帮一间月饼厂嗰度拍广告咧，哇，佢真系话俾我感觉咧，原来真系好开心，
0: 嗯，
1: 净系做半年，咁我话你另外一半年。做咩啊？休息咯，得闲咪中意做下啲曲奇饼咯，唔做就唔做啦。
0: 啊哈，
1: 系啊，我就谂起呢一首歌。
0: 系啊，哇！你一次过讲咗好多个中秋。
1: 系啊，因为我唔同嘅中秋，我觉得系有唔同嘅回忆
0: 嘅。系嘅，都系。
1: 系啊，
0: 其实中秋节系真系好难忘，
1: 好难忘，
0: 即系等于我头先咁样讲，系咪？点样都好，无论如何，你都一定要好好咁样去为自己去制造多啲回忆。
1: 冇错，
0: 因为到你年纪大嘅时候嘅话咧，最开心嘅就系乜嘢啊？白头宫女话当年。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啊，西华姑妈，西华姑妈，我嚟咗啦！你咁急过嚟，究竟有咩事啊？
2: 哎呀，肥强啊，我 call 咗你成个钟啦，点解你行得咁慢嘅？我叫你嚟系想你帮手看铺，你系咪唔愿意帮姑妈手啊？
1: 西华姑妈，你误会我啦，我对脚咧而家酸痛到咧，好似已经唔属于我自己咁啊，所以先行得咁慢啊！我依家连一秒钟都唔想企啊！西华姑妈，我今日真系帮你唔到啦！
2: 肥强，你搞乜嘢啊？成个散晒咁啊！你快啲坐低先啦！
1: 我有个富贵朋友咧，佢新开咗间超级市场，叫我去做经理打息。我琴日去试工啦，企足咗成日，搬货、执货、上架、收银、包办，真系攰到连命都冇啊！西华姑妈，你铺头有冇止痛贴啊？
2: 哇，肥强，你只系翻咗一日啫噃，就攰成咁啦，有冇咁夸张啊？
1: 一啲都冇夸张啊，我真系觉得咧，成个人散晒咁啊！
3: 肥强，咩事搞到咁攰啊？
1: 咦，力津，你嚟咗啊？我琴日喺朋友间超级市场忙咗成日，所以咁攰咯。
2: 力津啊，你做咗咁多年零售业啦，不如咧你教精下肥强啦。佢啱啱入行啊，翻咗一日咋就折腾成咁啦。
3: 嗱，肥强，睇嚟你琴日企咗好耐，喺超级市场收银或者服务柜台呢啲地方咧，活动范围受限制，长时间站立会令到脚部持续受压，肌肉极度疲劳，长期落去有机会引致下肢静脉曲张同埋足底筋膜发炎噶。
2: 哇，肥强，你咁做落去嘅话，怕唔怕咧有下肢静脉曲张啊？
1: 西华姑妈，我为咗将来嘅事业咧，点都要撑住噶啦。力津，咁有咩方法可以改善啊？
3: 首先呢，雇主应该改善工作场所的设计。如果工作可以坐在这里做，而现有的服务柜台设计和工作环境亦都容许坐着这样做的话，就应该提供合适的工作座椅，让员工可以坐着这样做事，令双脚可以自然平放在地下或者脚踏上面。
2: 那如果柜台的空间不足呢，真的不适合坐着工作呢？
3: 如果柜台空间不够的话呢，可以在附近提供合适的椅子，等他们工作情况许可时坐低，经常企喺同一个位置做嘢，可以铺上具有吸震功能嘅地毡，但要注意地毡嘅边缘要贴服，唔好造成棘倒嘅危险，或者喺柜台下面加设矮栏或者脚踏，将只脚放上去休息。另外可以安排工作轮换，俾员工交替做唔同姿势嘅工作。如果遇上有特别需要嘅员工咧，例如怀孕嘅雇员，雇主更加有需要暂时调节工作，减少他们站立的时间。另外在休息时段做下脚部的伸展运动，都能够大大舒缓疲劳的。
2: 哇，原来企都有这么多学问的。肥强啊，你份工仲有什么危险事
1: 啊？其实呢，我昨天在仓库执货，有些货在高位我拎不到，我不是直接地爬上我的货架拎，结果哇，差点连人带货地跌下来啊。
2: 吓，这么危险？
3: 肥强，这个是极度高危的动作，不可以的。
1: 我想回去有点害怕的，那执货正确的方法应该要怎么做啊？
3: 货物要适当放置，较重或者经常处理的货品应该放在较易拿取的位置，最好要放在近腰水平的位置。
2: 肥强，力津提你的东西你要记到实一实啊。咁搬嘢呢，你使唔使搬重嘢㗎？
1: 有啊，我搬咗几箱大樽装嘅花生油，嘩，我条腰差啲呢拉伤。
3: 呢啲就係体力处理操作不当。搬运宠物之前应该要先作出评估同埋制定搬运嘅程序。例如减低身体伸展距离同埋扭转身体，并缩短搬运距离。而当提举货物嘅时候，要找紧同埋靠近物件，保持背部挺直。而搬运时亦都要避免扭曲身体，仲要善用使用机械辅助设备，如手推车、运输带以及升降台等等，嚟帮助运输货品。唔好同时推动多架手推车，以免难于控制同埋用力过度啊！
1: 收到，等阵我翻去就揾啲辅助设备嚟搬运货物。

0: 哎呀，唔使揾啊，我即刻借架手推车个俾你啦。肥强啊，不如今晚呢，我同你去翻工嘅地方，特别就系货仓嗰度啊，帮你拜下四角，烧啲金银衣纸，求神保佑你啊，工作顺利，出入平安啦、
1: 啊。Sarah， 你千祈唔好咁做啊，因为防火系头等大事，货仓内系唔可以生火同埋留有火种噶，仲要确保有足够嘅消防设置同埋设备，并妥善保养，同时确保走火通道畅通无阻。
2: 明白，今晚翻去我会执好货仓啲出路门同埋啲走火通道，清走啲杂物同埋垃圾。
1: 嗯，做得啱啦，即安健做到足，工作效率自然高。
2: 力尊 Sarah 姑妈，对我嚟讲咧，今次真系好好嘅机会啊！我要落力帮我朋友做大佢盘生意，越做越有。
0: 肥强，你今次咁认真落力啊，姑妈一定全力支持你啊！
1: 肥强，我都撑你，
2: 多谢。
1: 超市零售要安全，货物整理勿轻视。我是力尊。
0: 另外提提各位打工仔，工作安全人人有责。除了雇主需要遵从职安健法例外，作为雇员的你亦都必须要遵守相关法例，保障自己和同事的工作安全。雇员若果是违反职安健法例，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罚款150,000元和监禁6个月。
3: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优先协议两个月，去到出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一名女子在元朗怀疑被狗只袭击之后死亡，警方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这些闭路电视系统可有助了解有没有狗只出没，它们的聚集处，而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无法看见，亦都能够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以便利渔护署人员工作。对于日前他在电台节目的说法，在网上引起讨论。邓炳强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表示，这个例子正是显示一些媒体或者人士亦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刻意扭曲他的说法，或者只是选择一句半句。他强调当时是解释锐眼计划是防罪系统，不是防狗，但是同时亦都有提及会研究。其后他和同事商讨之后，决定即时在现场加装闭路电视系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最近一个多月来发生的狗咬伤狗、咬死人事件，狗只管理是重要议题。谢展环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一直呼吁市民养狗之前要想清楚，因为涉及庄严决定和一生承诺，未来要加强狗主的责任。如果堵截源头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这个问题可绝迹。谢展环说，加强对狗主的罚则和阻吓力是重要和必须，但是并不足够，需要更多宣传教育，当局会伙拍相关团体做工作。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十二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15点，跌118点，

0: 总成交金额81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9点，跌236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34跌1毫，腾讯控股434.4跌6.6，南方恒生科技4.25跌3仙，智普620.5跌29.5，建滔直层板50.75跌8毫，阿里巴巴110.3升5毫，长飞光纤光缆187.3跌8.4，恒生中国企业84.42跌2.4。联想集团35.52跌1.4 ，Minimax 279蚊升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82，瑞士法郎9.516，澳元5.514，加元5.56，新西兰元4.452，欧元8.924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2。日经平均指数报65769点，升751点。港金报40080蚊，跌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91美元，卖出4284.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交通意外咧，现时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咧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现时咧仍然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公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御田苑。而另外咧，青沙公路去大埔公路方向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大围新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现时一段咧都系慢车噶。另外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而同时咧，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佐敦港铁站。咁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8: 你有冇发现啊？人到中年，你啊习惯咗咧行同一条路翻工，习惯咗饮同一款嘅咖啡，习惯咗咧夜晚临瞓之前咧碌手机碌到眼瞓。嗱，习惯呢一家嘢咧，会令你唔经唔觉咁啊错过咗唔少嘢噶。你系习惯咗嗰个人喺你身边，所以你冇再望真佢。你习惯咗份工冇咩挑战，所以你冇再问自己啊，仲想点啊？不过周国峰系希望你每日中午12点咧，会习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音乐中年。

0: 一啲老生常谈嘅道理透过音乐讲出嚟咧，系冇咁说教嘅，容易接受得多啊嘛。例如幸福就在身边呢一啲老土嘢啦，透过 Kelly 把口啦，透过呢一只歌曲有福气咧，一啲都唔难啃啊。有福气未必代表你要好有钱，好有成就嘅。有时我去完阿妈屋企食饭，佢安心咁瞓上床，我就离开行翻屋企，嗰种自在冇咩担忧嘅心情，嗰一刻就系觉得自己有福气，开心从来都系咁简单。
1: 看马里奥为情人

香港人好鍾意玩食字，虽然会俾人闹呢教坏细路啊，但食字玩得好呢又创意满满啊。好似2003年啦，古巨基出咗一张呢係概念大碟，就係玩食字㗎啦，乜叫游戏机啊，古巨基个机啊。全隻碟呢就係以电子游戏呢就係做主题㗎。而任天堂流泪呢就係寫玛丽奥救公主嘅古仔，其实就係用嚟比喻一段单方面付出嘅感情。我明明尽咗力，但点解冇人揀我嘅嗰种无奈。You ask

0: 呢首歌嘅诞生咧，系一个19岁嘅男仔咧，为咗追女仔而写噶。1973年啊 ，Dan Hill 中意咗一个女仔啦，但同时间咧，好多男士咧系追紧呢一个女仔嘅，包括咧职业足球员啊、摄影师啦。咁 Dan Hill 觉得自己咧，冇得争噶啦，于是佢又做咗一件好傻嘅事，写一首歌啊。佢系将自己所有嘅不安啦、妒忌咧，同埋咧，我好想同你一齐嘅心情咧，系全部写晒入去嘅。咁据闻佢喺电话里面咧，系将呢一首写好嘅歌唱俾对方听啊，咁但系呢个女仔咧冇几耐咧就搬咗去第二度啦，同一位加拿大嘅足球员拍拖，正式拒绝咗佢嘅。Dan Hill,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不少歌曲的创作背后都有个长篇的故事的，好像 Richard Marx 的 Right Here Waiting。 当年乐坛女王 Barbara Streisand 邀请 Richard Marx 帮她写歌，她将 Right Here Waiting 的 demo 寄给女王，女王听完之后第二天打电话给 Richard 就留了言。 Richard， 我听了这首歌了，音乐很漂亮，旋律很迷人，但我需要你重新改写歌词，因为我没可能在原地为任何人死守等候的。 I am not gonna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anybody。 女王觉得完全符合她的形象，但是 Richard 最终拒绝修改歌词，在朋友的极力游说之下，就自己唱了这首传世经典。

以下呢首歌嘅身世咧系有啲曲折嘅。嗱 ，Peter Cetera 咧本来咧写呢首歌咧系俾电影啊《洛奇四》嘅，但系电影公司啊拒绝咗嘅，首歌啊被放埋一边啦。咁后嚟咯，《龙威小子二》嘅制片人咧揾佢写主题曲，佢又攞翻呢一首咧被退货嘅歌出嚟。咁佢睇完咗啦《龙威小子二》嘅片段之后咧，锁定咗荣誉同埋勇气啊呢两个主题嘅。咁同当时嘅太太咧 Diane 一齐完成歌词。呢首歌咧就系 Cetera 离开咧 Chicago 之后咧第一首个人嘅冠军单曲。有时你以为嘅终点，其实系另一条路嘅起点。

有啲歌手嘅声音咧系好易认噶，即使佢把声咧唔算啦系好传统嘅靓声啊，譬如呢一把 Peter Cetera 嚟自咧 Chicago 嘅佢哋啊，有佢嘅 Glory of Love 啊，将时间带到嚟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3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之际，美国财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再次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为两国元首峰会做准备，是两人继过去的星期日之后今个星期第二次会晤。贝森特会后向记者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会在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以便双方有更多时间探讨在经济领域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贝森特又说，双方有可能降低总值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关税。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其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无法看见，亦都能够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報告提出研究和推進 AI 城市大腦系統建設，首階段預計成本大約2億元，大約需時24個月完成。鄧炳強期望在明年風季之前可以有針對打風的模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04点，跌129点，总成交金额82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0点，跌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9点，跌23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6跌8仙，腾讯控股434.2跌6.8。南方恒生科技4.25跌3仙，智普622.5跌27.5，建滔积层板50.8跌7.5，阿里巴巴110.1升3毫，长飞光纤光缆187.6跌8.1，恒生中国企业84.38跌2.8，联想集团35.54跌1.38，Minimax 279.8升4.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係報158，瑞士法郎0.825，加元1.411，人民幣6.715，英磅對美元1.3241，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703，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日經平均指數報65,665点，升646点。港金报40,080元，跌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5.89美元，卖出4,286。

0: 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诚，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奔神合唱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4: 梗係月亮代表我的心，
3: 係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㗎？
4: 咁啊，
5: 中秋你煮的一人冇嘢食又
3: 係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些囉。
4: 咁呢你揀囉。
3: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道，警恶情奸。
6: 你真系唔好话俾人知，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骚动音乐嘅主持啊！
4: 咁多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7: 以下系测验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2: 你有冇试过中意一个人，但系唔敢讲？唔系惊咧被拒绝咁简单，而系惊你讲咗之后咧，连朋友都做唔成噶。你同佢好熟，你知佢中意食啲乜，知佢几点瞓，知佢心情唔好嘅时候咧会点样？你哋嘅关系好舒服嘅，舒服到你唔想打破佢。但每次你见到佢同第二个人笑得好开心，你心入面就会有把声喺度问：如果当初我讲咗，咁会点咧？今日音乐中年下半场嘅第一首歌，就系一啲说不出口嘅歌曲。

1992年对香港乐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的，因为四大天王就正式诞生啊。当中呢，黎明这张专辑呢快慢歌都劲的，最紧要呢是他的歌的歌词呢是容易记到呢可以记一世的。一首我来自北京好黎明之余呢， I was born in Beijing 这一句好突出啦。另一只但愿不只是朋友，你冇理由唔记得呢奶奶能否进一步的。是的，好的歌词就有这种诠释的作用啊。

嚟自电影《花仔多情》的插曲，本人很喜欢这份歌词，没法了，又是鬼才林敏聪的杰作，写的就是一种很具体的孤独，嘴巴就附在绿绿的杯，指尖乏力地弄着烟灰，你坐在一间很吵的酒吧，但你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因为你的注意力全部都是在一个不在这里的人身上。谭校长用一把很平静的声音去唱，没有呼天抢地，但那种我知你不会回来，但我还在这里的感觉，比任何的喊都是来得更加抽心。好兴奋校长在演唱会唱了这首《此刻你在何处》。

0: 改編經典《Casablanca》，哥哥張國榮的片段的。哥哥有不少的人生片段是低谷的，他曾經賣過鞋、賣過牛仔褲，甚至在律師樓做過小文員。1977年他就向最疼愛他的工人姐姐陸姐借了20元報名參加麗的電視舉辦的亞洲業餘歌手大賽，攞到亞軍，從此正式出道。之後經歷了很多，就算頭幾張唱片是賣得幾差的，直至風繼續吹，片段這些歌的出現才是漸露曙光的。是哥哥的人生就是一個勵志的故事。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電台第二台音樂中年，周國鋒。

俗啊！即使咧娱乐圈咁吸引啊，唔少女艺人都会将婚姻放喺第一位噶。嗱，呢一位女歌手1974年啊结识咗新加坡富商啊辜先生 Robert 啦，拍拖一年咧就闪婚啦，而且咧移居去新加坡噶。咁但系 Robert 咧喺2014年咧因为肺癌啊喺新加坡病逝嘅。咁当女歌手啦走出丧夫之痛之后咧，佢又为咗完成咧丈夫啊生前嘅遗愿啦，咁啊喺2015年啊首度咧企喺台。北小巨蛋开过唱嘅，吸引咗咧无数歌迷同埋演艺圈嘅好友去朝圣嘅。佢系黄莺莺啊，花言巧语。嗱，跟住出现喺音乐中年嘅歌咧，都系同黄莺莺有关嘅。咁系 Dick Lee 啦，写俾黄莺莺嘅英文歌《Paradise in My Heart》。林忆莲嘅版本啊，加咗二胡过门，咁啊将一首咧英文歌啊变成一首好有香港味道嘅都市情歌，有佢嘅前尘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

0: 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另外，谢展环表示，本港电动车充电设施不够多，不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五分钟可以为一架车充满电，亦都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在偏远地方的车辆。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其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无法看见，亦都能够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首阶段预计成本大约2亿元，大约需时24个月完成。邓炳强期望在明年风季之前可以有针对打风的模型。医管局话，中秋节翌日假期，即系今个月26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Go 流动应用程式内嘅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强调，非紧急的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尽量向家庭医学门诊、私家医生及私家医院24小时门诊求诊，以减轻公立医院急症室的压力。发言人又呼吁合资格人士及早接种流感疫苗，特别是高风险群组人士，减低自己和家人的感染机会，并且降低感染之后可能引致重症甚至死亡的风险。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3面银牌，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取得银牌，创下散打队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另外两面银牌分别由洪泳恩在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以及张远山、梁泳安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夺得。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撒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特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后转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到3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4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制項。

0: 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36点，系跌97点，总成交金额85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07点，跌228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6.2跌1.8仙，腾讯控股435.2跌5.8，智普626元跌24元，建滔直层板51.5跌5仙，阿里巴巴110.4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8.5跌7.2，恒生中国企业84.54跌1.2，联想集团35.88跌1.04仙 ，Minimax 278.8升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88，瑞士法郎9.518，澳元5.519，加元5.561，新西兰元4.452，欧元8.9296。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8。日经平均指数报65889点，升871点。港金报40080元，跌3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3.13美元，卖出4293.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电气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油街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电气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油街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咧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系稍为多车，现时车龙就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0: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廿四孝唔系形容啲仔女啊，系形容阿爸阿妈。
9: 呢个小朋友啊，

0: 天啊，怕冻啊，坐喺个翅膀嗰度好难顶噶嘛，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咧，双手摆喺个翅膀上边，然后阿妹你坐上我双手上边啦，
1: 和香温席咁样啊，你明唔明啊？
2: 呢个好癫喎！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香港运动员加油！若最初

0: 出战亚运嘅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Bill 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点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呢一首歌将佢哋嘅精神表现出嚟。
1: 定要迎着前路，做梦上地，没有退后余地。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Judy 洪其俊、
2: Jenny 林静莉、
3: Maybe Hong Kong。
0: 喂，今日又热翻啲嘅喎，吓出边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32度啊！开始礼拜四嘅 Maybe Hong Kong，
1: 系开开心心。今日仲有 Jenny 林静莉，
2: 耶、！我咧真系非常之开心，因为我又去咗玩啊！
0: 你净系呢一生人咧，你嘅正职就系玩嘅啦，其余嗰啲做嘢啊系副业嚟嘅。
2: 唔系咁做人最紧要系开心。咁我啱啱咧去咗边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去咗呢个惠州啊！
0: 惠州系相对地近香港嘅一个地方嚟，
2: 好近啊！我喺深圳北搭高铁咧，唔使一个钟就已经去到惠州啦。咁但系咧，大家千祈唔好问我究竟惠州有啲咩景点玩，因为我系一个景点都冇去嘅。
0: 吓、啊，其实惠州好多靓嘅地方，好似有啲九曲十三湾嗰啲湖啊、桥啊、嗰啲亭楼咩亭楼玉宇啊，吓嗰啲咩亭台楼阁。咁嗰啲噶嘛，
2: 嗰度系好靓嘅。咁但系点解咧？我一个景点都冇去咧，事关咧，我今次咧系嚟挑战一个叫做海陆空3日2夜之旅。咁我去嗰度咧就系不断去玩，去体验唔同嘅活动嘅。
0: 辛苦你、啊，
2: 唔辛苦，唔辛苦，有啲攰啦，系啦，不过都 OK 嘅，我都接受到嘅。
0: 系系系。
2: 咁啊，有啲咩做咧？咁我去到惠州咧就唔系去市区围嘅，我就系去到一个叫做信寮湾。咁嗰度咧就系内地好出名嘅一个度假区。咁我去嘅时候咧，我一出高铁站位，我都好奇怪。点解好似一个人都冇嘅咧？原来咁啱九月呢个月份咧，就系佢哋嘅最最最淡季。咁、所以去到咧，
0: 冇系淡到一个人都冇嘅，真系唔会去。
2: 真系好少人嘅，因为佢系真系 mainly 咧，我问嗰啲的士司机啊，问嗰啲職員啊，全部都話：哎呀，依個係最淡季嘅，真係係最少人嘅時候，所以你嚟咧就啱曬嘅啦。咁、我去到咧，首先要講係住邊。我咧就唔係住喺平時嗰啲酒店，我係 glamping 豪華露營。
1: 哦，正啊！
2: 好正啊！咁我嗰、那個位咧就係、是、我可以望住成個湖景。瞓觉嘅，咁佢咧就系一间房嚟嘅，咁但系佢嗰间房咧，咁有晒窗帘啊咁样，但系你可以开晒佢嘅，咁你开晒嘅话，你瞓觉咧，你可以对住成个湖景，同埋咧
0: 湖啊。有个名噶，
2: 一个人工湖，
0: 人工湖 OK，
1: 好明显唔知名啦，
2: 唔系一个天然湖，唔系一个度假区嘅一个湖嚟嘅。
0: 我唔记得惠州系咪有西子湖多出啊？先系系啊，你继续讲佢讲。
2: 系啦，咁啊，佢咧最之可以对住成个湖景瞓觉，咁佢上面个天窗咧，你系又系可以咁样打开啦，咁所以你

0: 夜晚嘅时候咧，又可以望下星星啊，又望下啲湖啊，个湖咧仲有啲鸭仔啦，嘈到死喎，啲鸭仔
1: 系咯，跟住你唔系嗰啲咁有雅兴嘅人嚟，
0: 我依家系好舒服嘅，因为咧你喺市區住得好耐咧，有陣時候，你去到呢啲咁寧靜嘅環境咧，你會成個覺得哇，好似
2: 同大自然接觸咗咁樣。
0: 係啦，咁啊，除咗咧可以去呢、這個豪華露營之外，咁我呢幾日究竟有啲咩嘅體驗呢？先講呢個海陸空嘅海，我咧就玩咗呢個水上電單車，同埋呢個獨木舟，又係咧喺一個大湖嗰度玩嘅。咁、所以同埋因為我咁啱咧，而家玩咧就因為好少人。基本上咧，嗰个湖咧系我同我隔篱嗰个独享嘅一个大湖，真系好正。跟住你玩电单车，一即有阵时咧，譬如你喺其他地方玩，譬如啲东南亚地方有阵时咪好多人嘅。咁你玩电单车嘅时候咧，有阵时你唔够胆揸得太快啦，即系你惊可能会撞到其他，系啦，可能其他唔知玩紧咩香蕉船啊，咁样你都唔敢揸太快。但系我哋今次真系正，我哋咧可以兜晒成个大湖，同埋可以全速前进咁样。
1: 包场，
0: 包场。
1: 好嘢啊！
0: 你對
1: 住包場，
0: 你對住咧，你
1: 我真係中意包場噶
2: ，我知
1: 冇人噶。
0: 同埋咧，嗰個景色係超級靚，即係你圍住你嘅全部都係山景啦。咁你望住係藍天白雲，你會成個感覺咧係非常之舒服嘅。咁獨木舟都一樣。咁去到呢個海陸嘅陸啦，去咗海邊度騎馬。好正，咁嗰个骑马咧，佢系一定会有教练咧去陪住你嘅。咁佢首先咧就会喺出发位咧会教你点样去骑马啦，嗰啲姿势啊，点样同只马马相处啊，即系你就会慢慢咧就会行去嗰个海边嗰度就慢慢骑下马嘅。咁佢就会睇你嘅程度啦，譬如我隔篱嗰个程度 OK 嘅，咁可能咧会有少少可能俾只马去跑下，咁我呢啲有少少惊嘅就可能散下步。咁我咁啱咧就系拣咗呢啲晏昼五点开始日落嗰个阶段咧，咁佢会帮你影下相，咁咧你就会喺日落之下，咁咧你就坐住喺只马仔嗰度喺度骑马咧，成个感觉咧系好惬意。咁啊最后尾啦，空啦就系、是、呢个滑翔伞。
1: 哇，
0: 好正！咁本身咧，其实咧，因为天气问题咧，佢都有话有机会系飞唔到落去嘅。咁最后屘好彩，我哋等咗差唔多两个钟，因为我哋就话真系好想玩啊，真系好想玩啊！你俾我哋玩啊，咁样。咁佢话好啦，咁你等下啦，睇下个风势 O 唔 OK 啦。如果 OK， 即系一定要喺一个安全嘅情况之下先可以俾你飞落去。最后屘终于等到，咁我哋就喺山上面咧，就咁样慢慢呼呼呼咁样就飞落去。咁啊，全程咧就可以。望住一个好靓嘅海边沙滩，
1: 你同教练一齐咁飞到系咪？
0: 梗系啦，
1: 我唔知道，我咪你同男朋友两个人相熟相妻嘛？
0: 哇，咁真系
2: 要飞走去第二个地方，
1: 亡命鸳鸯啊！
0: 系
1: 我 check 到啦，原来惠州都有个西湖嘅，但系其实最出名嘅西子湖就系喺呢一个杭州，而你嗰个人工湖咧，好有可能叫红花湖。因为佢话最出名惠州嘅人工湖咧个水利湖就系叫红花湖，
0: 我都唔知道，因为佢喺嗰个度假村入边，我都唔知系咪嗰个度假村自己
1: 度假村就应该唔系啦，因为呢一个喺外面嘅系啦，以上系 AI 嘅资料，同本台立场无关。
0: 我讲嗰啲就唔系 AI 嘅，系我亲身
2: 感受咗
0: 嘅，系啦。最后仲有一个就系、是、一个特效赛车咁样一个表演嚟嘅。咁、但我隔篱嗰个咧都有真系落去嗰个车入边咧，同啲车手去体验下，
1: 都几中意玩呢一啲嘢
0: 嘅。佢好中，佢反而咧景佢麻麻地中意，佢系中意呢啲体验式啊玩啊，佢就最中意咯。
1: 你哋结婚咧，我唔做人情噶。
0: 啊，点解啊？
1: 我唔知道，我叫你太幸福啦。
2: 佢话唔使做人情，佢做司仪。
0: 哦，咁好啊，好啊。
1: 我做司仪唔使人，唔得，做司仪都要人情 ，friend 嚟噶嘛。
2: 咁点啊？你又话唔做人情，而家叫你做司仪啦？
1: 我嗌佢啫嘛，你喺度多把嘴多事。

0: 全女班 Cast Eye 嘅呢一首好精彩嘅作品 Animal，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魔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听咗咁多年歌咧，即系如果仲有啲歌手咧可以打动我嘅话咧，即系证明呢个歌手真系有料到，唔系话我劲啊，而系咧，即系我有少少即系喂听，
2: 哇，竟然入到你嘅 level 入边，真系好犀利啊！
1: 嚟嚟估就明啦，啊呢一、這个，咁但系原来眨下眼咧呢一只歌咧都系成十年嘅咯噃，咁啊就系咧李荣浩啊喺2016年出版嘅《有理想》呢一张嘅唱片当中咧，有一只歌我好中意啊，就系、是、叫《野生动物》。
3: 系呢首歌咧就系、是、作曲系。李荣浩自己啦，而填词方面咧就歪文王伟文嘅
1: 吓呢一只歌咧，我以为唔系主打啦，但系上网 check 之后咧，嘿又有 video 又有成咁咧，原来都系劲嘢嚟嘅。咁啊个内容都系咧将人生啦，即系呢个情感咧最难过嘅呢一关咧，比喻住呢一个咧喺呢个食物链上面吓、啊，即系我哋啲食物有唔同阶层啊，咁即系之类嗰啲，即系可能我就系呢个野生动物，好希望有一啲好原始嘅欲望，亦都好希望咧。被你驯服，
3: 系啊！呢首歌都系当年嘅主打歌，
1: 主打嚟噶，
3: 主打。
1: 我以为系我自己拣添，
3: 咪都系你拣俾我哋听嘅。咁亦都系当年咧攞咗呢啲唔同嘅歌曲奖项，点啊？2017年嘅时候，
1: 李荣浩咧眼仔细细咧，但系我又好鬼中意佢唱歌。
3: 做乜嘢话定眼仔细细？即系佢音乐才华高好多。
1: 我羡慕，听唔到我羡慕噶，听唔到我羡慕嘅声音。
2: 即系羡慕佢
3: 眼仔
2: 细细。
1: 我不嬲都中意啲眼细啊，单眼皮嘅人，因为我
2: 单眼皮，
1: 单眼皮。因为我自己由细到大都系大眼咧，我好鬼憎噶，我唔中意，我唔系好中意双眼皮，我有阵时唔系好明咧，啲歌手咧真系割双眼皮咧，喂你咁难得先单眼皮，你做乜嘢想去割双眼皮啊？
3: 嗰边有个联盟揾你啊？
1: 咩话？
3: 嗰边有个联盟揾你？
1: 咩联盟啊？
3: 细眼联盟，
1: 细眼联盟，细眼有细眼嘅靓噶，同埋最紧要一样嘢就系人哋话系你唔靓唔紧要，我话你靓先紧要。
2: 嗰個你係咪即係一定要係李志峰嗰個？
1: 當然啦，
3: 好嘢，即係全程都係佢嘅。
1: 你講李榮浩點啊？嚇，我覺得佢同啊邊個好鬼襯㗎？
2: 楊成林
1: 啊，
3: 結咗婚啊嘛，之前都見到佢哋去外遊嘅時候咧，都好 sweet 啊兩個。
2: 其實咧，我當初咧係真係因為楊成林所以先識李榮浩嘅。
1: 咁誇張？
2: 係啦，咁啊之後發覺咧，哇，原來佢係一個好有才華嘅人咯。跟住即係佢做嘅情歌咧都係好浪漫啊。
1: 我中意佢嘅唱。歌方法同埋佢写嘅曲风嘅旋律咧，系一啲都唔哗众取宠嘅。你咧听佢嘅歌咧，你听第一次，哎呀 OK 啦，觉得啊好似好顺咁啦。但你越听越俾佢嘅歌声同埋佢嘅旋律咧，即系摄咗入去。我始终觉得咧，作曲嘅人咧，作旋律嘅人要作得 melody 好听咧，系一定要有少少才华，有少少先天先做到咯。
3: 佢系襟轻嗰啲啊，
1: 襟攀啊，
3: 襟轻嗰啲啊，
1: 襟 nation 啊，
3: 即系襟听，一路听越听越中意。譬如呢首歌。十年前听嘅时候有一种感觉，十年后听又另一种感觉咯。
1: 哇！嗱、這、呢个 intro 已经咁正，
3: 我哋呢个叫动物半小时啊，
1: 系嘛？
3: 头先嗰首歌 Cat Eyes 嘅 Animal， 而家有野生动物，
1: 都系 Animal 啊，
3: 都系 Animal。
1: 好歌献给大家，李荣浩，野生。

0: 我曾幻想自己是李荣浩，然后在钢琴那里自弹自唱在那里我是野生动物，我不是圈养的，你不要我是正常的、
1: 啊、我竟然圈养，我想圈养我啊，养我啊，
2: 我以为你幻想自己是隻狮子，
0: 我想做飞鹰，
2: 你都似啊，
0: 你似你嚟啊，
2: 你似嗰啲猎食动物啊，因为
0: 你似咩动物啊？
2: 我似嗰啲被飞鹰猎食嗰啲兔仔，
0: 鬼鼠咯、啊，你似老鼠啊？好新闻啊！

0: 下午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且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另外，謝展環表示，本港電動車充電設施不夠多、不夠快，目標明年開始推出閃充充電裝，大約5分鐘可以為一架車充滿電，亦都會推動公司推出流動充電車，協助在偏遠地方的車輛。政府將會在10月1日起擴展為來港參與指定界別短期活動的訪客提供入境便利計劃，讓更多非本地人才以訪客身份來港參與指定短期活動，而無需申請工作簽證或者進入許可。經檢視之後，在現行17個指定界別之外，新增社會福利界別，並且新增更多認可機構及指定短期活動。截至今年6月底，有關計劃已經惠及超過56,000名非本地人才，便利他們來港參與超過9,500項短期活動，包括新春國際匯演之夜、亞洲金融論壇、香港國際7人欖球賽、香港演藝博覽等的盛事。計劃擴大之後，將會涵蓋18個界別，共大約490個認可機構。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表示，2026古蹟周遊樂以穿越北都為主題，將會在10月至12月舉行，重點介紹12處位於北部都會區的法定古蹟及已獲評級的歷史建築。發言人表示，今年活動除了設有免費導賞團、親子工作坊和公眾講座之外，更加會首度在指定週末舉辦開篷巴士古蹟遊。活動涵蓋的12處法定古蹟及已獲評級的歷史建築，包括居石侯公祠、微風侯公祠、龍躍頭文物徑、大夫第、下村鄧氏宗祠、禮賓樓及有功學校、龍躍頭文物徑、平山文物徑及前流浮山警署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15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953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3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94点，跌2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六跌8仙，南方恒生科技4.2六跌2仙，腾讯控股435蚊跌6蚊，智普635.5跌14.5，建滔直层板52.45升9毫，阿里巴巴110.4升6毫，恒生中国企业84.48跌1.8，长飞光纤光缆187.4系跌8.3，联想集团35.92跌1蚊 ，Minimax 283.4升8.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日元158.04，瑞士法郎0.824，加元1.41，人民幣6.714，英磅對美元1.3245。

0: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703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日经平均指数报65,830点，升811点，港金报40,080蚊，跌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4.88美元，卖出4,285.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电气道去鲗鱼涌方向，跟住油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

0: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0: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4: 子豪阿攝，不如今個中秋節我哋一齊噔噔噔噔啊！
5: 噔噔噔噔，天兒你想 ？Only you can take me。
4: 唔係取西經啊！我係想講咧，香港有好多花燈活動，不如呢個中秋節我哋一齊去上噔噔噔噔咯。
5: 咁你講上花燈咪得咯？
4: 搞氣氛啫！香港電台第二台，
5: 三成群
6: 同你一齊慶中秋，
4: 噔噔噔噔
6: 噔噔噔，
5: 咁樣咯，
6: 好啊！
7: 港台電視三十日，國劇830，太平年。
8: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8: 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家英哥会分享梨园的精彩回忆同埋薪火相传的心怀。
7: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0日。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很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 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 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丽， Made in Hong Kong。
10: 今天这位嘉宾呢，他说特别上嚟嘅时候咧，个司机都系听住咩学歌嘅，系、hey, 啊，王然
11: hello, ，hello，
10: 你好
11: ，hello，
10: 系啊，即系你自己啊，即系都要搭啲上嚟，系咪啊？
11: 系啊，头先我睇，哎呀，死啦，好似迟到啊，快啲走上嚟啊！我再讲一次
10: 吓、你自己平时系咪都系嗰啲咧，即系的来的往、心慌慌嗰啲人都系新手牌嘅咧？
11: 我系啊，系啊，我系通常睇时间咧，即系计时间咧，计到啱啱好啊。
10: 我都系嘅，其实我
11: 系坏习惯嚟嘅，其实
10: 我同佢好羡慕啊，超 B。超 B 咧，成日都有阵时会教我搭巴士，教我 download 个 app 咧就追巴士，咁我学佢啦。点知
12: 都人教。
10: 喂，我喺度噶，我喺度噶，
9: 细声啲啊嘛你，
10: 我喺度噶，你估？咁我就有一次咧，俾人就学诶，即系咧去搭巴士咧，就搭去过海啦，由九龙站过海啦。咁我咧，原来我搭错只普通车，我要搭嗰只叫 X 车 Express。咁我就一上车就会去咗隧道噶啦。我搭错咗之后咧，佢喺九龙区咧系咁兜下，好似玩紧呢、這个吓、啊，即系吓唔知咩咁样。
9: 贪食蛇咁好似。
10: 贪食蛇啊，系啊，跟住。我过海之后即刻转翻的士，
11: 啊、都悭咗个过海钱。
10: 系啦、啊，你又明啦，
9: 唔使个隧道费啊，俾少啲啊，赚啲、但系你自己，譬如系咪搭车嘅途中，会唔会都喺度有啲诶创作灵感？
10: 灵感吓，写下歌。
11: 以前有嘅，其实我发现搭巴士嗰啲系多啲。
10: 巴士有。
11: 搭巴士我中意坐窗口位咯，跟住睇住个海咯。有时落雨会睇嗰啲雨水喺个窗口嗰度滴落去。
10: 哇，咁文青噶，好。私人喎，
11: 系几爽。
9: 咁你会唔会即系可能，譬如搭住巴士，即系坐窗边嘅时候听，即系望下啲人啊嘅时候，你会突然间响起啲音乐，好似自己好似有个 background music 咁样嘅咧？
11: 啊，会啊，跟住就会即刻攞个电。

0: 电话出嚟录低咯，即系一有 melody 就录低咁样咯。以前会睇书咯，搭长途巴士，因为住屯门啦，跟住大学嘅时候翻树人嘅，咁喺宝马山，即系要转车再转车。
1: 系啊，我去过宝马山嘅树人，我去过一次。
0: 好远其实，
1: 好远但系好靓嘅都。
0: 好靓啊，好正，好仙境啊！如果你去到春天嘅时候，系跟住车程真系好长啦，跟住我就会睇书咯嗰阵，所以嗰一轮即系读大学嘅时候就睇得最多书咯。
1: 即系阿黄贤你嘅。即系嗜好都系比较文静啲啊，望下窗嘅雨点啊，睇下书啊咁样。即系譬如嗰啲阿 Michael C 嗰啲做 gym 嗰啲，就啱啱你咧 ，Michael C 嗰啲。
0: 我会做嘅 ，Michael C 嗰啲太癫啊，佢嗰啲真系 extreme 啊。
1: 我睇住佢嘅蜕变啊，
0: 系越嚟越变大只啊嘛，
1: 靓仔啊。
0: 但系我系因为入咗行之后，我就知道运动嘅必要性啦。因为你上镜需要有一个好 fit 嘅身材啦。咁最初嘅时候试过节食，但我发现系唔 work 嘅。
1: 节食唔好意思。
0: 完全 work 嘅，跟住仲要你其實做完運動咧，成個人係會健康啲同精神啲咯，所以其實係有養成呢個做運動嘅叫做習慣。
1: 但係唔係人人都需要做 gym 嘅，做 gym 係俾嗰啲 Michael C 做嘅，即係如果你中意第二啲咧，打下羽毛球啊，
0: 做 Pilates
1: 或者大媽廣場舞啊，都 OK 嘅其實。喂，但係好似話你去過富士山行山喎，
0: 好似上個月咯，其實係。好近嘅咋，我係早排啱啱出咗《Sing Along with Her》隻碟啦，咁我就覺得完咗個心，即係完咗成個 project 都已經兩三年啦。我想揾一啲嘢俾自己挑戰一下，跟住我覺得去行富士山，即係我哋成日好遠睇，覺得嗰座山好靚，但我有少少想征服佢，我想踩喺佢喺個底，跟住我想
1: 踩喺佢底，
0: 即係踩住佢咁樣咯。咁所以咁有身邊啲朋友都話我想行，咁都幾係一個幾好嘅時間嚟，即係開新 project 之前，不如就試下挑戰一下。
2: 要行幾耐大概？
0: 其實你 total 連埋等啦，30个钟到，因為我是第一日8点几起身，跟住就慢慢，因为我报团嘅，佢是大概11点喺新宿开车，咁跟住去到五合目，跟住就开始行啦，跟住行到6、7点、7、8点嘅时候，你就会喺间小木屋度休息，跟住去到凌晨，我嗰阵时系凌晨2点零嘅时候再继续行登顶咯。
2: 系啊，跟住
0: 一日几，跟住其实你到落翻五合目嘅时候唔使12点咯。11点零
1: 咁都安全嘅，跟團相對地
0: 係嘛？但係其實飛之前咧係要 train 嘅，即係你真係要操好個體能。我係操咗1个月咯，係我做 Pilates 啦，同埋真係去做 gym 啦，跟住個飲食係要控制一下嘅，即係例如我臨上山之前咧，我要食好多好多嘅澱粉質啊，要儲翻啲能量
1: energy， 等可以 burn 啦，
0: 係啦，跟住操嗰啲 gym 咧，其實好 focus 喺你個 pat pat 同埋你個大髀。
2: 系
0: 好稳啦，咁但系原来都有个学问，就系你要识得用行山杖就
1: 要啊，一定要用啊，千祈唔好觉得核突啊。
0: 系啊，但系我本身系唔识用嘅，跟住我就发现哇，好嘥力啊！即系一开头有搵手攀，因为有啲位咧系直头你要搵手去攀石咁样样嘅。
3: 咁都几大挑战，
1: 但
0: 系
1: 唔系普通人可以去噶。
0: 但系你知唔知点解我会屈服去咧？其实系因为我有个同事，我个同事同我差唔多年纪啦，佢话佢阿妈行过。好似行过两次，
1: 一听到阿妈两个字，即刻着咗灯，
0: 跟住重点系佢阿妈话好易行嘅啫，嗰啲咩健行路咁样样嘅啫，跟住我谂应该几简单，但系同行嘅朋友就话唔系咯，你要练咯，咁练咗就知点解啦，因为佢都高海拔嘅，同埋佢嗰啲路都系有少少挑战性咯，即系要攀石啊，要操实你个下盘，即系要好实正系啦 ，core 都要实正嘅。
1: 咁行紧嘅时候有冇唱齐信嘅富士山行？
0: 我行上行紧嘅。时候系我不断话我唔会再行噶啦，好辛苦啊！
1: 你话向住啲空旷讲点解？
3: 买 IP 啊！
0: 真系去怀疑人生啊！系因为原来我嘅高山反应都有少量嘅。
1: 哦，你有啊？
0: 有少少嘅，跟住真系行两步咧就喘气，但系你停一阵咧，即系可能讲停半分钟咧，你又翻翻嚟，但系你再行多几步又喘气。
1: 哦，我 on and off 咁样。
0: 系啊系啊，咁都要好有毅力。
2: 头先你话系凌晨2点几开始行，系咪即系就系特登上去睇埋个日出咁样噶？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2: 睇唔睇到啊？
0: 睇唔到啊！睇到日出咯，睇唔到如来光咯，因为天气好差。
1: 我遮住咗啲 雲啊、霧氣啊，
0: 跟住落山嘅時候落雨，落得好誇張。
2: 咁啊，慶幸咯，即係落咗山先至落雨。
0: 都真係，都真係，但係就辛苦嘅真係。
1: 同埋聽咗阿黃言講之後咧，好似覺得自己去咗咁樣。
2: 得啦，
1: 又 tick 咗一個 box，check 咗 check 咗，
0: 可以挑

0: 自我
1: 都系行翻香港啲咩菠萝山嗰啲先，
2: 行太边度啦？菠萝山
1: 咩啊？菠屯门嗰个唔系叫菠
0: 萝山，我知道我知道，
2: 山景
0: 村后面嗰度
1: 真系有噶，
2: 有真系有，
1: 我真系
2: check
1: 下。
2: 因为莉姑咧同我哋做节目做咗太耐咧，佢学咗我哋啲恶习就系噏得出就噏噶啦，
1: 乱噏廿四
3: 咩嗰啲湖啊，人工湖嚟噶啦，就咁系，
1: 真系人工湖啊
2: 嘛，
1: 真系人工湖啊嘛。喂，我好过唔系佢话咩西子湖，佢够乱咁噏咯。
2: 唔系听众已经 send 咗嚟话，佢话惠州系有西湖吓咁样。诶，咁样讲你嘅新歌啦，黄然呢一只歌叫《福来》。的日子啦，令我谂起荃湾嘅福来村，
0: 好好啊，
2: 真系啊，
0: 有两个意思嘅，其实首歌系福来村嘅日子，同埋福气来临嘅日子，
3: 好新年啊，突然之间感觉
0: 系咪啊？
3: 点解福到啊？
2: 点解你会谂到福来村嘅？
0: 因为呢首歌喺写嘅时候咧，我有个感觉就系佢好似撞开咗，去咗一个异世界啦，成个 demo，跟住我就谂呢件事有少少似系。我哋有時去到某一個地方，見到某一啲嘢，跟住喺我哋嘅腦裏面咧，佢會突然之間喺 0.1 秒穿梭咗去某一個時空，跟住你會見到嗰啲畫面啦，你可能聞到嗰啲氣味添嘅。咁跟住我喺同詞人去 brief 嘅時候咧，佢就問我：咁你有冇相關嘅經歷？跟住唔知點解我一講咧，我就講咗我喺福來村同公公嘅一個故事咯。
2: 你公公係住福來村嘅？
0: 以前我細個嘅時候係住福來村嘅，但係我唔係住唐。我是其实福来村后面的唐楼、但我就在锦泉幼稚园翻学的。然后有一段时间就公公会去接我放学的。跟住唔知點解咧，我其實對於嗰段日子咧好模糊，但係有一日咧，我就好清晰，好清晰。我每一次
2: 會穿越咁樣。
0: 係啊，我其實基本上而家搭車經過福來村，我都會即刻諗起嗰段往事。就係咧，公公去接我放學啦，咁本身拖住我啦。咁其實喺學校出面咧有一個好長嘅水滑梯。嗰日我好心急啊，跟住我揈開咗公公隻手，我就直接衝咗上去，跟住瀡咗落地啦。然後擰轉頭見唔到公公啦，跟住我心諗，哦，佢應該翻咗屋。跟住我就一支箭飙我翻屋企，但系前头嗰阵时系唔知B B 班定低班咁上下，即系好细个咁样啦。跟住到我翻咗屋企，咁我谂住啊，公公应该识得翻即系我见唔到公公啦，咁我冇理过啦，咁我就喺度睇电视食雪条啦。但系咧食食下嘅时候咧，就有警察敲门咯。跟住原来系公公佢搵唔到我，佢好惊系啦，佢就报警。咁跟住嗰日就发现公公佢真系惊到饭都食唔落啦。咁、所以每一次我就觉得好愧疚啊！经过福来村，觉得嗰段系一个几愧疚嘅日子，但系你都好深深地感受到公公都真系几爱我嘅咁样咯。
2: 绝对系啦，同埋你知啦，因为。你是他的孫啫，咁啊仲要再同你嘅父母交代噶嘛，好慘噶。
3: 呢個最大意思。
2: 同埋點解我喺福來村度出世噶？
0: 真係㗎？
2: 係啊，福來村、
0: 我都係喺嗰度出世嘅，即係嗰段時間咯。
2: 你喺講福來村個邊皮嘅嗰、那個唐樓，我已經知邊度。
0: 我係愉景新城對面角落
2: 位。我知啦，我知嗰一陣。
0: 成個童年都係喺嗰度過。
2: 係嘛？咁你知唔知香居街街市啊？香車街
0: 以前嗰度咧係有嗰啲車仔嘅，即係有間好舊嘅士多，我長期都喺嗰個車仔上面等。等我阿爸去买送翻嚟、
2: 不过我谂我哋嘅童年就相差大约三四年到啦，应该
1: 三四十年。系啊！
2: 你听嘢又听得好准喎、因为我就咁睇咧，我一睇已经觉得福来的日子系咪讲福来村咧？但系估唔到真系讲福来村。
0: 系啊，我个 M V 都系喺福来村
2: 咁正。
0: 但系咧，我觉得好有趣嘅系M V 导演系 Pasu 啦，咁我哋合作咗好长嘅时间，咁跟住佢就话今次想。特別啲，佢問我攞咗張我幼稚園喺錦泉幼稚園嗰張學生相，跟住而家成個 M V 咧就係、有一個 mini 嘅小黃然喺福來村度走嚟走去
1: 啊！得意噶，見到
0: 好得意啊，
1: 好似小丸子咁樣
0: 嘅。
2: 但我又唔係好記得錦泉幼稚園係近住邊度噶？
0: 佢喺個巴士站，即係咪有個天橋去荃灣廣場嗰邊嘅？
2: 係。
0: 跟住佢喺個天橋底巴士站後邊好多草叢。
2: 咁如果你喺個唐樓嗰度都行一段路噶咯喎？
0: 係行過巴士站嗰條路。青山道嗰條路，
3: 咁你都幾叻喎！嗰寫門，即係嗰個幼稚園，如果同你住嗰度爭咁遠，你都自己嗰陣 B B 班定幼稚園，你自己跑
2: 翻去。佢個上下梯已經過咗嗰條路噶啦，係咪啊？過咗
0: 喺後邊咯，
2: 喺後面啦，係啦係啦，即係過危險嗰啲已經過咗噶啦，同埋嗰條係天橋嚟，都就唔係好危險嘅，其實都
0: 係。我喺後邊
3: 認路 幾好喎、啊。
0: 原來係咯，
2: 原來係，原來係啊！荃灣好正噶，因為咧佢又好似咧新界，但係又唔係話真係咁新界。嗯、去九龍咧四個字啊，半個鐘就到噶咯，好近嘅，係啊。
3: 城市
2: 咁
3: 同而家
2: 係，我而家咁中意去中環咧，都係因為嗰陣時喺荃灣咧就有

0: 地鐵通去中環咧，咁啊，我要去最高貴嘅地方，咁於是成日喺中環嗰個鋪咧嘥曬錢，好膚淺啊！
1: 喺中環，
0: 而家有陣時睇嗰啲 MM 咧，佢哋喺度講話誒，啲人咧會唔會因為誒嗰個地帶而喺嗰度做咧？原來係會噶，即係其實我呢個貪慕虛榮咧，其實係傳承咗落去噶。
2: 我想问王爷，咁荃湾或者福来村咧，有冇带啲咩感觉俾你咧？
3: 诶、我觉得佢有一个味嘅，即系闻上去嘅味啊，好似其他地方系冇
0: 嘅，系。
3: 跟住好衰嘅，我妈嗰阵时，因为我又住唐楼咧，跟住我妈话呢个系曱甴味，我唔系。呢、這個唔係曱甴味，因為我好少喺有曱甴嘅地方聞到呢個味。呢、這個係就係荃灣福來村嘅味。
0: 幾多隻？佢又唔係臭味嚟嘅喎，佢、又唔係臭味，
3: 屋企嘅味，
0: 屋企味係啊，即係有少少飯香，再加啲雜物，
3: 棉花嘅感覺，我覺得軟綿綿嘅味道。
1: 因為其實我自己咧，福來村咧，我有啲模糊嘅，成日聽人講啦。咁、我幾次譬如阿李志剛帶咗我去香居街市啦食嘢啦，咁、然之後有一次咧就係、是。我真係入咗去福來村嗰度行過，因為嗰度有啲小巴咧，就係可以去到唔知銅鑼灣定係過海噶嘛。係
0: 好嘢喎！你搭啲你好識嘅。
1: 係啊，我就呢啲捐窿捐罅去揾車嘛。咁我就嗰日經過時候，哇！原來福來村都真係有啲歷史嘅。
0: 有
1: 你見到嗰啲鋪頭咧，你真係滿載住咧好多年嘅人情味喺裏面嘅。因為佢仲有嗰啲好似飯館定市道啊嗰啲嘢咯。
2: 嗰啲好懷舊嗰啲文具店都仲有。
1: 係啊。
3: 转嗰啲发厅，
0: 系啊系啊，发廊啊，上海理发铺啊，
1: 买少见少嗰啲咯，
3: 系啊，
0: 咁不如我哋一齐穿越啊，系捉住我嘅手，捉错咗啊，唔系嗰度唔系我嘅手嚟噶，系啦，
1: 你唔好乱咁攞啲出嚟俾人捉先得噶，
0: 我哋同阿王贤一齐穿越啊，又去呢一首新歌《福来的日子》。

0: 原来我哋系旧街坊啊，黄贤真系犀利，真系要穿越咯，因为唔同年代啊，旧街坊嘛，即系我谂你细个嘅时候我已经搬走咗噶啦。系啊，有黄贤嘅呢一首《福来的日子》，
1: 同埋大家讲起嘅时候咧，即系有好多荃湾的回忆噶嘛、
2: 啊，
1: 大家都会有。咁你而家就唔系就住喺荃湾啦，已经
0: 而家你搬去九龙啦。
2: 系而家搬，
0: 会唔会间唔中都翻去荃湾嘅？
2: 有啊，之前有一间糖水好好食噶，叫执助呢轮去睇嘅时候，成日都会翻去食嘢嘅。而家嗰度都好多好嘢食嘅。
0: 但系而家荃湾俾我嘅感觉咧，就好似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咯、
2: 哦，
0: 因为有好多嘢都已经变咗，同埋我成日咧。因为我有阵时会成日去观塘嘛、
2: 嗯，
0: 我觉得荃湾同观塘咧，而家喺某啲形式上咧系好相似。
1: 系啊，
2: 有啲旧，但系都有啲新啦。
0: 系啦、啊，新新旧旧，新新旧旧，有啲好多人去嘅商场买电脑咁咩嘅，但系又有死场咁
1: 样。但有啲唔舍得咯，即系感觉就系，譬如好似观塘为例啦，即系有啲可能
0: 大家有
1: 裕民坊有好有回忆嘅地方，咦冇咗啦已经。
2: 嗯、
1: 即系譬如可能荃湾呢地方都同样，即系譬如福来村有时你经过嘅时候，哎呀你都有。啲即系要行多两下，睇多两下啲铺头，即系支持一下添啊！要去
0: 系啊，有冇啲地方好有记忆嘅咧吓？即系嗰啲商场，我其实见到嗰啲咩富华中心啊，即系嗰啲商场嗰啲细细间嗰啲咧。
1: 系、哦、
2: 我反而系我其实住嗰度咧，唐楼隔篱咧，嗰阵时系有嗰啲托儿式嘅补习社，而家应该冇。
0: 我记得系，我记得有。
2: 跟住佢嗰阵时个窗口咧，成日都黐咗嗰啲
1: 补习嘅电话，
2: 系啊，
0: 补习电话。
2: 我每一次经过，我都会去望咯，同埋楼下咧，以前有一间好旧嘅茶餐厅，跟住佢会有嗰啲波浪嘅薯条即炸。
0: 我系第二度冇嘅，
1: 好食噶。
0: 你嗰附近好似有间叫咩华比银行啊，
2: 唔记得咗啦。
0: 但系我记得咧，荃湾咧咪有间老麦嘅，佢原来系历史其中一间最悠久噶。
2: 系啊系啊系啊，后屘先知啊。
0: 后屘我哋后屘先知，因为系真系好细个已经喺度噶啦，已经。
2: 啊啊、
0: 原来系即系香港唔知第几间咁样，即系好早期噶。
2: 哦
1: 其实咁我做黄贤嚟嘅作品，好多时都系啲好有旧灵魂啊，好有
0: old soul，
1: 可以话翻以前嗰啲嘅回忆啊，摆翻落去喎。唔系呢个而家都成为你嘅特色嚟嘅。
2: 我系好喜欢用自己感受好深嘅嘢去写歌嘅，因为我有一个谂法就系嗰样嘢一定要我自己都被感动啦，我先有信心我去演绎佢，大家会揾到共鸣，同埋大家都可以联系到里边嘅情感咯。所以所有嘅作品都系由我嘅身边嘅事物啊。或者我的想法 去出发咯，
0: 是不是一定要自己创作的呢？
2: 大部分都是，如果不是自己创作的话，我就真的要跟那首歌要好有联系，即
0: 是你不会唱 cover 歌吗？
2: 我会唱的，会唱的、yeah. cover 歌就是以我对那首歌的感觉再去演绎咯。
0: 未来的日子会不会有些 live show 呢？
2: 暂时就未有，因为啱啱完咗。
0: O、okay, K， 就出歌为主啦。
2: 系
0: 啊，咁啊，继续努力，下次经过啊，黄贤。
2: Thank you，Thank
1: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特朗普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很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今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渔护署继续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冇人看管的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000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另外他说，本港电动车充电设施不够多、不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五分钟可以为一辆车充满电，亦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在偏远地方的车辆。元朗日前有女子怀疑被狗只袭击死亡，警方之后在案发现场附近加装四组临时闭路电视。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系统有热能探测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无法看见，仍能够侦测有没有狗只出现，便利渔护署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及推动 AI 城市大脑系列。另外，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建设，首阶段预计成本约2亿元，大约需时24个月完成。邓炳强期望明年封季前可以有针对打风的模型。港岛一名古屋亚运增添三面银牌，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取得银牌，创下散打队历届亚运最佳成绩。另外两面银牌分别由洪永恩在女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以及张远山、梁永安在女子轻量级双人双桨艇夺得。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正5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691点，跌142点，总成交金额107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2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13350点，跌28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2跌0.2，南方恒生科技4.25跌2.4，腾讯控股435.2跌5.8，智普632.5跌17.5，建滔积层板52元升4.5，阿里巴巴110.2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4.4跌2.6，长飞光纤光缆186.4跌9.3 ，Minimax 285元升10元，小米集团26.38升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384，瑞士法郎9.515，澳元5.517， 加元 5.56， 加元 5.56， 新西蘭元 4.453， 歐元 8.9263， 每百日元對港元 4.957，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5.622。 日經平均指數 65,572 點，升553 點，港金報40,015元，比上日收市跌4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80，啱轉咗4,279.84美元，賣出4,28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一啲中秋封路啦，喺铜锣湾啦，直至今晚嘅午夜十二点，接近午夜十二点，洛克道近住崇光百货、东角道以及系基利佐治街近住明珠广场、翡翠明珠广场，至到皇室堡啦，都系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咁另外因应翻人潮啦，由今晚嘅七点钟，直至接近午夜十二点，邻近维园嘅街道啦，都亦会封闭噶。至於在大坑那邊，為了配合火龍盛會，由剛剛的兩點鐘開始，直至都是接近午夜，大坑一帶有多條的街道都會分時段封閉，同時實施改道措施。受影響的朋友記得留意現場的指示，或者是避免揸車去到上述受影響的地區。睇翻隧道情況，紅隧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暢順噶，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慢車，龍尾排到百德新街。至於堅拿道天橋過海交通亦都正常。喺紅隧嘅九龍入口，車龍排到理工大學灣位。路面情況，港島區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廠街車多，龍尾喺花園道。另外喺沙灣徑，沙灣徑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恆益村一段比較擠塞。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比较车多，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澳龙比较车多，龙尾过咗大学道回旋处。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的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和提高警觉，留意四周围的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7: Hello，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啊，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ad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因为周国峰呢他揀的歌很啱我听啦，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把声又好听，最重要就是他和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峰，好嘢！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话你知，
9: 终于搞掂晒啲资料备份啦，仲用恢复出厂设定功能重设晒呢一部旧机，我系咪可以直接抌或者拎呢部机去回收嘅咧？
10: 唔好心急，弃置旧电子装置之前一定要检查清楚，记住要攞走装置入面嘅 SIM 卡同埋 SD 记忆卡，为确保安全，记得要用铰剪剪下啲废弃嘅 SIM 卡。费事被人执到，拎去插落其他嘅机度，盗用你个号码啊！
9: 哎呀，我又真系唔记得攞走张 SIM 卡喎，好彩有你提醒啫。如果我处理嘅唔系手机，而系旧打印机或者系智能物联网 lock 装置， 例如智能吸尘机械人呢，咁又有乜嘢要留意啊？
10: 弃置呢类装置呢要更加小心，除咗恢复出厂设定同埋清除资料，仲要记得更改以前连接过嘅账户密码，同埋解除手机 app 嘅配对同埋相关权限，要彻底断绝所有连线先得噶。
9: 明白。咁装置嘅外壳或者周边配件又应该点处理呢？
10: 装置嘅外壳都唔可以忽视啊！记得妥善移除所有实体标记，例如写咗你个名嘅标签、公司嘅资产编号贴纸，甚至系以前贴喺度嘅装置密码。如果唔系，不法分子咧有机会凭住呢一啲蛛丝马迹追踪到你或者你公司嘅身份。
9: 哇！原来连贴纸同标签都有咁多学问噶，等我而家逐部机再小心检查一次先。
10: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8: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0: 二台话你知。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0: 你哋孤去完惠州咧，真系惠及我哋啲市民，连啊你嘅谂嘢啊都好似咧，真系天马行空咗。
1: 嗱，我本身咧最一开始咧就唔系今日呢个题目嘅，呢个题目咧就好似好 serious 啦。咁诶喺度即系探索下究竟呢一个孝顺嘅定义系啲乜嘢咧？咁我本身其实系。个题目系咩呢？因为我谂住啊，听日就系中秋节啦嘛，谂住不如讲下啲
0: 应节啲，
1: 系啦，中秋节或者大时大节啦。咁我突然之间 pop up 咧就话，诶，如果大时大节你唔陪喺你屋企人身边嘅话，会唔会好不孝呢？咁样本身系咁样嘅，又或者喺度谂啊，中秋节或者大时大节咧，应该同边个一齐过系最合适嘅咧？咁样，咁啊谂谂下。啊，其实系咪陪住屋企人就等于系孝顺嘅咧？咁样，跟住再谂深一层，咁其实乜嘢系孝顺咧？点样为之孝顺咧？咁样，即系你系俾钱佢经济支持叫孝顺啦，定系还是你成日都喺隔篱精神陪伴住佢嘅？定还是系你屋企人可能佢身体唔系几好，咁你要一直即系照顾住佢嘅健康咁样，即系边样嘢先为之系孝顺咧？咁啊，当然大家都知啦，一定全部做晒一定系最孝顺。咁但系唔系个个都系超人嚟噶嘛，即系每个人都有佢自己嘅负担啊、工作啊，未必系所有嘢都做到噶嘛。咁如果即系只可以可能拣一样，或者我点样去平衡，去令到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孝顺嘅人呢？
0: 我可能系上一代啦，我就会觉得系俾钱先咯。即系俾钱系基本嘅，
1: 系俾钱即系每个月俾，定系大时大节俾，定系屋企有需要嘅时候先俾。
0: 色随尊便，封建由人。嗱，你每个月俾咧，其实系有压力嘅，大家每月俾最好啦，系咪？但系如果唔得嘅，咁大时大节咁俾啲钱老人家饮茶，亦都系好正常嘅。第二，我就会觉得系陪伴咯，因为老人家佢哋而家行动唔系咁方便啊。其实有好多嘢咧，你只要帮佢做咗嘅话咧，佢就生活会舒畅咗好多，即系好简单。譬如老人家行唔到路嘅，即系可能有人扶下上车啊，又或者系揸车车佢去目的地啊，咁样呢、這个其实都系好紧要咯，系啊，帮助佢日常生活咯。阿超 B， 你都算孝顺噶噃？
2: 我都。我唔好否认呢样嘢，我都觉得
0: 佢想佢本来想否认，但系到最后佢都系唔否认。
2: 我因为觉得孝顺呢样嘢咧，人越大咧，你越会去探讨呢个问题。
1: 系啊，
2: 咁我曾经都真系有呢个样嘢去争，即系我觉得好似究竟点样为之孝顺先？
0: 究竟你有冇做到咧？
2: 有冇做到咧？
0: 做唔做得好咧？
2: 因为譬如头先李志光话咧，啊，我可能上一代我就觉得俾钱就系孝顺啦。系真嘅，我好同意一样嘢咧，上一代嘅朋友咧，佢哋系觉得。你唔俾錢就唔孝順噶啦，但喺我嘅成長或者我嘅呢一個代呢一年
0: 呢個代
2: 嘅朋友啦，我反而覺得有時係我會願意花時間同你去相處，其實呢一個係先孝順。嗱，可能亦都咁講，即係年長邊啲嘅朋友，佢係咪真係要等你嗰個錢開飯呢？可能唔係噶，或者但係佢覺得，總之你有俾錢，佢就覺得你有俾錢我咧，我好似覺得係好應該好安分，即係譬如可能以前嘅年代就會覺得養兒防老啊嘛，有個心態就係我生咗仔出嚟咧，我養大你，你又要養翻我嘅。但係而家呢個年代就覺得唔係咯，其實唔係咁做嘅，即係可能嗰個模式唔同咗啊。即係咪一定要俾家用都已經開始有啲人拗啦。所以我呢一個
0: 其實唔使拗嘅，俾咯，做咗先啦。
2: 所以我覺得淨係俾錢係咪代表孝順咧？我係有呢個位係爭持緊嘅。但係嗰陣時咧，我曾經有一次就係試過同屋企人傾偈嘅時候咧，我話其實你哋覺得我孝唔孝順？跟住我屋企人就讲一句孝顺，你又俾钱我噶嘛，好孝顺啦。咁我即刻嗰下咧，我好伤心，我即刻喊到癫咗。
0: 吓，
2: 因为我就觉得原来我俾钱就代表孝顺，
0: 俾钱就搞掂啦。
2: 即系我俾钱就搞掂啦。咁我每个月俾钱我就搞掂啦，我唔使理你啦。
1: 唔系，咁但系你嘅父母讲孝顺，佢系咪从心而发先？
2: 系真系从心而发，因为佢真系觉得你孝顺，佢觉得好好啊。你有俾钱我，好孝顺。
1: 佢系好感恩，系
2: 系。但系我嘅心态里面嚟讲，如果我斋俾钱你就代表我孝顺嘅时候，咁我平时我要谂啊，我想同你边度食饭啊，我想同你做啲乜嘢去建立一个回忆啊，我想同你做好多嘅嘢。我呢啲觉得我系要花好多嘅心力精力嘅时候。原来你觉得呢啲系冇用嘅，
0: 我谂未至于嘅，即系佢都会觉得系有用嘅。不过我觉得超 B， 你一个思想系错咗，就系、是、你有阵时好想做嗰啲嘢咧，你想有回报啊。但系其实咧，你唔、
2: 其实我唔系要回报，即系我唔系嗰种人嚟嘅。
0: 你仲唔系要回报？佢就系话你，哎呀，你俾钱咪已经孝顺。咁我嗰啲嘢咧，我嗰啲嘢唔系硬嘅啫。你唔系想要回报？
2: 我心态系觉得好似，如果我用钱去解决咗呢样嘢嘅话，
0: 早知用钱解决，
2: 我其实。 我唔係咁啊，我覺得個相對嗰樣嘢即係我俾錢你。唔係一個好我覺得好似好
0: 大件事，
2: 唔係好大件事。我俾錢你應該嘅，但係原來你覺得我俾錢你就係代表孝順。
0: 我覺得咁樣啦，唔好執住嗰啲字眼咁緊張，係啦，因為其實佢話你俾錢我已經孝順，其實可能已經包含咗你帶佢去食飯啊，你帶佢去旅行啊，各方面呢一樣嘢。因為我哋上一代嘅朋友咧，佢哋唔識得表達噶，佢哋真係唔識得表達噶。就算佢哋讀幾多書都好，寫字幾靚都好啦，咁樣佢就係就咁簡單啫。佢淨係講個 minimum charge 基本需要，咁佢賺咗你嘅基本需要咧，其實已經賺咗你下面嗰啲嘢啦。好過有一啲即係你未見過咋，明明已經有俾錢你噶啦。又带你去睇医生，又咩咁样，佢都觉得佢做得唔够啊，因为佢想要多啲啊，再要多啲，冇满足嘅一个前辈或者长辈咧，系好难搞噶。
2: 即系无底深潭嘅嗰个。
0: 系啊系啊，即系成日，譬如有啲人会话啊，有啲人唔同父母住啊咁样，我话你唔好咁快下定论先，可能其实佢哋以前成长嘅时候都受咗一啲吓痛苦啊咁样，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父母肯亲口赞你话你
1: 系
0: 孝顺咧，你已经赢晒噶啦。好，李利哥，我有份喺你嘅家庭嗰度咧。
1: 做咩啊？做咩？你系我阿哥啊？
0: 见证，
1: 好惊、啊。
0: 如果讲孝顺嘅话咧，我觉得你阿妈孝顺你多啲。
1: 吓？
2: 调转咗，
1: 都否认嘅。
0: 唔系，我觉得你两个嘅关系咧，系我都好羡慕嘅，因为咧，你妈咪咧会俾一个空间你啦，但系佢又会提携你啦、而你咧又会俾一个空间你妈咪啦，又接受佢提携，因为其实你唔好觉得人哋父母提携你咧，仔女就要接受喎、
2: 哦。
0: 其实佢肯接受，佢完全觉得冇 hard feeling 咧，其实都要有一个嘅调教噶，
1: 系
0: 咪啊？
1: 我咧其实。孝顺呢样嘢咧，我前排咧我都想讲噶啦。点解咧？就是、因为咧，我就同陪妈咪啦，就去佢 auntie 嗰啲聚会啊咁样。咁其实咧，我一直都系非常之 enjoy 呢一啲嘅场合嘅，即系我觉得哇，又可以食好嘢啦，又可以听下佢哋喺度。
2: 最紧要唔使俾钱咧，
1: 系啦，唔使俾钱啦。
0: 同埋自己唔使讲，唔使付出，佢都有嘢听翻嚟。
1: 系啦，又可以哇，又可以听下有啲咩最近啲得意嘅小故事啊咁样。咁我就好中意同阿妈去呢啲场合嘅咁样。咁阿妈都好中意我陪伴佢嘅，因为咧佢即觉得有个人喺隔篱，佢会安心啲咁样。咁佢有阵时攰啊，帮佢拎下袋咁啊。咁我一直都觉得呢一个系好正常嘅一个母女生活啦。咁啊，咁系佢嗰啲朋友啦，大部分都系全部有小朋友嘅咁样。咁我哋次次嚟咧，佢都话：，哇，其实你个女咧真系好孝顺啊！咩，基本上我哋去边咧？即你阿女咧都会喺度咁样，系啊，我哋嗰啲女咧又唔知道去咗边啦，又成日都好少见噶咁啊。咁我成日喺度谂，咁啊当然啦，我觉得有一部分一定系 PR 咁样，即可能
0: 都唔系噶，都佢无需要 PR 啊，
1: 都系嘅。咁但系我有阵时都会反省自己啊，咁系叫做孝顺咩？因为对我嚟讲，其实我觉得。因为我都有益处嘅，我觉得
2: 你都赚咗，
1: 我都
0: win win game 咯，你阿妈又赚，你又赚啦。
1: 咁其实算唔算系孝顺呢？咁样咁我再谂深一层，对于我嚟讲，陪伴可能已经唔喺我嗰个算系孝顺嗰个 list 入边，反而我而家比较着重系点样照顾妈咪嘅健康啦。因为特别咧，我而家去到呢个 age 咧，系妈咪嘅健康就开始要去特别留意啦，咁样
0: 紧张啲啦，
1: 系啦，要紧张啲啦，咁样即系始终都真系。落油卡年代啦，咁样，咁你就要去顾住佢个身体嘅，因为呢个咧系真系，我觉得系我细个嘅一个错嚟嘅，即系细个嘅时候，妈咪都曾经有大病过，喺我读紧大学，咁但我嗰阵时嘅我咧系唔系好识得点样去处理妈咪大病嘅时候应该点算，即系譬如佢入医院应该要点样处理啊，或者佢医院出嚟嘅时候，我应该要点样去照顾佢咧？咁样，应该要譬如使唔使揾护士啊？

0: 或者揾边一个去照顾佢嘅健康啊咁样。咁其实咧一直以嚟我都有少少愧疚，觉得啊细个嘅我好似做得唔好啊咁样，即系我觉得系一个不孝嘅一个经历咁样。咁所以而家嘅我咧，反而会喺照顾妈咪嘅健康上面，我会花好多嘅心力去睇下点样去帮助佢，或者点样可以令佢可能喺佢唔舒服嘅时候可以照顾到佢咯。
1: 嗯，呢个我可以帮你解释，因为嗰个处境我都喺度。因为我识你嗰阵时嘅十九岁啊，
0: 嗰阵时就好似就我妈病嘅时候咯，
1: 系啊，十九岁你嗰阵系咪啊？
0: 系啊，
1: 十八十九啦吓，一你嗰阵时脑髓都未生埋，你自己咧都成个人个样咧系呆嘅，系啊，佢冇而家呢个唔知点解无端端咧插一嚿电俾佢，而家变咗咁样嘅咋？我认识佢咧呆平板电脑，
2: 即系细个
0: 嗰阵时唔熟啊嘛，
1: 无论个面同埋个身材都系平板电脑，
0: 唔系嗰阵时好劲。
1: 肉
0: 好似肥肥地嘅，
1: 咁咧唔怪得你嘅。二就系、是、咧，其实你而家见到好多照顾者或者好多朋友，即系照顾屋企人啦咁样。但系其实你照顾人咧系要学习噶，即
0: 系
1: 譬如你遇到，譬如有人有大病或者有啲意外咁样，你想去照顾佢或者处理翻呢一个关系。
0: 即系譬如佢突然之间有事，你要譬如 call 白车入医院，要点样处理咧？
1: 要学习噶。
0: 如果你未试过嘅话，其实你真的会好慌张。
1: 系啊，
0: 到譬如你真系识 call 车入去个医院啦，之后你要点？帮佢做嗰啲手续啊，佢系咪真系喺个医院嗰度过夜啊？
1: 带啲咩去医院啊？陪到佢几多点好啊？
0: 即系譬如医院又冇得插电嘅，跟住譬如嗰啲睡咪真系冇得插电，跟住嗰啲睡衣啊要点样咧？佢晚饭又点样处理咧？可能佢系唔使忌口嗰啲嘅，可以咩都食嘅，
1: 系啦
0: 系啦。咁要点咧？原来有好多湿星嘢要处理噶咯。
1: 吓嗱，话俾你听啦，我以一个长辈嘅身份话俾你两个听，阿超 B 同埋你哋估，你哋两个系100分嘅孝顺。点解咧？唔系话你做得好唔好，或者你识唔识咁样做，而系你有个动机去做啊。其实有个动机去做，其实已经够噶啦。
2: 哦，呢个都系，
1: 系咪啊？
2: 人大咗之后咧，譬如听啲好多长辈讲咧，即系讲翻佢啲仔女嘅时候，吓咁嘅咩？点可以？
1: 系啊，即系有个动机，你识得有一个同理心去谂下，其实父母系点啊咁样。甚至有一啲可能系譬如单亲嘅，或者曾经冇同一齐住嘅，佢可以懂得既往不咎而去照顾你。其实有个动机已经系好叻噶，做唔做到，你会人都咁叻咩？
2: 系啦，
1: 系咪先？唔系人咁叻噶，
2: 唔系当你仇人已经算好噶啦，而家
1: 系啊。嗱哇，我觉得今日呢一个话题好好啊，你哋两个真系尽诉心中情。嗱，到听众啦吓，你有啲咩嘅意见，快啲喺我哋嘅网上面咧写低佢，话俾我哋知啦。

0: 哇，反应非常之热烈啊！你估你讲先啊？
1: 有个听众问大家，如果仔女咧只系每个星期上嚟食饭，类似系黐餐咁啦，但系从来咧都唔会带阿妈出去出街嗰度饮茶或者去旅行，算唔算系孝顺咧？
0: 唔算孝顺，摆明系黐餐。
2: 但系唔系，佢黐餐其实都翻嚟陪你食饭噶。咁、
1: 啊、
2: 你系咪都煮饭？
0: 佢觉得自己孝顺啫，但系其实呢个唔系孝顺啦。即系以我呢、這个一九八一年出世嘅人讲，
2: 八一年唔系嘛？
0: 仲有冇啊？仲
2: 有冇？有人话真系要视乎咧长辈想要啲乜嘢嘅。如果你付出嘅唔系长辈想要嘅，就真系白做啦。孝顺咧唔系单方面嘅，咁啊，净系谂自己有冇做到，做得足唔足够咧系冇意思，要多多了解对方。
1: 有个讲得好好啊，佢话咧其实要尽孝道系有好多方法，无论你用咩方法去孝顺咧，最紧要系出自真心。如果咧只系带住个躯壳而冇灵魂嘅所谓嘅陪伴、照顾、支援，呢啲咧都唔系真正嘅孝顺啦。我觉得咧，如果能够令父母感受到你嘅爱，即使系简单一个拥抱咧，已经胜过一切。
0: 动机好紧要咯。
2: 系啊，咁啊亦都话，有好多家长咧，会有时会滥用咗呢个孝顺机制消费啲仔女添。
0: 系
1: 有人话咧，其实三样元素都好重要嘅。而家啲后生好多时啦，净系着重佢哋自己嘅家庭，根本就冇时间照顾两老。老人家啦，差唔多要自急自足咁滞啊，就算病咗啊，都唔想烦到仔女啊，所以经济支持陪伴系唔少得。如果唔系咧，就会搞到咧心理或者生理健康都出现问题噶。
2: 系，另外呢边有人话，老人家咧最紧要咧系多啲陪下佢哋食饭啊、饮茶啊，间中咧陪佢哋去旅行啦，仲行得食得啊嘛。咁啊，我本人咧每个月仲会俾四分一嘅粮咧，我阿爸妈做家用添噶。
1: 哇，四分一好多，
0: 好有效度啊，好有效度。
1: 真系嗱，有人又问啦，佢话咧，如果我即系譬如仔女咧。譬如父母叫仔女做嘢，咁啊仔女会做嘅，但系仔女咧从来唔会主动去做，算唔算系孝顺呢？但系你叫佢做，你唔叫佢唔做。
0: 你要明白，其实仔女未必系识晒所有嘢，同埋佢唔系先知，佢唔知道你谂乜噶嘛。所以其实佢嗌到佢肯做，已经好万幸噶啦，冇要求咁多啦，大佬。
2: 有人话每样嘢都紧要噶，现世代咧只会养自己，不过咧都会见到咧啲孝顺仔女都系睇佢哋个人做法嚟报恩，定系嚟攞债。
1: 有人话咧孝顺咧就系、是。中国文化专有名词，大家记得做好自己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冇人看管九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话，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000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以绝迹。另外他说，本港充电动车的充电设施不够多不够快，目标明年开始推出闪充充电桩，大约5分钟可以为一架车充满电，亦会推动公司推出流动充电车，协助在偏远的地方的车辆。政府会在10月1日起扩展为来港参与指定界别短期活动的访客提供入境便利计划，让更多非本地人才以访客身份来港参与指定短期活动，而无需申请工作签证或者进入许可。经检视后，在现行17个指定界别外新增社会福利界别，并新增更多认可机构和指定短期活动。截至今年6月底，有关计划已经惠及超过56000名非本地人才，便利他们来香港参与超过9500项短期活动，包括新春国际汇演之夜、亚洲金融论坛、香港国际7人榄球赛、香港演艺博览等盛事。扩大计划之后，将会涵盖18个界别，共约490个认可机构。发展局文物保育专员办事处话，2026古迹周游乐以穿越北都为主题，会在10月到12月举行，重点介绍12处位于北部都会区的法定古迹和已获评级的历史建筑。发言人话，今年活动除了设有免费导赏团、亲子工作坊和公众讲座之外，更加首度在指定周末举办开篷巴士古迹游。活动涵盖的12处法定古迹和已获评级的历史建筑，包括居石侯公祠、微风侯公祠、龙跃头文物径、大夫第、下村邓氏宗祠、礼宾楼、有功学校、龙跃头文物径、平山文物径和前流浮山警署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54点，跌81点，总成交金额117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897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13351点，跌28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7.8，跌2分。腾讯控股437.8，跌3.2；智普630元，跌20元；建滔积层板52.05，升5毫；恒生中国企业84.66，无升跌；阿里巴巴110.5，升7毫；长飞光纤光缆187.2，跌8.5；Minimax 282元，升7元；小米集团26.64，升4.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58.41，瑞士法郎0.824，加元1.41，人民幣6.714，英鎊對美元1.3248，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703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日經平均指數65513點，升495點。 港金报40,015元，比上日收市跌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1.04美元，卖出4,28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今日是盈月 ,Kelvin 首先同你预告一些港铁的安排。在听日星期五，亦即是中秋的正日，部分的本地铁路线会由下午3点开始加强服务，并且连同轻铁延长服务大约1.5小时，但是就不会通宵行驶。在同一日，即是中秋正日，港铁巴士路线506、K51 和 K54 号 A 亦都会延长行驶时间。至於在追月周末，即是今個星期六日，東鐵線就會在不同的時段加密班次。另外個別的車站亦都可能會因應現場的情況實施人流管制。大家要搭地鐵的朋友就記得留意港鐵的最新公告。在隧道情況方面，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海交通大致正常，東行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就在中環廣場。

西行过海是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桥面灯位要排下队。至于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曾经是有临时工程的，现时已经完成了，不过黄竹坑入口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黄竹坑医院。在对面海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

0: 近住戏曲中心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仍然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屯门河桥面。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啦，近住澳龙比较车多，龙尾过咗阿公湾路少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一粒星更有型。
4: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庆中秋。
5: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6: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5: 咁我就玩灯笼啦。
6: 咁啊，欧你呢？
7: 我就同埋 Vicky、林泳儿一起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5: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系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10: 大考通告。
11: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2: 点解呢位同学会拣黄香温食呢个24孝故事呢？
13: 我认为呢一个故事可以带出百行以孝为先嘅呢一个中华美德。
14: 我想问你有冇试过乱定春被俾阿爸阿妈瞓呢？
13: 有阵时我想定床，我会帮手铺床。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16: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7: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18: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19: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20: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21: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22: 超 B、
23: 张杰彤、
24: 李李姑、
25: 阿桃、
26: 你哋乐乐、你 for you。
27: 十月一号除咗系国庆假期之外咧，喂又有正嘢、哦，原来十月一号咧就系、是、半价睇好戏啊，去戏院睇戏咧。半价
6: 系啊！嗱，下星期一啊，28号咧，中午12点开始咧，陆续咧就喺各大嘅戏院咧就可以啊买到呢一个半价戏飞。
27: 系啦、啊，咁今年呢一个咧有一个朋友仔咧系做呢一个咧就系、是、宣传大使嘅，就系呢一个黄丹妮小姐啊吓吓。咁、哦、呢、啊、活动咧就是、由香港戏院商会啦，仲有就系文化及旅游局啦，同埋咧就系呢一个啊文创产业发展处啦，仲有电影发展基金咧一齐资助，咁都几好。好啊！诶、欸，我近排啊，做翻一样我以前成日做嘅嘢，但系我好耐冇做啦。
6: 系，
27: 我一个人去睇戏。因为咧，我礼拜日诶，我个钟点姐姐要帮我诶执屋啊嘛，咁我冇理由看住佢噶嘛，咁我走出去啦咁样，咁我就搵我啲 friend， 因为我有一套戏好想睇，搵我啲 friend 睇咧，啲 friend 话 ：Come on， come on， 呢啲咩？死都唔肯陪我，我就唔理佢，我自己一个人躝咗去金钟嗰度睇啦，咁样。
14: 点解要特登去到咁远啊？
27: 因为嗰套戏真系好闷，同埋得金钟先有得睇。
6: 哦，
27: 系啊，同埋嗰个时间先，系因为嗰个时间系礼拜日嘅1点钟咁样啦。
14: 系。
27: 咁我都明白嘅，即系呢啲咁啊，即系文艺片咧，
6: 好有艺术修养嘅。
27: 我啲 friend 唔陪我睇系正常嘅，不过我真系咧发觉咧，原来现场咧除咗我一个人睇之外咧，原来好多人都系一个人睇嘅，因为嗰套戏咧你搵唔到人陪你睇嘅。
6: 其实有时我发觉咧睇戏咧一个人睇系冇乜所谓，
27: 系。
14: 其实我有时觉得睇戏系唔需要人陪嘅，因为
27: 咩？
14: 因为老实讲，你又唔会同佢倾偈，你又唔会同佢眼神接触，你全程都系望住个 mon 噶嘛。
27: 你两个24小时身边都有个人啊，

0: 住你，梗系觉得最好一个人去睇啦。但系我冇啊嘛，咁我
1: 可以借我嗰个俾你噶。你随时打电话就得噶啦，好容易 call 走噶。
0: 喂，你嗰、那个你嗰一件一个完整句子都讲唔到，点解再讲嘅？
2: 嗱，你唔好咁样啊！你唔好越踩越过分啊！喂，你得寸进尺，人哋已经借埋个男朋友俾你噶啦，仲要嫌三嫌四，仲要踩人哋添。
1: 抵你自己觉得系抵
2: 你，抵你冇人要啊！
0: 喂，咁你啊，即系呢一个。是不是整个礼拜的是不是
2: 什么十月一日你一日而
0: 已。一日就可以。
2: 你不要得罪你的食物你的居。你每一天你半天看戏你现在说是不是如果
0: 整个礼拜的。
2: 你个人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衰。
1: 是不是你赞助二号至七号那个礼拜。
0: 不是啊，如果去十月一号半价那些真的很闷啊，或者很文青那些戏我想看啊。因为我看完。我嗰啱过礼拜睇完我一套戏，我听日会讲嘅，我而家摆个关节先，系，
2: 但系咁闷喎。
0: 佢系咪闷咧？即系佢系 for 唔同年纪嘅人咧。即系譬如我而家咁嘅年纪去睇嘅时候，我就会明白个导演想搞乜咯。但系譬如你后生嘅，想即系睇开 Avengers 嗰啲咧，真系咩？喂，话时话 Avengers 唔系死晒嘅咧咩？又有新嘅 Avengers 嘅，点解？
2: 你咪而家见到上嗰套
0: 系啊系啊。
2: 嗰度系咩嚟噶？修复唔知咩修复版定唔知咩重新再上映噶嘛？
0: 系咩系咩系咩？
2: 系啊！
0: 哦，
2: 即系之前嗰度嚟噶。
0: 你知电影界成日呃人噶
2: 啦。我最初都以为吓都
1: 有
2: 嘅。有
1: 新嘢。
2: 原来系唔系新嘢嚟噶？
0: 不过算啦，佢临尾。
2: 但记住啊，呢个咧，即系嗱，下星期一开始中午十二点咧就可以买呢一个
0: 买飞
2: 半价买飞啦。
1: 系要抢啊！记住
0: 买定
2: 系啦。
0: 又唔使抢，
1: 要抢好多一啲好热门嗰啲咧，好快冇晒噶。
2: 记住，每个人买嘅时候咧，最多每次咧就只可以买四张飞，即系我哋让下俾其他朋友一齐都买下，一齐开心下。
0: 我唔想买一张得噶，而家冇人陪我睇啲咩戏
2: 嘅。咁啊好啊，
0: 好鬼阴功我真系。
2: 唔好再搞人哋男朋友啊！
0: 唔系佢男朋友都冇朋友噶，
2: 你又知
0: 我估啫，
1: 只有我啊。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近年尾啊，又是那些婚礼婚宴啊宴会的高峰期啦，好多人都会揀呢近住年尾拉埋天窗，除咗係避开呢农历七月呢一个即係召忌嘅日子之外呢，其实呢近年尾呢天气呢就冇咁热啦，凉凉地啦，咁如果啲新郎新娘啊着住厚厚嘅婚纱或者係礼服呢都冇咁辛苦㗎嘛。

0: 我做咗 wedding planner 咧，都有一段日子噶啦。由以前咧简简单单啊，去下酒楼啊，即系结婚签个字咧，到近年咧，哇，奢华壮观啊，又吊千秋，又啊呢个南瓜车啊，花样百出。到咧疫情之后咧，一切嗰啲婚礼嘅嗰啲模式咧，又转归平淡噶啦噃。
1: 我咧就想要一个温馨又隆重嘅婚礼，唔需要太多环节噶。不过最紧要咧就喺五星级酒店嗰度做，好好睇睇啊嘛！我啲亲戚咧就比较多嘅，特别我妈咪咧有好多朋友噶，大部分都系上咗年纪，所以拣嘅嗰间酒店咧都要交通比较方便。
2: 我啲亲戚咧同埋朋友就冇佢咁多嘅，咁但系咧我就系嗰啲严重社恐嘅人嚟噶，千祈唔好叫我讲嘢啊，又或者做埋嗰啲咧懒心情嘅仪式啊，仲有啊，咩？石石嗰啲咧，我都唔好想嘅。
1: 吓 ，B B 啊，大喜日子，你婚礼上唔锡翻啖，好似唔系好圆满喎。
0: 咁都有人唔锡嘅，咁其实可以简单啲，你唔好锡嘴咯，锡下面啊，又或者咧温馨咁样拥抱啊，又或者试下呢、這个荷里活嗰啲拥抱咧，咁样反身嗰啲吓 ，Gone with the Wind 嗰啲，影张靓相就啱咪，其实都 OK， 唔使真系要锡落嘴嘅。不过始终咧，嗱，新郎新娘咧，即系结婚啦，即系有啲仪式感噶嘛，咁唔当少喺台上面都要讲几句说话噶。嗱，如果惊讲错嘢嘅话咧，可以即系又惊怕丑，揾个朋友帮你预先写好稿，写定晒嗰啲心情说话照读，又或者揾个咧讲嘢好叻嗰啲司仪，譬如嗰、那个咩？咩健康康嗰个李志刚啊，嗰个都掂噶，阿超 B 啊，或者
1: 嗰个好似唔错嘅，
0: 你姑啊，嗰啲嗰几只嘢咧，阿 Kitty 啊咁嗰啲，搵啲好嘅，讲好意头说话，好叻嗰啲司仪咧，就应该冇问题嘅。
2: 我咧最惊就系嗰啲咩玩新娘、玩新郎嗰啲环节，你知噶啦，嗰啲宾客啊，饮咗嗰几啖屎水啊，嗰啲酒咧。你做啲咩都估唔到㗎嘛。
0: 喂，不过唔係啦，时代唔同啦，呢一层你可以放心啦。因为近呢十年呢，香港地呢都唔再兴玩新郎啊玩新娘呢一啲嘢。喂，着到咁靓嘅婚纱，咁靓嘅礼服，又要人食提子啊吹乒乓波嗰啲，点做到㗎？而家兴呢就係、是高贵，所以冇人玩新郎新娘噶啦。
2: 啊，另外咧，我想现场做埋注册啊，一次过整晒，唔使咁麻烦啊嘛。
0: 哦，咁啊。但系我啊，即系嗱，凭我少少经验，我少意见嘅咋吓，我就建议咧注册嗰一 part 啊，揾律师嗰一 part 咧，就晏昼就做咗去，因为啲宾客咧夜晚嚟到咧赶头赶命咧，要睇你注册啊，因为需要时间嘅。如果你晏昼做咗去咧，夜晚净系 march in 饮酒食饭咁样，多谢下啲宾客啊，成长片段啊，咁就 OK 啲。又或者你朝头早你如果你真系注册嘅时候，咪玩嗰啲早拍晚播咯，咁嗰啲注册嘅时间就剪短啲，咁啊播。俾大家睇，咁啊流程就会顺畅好多。
1: 啊，仲有啊，我成日见人哋啲新娘咧，哇，换好多套衫好辛苦啊，我唔想换咁多套啊。嗱，我净系想着两套啫，一套系西式，一套就中式，简单啲，唔好换嚟换去咁麻烦啊。
0: 哦，咁你既然嗱新娘得两套衫咧，咁你就要 make sure 双方家长咧都系一套直落啊，因为唔会话双方家长咧多过新娘。
2: 咪住先，一套。但我妈咧第一次娶新抱，佢预备咗三套衫、啊。
0: 好少长辈换衫多过新娘噶，如果新娘都系得两套嘅话，

0: 我建議 Auntie 咧就最好一套就直落就算啦，即係唔好搶咗主角風頭啊嘛。
1: 咁又啱啊，喂 B B 咁冇理由奶奶仲搶鏡過新娘噶嘛，我先係主角嚟噶喎。
2: 咁但係我媽第一次娶新抱喎。
0: 嗯，我建議咧呢啲你慢慢傾掂佢啦，同埋揾對 live band 成晚唱啲温馨嘅情歌啊，表演一下，唔會咧咁 dry， 有啲節目表演睇下嘛。
1: 咁又幾好喎、啊，咁一切嘅靠曬你啦。
0: 系依家香港地咧，结婚咧最紧要咧隆重得嚟又简约，大部分都会拣五星级酒店嘅，但系咧就冇以前嗰种吵吵闹闹啊，玩新郎玩新娘啦，反而系偏高贵。你交俾我哋啦，系啊，我哋会帮你搞一个难忘嘅婚宴，好嘛？
2: 好啊，一定要难忘、啊。
0: 阿杰出去俾钱啊，唔该。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赏月啱听嘅歌。
1: 拉到几长？
2: 系咪差唔多节目完咧？你谂住多啲曝光率，所以长啲啊讲嘢。
3: 系啊，我想个拉嘅音啊嘛，个音好劲啊。
2: 拉音你就叻啦，系咪？
1: 不过前几日咧去咗维园嗰个大花灯，超级靓、啊，
3: 好、
1: 哦、
3: 羡慕你啊！
2: 但你去拍嘢啊嘛，
1: 嗯、
2: 都要等成个钟啊。
1: 系啊，因为咧入场嗰个位咧系佢有，因为如果佢唔限制人流嘅话，大家咧聚晒喺嗰度咧系冇人影到相嘅，因为系完全行唔到，因为佢嗰度咧系得单向，一定要咁样行，
3: 哦、你冇得翻转头嘅，
1: 冇得翻转头。咁你行过咧，你先会见到嗰度咧系有世界各地唔同嘅灯笼喺度，好正啊，
2: 值得去嘅，
1: 超级值得。
2: 带埋老人家咧。
1: 都值得，
3: 系、
2: 嗯、
3: 我见到寻日好似话六点几开始排队咧，都要排90分钟啊！
2: 90分钟，我去 Fuji Q 嗰个死亡过山车都系排90分钟嘅啫。
3: 你试去排啦，你今晚。

0: 你認得呢隻歌啊，超 B？
1: 認得啦 ，Superdo 啊！
0: 你媽你阿媽會唔會誒聽呢啲歌噶？你估
2: 會啊？我覺得呢啲好幾超幾舒服啊！
0: 係啊，好鬼有型嘅，尤其是浪漫把聲啊！

0: 喂，超 B 今晚你去海水公园啊？
1: 系啊，我去玩鬼屋啊。
0: Hello 喂啊，
1: 系啊，
2: 惊唔惊啊？
1: 见到你咪仲惊？
0: 唔系一定要惊嘅，唔惊唔好玩嘅。你估你点啊？中秋节？
2: 上月咯，
0: 上月
2: 同阿妈一齐咯，
0: 同埋男朋友，同埋高人姐姐，
2: 冇诶佢放假
0: 啊，咁叻女啊，
2: 中秋节放假噶嘛，
0: 咁啊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今日系盈月，
1: 盈月，我听日中秋节同大家一齐过，
0: 哇好得阵，
1: 惊，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这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双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会议讨论人工智能发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坚持人工智能发展与安全并重，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傅聪强调，在科技领域强迫各国选边站队，是将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服务于个别大国垄断技术优势、谋求数字霸权的企图，不但拖累全球科技进步，损害各国，特别是中小国家的发展权益，亦都将加剧技术标准割裂、系统互不相容的风险，对全球安全埋下重大隐患。他说，人工智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应沦为富国和富人的游戏。对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研发应用，各国应该采取谨慎。

0: 負責的態度，避免戰略誤判和軍備競賽，反對利用相關武器實施無差別攻擊或蓄意襲擊平民及民用設施，確保人類始終掌握最終決策權。港隊女泳手何思培在名古屋亞運女子50米自由泳和隊友李心瑤雙雙晉級決賽。今届亚运已经取得两金一银的何思培向第四面奖牌进发，季赛赛和李心瑶同样被编在第三组，结果两人分别以小组头两名完成。何思培做出的时间是24秒7，较李心瑶游出的25秒31快 0.61 秒。何思培以总成绩次名晋级决赛，李心瑶以第七名晋级。另外，林允晴和高嘉年亦都成功跻身女子200米蛙泳决赛。男子200米蛙泳，麦世廷和赵浩俊亦都取得决赛席位。渔护署继续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約400隻，反映政府的重視和努力有初步成績。他出席電台節目表示，流浪狗的源頭是棄養，未來要加強對狗主的罰則和阻嚇力，並繼續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問題可以絕跡。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在正午12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大约10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炎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126点，跌107点，总成交金额128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下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6仙跌0.4仙。腾讯控股436.8跌4.2，智普638元跌12元，建滔积层板51.55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4.62跌4仙，阿里巴巴110.1升3毫，长飞光纤光缆185.9跌9.8 ，Minimax 279.6升4.6，小米集团26.58升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88，瑞士法郎9.523，澳元5.519，加元5.563，新西兰元4.452，欧元8.932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74。日经平均指数报65513点，升495点。港金报40015元，比上日收市跌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73美元，卖出4284.2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慢线咧，现时系有坏车阻路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系多车噶，龙尾去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咧，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咧就排到中人大厦。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而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咧现时去到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3: 如果我想加入严明熙间公司，不知道他 interview 的时候会问我什么问题呢？
4: 你平时会不会放假？
5: 哇，好深啊！
4: 怎样答才显得我不是一个懒散的人，但是又正常的呢？
6: 哇，原来可以想这么多东西的，大家。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不会乱放大自己的 emo 都是成长的一种。

0: Ashley 承认以前的自己都是一个 emo songwriter 来的，很容易会沉溺在一些不开心的情绪里面，但这首歌就是他的成长，讲的是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的故事美丽结果，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九月二十四号星期四嘅三成群开始啦。
1: 系三成群有天怡子和阿涉嘅。
0: 系咁最近咧就煲紧一个新嘅剧集啊，咁啊唔系喺度就即系讲啊，叫大家即系睇定唔睇咁样，大家自行选择啦。但入边其中一个桥段咧，我都觉得其实几有趣嘅。咁嗰个咧系一个嘅超级英雄嘅剧集嚟嘅。
1: 系
0: 咁即系讲喺地球上面有超级英雄，跟住然之后系专系负责一啲对抗外星生物入侵地球嗰啲威胁嘅咁。
1: 系
0: 咁咧我谂其实好多嘅呢啲科幻片咧，其实都有个桥段就系咧外星人其实潜伏咗喺地球一段长嘅时间啊。
1: 系
0: 系啦，咁我哋之前天儿都会成
1: 呢个都系城市传闻啦。
0: 系啦，啲
2: 科幻片咩唔系事实嚟嘅咩？
0: 咩蜥蜴人啊、地底人啊咁样。
1: 系啊，啲 YouTuber 讲外星人啲片咧都有
2: 讲，十个都系啊，
0: 系啊，
1: 都话即系有呢个传闻已经喺我哋
0: 系
1: 啊地球上面，
2: 同埋佢哋嗰个推论系。如果唔系咁，佢哋点可能会咁啊？
1: 有一个讲法系佢哋喺地底啊嘛，
0: 系啊，
1: 佢哋喺地底唔知好深好深好深，
0: 有
1: 一
0: 地方
1: 有一种嘅物，即系
2: 物种
1: 外星物种，
0: 系啦，
1: 系喺我哋地底好深好深好深，佢哋已经喺嗰个地底度建构咗佢哋自己一个系啊一个地方嘅咯，佢哋就喺下面生活紧。
2: 同埋其实咧，严格嚟讲啊嘛，嗰个学说话呢个佢哋唔系外星人咯。我哋先系咯，系啊，即系佢哋系原住民，
1: 都系观点与角度嘅，我都觉得
2: 佢哋系原住民咯。我哋只不过系即系嚟到呢个地球度生活嘅外星人咯，而系
0: 可能佢哋嗰时冰河时期怕冻啦，落地底住下先咁样。
1: 唔知啊，系啊，即系唔知边个嚟先噶，真系。
0: 咁入边其中一个桥段就系咧，因为一个小镇入边发生咗命案啊，咁咧系当地嘅警察咧就会话，因为死嘅咧系人类，咁所以咧就唔关你呢啲外星警察事，系啦，就交翻俾人类嘅
1: 警察搞啦，
0: 去搞啦咁样。咁但系嗰个外星嘅警察咧，其实佢都系地球人嚟嘅，但系佢得到呢个外星警察执法嘅权力啦，同埋力量啦，佢就话唔系，死嘅同埋嫌疑嘅都一定系外星人。然之后咧佢就话我要帮手审犯，我咧可以好快嘅方法咧，同埋时间咧就可以辨别到咧呢个人形嘅人咧，究竟系地球人定系外星人啦。
1: OK，
0: 嗱呢个桥段咧对我嚟讲，即系其实唔新噶啦，但系咧佢嗰个喺审问嘅过程入边咧，我又觉得其实几有趣，佢用咗嗰啲方法同埋问题。
2: OK，
0: 来一个假设啦，即系譬如系你面前有呢个人系啦，
1: 你要分辨佢系
0: 系啦系啦
1: 地球人定外星人嘅话，你会问咩？
0: 你会问咩问题啊？
2: OK，
1: 你会问咩？
2: 你嘅人生目标系乜嘢？
1: 吓，点解系呢条问题咧？
2: 可能资本主义社会咧，人生目标可能都系即系钱啊，
0: 买楼啊，
2: 物质
1: 咁呢就系地球人啦。
2: 可能外星人就会讲啲其他古灵精怪嘢咁样咯。我纯粹咁，
1: 即系如果讲钱同买楼嗰啲有关，就系地球人。
2: 因为喺我嘅概念咧，即系我有睇嗰本书叫做《阿米星星的小孩》。咁嗰本书咧，其实咧就系类似一本伪童话嘅故事书。咁佢个作者咧好有趣嘅，就系一开始咧佢就话，大家睇呢本书嘅时候，你唔好当我系讲真实嘅事。你當我講故仔啦，你當我講故事啦。咁而咧，佢喺裏面咧嗰個外星人咧叫做阿米，而阿米咧就講，佢話我哋嘅文明咧已經超越咗物質嘅啦，即係我哋唔需要再為物質而到去好努力或者係好俾心機嘅啦。所以咧，我哋係冇嗰種追求嘅。即係可能例如佢其中一個橋段就係話咧，喺嗰一個嘅即係外星世界裏嗰度啦，就拍咗好多車喺度。跟住咧，嗰個即係作者就問佢話：啊，呢啲車係咪你噶？佢話：我哋冇你同我嘅分別
1: 概念嘅
0: 共享噶啦，已經係
2: 係啊！你想揸你咪用咯，你用咁咪用咯，冇特別嘢噶。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即係可唔可以將佢揸曬去我自己花園嗰度噶？你點解要揸曬自己花園咧？你用咁你咪用咯，係啊！你唔需要揸曬個花園度噶。咁你想用，你見到你咪用咯，係咪？咁我覺得係，即係呢種係咪即係？比較高度文明啲嘅人，佢哋唔需要再去為我係咪擁有呢樣嘢嚟到去做一個嘅即
0: 係指標
2: 判斷，
0: 係
2: 咯，即係我覺得
1: 係
2: 咁。
1: 咁但係而通常可以唔使有呢種即係個人擁有主義嘅時候，係點樣就會發生唔需要呢樣嘢咧？
2: 係
1: 即係一係就。資源極豐富咯，
0: 係
1: 即根本就
0: 多到俾你
1: 咯，係啊，唔使爭嘅，所以大家唔會覺得我要 我要黏个 name tag 喺度我嘅咁样，
2: 系，
1: 因为好多，
2: 系，
1: 仲有咩可能性系会咁样咧？
2: 佢嗰、那个
1: 就系好乌托邦系嘛？大家个心底都系好善良，
0: 共享共产嘅。
2: 因为佢个古仔其实讲就系话佢哋追求紧嘅嗰样嘢，其实系由头到尾都系自己个心里面点样富足嘅。佢哋直头系有啲仪器嚟去测试，
1: 咁、哦、系后者咯，我觉得，即
2: 系
1: 佢个心
2: 后者嘅
1: 心灵已经够美满啦。
2: 系啊，系后者嘅。
0: O、okay.
2: K，
1: 但
2: 系头
1: 先嗰个话咩？即系佢如果买分地球人同外星人，
2: 问佢哋个人生目标系乜嘢？
0: 系、okay,
1: 如果咩买楼买车嗰啲，
2: 就好似好地球人啦，
0: 就好地球人啦。O、okay, K，
1: 好香港人咯，未必好地系咯。所以我哋话分香港人同外星人，如果分香港人同外星人，我识问咩？
0: 系你问咩咧？
1: 知唔知咩生肖啦？
2: 生肖啦。好啊！呢、這個
0: 從一個文化角度去，
1: 佢唔知道啊，依家一定係外星人。
0: 係啦，
1: 佢知咩生肖啦？
0: 生肖啦，係冬天茶，
1: 冬天茶，佢一定係
0: 小田
1: 香港人。
0: 小田咩系小田啊？
1: 佢即系小田
0: 啊 ？O、okay、
2: 又或者问佢咯，星期日边度最多菲律宾人啊？
1: 呢个 I Q 题咁咯，
0: 就系菲律宾啊，
2: 答到你嗰啲啊，系啊。
1: 咁但系佢呢套
0: 呢个剧
1: 集入边，佢点分地球人同外星人咧？
0: 嗱，俾多少少嘅嗰个主角，其中一个主角啦，要审嘅嗰个犯人嘅一个背景啦，要审嘅嗰个犯人咧，其实咧佢嚟咗呢一个嘅小镇咧，其实即系五年嘅时间嘅啫。咁、所以咧，你问佢好多关于呢个小镇嘅问题嘅话咧，其实若然佢答唔到，佢可能都唔系。都係可能都係地球人嚟嘅，咁只不過唔係呢個小鎮嘅人啊嘛，即係譬如可能係有個嚟咗香港，可能只係三四年嘅可能內地人又好，日本人都好，可能佢真係未必知道咩叫做咩生肖啦咁樣噶嘛，但係佢都係一個人類嚟噶嘛，可以係咪先？係啦，咁所以咧佢不斷審嘅時候咧就問佢，哦，因為佢哋嗰個嘅命案發生咧就係一個一個美式足球場嘅場地上面嘅，咁哦你嚟睇波嘅問你咪問你，哦你識唔識呢一隊波？边队踢边队啊？个历史啊？几边队几时攞冠军啊？最成名嘅比赛系乜嘢啊？呢啲
2: 咁死梗，
1: 真系好似问嗰啲常识题咁
2: 啊！系咯，死梗呢啲
1: 试题啦。
0: 咁咧，因为对方咧，其实都系一个嚟咗呢一个地方咧五年嘅一个嘅外来嘅人啦、啊。我唔讲系人类定系外星人先啦、啊，即系外来嘅人啦、啊、咁样。咁其实咧，以上嘅资料咧，若然你要融入呢个地方嘅话咧，其实你 research 咧系一定 research 得到嘅、因为呢啲系硬料嚟噶嘛。
1: 咁如果佢系外星人都可以噶，
0: 系啊，都可以。
1: 外星人都可以吸收地球嘅資訊嘅，
2: 同埋佢可能隨時個 database 仲多過你添。
0: 冇錯，咁跟住然之後咧，問完呢啲正常嘅問題咧，我就睇一個編劇
1: 點寫落去。
0: 第二步係乜嘢？跟住問咗個好趣怪嘅問題啊，
2: 係
0: 好得意嘅。嗰、那個咧就係、是、含劇透噶啦。嗰、那個嘅男主角咧就問咗嗰個嘅嫌疑犯咧，就問佢：哦，其實咧你知唔知道咧？阿哈利波特咧喺邊度讀書嘅咧？咁樣。嗱，咁大家都知啦，系咪先啊？你知唔知？
2: 你知唔知啊？霍咩？
1: 霍尔华兹啊？
0: 霍有机会外星人啦！
2: 這個、人哋叫霍格华兹啊，大佬。
0: 但系你唔能够即系怀疑天系外星人嘅，佢即系记忆力唔好啫。系
1: 啊，嗱，你好难分喎，咁
2: 样系咯，好难分喎。
1: 好似你问咩都可以系赖系话，我唔记得啫咁啊。
2: 唔通揭穿咗个天大秘密，其实天儿系外星人来，
1: 哦，四人，
0: 咁然之后就因为系其实即系因为个故事喺美国度发生噶嘛。咁其实即系对于美国嚟讲咧，或者外国嚟讲咧，其实即系哈利波特呢样嘢就等同于我哋可能香港人会睇金融小说咁样嘅，
1: 即系冇理由唔知系咪？
0: 系啦，即系陈浩南系睇边一个区域嘅，喺个即系小说入边铜锣湾咁样系咪？
2: 系，
0: 即系类似呢啲咁样啦。是掌门人的经典对白是什么 ?Super! 即是这些应该是 inborn 入骨的一个文化来的嘛。
1: 但是你都不可以否定真的
2: 有人不知道。
1: 没人是咯。
0: 即是可能他不看。
1: 是咯。
0: 是
1: 有些人他真的不接触那个资讯就是不知道的嘛。
2: 因为你
1: 没百分百的。
2: 现在这么多 Gen Z 呢他们不是可能很喜欢翻啲 Y2K 的东西可能看翻以前的。哦几得意你们以前的东西那他们都是要透过一些即可能影像啊文字啊来到去重新看翻我们以前小时候很熟悉的东西。
0: 是。
2: 那可以真的他是不知道的嘛他是不懂的嘛。你知不知道早一排先有个即 Y2K 的小妹妹 我問佢：你知唔知咩四大天王啊
1: ？Y2K 嘅小妹妹，
2: 一個小妹妹 ，Jan C 嘅小妹妹。哦，你知唔知咩四大天王？我大約知咯。跟住佢噏咗兩個係中嘅，噏咗兩個唔係咯，
0: 係
2: 即係唔關事
1: 嘅。咁呢個係年代嘅唔同啊嘛。係
2: 啊，咁呢啲真係有歷史上面嘅、即係距離，令到佢會唔知咯。
0: 咁所以其實咧，好睇嘅在於咧，就唔係淨係問嗰條問題啊，而係究竟嗰個嘅嫌疑犯咧，佢點樣答啊？嗱，頭先天爺都話哦，你話你記錯啦，咁一定都記得㗎咁樣。咁若然嗰個人咧，佢點樣去話佢答？

0: 錯或者答唔到嘅嗰一個嘅面部表情啊，或者個身體動作咧，其實就會露餡，究竟佢係咪喺呢個地球上生活嘅人，亦或其實係外邊嚟嘅外星物種啦。然後第三條問題咧。即係第三類問題咧，就再深入啲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咧，亦都可能夠顯示到，其實佢係咪真係地球人或者係外星人，就開始問佢一啲乜嘢咧？對於呢個地方，甚至乎一啲政見嘅睇法啊。即係佢第三條問題就問：哦，你識唔識奧巴馬係邊個啊？咁樣咁即係我諗，即係基本都會認知就係、是、即係對上幾任嘅美國，即係曾經係美國總統啦、啊、咁樣。咁佢都係答到嘅喎，佢仲可以答到就係、是、哦，佢老婆叫咩名？我有幾多個小朋友咁樣啦，好似背緊啲維基百科咁樣。再問佢就係、是、哦，咁你對於佢做美國總統嘅時候有啲咩感覺同埋睇法啊？咁樣原來一去到感覺同睇法，若然你唔係喺呢個地方度叫做生活得耐，
1: 個感覺會錯，
0: 或者嗰個 research 我做得足嘅話咧。尤其是在美國那個地方，你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州份，可能你有些州份你是中撐民主黨，有些撐是共和黨的時候，咁若然你的資料同你的背景一錯一唔 match 嘅話咧，就好容易露餡啦。
1: 哇！喺咁似我哋而家同即係喺度同啲 AI 傾偈嗰陣時咧、嗯，有時候佢都會掠咗啲奇怪嘢出嚟噶嘛，即係。根本嗰樣嘢係唔係真實嘅，又或者係佢想嘗試去即係順住你嘅方向嚟到去行，跟住你下一步咧，你同佢講唔係，你咁樣講呢樣嘢唔啱嘅，即係嗰件事係錯嘅，啊俾你捉到添，真係啊，我講呢樣嘢係錯㗎，咁樣即係佢會係咁樣嘅咯，
0: 係啦，咁然之後就係透過頭先我講嗰幾類問題啦，咁即係呢個只不過係嗰個劇集入邊呈現嘅嗰個方法，然後我覺得哦都幾有趣，唔知即係其實唔知道現實世界入邊其實會唔會有啲組織其實都原來是用緊呢啲方法，其實去 test 緊你，即係究竟你係咪偽裝嘅咧？
1: 係，其實呢啲問題問一啲嘢，我覺得最經典嗰個都係，即係喺一個葬禮裡面，跟住你見即係有個人，佢見到一個好靚、好靚、好靚仔嘅人啦。跟住之後咧，嗰、那個人咧，即係嗰、那個女仔啦嚇，見到個好靚仔嘅人，跟住第二日咧翻到去咧，佢就殺咗佢家姐啦。
0: 係，
1: 點解咧咁？
0: 呢啲典型嗰啲咩？跟住你係咪你係殺人兇手？
1: 我嗰刻係驚啊，因為咧佢話你答到就係、是、哦，原來你就有殺人嘅傾向啦。你答唔到咧，你就冇事咁樣喎。嗰啲問題係
0: 呢個細個嘅時候，經常都有人話咩 FBI 就會用唔知咩廿條問題
1: 嚟、啊、
0: 測試下你究竟嗰個嘅即係傷害社會嘅傾向有幾高咁樣。
1: 係啊，你嘅答案係咩啊？點解佢會殺咗佢家姐？
0: 你而家又考你係咪質疑天意啊？
1: 唔
0: 係，
1: 佢應該唔記得嘅。
2: 我知啊，
1: 你知啊，
2: 佢想見到個男仔一次嘛？
1: 哇！佢有呢個傾向啦、啊，咁樣。就
2: 係
1: 咁啦，
2: 究竟我有呢個經驗定係我記性好好？我記得咧咁啊！
1: 你記性好好呢件事，
0: 佢記錯咗霍格華茲喎。真係好矛盾啦、
1: 啊，可能揭穿咗、啊，其實天然
2: 咁我都係有呢個傾向，你小心啲，你小心啲，
0: 小心啲，係咁、啊、然之後就諗翻，其實以前有一個嘅影視作品咧，叫《銀翼殺手》，咁、嗯、其實都係三四十年前嘅一個嘅電影作品嚟嘅。咁嗰陣時其實就係話，哦，呢、這個坊間上面咧，其實有好多仿生人啊。咁頭先我講就係外星人啦，咁甚至而家就講嘅呢個作品就係仿生人啦，就不斷問佢問題，究竟會 test 佢究竟係人類？定其實係製造出嚟嘅，
1: 即係 copy 出嚟，
0: 係啦，即係一啲 robots 咁樣啦。但係就有人類嘅軀殼外表，甚至乎仿生人嘅嗰個科技可以真到就係、是、你就算你戒佢隻手，佢都會流血嘅、哦，你啲血都同人類血液成分可以做到好相似咁、哦，都係透過不斷去問問題，咁、哦、去 test 佢個真偽咁樣咯。
2: 咁真係嘅，如果你只有得有限嘅時間，你唯有係用問問題去、嗯、即係判斷你眼前嗰個人，即係你呢個 case 就係、是、即係個劇集嘅 case 就係地球人同外星人啦。咁其實現實中都好多時候會用呢個方法㗎，即係你去建工嗰、那個人，其實佢點可以知道曬你所有嘢啫？
1: 即係見嗰十零分鐘，
2: 佢、啊、就係用嗰個時間問你嘢，從你答嘅答案，佢就只可能夠推斷。你大概會一個點樣嘅人同點樣嘅員工符唔符合我哋嘅要求呢？咁、樣，咁所以嗰啲請人嘅人，佢哋識問問題係佢哋其中一個技能嚟㗎啦嘛。就是、
1: 你唔好講呢樣嘢啦，嗰啲詐騙電話都係啦，扮你阿爸、扮你阿媽、扮你阿公、阿婆嗰啲走埋打電話嚟啊！我而家撐500万啦、啊，嗰啲咁你都係需要有一個即係分辨到究竟佢係真定係假嘅嗰個時候。
0: 所以下次你可以問呢個問題啦。哈利波特喺边度读书嘅咧？
1: 又或者你去食米线应该要点卖？
0: 系啦，
2: 咁系证明咩啊？证明佢系咪呃钱啊？
0: 唔系
2: 呢个证明唔到噶。
0: 唔系证明，即系佢系你，若然系你阿爸嘅话，应该知道咩系生小辣嘅。
1: 系啦，我谂我爸根本都唔食米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赛艇代表赵显津在名古屋亚运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决赛胜出，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第四金。31岁的赵显津今场决赛头1000米首在第二位，最后1000米发力进占首位，并将优势维持到最后，做出2分50秒32的时间过终点夺得金牌，较第二名的伊朗选手快超过2秒。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地质步道破边周段，未来2日以及国庆黄金周假期的10月1日及2日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呼吁未能预约的游客可以转往东坝附近不使预约的标尖角段。医管局话，中秋节翌日假期，即系本月26号，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嘅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发言人强调，非紧急嘅病患者应该避免使用急症室。盡量向家庭醫學門診、私家醫生及私家醫院24小時門診求診，以減輕公立醫院急症室的壓力。發言人又呼籲合資格人士及早接種流感疫苗。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天氣炎熱，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午中期大致天晴。

0: 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69点，跌65点，总成交金额1,38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下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4，跌4仙；南方恒生科技4.28仙，升0.2仙。腾讯控股439元，跌2元；恒生中国企业84.74，升8仙；智普639.5，跌10.5；建滔积层板51.95，升4毫；阿里巴巴110.2，升4毫；长飞光纤光缆186.9，跌8.8；Minimax 279.6，升4.6；小米集团26.58，升4毫。美元的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3，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26，加元1.411，人民幣6.712，英磅對美元1.3245，歐元對美元1.139，澳元對美元0.7039，新西蘭元對美元0.568。日經平均指數報65,513點，升495點。港金报40,01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3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285.99美元，卖出4,286.9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的慢线是有交通意外的。咁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东行近分域街，同埋红隧的港岛入口，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啦。就是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近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是有交通意外，现时慢线封闭紧，车龙就分别排到去告士打道东行分域街同埋红隧的港岛出口。而另外东区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的，现时车龙去到海丰园。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现时去到海丰园。另外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法院大楼嘅坏车已经拖走咗㗎啦，一带呢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返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东山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去到中环军营。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而最后还有新界区是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

0: 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
3: 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2: 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4: 饮饮饮。你跟住
5: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0: 碗汤圆。
1: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2: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嚟到茶水间嘅时间啊，电话号码872388啊，系啊，即系而家要好小心啊！乜你换咗新嘅电话啊？
1: 你换咗新电话啦咩？
0: 我换咗新电话啦，系咪个样唔觉咧？梗系唔觉啦，因为个样其实冇乜大区别噶啦。
1: 系啊，好闷啊，而家换咗电话都唔知道。
0: 系啊，系时候用翻以前嗰啲。
1: 有咩方法可以令到自己换咗电话系有人知嘅？
2: 你戴个有个新字喺个顶个头箍，
0: 系啊，或者
2: 新电话，
0: 或者不断喺，即系好似人哋 show 自己只手表咁样咧。哎哇，哎天爷帮你影下相嚟好
1: 唔好？我呢啲咁钝嘅，我都唔会觉得佢电话。
2: 佢只系觉得你嘅手冇
1: 个底有咩分别咁样咯。
2: 系，
1: 但系如果大家想影合照或者自拍嘅时候，你话哎用我嗰个新嘅咁样，咁我就会觉得哦 OK 呢招啦。
0: 即系好好湿度咁样讲。
1: 同埋我觉得系有实际状啊嘛。
2: 系。
1: 咁即系系啦，即系靓过我嗰部啊嘛。如果新嘅话，咁你咁样讲，我觉得 OK。
2: 靓咯，你叻咯，系啊，新电话位啦。
0: 但系即系换之前嗰一个礼拜咧，其实我已经知道，即系我已经揿咗买啦嘛。咁就偏偏就喺嗰段嘅时间咧，即系未新电话未嚟嘅时候啦，嗰部旧电话
1: 唔使抽咩？呢部
0: 我拣嗰个色同埋嗰个激素咧系少激素嘅，系啦，啲多激素嗰啲咧就系
2: 又唔使咁坦白嘅，系啊，比较另类。
1: 唔系因为佢出亲都。聲稱有得炒噶嘛，係
2: 我都有得炒。
1: 咩激素咩顏色都有得炒咁樣。
0: 炒咗先咪黑色咯，部機
2: 賺$2係咪先？唔係賺啊，係咪？
0: 你嗰啲咩咩香咩酒紅色嗰啲就要再等啦咁樣。咁
1: 而家冇人買細激素係咪？因為
2: 唔知
0: 啲人想買無激素。
2: 无激素，所以嗱，添加
1: 我都想，
0: 但系就系喺嗰段等新电话嚟嘅嗰个时间咧，嗰部即将会换嘅嗰个电话咧，可能佢即系有小气啊，即系有阵时睇睇下片咧，佢个地心吸力好劲，会自己跌落地喎。
1: 哇！咩料啊？
0: 佢咪跌咗几次争啲
2: 鬼鼠啊！佢喺我只手度走开，
0: 系真系避开我咁样，系啊，
1: 即系啲人换车都系噶嘛。
2: 哦，系系，
1: 都系话啲车会小气噶嘛。
2: 系啊，
1: 甚至乎话喺架。即係你要換架車之前，你喺你原本嗰架車度唔好講，係啊，好似真係好有靈，要好有靈性咁噶，好似即係你唔好喺佢面前講，你會換咗佢咁樣咯。
2: 係啊，佢會嬲㗎，
1: 佢就會嬲㗎咯喎。
2: 會嬲㗎，佢喺啲適當嘅時候壞啊。
0: 唔知係咪入邊嗰啲咧，即係啲 AI 聽到咧，你要換電話，我跌先咁樣，
1: 但我哋今日唔係講嗰啲即係物件小器嘅事，我哋係人為嘅。今日講呢一樣嘢，
0: 冇錯，係花式整壞。系电话嘅事迹啊，
1: 花式电话自杀事件
0: 系咁事完
1: 就源于阿摄睇咗一个 post 嘅，其实我都有睇到呢个 post，
0: 系啊，咁啊都唔知系咪其中一个电器杀手啦，艺人界嘅代表啦，系啊，江若琳啊，
1: 江若琳
0: 系啦，个老公啊就出咗个 post 啊，佢就话啊今日即系老婆厉害啦，佢又唔小心咧就带住个电话咧去做一件事，就系带住部电话去游水啊。系啊，但千祈唔好即系谂点解会带电话去游水先，
1: 系啦，可能佢睇住小朋友一时唔记得咗咧。
0: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就虽然防水啫，
1: 系
0: 啊，佢打电话嚟系嘛，可以讲翻件事啊，
2: 做乜嘢？
0: 系啦，就带住个电话去游水啊，之后咧就入晒水开唔到机，跟住咧系啦，跟住阿 Oscar 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

0: 見到啊，有部咧暖風機啊，就吹緊部電話。
1: 係、哦、
0: 啊，咁可能咧啊，太太咧用一個方法咧，就叫老公話：，誒、哎、老公，我要換新電話咯，咁樣。
1: 係時候啦，
0: 係時候啦，咁樣。
1: 但其實而家啲電話係應該防水嘅喎。
0: 系咯，就连防水都会入到水，咁真系潜水潜得深。嗰个
2: 防水唔系真系你可以游水带住噶嘛，大佬啊、
1: 欸！我见到有啲人测试佢真系掉落水度噶，系啊。不过可能
2: 几耐先有冇啊？
1: 佢又唔系话真系超级耐嘅，咁但系咧佢系真系可以掉落去个水度，有一个即系基础基本嘅一个防水功能咁。
0: 即系可能你跌一跌嘅时候，你即刻攞翻就冇事啦。
1: 冇事嘅。
0: 咁但系就入晒水就系啦。就
1: 可能阿江小姐係潛水咧，潛落底嗰度，
2: 深潛，
0: 係，所以就即刻令我諗起就係、是、啊，即係究竟即係大家即係喺而家啲智能電話嘅情況之下啦，即係以前嗰啲話跌極都唔壞，跌都冇所謂啦，但係而家唔係跌一跌就花就可能會壞咁樣嘅時候，會唔會即係總係有啲出其不意，即係？電話花式整壞嘅事件發生到咧，
1: 係嗱呢個係一款啦，呢個一種角度啦，即係嗰種係一種外傷啦，
0: 係
1: 內傷都得嘅喎。
0: 內傷點樣花式咧？
1: 內傷呢個係比較早期少少嘅啦。咁我有個朋友咧，佢咧就即係以前咧都仲還可以將部電話嚟到超頻啊。
0: 超頻即係點啊？
1: 超頻咧就即係咧佢哋部電話咧，可能你當嗱以數字咁去計啦，你當呢部電話可以跑100公里咧，佢係跑到即係可能10秒咁樣嘅。咁你而家咧嗰個電話公司咧就覺得哇，你可以跑到10秒啫，咁但係你長期咁跑10秒好危險噶嘛。咁、
0: 哦、
1: 我就將佢限制咗，你要跑100米咧，即係100公里咧，你要跑50秒嘅。
0: 係即係上網嘅速度係咪啊？
1: 係你當係啦。咁而咧我嗰個朋友咧，佢叻就叻在咧，佢可以破解到。即係嗰啲人哋個公司 set 嘅一啲 lock，
0: 所謂嘅 drill bit 啊呢啲係
1: 類近啦，咁令到嗰部電話或者令到嗰部機咧可以跑翻佢原先應有可以跑得到嘅速度。
0: 係，
1: 咁有一日咧，我唔算叫做見證住啦，但我聽佢講翻，我都笑咗好耐嘅。佢就係話咧，有一日喺屋企就喺度試緊啲嘢啦，點樣唔知點樣可以，哇好勁啊！同一時間又唔知啲開啲咩 game 嚟玩啊食啊咁樣啦。佢話咧，不過咧好慘啊！我要買新機啦咁啊！哇，點解啊？你部機好似買咗冇耐嘅啫，唔係啊，因為咧可能跑得勁一陣啊，佢噗一聲燒咗
0: 電話，因為上網速度過快，噗一聲燒咗。
1: 即係佢應該開得太多 software， 就係嗰個負荷太大啦，負荷大到嗰部電話根本頂唔順啦。
0: 哦，係啊，即係未聽過智能電話咁樣燒喎。
1: 早期嘅智能電話咯，佢、
0: okay，
1: 真係喺裡面燒出嚟喎，噗一聲。烧咗咁样
0: ，OK？ 点啊，天儿咧冇啲探子回报。
2: 我问咗哥叫林后系，
0: 你可唔可以叫佢打电话嚟啊？定系点啊？
1: 叫佢打电话嚟啦。
0: 系啊，
2: 我搞人哋啦，你哋。
0: 我唔系，
1: 我冇搞佢啊，我想了解下啫。
0: 系啊，
1: 都唔好咩嘛。
2: 其实唔系佢嘅错嚟嘅，原来
0: 系啊，
1: 哦系咩？
2: 佢话咧，佢系佢摆咗喺一个咧电话嘅防水袋入边。
1: 系，
2: 当然嗰个防水袋咧
1: 就唔防水啦。
2: 系啦，系上网乱卖嘅，应该系。系啦，喺我哋即系一啲伟大嘅
0: 网购
2: 嗰度平台嗰度卖嘅，但系点知嗰个防水袋完全唔防水。
1: 唔系咁，佢都冇错嘅，佢个袋系防水啊嘛，佢唔可以防你摆入去里面啲嘢啊嘛。
2: 但我都唔明，咁点解你要袋住部电话落水呢？我又再追问嘅，佢已经唔再理我啦。
0: 是不是要我哋要食10个生煎包佢先可以换取呢个问题嘅答案？
1: 你点会估得到佢老公即係摆佢上网我哋又摆佢上节目。
2: 因为嗰个 post 上面呢佢老公影住佢係摆咗一个吹风阵嘅。
0: 係啦。
2: 即係佢就讲咗头先个原因即係点解部电话会入水啦。然后呢嗰个吹风阵就係喺屋企攞啲风扇咁样类似吹干部电话。
1: 开咗个坛啦。
2: 係啦睇下会唔会救得返部电话咁样啦。係啦。咁所以我哋就諗啊，其實咧，即係有時電話嘅嘢咧壞起上嚟咧，有好多千奇百怪嘅原因嘅，即係唔係佢損耗啦，唔係你就咁即係話
0: 跌爛啊，
2: 係啦跌爛咁樣咯，係好多時咧，你係唔知點解，尤其是而家咧去邊都要帶住部電話噶嘛，做咩你都要帶住部電話噶嘛，佢同你好似係連住咗黐住咗，但係咧你就係由於做咩都會帶住佢咧，令到佢。烂或者坏的原因呢亦都多了很多。譬如有一个我们公司的同事曾经呢是带着他部电话去晒太阳。
1: 哦。
2: 你真的没想过原来晒太阳是会晒坏部电话的。
1: 哦。
2: 我真的那次才知道是会出现一样这样的东西。
0: 我觉得神光太

0: 明白，
1: 係咪即係 over系啦，佢嗰时喺神光嘅时候系晒嘅，系啦，系啦，佢唔系黄昏嘅时候晒嘅咁啊，
0: 第一线噶嘛，
1: 咁跟住咧，佢咧就攞部电话去即系整啦，去啲铺头度，跟住嗰个人咧，即系佢应该唔系去官方嘅，我相信，因为从嗰个人啲语气，我觉得唔似官方啲人会讲嘅嘢啦，因为佢描述翻咧就系佢去到整电话个铺头，咁然之后嗰人就问佢，即系你坏咩啊？咁样点整坏咁样啦，咁佢就话哦晒太阳。跟住佢就唔知点，跟住就坏咗啦。跟住嗰阵就话：我晒太阳，你就唔好攞部电话出嚟啦。咁跟住咧，佢就唔系啊，咁我忙啊，我有嘢要复啊嘛。咁你忙就唔好晒太阳啦。
2: 秒秒钟几廿万上落，系咪？即系同一时间做两件事，成本抵啲啦。
1: 跟住佢应该好嬲咯，即系佢觉得我已经坏一部电话，仲要俾人串。咩忙就唔好晒太阳啫，
3: 好残忍啊！真
2: 系，佢冇冇帮电话查太阳。
1: 但原来系啊，即系你唔可以报晒部电话，但可能包括我自己都系从来冇谂过系唔得噶嘛。
2: 系啊，
1: 咁我晒太阳唔系好自然部电话咪摆隔篱。谂下如果你 vacation 咁样，咁你都系噶，你晒紧太阳你咪摆部电话喺隔篱，随时要自拍噶嘛，大佬系咪先？或者见到啲靓嘢要自拍噶嘛？但系原来系唔得噶咯，即系会晒坏噶咯，真系。
3: 系啊，我都试过有一次揸车嘅时候咧，无啦啦部电话咧佢轻咗，即系佢直头喐唔到，因为我系连咗落去个车度啊嘛，咁佢会播住歌，佢突然将只歌停咗跳咗啦，咁我仲要睇住个地图嘅，咁我地图都轻埋，究竟点解咧？原来佢就系晒到佢过热咯。跟住我第一次见到喺个电话面嗰度咧出现咗一个三角嘅标志。就是、說
2: 三角標誌
3: 係啊，佢就係話而家個電話過熱，所以導致到佢就唔能夠正常使用啦，咁樣咯。
2: O、okay.
3: K， 我係第一次見到，我就咁擺喺個即係前面前方位置嗰度，即係有個電話架咁嘅東西。咁原來佢咁樣曬住，佢都會出現過熱嘅情況。你可以想象曬太陽嘅話，真係壞係唔出奇嘅。
2: 係。所以就因為因為以前咧，我哋嗰啲可以換電嘅嗰啲嘅電話咧，都會好容易出現過熱嘅問題噶嘛。咁而家啲內置嘅時候，其實都一樣會出現過熱嘅問題嘅。若然你真係曬住佢，所以我有陣時去沙灘曬太陽嘅話咧，我係會即係將部電話擺落個袋嘅深處啦，或者可能攞毛巾 wrap 住佢，即係可能個袋都會俾太陽曬得到啊。因為
1: 好小心喎、啊、你，
2: 唔係因為我。之前我咪好多年冇換機嘅，咪就連插電即三個鐘頭就要插電一次嗰啲咁樣嘅，你記得？即係我嗰部最舊嘅。
1: 要攞毛巾 wrap 住部電話喎。
3: 梗係要啦！
2: 我爭在未攞冰袋敷住佢啫。
1: 我覺得好似咧，嗰啲人買好靚嘅銀包，好貴嘅銀包咧，然後佢要用一個密實袋裝住佢。
3: 之後再買一個袋裝住佢出街。
1: 類似咧，總之佢揾一個袋裝住個銀包咯。跟住我係覺得好黐線嘅咯，呢樣嘢係。
2: 就係呢啲情況啊，係啊，即係怕你會。即系晒坏晒，因为有阵时试过就有一次系唔记得咗啊，系啊，然之后你一摸部电话嘅时候，哇，好热好辣手嘅咧，就好似你啲车泊咗喺太阳底下，唔记得冚黑色布咁样咧，即系嗰种辣手可以即系煎牛扒、煎炒蛋嘅嗰种热嘅程度咁样，你就好怕部电话会唔会有事咧咁样。
3: 哦，
2: 系啦、
3: 啊，哇，呢啲电话嘅嘢咧，即系我就算系冇乜事嘅，我都系听啲 friend 讲嘅啫，即系佢哋比较多出事嘅情况嘅。其中有个朋友就系试过诶带部电话去踩单车。咁佢就懶醒咧，夾喺一個嗰啲即係又係上網買嘅電話架嗰度啦。咁佢就話：，踩單車夾喺度幾威啊！又可以唔知 GPS 定位，又唔知呢樣嗰樣成啦。佢話係一過駁嘅時候咧，部電話掟一掟，成部電話跌咗落地下。
1: 嚇！
3: 係啊，佢話係甩咗啊個扣，佢話個扣都扣唔實。跟住個電話跌咗落去嘅時候咧，咁你冇可能即刻停到車即係執到噶嘛？佢話佢自己個後碌碌咗去，碌咗一下咯。即系碌过咗部电话一下咯，
1: 哇，
3: 系啊，
2: 好痛啊呢下，
3: 然后真系咁啱，系正中间咁样碌，佢话佢部电话系弯弯地嘅，系啊，弯咗，但系佢话正常用到，佢话仲用到，咁
2: 咯 ，curve mon 咯，
1: 走先好多步啊
2: ，curve mon 咯，
3: 好惨啊，佢话，
1: 算唔算系死喺自己手上咧？呢、這个都
3: 算，因为佢自己踩嘛，如果佢话系佢跌咗落去，跟住个 friend 碌到就话有问题啦。
1: 其实如果佢细力啲上嗰个波。会唔会就唔会咁样弹出嚟？
3: 其实我谂佢唔会遇，即系你咁样夹实，有咩理由会甩啫？ 一係佢自己夾得唔好，係咪先？一係佢自己夾得唔好，所以甩咗，係啊！佢都估唔到佢自己會碌中。
1: 已經開始有聽眾留言俾我哋，佢哋嘅花式電話自殺或者他殺事件咁樣啦，因為可能係唔係傷喺自己手上嘅，但係好離奇咁樣啦。總之，譬如 Maggie 咧，佢話十幾年前咧啱啱出智能電話，佢漏咗喺校服個袋入邊，
3: 哦，
1: 即係應該係啲裙袋啦，直接。拿咗入去洗衣机度洗，洗咗半个钟之后先记得，睇住个电话喺个洗衣机入边转，
3: 系，
2: 哇！
1: 我谂最后都冇，佢冇讲个结果，但我估都可能冇噶啦，
2: 系
3: 香咯个电话，
2: 有阵洗衣粉嘅味道，
3: 两种香咯，
2: 系啊，
3: 系啊，
1: 唔知呢个常唔常见咧？因为好多时候都会漏嘢喺啲裤袋度，
2: 但通常都系纸巾嘅啫，即系啲
1: 即系电话系因为。太常用，你一翻屋企，基本上可能你都系拎住行入屋企咁滯噶啦。
2: 係啊，
3: 即係除非你冬天咯。
1: 你等呢入呢都仲撳緊部電話噶嘛，啊、所以未必會袋喺個褲袋度咯。
3: 你冬天咯嬲咯，即係你嬲大件啲咧，你咁樣即係包埋一嚿掉落去，你係唔覺噶真係。
1: 另外有個聽眾佢唔係佢未提供呢、這、一個經歷嘅，點解我話未提供呢？因為佢話我係手機維修店嘅師傅，今日呢個題目啱曬我，有咩唔明白就問我。
2: 咦？
1: 我哋唔係問技術上嘅嘢，係啦，佢唔
3: 開名。
1: 我哋唔係問技術上嘅嘢，師傅有冇啲客嚟整電話嘅時候，佢整壞部電話個原因係？好奇怪嘅咧，
3: 系啊，又或者坏成点咧？佢可以坏到哇，得翻一片咁样，
1: 都仲话嚟整咧，
3: 帮我整翻佢啦，
2: 得翻个 mon 可唔可以帮我整翻部机身啊？
1: 啲烂到好离奇，坏得好离奇嘅咧，咁样或者好有啲好奇怪要求咧，要整翻部电话。
3: 又或者有冇可能真系有嗰啲咩以前咪手机挡子弹嗰啲咧？真系有人拎部电话咧，系穿咗个窿嘅咁样，会唔会都有呢啲古仔？
2: 即系点啊？你实测部电话，
1: 唔
3: 知啊。
1: 装逼嚟整翻部
3: 电话，系咪先？点知遇到啲咩啫？系咪先？
2: 系电话号码1872388355成群我哋嘅茶水间，
1: 今日系花式电话自杀或者他杀事件啊！

听过有 Candy 孙嘅派台作品就在出口转右，今日三成文茶水间就系电话花式自杀或者他杀嘅事件，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你嘅故仔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之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港队赛艇代表赵显津在名古屋亚运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决赛胜出，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第四金。31岁的赵显津今场决赛头1000米守在第二位，最后1000米发力进占首位，并将优势维持到最后，做出6分50秒32的时间过终点，夺得金牌，较第二名的伊朗选手快超过2秒。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3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说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他说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好高兴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和彭丽媛，这次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访问。习近平是伟大的领导人，他期待和习近平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

0: 國家主席習近平國事訪問美國之際，美國財長貝森特星期三在華盛頓世界銀行總部再次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會面，為兩國元首峰會做準備，是兩人繼過去的星期日之後本星期第二次會晤。貝森特會後向記者表示，兩國已經同意延長原定將於11月10日到期的美中貿易休戰協議兩個月，去到明年的1月10日，以便雙方有更多時間探討在經濟領域可以採取哪些措施。貝森特又說，雙方有可能降低總值300億美元非敏感商品的關稅。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在正午12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大約107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下午天氣炎熱，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週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溫31度，相對濕度66%。香港電台這節新聞和天氣報道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4763点，下跌70点，总成交金额152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下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42跌2仙，南方恒生科技4.28冇起跌。腾讯控股439元跌2元，智普637元跌13元，恒生中国企业84.7升4仙，建滔积层板52.15升6毫，阿里巴巴110元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187.1跌8.6 ，Minimax 277.4升2.4，小米集团26.58升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97，瑞士法郎9.491，澳元5.527，加元5.563，新西兰元4.458，欧元8.9403，每百日元对港元4.9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8。日经平均指数报65513点，升咗495点。港金报4001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4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16美元，卖出4283.6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荃湾嘅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川龙街慢线有交通意外，而且一带比较车多，咁亦都影响到啦大河道，大河道去荃湾西港铁站方向慢车，龙尾排队洛阳新村噶。另外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啦就排到接近安定村噶啦。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屯门河桥面。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就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受阻噶，咁排唔到去啦。宋屋村咁就系呈祥道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喺宋屋村。至于港岛方面啦，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一带只系慢车少少嘅啫。较早前湾仔交汇处去坚拿道天桥方向，跟住隧道入口处休憩花园嘅意外亦都处理好啦。咁现时喺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即系桥面灯位要排下队。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就喺管道之内。后些少黄竹坑入口稍为慢车。 至於對面海啦，洪隧嘅九龍入口車龍排到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龍尾模糊街。路面情況，港島區方面，干諾道中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廣場至到政府總部車多；告士威道灣仔方向龍尾黃隱書院，大坑道落去摩頓台啦，龍尾就喺悠遊台。司徒拔道落山方向係相當擠塞嘅，車龍過咗港安醫院迴旋處，龍尾喺英基白普利小學。至於大坑道的龙尾就排到去玛利曼小学，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跟住跑马地警署，至于黄泥涌峡道的车龙就排到去深水湾道跟住南丰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跟住恒益村车多，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跟住薄扶林消防局至到华贵村慢车，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跟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慢车龙尾去到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卫理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跟住东华学院比较繁忙，龙尾去到窝打老道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2: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e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咁样开始每日的工作。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莫文蔚，《昨天今天》。早前现身汪苏泷演唱会，更加投下联名作品的震撼弹。这首汪苏泷为 Karen 度身打造的 R&B 作品，更加凸显出他声音里的特质。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8: 踏入新学年，面对新环境及情绪波动，学校与家长应该如何支援学童？我哋又要怎样将开学压力转化为成长的动力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上学不怕，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繼續三成群茶水間嘅時間，電話號碼8721388啦。花式電話自殺或者他殺嘅事件啊，咁貴買部電話翻嚟，因啲咩事唔小心整壞咗或者整爛咗佢咧？
1: 剛才林講咗點解佢要帶電話落水咯？
0: 係阿仔啊，

0: 去沙灘玩游水。
1: 佢话因为去系啊，去嗰啲水上乐园咧，
0: 系系。
1: 佢话咁要打卡噶嘛，同个仔咁。
2: 嗯，
1: 即系你带小朋友，你都会帮佢影相噶嘛，
0: 系。
1: 所以佢就袋落个防水袋再落水咁样咯。嗯、但系点知个防水袋
0: 系
1: 不防水嘅，
0: 原来漏入水袋嚟嘅。
1: 系啊，所以佢冇错噶，其实。
0: 冇错冇错，意外系嗰、那个诶卖袋嗰个人嘅错，
2: 系啲水嘅错，
0: 系。边个咁容易？
1: 系卖袋嗰个人嘅错，我都觉得。
2: 哦，
1: 即系佢话。如果佢 claim 自己是防水袋，但系唔防水嘅话，系最大恶极咯。
2: 但会唔会系佢装得唔好呢？
1: 哇，咁呢样无从稽考、啊，你又唔喺现场，我又唔喺现场。
2: 系啊，因为咧，
1: 我唔会咁样质疑佢咯。
2: 咁你啊，你啱、啊，
1: 我唔会咁质疑佢咯。
2: 你啱、啊，你啱、啊，你啱、
1: 啊。我哋暂时诶、电话仲接紧嘅1872388可以继续打嚟我哋今日嘅茶水间啦、嗯。总之就系你部电话啊。试过点样花式自杀呢佢自己或者是他杀呢即可能都关你事嘅咁样。你就可以打电话嚟我哋今日1872388啦。咁但係暂时呢好多人都系留言俾我哋先嘅。譬如 Jason 话呢我个仔就劲咯。咁当时呢我就俾咗部即系电话智能电话去用啦。过马路嘅时候呢佢喺路中间跌咗。即系可能过下马路咁总之跌咗。咁样。然之后呢俾好多架车剪过都冇事，仲用到、啊，
2: 好嘢喎、
1: 啊！佢话咧个仔系数住咧，又有巴士啦，又有小巴啦，又有的士碌过啊，咁样俾佢、哦、笑死我。
0: 咁
1: 真系好劲，俾巴士碌过都仲用到。
0: 但系佢嗰个牌子应该就系一架单车碌都攞钱嘅，系啊，
1: 系啊，一只手碌过都唔得噶，真系、啊。
2: 可能就系因为呢啲大型车咧，
1: 反而得系嘛？
2: 佢散咗到嚟，
1: 唔系受力均匀啊，
2: 系系咯，受力均匀啲啊嘛，
0: 即系踩鸡蛋嘅原理系嘛？
1: 喂，咁呢个劲、啊，
0: 劲、
1: 啊，呢、這个花式自杀。拆完之后冇
0: 事
1: 喎，系啊，
2: 跟住另外玲玲啊，咁佢就话有一次咧夜晚去钓鱼啊，那个电话咧就咁放喺大髀嗰度啊，跟住咧佢一杆咁样劈过去啦，咁跟住成个电话咧就飞咗落海啦。嗰阵时咧佢自己唔知啊，仲听到好大声，咚一声，隔篱嘅人咧仲话：哇，点解你咁大声嘅？个鱼嚟啊，仲识发光添啊！咁跟住呢佢先知道原来係佢嘅电话。但最有趣嘅就係隔篱嗰啲人呢就递个渔网俾佢。喂你快啲闹啦咁样。
1: 都要闹㗎啦咁唔夠得返先就係另外一件事。
2: 咁佢话但係冇啊太迟啦已经。
0: 你闹以为快但佢沉得仲快。
2: 沉得仲快啊边有咁快㗎。
1: 好投入喎但佢掉到喺个大髀弹出去都唔知道自己。
2: 唔出奇啊。
0: 好忘我啊掉到真係。
2: 忘我。
1: 仲有就係、是、呢、這个哇。坐喺度啊！呢个我觉得好好型啊！阿兴啦，我叫佢做，佢话咧佢就坐咗喺度嘅，左手咧就揸住部新嘅手机，突然间发现有只蚊咧喺我嘅右手啊，喺我啊个左手揸住部新手机，又喺个手枕嗰度咧有只蚊，咁佢咧就好本能咧就用只右手好大力咁拍落去。就拍甩埋自己部电话、
2: 哦，
1: 但佢话好在最后净系崩咗个 mon，
2: 系
1: 可以继续用嘅。
2: O、okay、K 啊，
1: 但系都会好心痛，我相信。如果你系新机买翻嚟，即刻就崩个 mon， 仲要系自己打自己，
0: 因为只蚊啊，系啊，
2: 好惨啊。跟住另外阿 T 啊，应该咁佢就话咧，几年前咧咁就同女朋友咧就搭港铁，咁啊试过咧，即系正当个车门打开嘅嗰一刹那，佢突然之间扇手，女朋友部电话咧就抛物线咁样咧飞咗出去月台嗰即个空隙嗰度啊，系啦，佢话嗰一刻时间咧就好似停顿咗咁，全个月台嘅人都眼金金咁望住嗰部电话喺半空之中，最后啪一声。精准无误咁跌咗落去路轨嗰个罅位嗰度，中间位置，女朋友咧当场系石化咗嘅，咁啊仲伸手咧谂即系维持住捞空气嘅嗰个姿势啊，面都青埋啊，佢话最惨系咧部电话咧佢先至啱啱出咗五日嘅咋，
1: 哎呀，如果冇买 care 真系会，
2: 真系好，哎呀，
1: 真系
2: careless 啊，真系。
0: 就算你有买 care， 佢可以点样咧？佢会俾部新嘅你嘅，
2: 咁你爆咗咪可以换咯？
0: 哦 ，OK，
1: 系啊，
0: 因为可以叫职员执翻噶嘛。
1: 系啊，
0: 系咯 ，OK， 明白。
1: 系啊，
0: 系。
1: 你有冇 care 啊？
0: 我
2: 佢都系 careless 嗰啲人啊。
1: I care you， 但系 I care you， 你有冇买 care？
0: 我谂住攞手扣啊。 扣住部電話同我遮手啊，
1: 咁即係冇啦。

0: 有，
1: 即系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2: 你每个 care 都有个年期噶嘛，系咪先？
1: 系啊，
2: 我 care 一年够噶啦。
1: 你嘅 care 只需要一年，
2: 我个银包 care 唔到两年啊，因为系
3: 佢系 carry 唔到
2: ，carry 唔到。
1: 1872388，今日三五成换茶水间，讲下你部电话曾经花式自杀或者他杀嘅事件啦，可以解入嚟嘅。
2: 系电话旁边有呢位听众喺度嘅，听听电话先啊。喂，你好啊。
4: 系你好啊，我系阿 Sam 啊。
3: 系阿 Sam 你好
1: ，Sam 哥你好。
4: 你好 ，Hello 啊，四 Hello 啊，星儿。
1: 你好啊，你部电话点样花式自杀法啊？
4: 应该系话咧，我两个故事嚟嘅。第一个咧，第一部电话系我个仔嘅电话嚟嘅，就俾人他杀，唔系他杀，系翻山咗。
2: 系
1: 翻山咗啊？
4: 系啊，翻山咗。应该系话咧，佢嗰阵时有一班同学仔去旅行去玩啊，喺屯门嗰啲云滩咧玩啊嘛。跟住一個唔留神咧，就俾啲同學仔連人帶電話抌咗落水。
2: 哦，
4: 就他殺咗，唔成。嗱，點解唔成法咧？其實個電話咧係仲著到嘅，但係就入咗水。
1: 啊，
4: 係啦。咁跟住炸炸林咧就翻屋企求救啦。咁我就同佢講啊，好簡單嘅啫，不杯米。
1: 係啊係啊，
4: 就執咗佢。
1: 摆落米缸咁啊嘛，即系好似
4: 唔使攞一洗米缸噶，攞滗一杯米上嚟，
2: 系
4: 咁啊浸咗两日，
2: 系
4: 跟住搞掂咗。
2: 哦，哇，即系吸晒水气啦，已经系
4: 系啦，吸到水气，就中间唔好揿掣啊，唔好。好啦，做其他嘢咯。
1: 啲人话最紧要唔好将佢开机或者熄机嘛，总之唔好搞佢咯。
2: O K，
4: 唔好搞佢，跟住咧就用即系用得翻啦，用多咗三年。
2: 用咗
1: 咁啊抵喎！
2: 哇，嗰包米买得抵啊！
3: 其实你个仔系咪有心噶？
1: 点解系有心啊？用咗三年，
3: 想换电话咯，点知阿爸救得翻？唉，
4: 应该就唔系嘅，我仔都好乖嘅。
2: 系
3: 咁咪好咯？
1: 点解会俾人抌落水嘅嗰次？
4: 哇！佢翻同我仔玩啊嘛！
1: 我知啊，系咯，即系通常咧，即系会被拣中抌落水嘅，都应该有啲原因嘅。
2: 猜输咗又系
3: 转玩怪嗰个咯。
4: 呢层冇深究。
1: OK， 咁第二个 case 咧？
4: 第二个 case 就我嘅，我喺机场度做啦。
1: 嗯。
4: 啊，咁嗰部电话咧就系买咗四个月。
1: 嗯。
4: 新嘅。
1: 嗯。
4: 咁跟住其中有一晚夜晚咧，揸車行過啲即係機場啲路咧，一個唔留神喺個褲袋度跌咗落地，跟住咧就碌過咗。
1: 嚇、
3: 啊！你又係自己碌過咗
2: 你自己揸嗰部車碌過咗部電話？
4: 後面架車啊！
2: 後面架車哦，後面係咩車咩噸位咩 size 咧？
4: 十五噸。
3: 哇，十五吨啫 ，OK 啊，十五吨，
2: 咁冇啦，
1: 收你军衔，收你军衔，
2: 咁变成纸噶咯，
4: 系啊，变咗纸噶啦，
2: 哦， okay、
1: 你听，即系你听唔到嘅部电话跌咗落地下嘅时候系，
4: 听唔到噶，因为喺啲路嗰度咧，其实好喺个我哋叫做货运区嗰啲咧，
1: 好嘈嘅，
4: 好嘈嘅，其实，
2: 嗯、
1: 但系点解佢会喺个裤袋度跌出嚟咧？好地，
2: 你平时应该好小心噶，
1: 唔系即系你男人你袋你个裤袋应该唔会好浅噶嘛。
2: 嗯
4: 因为我哋嗰啲裤咧系有啲叫做比袋啊，侧边大比袋啲咧、
1: 哦，
2: 明白。
1: 咁你行路嘅时候，
4: 揸车嗰阵，
1: 揸车嗰阵，
2: 系啊，即系摆嗰啲大比个位置。
1: 但系揸车嘅时候，你冇，你喺架车入边啊，你点跌出去啊？
4: 因为架车本身系冇车门噶，
2: 系即系啲系啊。即係佢嗰啲啲啲
1: 喺嗰個區域
2: 車嗰啲，
1: 佢嗰個區域用嘅車嚟嘅，係嘛？
4: 嗰啲專用車嚟嘅。
1: 哦，我真係輸家出嚇有門嘅，咁點樣跌出去咧？
4: 即係嗰啲拖車嚟嘅。
1: 哦，你嗰啲工具車
4: 係啦。
1: 咁真係會一坐嗰啲比袋，好容易就漏啲嘢出嚟
4: 㗎啦。係啊，一個唔留神咁啊，跟住咧我拎翻去嗰個廠商嗰度問有冇得搞咧，佢話佢哋嗱只係寫咗個英文字。
3: Certified
4: 咗
1: 真系用 certified，
3: 真系白啦。
1: 但系你话咁嘈咧，后面有架车，你系几时先意识到？咦，我个电话跌咗出嚟，同埋俾架车剪过，
3: 变一次病。
4: 大约十分钟之后咧，我想打电话翻公司，咁先要摸下唔见咗嘅。
1: 哦，咁就沿路揾啊？
4: 系啊，
1: 沿路揾就见到佢，
2: 佢
1: 已经变咗啦。
4: 系啊，咁啱嗰架电话咧，我后。

0: 邊貼咗張八達通嘅，八達通就有我名
1: 哦。
0: 咁嗰張八達通就冇事，
1: 係本身八達通都好扁嘅
2: 、啊。我寧願調轉咯，我寧願張八達通有事，但係個電話冇事咯。
0: 嗱，咁跟住去翻嗰個生果棚嘅
3: 天
0: 門店嗰度，係、
3: 嗯、
0: 啦，嗰度整咧就唔得啦。
3: 嗯，
0: 咁但係最大問題就係話咧，佢嗰時一可能你哋幾位都知咧，佢一開始咪會問你係咪再一啲 care 嘅嘢噶？
3: 係啊，
2: 仲要 care 啊？仲要 care 啊？
0: 我就嗰陣時冇，就冇做 care、
4: 哎。你都係嗰啲，哎呀
2: ，I don't care 嘅
0: ，don't care 嗰啲人。係
1: 啊，以為自己好 careful， 點知啊？
2: 自此有冇改變你
1: 買全保啊？
2: 對 care 嘅睇法咧？
0: 之後其實都冇噶，
2: 都冇。你覺得係整定嘅係嘛？
0: 整定嘅，因為嗰陣時係。不過算啦，都賺得翻嘅，後尾都、
1: 哦、最緊要有呢一句啫，
2: 啱啊啱啊，
1: 係
0: 嚇咁，同埋後尾轉咗工，就轉翻啲室內工作，咁所以又冇咁嘅需要咯。
1: 係咪因為呢個有陰影、啊？
4: 驚到有陰影，
2: 驚到轉工啊！
4: 轉工啊！轉到啲冇車嘅地方。
2: 好多謝。
0: 寫字樓嗰邊啦，咁所以唉，不過奉勸翻啲行家咧，如果真係可能要出街啊、剩啊，都係整翻個 care 會好少少。
1: okay, 好，
2: 好 caring 啊你，
1: 多謝你 Sam 哥。
0: 冇咁啦，而家先即係叫做肉割尺就知道需要咯。
4: 係，而家啲電話貴咧。
0: 而家啲但係更加貴，我嗰時電話都冇咁貴啦，叫做嗰陣時。
1: 唔緊要，都係嗰句賺得翻，
4: 賺得翻
0: 啦，但係辛苦少少咯，我排咗。
2: 係 ，OK， 跌得嚟賺得翻，多謝你 Sam 哥，
1: 多謝 Sam 哥，好，
2: 拜拜。
1: 咁佢嗰啲工作就真係。因為要好專注啊嘛，你好難會意識到你跌咗少少，
2: 唔知自己跌咯。
1: 係啊，
2: 不過有時係你做緊嘢咧，你就順手有咩袋你就攝落去噶嘛，條褲度。
4: 佢啲大髀袋好方便嘅。
2: 就唔懷疑咧，你一、有啲袋係一坐啲側邊嗰啲袋咧，佢係會線到出嚟嘅。
1: 你諗下拍蚊都會拍一部電話落，更何況你坐落個袋度係咪？
2: 跟住我哋頭先嗰個話整電話嘅聽眾咧，佢同、我哋分享咗啲客人嘅個案嘅。佢話有個客咧，部機咧喺維港。嗰度跌咗落海啊！原来真系会跌落海嘅喺维港。佢话但系咧，因为啲资料好重要，最后咧揾咗人潜水啊，去打捞部手机。两日之后成功揾到手机，系要打捞队啊！系啊，即系有咁嘅服务嘅，应该系。
4: 系。
2: 即系我谂你俾得起钱系 OK 嘅。
1: 呢其实等同于就系你喺山度
2: 唔申请嘅咩？喺维港潜落海。
1: 系咯，
4: 我谂有相关部门啩。
2: 系咯，可能系咯，可能一站式搞晒咧。
4: 揾埋海事处。
2: 总之系啦，嗰个客系揾咗人潜水去打捞部手机。
1: 嗯。
2: 咁啊，两日之后攞咗翻部手机啦。咁咧之后就揾咗佢维修嘅。佢话咧入水机一定好严重噶啦，仲要咸水腐蚀性好高。咁、所以咧，我哋买咗一块同型号嘅主板同佢搬板啊。
1: 哦。
2: 即系将旧主板嘅 CPU 同硬盘仲有其他加密晶片咧搬过去个新主板度。即系其实我觉得。有時好似砌過部手機咁樣、最後咧係成功開得翻部機，救到啲資料，
1: 好勁啊！
2: 好精彩啊！呢、這個
4: 好犀利㗎！呢啲
2: 仲有第二個 case 咧，佢就話有個人。因为他们两公婆嗌交，在三十几楼咧掉了部电话落街，是不啱噶，掉嘢落街，但是
1: 公
4: 物错啊，直头。
2: 咁嚟到时候咧，部电话是散晒的，最后咧都是用翻头先搬板的方法去救翻啲资料。佢话当然啦，不是次次都咁好彩会救到的，有些咧真系个客俾几多钱咧系救不到就救不到噶啦，咁样。哇，好精彩啊！师傅，你得闲咗可唔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有冇仲有冇第三个？好震撼到我嚟噶，
4: 未有中弹啊，
1: 开咗我眼界啊，潜落维港打捞部电话，原来系有呢、這个，
2: 好精彩喎、啊，呢、這个真系，同埋你谂下，对于嗰个人几
1: 紧要
2: 啊啲资料，系啊，佢真系要。捞翻部电话上嚟，话喺个海度要。
1: 系，如果你系嗰、
2: 那个，
1: 如果你系嗰个听众或者你嗰个打捞嘅成员，你听到嘅话，欢迎你打电话。
4: 打电话嚟啊！
2: 虽然我真系唔明点打捞到两日，我沉晒落去啦。
1: 系咪其实路 K 到佢个位置，大概喺边噶？我唔知，即系 find 埋风咁样咧。
2: 浸咗两日咯。
4: 你喺嗰个区域嗰度揾噶啦，佢要揾咗两日先揾到你。
1: 同埋你有水流噶嘛？
2: 系咯。
1: 系咪？
2: 佢又会沉。
1: 你唔好掟个西瓜落去，然之后哦，
2: 你真系喺大海。
1: 捞风啊！捞风系啊，
2: 嗯
1: ，OK， 好文采，
4: 好嘢，好嘢，
2: 好。 又 caring 又闹风。
4: 1872388啦，任何电话自杀或者是他杀的事件都欢迎你打电话上来同我们分享。 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听过有 caller 嘅派头作品，叱叱叱沙沙，今日三五成群茶水间啊，电话花式自杀或者他杀嘅事件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电话号码17238。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纽约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鲁比奥会后表示，总统特朗普已经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拉夫罗夫表示，俄美需要就消除双边关系中的刺激因素坦诚对话，推动两国外交机构恢复正常运转。美方亦都应该归还俄方资产，这些都是修复双边关系的前提条件。拉夫罗夫重申，俄方坚定不移推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目标，同时亦都会透过政治及外交途径，在消除冲突根源的基础上化解两国冲突。本港地

0: 佢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61点，跌72点，总成交金额1,59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7跌0.8仙，腾讯控股438.4跌2.6，智普638.5跌11.5，阿里巴巴110元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6跌6仙，建滔积层板52.15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7.2跌8.5。Minimax 279元升4元，宁德时代492.8跌18.7。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4，瑞士法郎0.827，加元1.41，人民币6.71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3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513点，上升495点。港金报39,8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5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69美元，卖出4,270.8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亦即系西隧嗰边啦。跟住顺德中心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嘅出口，同埋接近军营。喺卑路乍街去摩星岭道方向，跟住爹核士街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荷兰街，亦都影响到啦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跟住山市街挤塞噶，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就排到过去泽安村噶啦。至于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意外就处理好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之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嘅意外都处理好啦，现时跟住新墟嘅车龙系排到三圣村同埋龙富路接近高尔夫球中心噶。咁至于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啦，之前近住川龙街嘅意外都处理好啦，一带车多少少嘅啫。另外就系湾仔交汇处去北角方向近住观景会所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咁现时喺港岛入口嗰边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至于西行过海龙尾就波斯富街。另外喺坚拿道天桥啦，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过咗隧道排到去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另外咧就系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啦，搬咸道来回方向跟住西边街啦，系比较繁忙嘅，龙尾分别排到圣保罗书院同埋接近御苑。另外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啦，系车多嘅，龙尾花园道、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龙尾喺成和道、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东山台、黄泥涌峡道啦，近住 跟住木球会系挤塞噶，咁就系去跑马地嗰边啦。龙尾排到深水湾道，跟住南丰道回旋处；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车多。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乐伦街车多，龙尾太子道西；亚皆老街大角咀方向啦，跟住西洋菜南街系车多噶，龙尾去到怡安。

新界區方面，就是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繁忙，龍尾騎術學校。亦都提提大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啦。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狮隧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提到大家一次啦，就是湾仔交汇处去北角方向，跟住。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
3: 子豪阿攝，不如今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噔噔噔噔啊！
4: 噔噔噔噔，天儿理想 ，Only you can take me。
3: 系啊，唔系取西经啊，我系想讲咧，香港有好多花灯活动，不如呢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去赏噔噔噔噔咯。
5: 咁你讲赏花灯咪得咯？
3: 搞气氛啫。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三成群。
6: 同你一齐庆中秋，
3: 噔噔噔噔
6: 噔噔噔，
5: 咁样咯，
7: 好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系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0: 继续我哋三成环茶水间嘅时间啦，电话号码8721388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分享今日我哋嘅题目嘅，就系呢个电话花式自杀或者他杀嘅事件簿啊。头先有讲到咧，就系维修电话、电脑嘅嗰位师傅就提供咗就话啊，有客人咧就喺维港嘅中央嗰度咧就跌咗部电话落深海啊，真系揾人咧就打捞翻上嚟啦，然之后拯救翻部电话添。
1: 我哋长知识啊，原来系啊摄友上网揾系真系有呢啲公司嘅
2: 打捞队，
1: 系啊打捞可以帮你即系尽量揾你跌入海入面嘅物件。
2: 点计数咧？
1: 唔知点计数。
2: 系，总之就有呢个 service。
1: 我谂系计时间咯。系咯。
0: 咁除咗啲公司之外咧，咁就真系喺呢啲 social media 度咧，即系揾到个 group 啊，就系香港潜水搜杀水底失物啊，布失金属探测器嘅一个 group 咁样嘅，即系都有好多嘅师兄师姐咧，就喺上面就讲话自己喺边度就跌咗电话或者一啲嘅相机落水嘅时候就有搏筹啦。咁真系有一啲嘅潜水嘅即系高手啦，我会称之为高手啦，即系会问啊，大概离岸几多米跌落去？跟住海滩嘅大约个位置嗰度咁样，系啦，咁然之后真係又成功揾得到啊，
2: 好劲，
0: 系啊，咁当然啦，嗰、那个嘅酬劳就因人而异啦，系啦，咁有啲人就留言就话，喂，即係呢一个钱啊，唔好话氧气樽啦，系啊，水樽都买唔到啊，
2: 水樽就勉强买到嘅，不过就唔可以攞嚟潜水，
0: 冇错，即係开眼界同长知识啊，真係，
2: 系，
1: 有个叫靓姐嘅，
2: 哇，正想讲呢、這个，
1: 系嘛，呢、這个都精彩，呢、這個這个听众，佢话系佢个朋友嘅 case 嚟嘅，
2: 系，
1: 咁佢朋友咧系即系男友人啦、呢名男友人咧就好中意系啦，出去啲地方度饮下嘢啊咁样嘅，咁啊。嗰啲地方咧，即係可能都有好多異性喺度。咁佢咧就俾老婆發現咗，於是乎佢老婆就問佢啦：咧，你係咪成日去呢啲地方度玩嘅？咁樣，咁佢梗係死口唔認啦。咁啱當時咧，佢呢名嘅男友人咧就買咗一部新嘅智能電話。

0: 话，咁为咗证明自己冇出去玩咧，佢就喺老婆面前咧，将呢部新电话咧就掉落地下啊嘛，咁啊烂咗啦咁样。咁佢老婆咧见佢哇咁激动，连部电话都掉落地下，咁睇嚟佢讲嘢应该信得过、啊，
1: 即系用10,000蚊嚟换取嗰个信任啊！
0: 即系苦肉计嚟嘅咁样。咁然之后咧，佢两个就冇为呢件事再嗌交啦。咁但系喺呢个苦肉计之下，就牺牲咗部电话咯。
2: 其实个走向，
0: 因为我原本一开始睇都唔明吓。佢證明自己冇去玩同掉爛部電話有咩關係呢、
2: 啊、
0: 但我後面後面我就即意識到，哦，佢應該係即係想用嗰個激動去換嚟自己嘅清白咁樣咯。
2: 係、嗯，但我只係覺得咧，即係咁啱佢老婆揀咗係左邊啫。如果佢老婆揀係右邊，哼，你咁激動，肯定係身有屎。
0: 係啊係啊，都可以噶嘛，
2: 都可以噶，你做咩要咁激動？
0: 但因為嗰部電話係新噶嘛，咁、所以可能佢老婆就覺得哇。睇嚟係真嘅喎，佢連電話係新嘅都唔理喎，咁啊係咯。
2: 係，咁你講大話抌呢本都 OK
0: 啊。都要啊，
1: 係你萬零蚊你買翻個咩翻嚟？
0: 買翻個 credit 啦
1: ，credit 啊，係
0: 啊 ，credit 啊，
1: 即係果然係有錢就係乜嘢都得啊。
2: 係
0: 1872388818723888可以繼續打電話嚟我哋三五成群茶水間啦。今日我哋講嘅題目咧就係每人都擁有嘅電話，但係有冇試過呢部電話有花式自殺事件或者花式？他殺事件咧，係點樣好奇怪地你部電話會咁樣壞或者咁樣跌嘅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嘅。
1: 跟住我發覺其實咧，即係頭先嗰個即係咪有聽眾留言分享就係釣魚嘅，咁其實唔止佢一個嘅，即係下邊亦都有另一個聽眾都留言，都係因為釣魚嘅時候咧，咁亦都係呢啲嘅狀況而係即係整。坏咗啊！整唔住嗰部电话啦，我发觉真系有阵时啲人即系得意忘形嘅时候咧，就会出现呢咁嘅状况啊！即系我记翻起咧，我细个即系第一次拥有手提电话嘅时候，跌手提电话嘅情况系啲乜嘢咧？咁嗰阵时就因为学校一定系唔俾你带电话翻去噶啦，
2: 系啊，
1: 咁所以咧，大家啲电话一系摆喺裤袋度，一系就摆喺件恤衫嘅心口袋嗰度啦。
2: 系，
1: 因为嗰阵时啲电话都仲系细部，系可以摆喺嗰个心口。即系呢个出三位嗰、那个衫口袋嗰度嘛，
2: 一系就摆喺屋企度啦。
1: 系啦，咁嗰阵时我记得系咧，我系就系着咗冷衫嘅。咁然之后咧就系、是、本身喺呢个嘅篮球场旁边嗰度咧，就同啲 friend 吹紧水啦。咁然之后咁啱咧就有个波碌过嚟我面前咁样。咁、你即系作为啲即系篮球爱好者嘅，梗系唔会就咁好简单碌翻个波去翻场中间嘅啦。
2: 系啊，
1: 有个波咪拍几拍，然之后跟住咪针出咯。
2: 系
1: 一针出嘅时候，部电话咧就按住个 momentum 啊。由个心口袋飞咗出嚟啊，就跌咗落地下，啪一声。
2: 哦，
1: 好彩当时嗰啲嘅电话个降水好啊，系啦，花咗啫，只系。
2: O K，
1: 系啦，咁但系就同场嘅时间，老师经过嘅时候就望住，哦，即刻收翻埋佢。
2: 哦，唔系呢啲都常嘅，即系你经常可能例如你去玩啊，间唔中咧，以为你射波嗰啲咧，即系你走喺侧边跳高射一球波，跟住个电话就应声倒地嗰啲都经常发生嘅。
1: 即系你唔为意噶嘛，你唔嗰刻你唔会记得，哎，原来自己带住部电话噶、
0: 直接佢飞出嚟跌落地嗰一下。
1: 系啦，当你谂住左手捉翻嘅时候，但系嗰个嘅地心吸力嘅时间速度太强劲啦。
2: 系啊，系啊，咁我哋阿师傅咧有提供另外一啲嘅保养嘅技术。
1: 喺整CPU 嘅时候都不忘啊，留言啊，
2: 系啊，咁佢、就话咧，即系手机有防水呢样嘢咧系冇错嘅，有防水功能呢样嘢系啱嘅，咁但系咧记住咧，如果你使用不当嘅时候咧，嗰条防水胶咧系会失效嘅。佢话例如咧做厨房咁样啦，油烟咧就会好多，户外工作咧其实咧晒啊日晒雨淋啊嗰啲咁，嗰、那个防水胶咧其实系好快失效嘅，咁亦都会冇咗嗰个防水功能。咁所以咧，即系如果你做一啲工作咧，系即系想即系做一啲日职嘅工作啦，就系个防水胶咧就会相对耐用一啲，即系可能系 office 嘅工作咁样啦。咁但系咧都唔系防一世嘅，所以其实咧大家千祈唔好觉得佢系有防水功能就可以完全防水啦。咁呢个系第一个提点大家嘅地方。
1: 系咁啊，大家就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啦，就系、是、电话号码18723888食运茶水间啊，系我哋阿桑啊，帮我哋喺度努力咁接紧嘅电话嘅，系啦。头先佢讲啊，即系呢位朋友就系、是、都系啊，钓鱼嘅时候唔小心咧，成部电话跌咗落去咧，养鱼嗰个箱度啊，系、啦。不过好在即系拎翻嚟嘅时候咧，就即刻睇到，
2: 系
1: 攞翻上嚟。 系就冇事。
2: 系，其实阿师傅都有提我哋嘅，佢就话咧，如果你个电话咧入咗水嘅话咧，其实就即系第一时间就熄机咯，乜嘢都唔好做咯，唔好搞任何嘢，唔好做二次伤害最紧要。
1: 系，咁有听众就话啦，即系放咗喺裤袋后边啦，系啦，咁然之后净系有衫急嘅时候咧，一除裤咧就跌咗落马桶。

0: 可能呢啲都常见嘅。不过听听呢位听众嘅故仔先。Hello，
1: 喂喂，
0: 系
1: 系
0: 点称呼咧？
1: 阿神啊，
2: 阿神你好，
3: 阿神
0: 系啊，咩状况啊？
3: 点啊？你个电话
1: 系我诶，嗰阵时其实好耐之前噶啦，咁啊十零年前啦，咁啊去外地旅行嘅时候咧，咁啊参观嗰个地方就系啲河溪嘅地方嚟嘅。
0: 哦，
1: 咁佢有一个。有一啲古舊，即係叫做古舊嘅橋，就好舊式嘅，咁啊要入場，要俾入場費嘅，咁啊行過去即係要俾啲錢啦，咁啊，咁佢嗰個橋嘅結構咧，其實就好簡陋嘅啫，就係嗰啲好粗嘅木條，咁但係中間就好大條罅嘅，係啦，
3: 即係好似隨時瘦啲都會跌落去㗎嘛。
1: 啊，係啊，其實你成隻腳掌啊可以差唔多打直插得落去嗰只嘅闊度嚟嘅。
3: 佢旁边仲要收钱先过得，
0: 佢唔收钱边有钱维修啊？
1: 因为佢旧咯，
3: 同埋佢唔收钱咧，佢收钱你先觉得哦，应该系行得嘅咁
1: 样。系咯系咯系咯，咁啊，同埋你行起嚟嘅时候咧，其实佢都会有摇晃嘅感觉啦，
3: 好危险啊！
1: 系啦。咁啊，咁我行到中間嘅時候咧，咁呢啲時候梗係要攞個手機出嚟咧，就要即係環回咁360度影一個圈啦。
0: 係。
1: 咁行喺我影緊嘅同時咧，其實我後面咧就有一啲老人家咁樣咧，就沿住個邊行過嚟嘅。咁因為嗰條橋會搖啊嘛，佢哋要沿住個扶手行啦。咁我又企喺個扶手邊啦。咁我啱啱轉到個身過去嘅時候咧，佢哋隻手喺我嘅身邊咧，就發過咗之後咧，就一掌將我嘅手機咧，就打咗喺嗰啲木罅之間咧，就跌咗落去啦。
3: 哦，咁你咪即係望住佢喺條罅度跌入去個深淵咁樣咯。
1: 係啊，咁同埋咧，因為咧，個河水都比較清澈啦。其實你企喺橋上面咧，咁又唔係太高啦，可能你當一層樓左緊嘅高度啦。你望到落去咧，係清澈見底，見佢平躺咗喺個河床下面嘅。
3: 哇！咁你當下嘅反應係有冇即係大叫啊？
0: 一乜爹咁樣，
3: 定係即刻轉頭落去睇下執唔執得翻咁樣咧？
1: 冇錯，就係即刻。跑過對面，所以幾條橋係長咩樣呢其實已經唔係好記得啦。跟住就喺個邊橋邊嗰度揾啲自己揾路咁樣落去咧，就即係脱去呢個上衣同呢個鞋啦，咁啊就跳咗
3: 落河啦，
1: 係啦，就落咗河啦。咁跟住咧就都過頭嘅少少，即係個水位係
3: 過頭
1: 嘅，唔係其實咧，你喺上面望落去咧，其實個距離你感覺唔係咁高噶，但係到你跳咗落去之後，你就話：，咁你原來已經過頭，咁但係你嗰下都落咗去啦，
0: 都米七米八高
3: 咯。你識游水嘅係咪？
1: 我識嘅，識游水嘅。咁同埋佢個河個水流唔係太急嘅。
3: 如果唔識游水，真係一個天大嘅誤會咯，對話。即係唔識游水嗰啲人咧，去泳池都唔夠膽去嗰啲深嗰啲池噶嘛，因為就係
2: 覺得係
3: 啊，掂唔到腳咁樣太恐怖嘛。咁但係佢為咗救個電話，唔知佢會唔記得咗？哦，好在你識游水嘅，
1: 係啦，識游水嘅咁啊，咁啊踎落去執翻個水機上嚟啦。咁當其時咧，其實佢都仲著嘅，即係顯示係運作到嘅，咁但係咧，你已經見到咧有啲水珠咧係入咗個mon裏邊喺嗰裏面，即係度可以喺裏面即係
2: 攞下
1: 係啊，攞下咁樣，咁你即係都期望佢冇即係都係好似因為佢聲稱防水喎，咁啊即係咁樣，仲喺度暗自高興嘅時候咧，咁就諗住繼續行程啦。咁但係到夜晚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開唔翻啦，就已經自動熄咗機啦。咁跟住就係啦。咁冇啦，跟住咪成個行程都冇電話用啦。咁跟住拎到翻嚟香港嘅時候，佢就話你哦，你入咗水啊，所以咧就唔保養啦。咁就要買個啦。
0: 哦，但係成個行程冇電話用就真係慘嘅，即係呢個就
1: 係
0: 電話世代。
1: 係啊，
3: 同埋佢
1: 因為好咗啲行程喺個即係朋友嗰度都佢都有記錄。如果唔係真係唔知點搞。
3: 同埋佢應該嗰下跌咗部電話喺條罅度嘅時候，佢過橋即刻衝落去執嘅時候咧，應該係好敏捷咯。
1: 係啊，已經係
3: 好敏捷，好似水上漂咁喺嗰條橋嘅嗰啲木橋上面，篤咁樣就過去。
1: 其實應該冇可能撞咗一下，已經喺啲罅度咧，直落咗，即係咩冇水花咁落咗去嘅。
3: 零水花，
2: 水花好靚，
3: 十分
2: 係啊，普濕曲體三週半。
0: 但我想問下咧，落去咁樣執嘅時候咧，其實有冇一啲嘅工作人員喺嗰邊，即係叫做阻止你或者係？
1: 冇啊，佢因為佢嗰啲山間地方。 其實佢收費。

0: 但嗰個位又淨係得一邊有，喺我喺對面嗰度揾位落去，咁就其實冇人阻止你嘅。咁但係咧，我應該都成為咗個景點㗎啦，因為橋上面嘅人係會喺已經望到喺上面企喺上面，係咁圍住好多人喺度望我落嚟執嘢咯。
1: 你先係當日嘅行程亮點、啊，
2: 其實你要收翻人哋錢啊，咁先可以
1: 幫補翻部電話。
2: 係啊，
0: 係啊，我應該收翻佢哋錢，幫補下個電話。
1: 下次，希望冇下次。Sorry，
2: 嗰下你又。慘嘅，因為即係首先對方係老人家啦，第二就係嗰下即係真係一個意外咯，
1: 同埋好得意啊！你會發現咧，無論係佢呢個 case 啊，定係其他，你部電話跌咗落水咧，好多時咧，其實可能你已經心知不妙，即係覺得其實你撈翻上嚟都未必救得翻嘅，但係你覺得點都要
3: 撈翻，
1: 係啊！如果你能力許可嘅話，你都要撈翻條絲上嚟咯，嗰個電話，
3: 生要
0: 見人啊！咁清晰見到佢，見到佢瞓喺下邊，咁你冇理由
1: 係咯，
0: 不顧而去噶嘛？
1: 係咯，但係其實你係要咁樣濕曬身咁樣潛落去咁滯喎。
2: 好在嗰時天氣唔算太凍嘅嘛，應該
0: 都唔係太凍，都即係少少入秋啦，即係都有廿零度嗰啲，咁落個水都唔係話好凍嗰啲嘅嚇。
3: 嗰陣時心急到乜？嘢都唔記得啦，
2: 個體温發熱啊，蒸發曬水分可以。
1: 係啊，
0: 係啊，係啊，係。
1: 好，
2: okay，
1: 多
2: 謝
1: 你
2: ，thank you。
0: OK，
2: 好，拜拜，
3: 拜拜。
2: 呢、這個都誇張，即係嗰下即刻除曬衫、
3: 啊，
2: 就即刻攞去攞係咪？
3: 唔係你真係好似天怡咁講咯，你真係會救啊！你無論點都會救。
1: 係啊，你如果望到你點都會想攞翻。
3: 係啊，你跌咗落坑渠你都會救。我試過行街，
1: 廁所你都救啦。
3: 我見過有個人咧，佢係真係咧即係趴喺度啊，喺個坑渠位嗰度。我唔知佢係用乜嘢撬開咗個坑渠蓋，跟住就真係成個人咧隻手咧，基本上成隻手係入咗入去個膊頭，已經係卡住喺個位嗰度。在那裡罵他的電話咯，是啊，你都會執，很骯髒的，但你都會執咯。
2: 之前師叔他拍片的時候即係總之幫一個嘅channel 去拍片啦，你另一半，跟住然之後喺拍之前咧，就係其中一個嘅 YouTube channel 嘅嗰個主持就係部電話就跌咗落個坑渠入邊咯。
3: 哎呀，
2: 係啦，
1: 嚇影住噶。
2: 有影住噶，最尾有啲咩傾落係講翻佢點樣掹起嗰個嘅坑渠蓋，然之後潛入去。
1: 咁慘。
2: 係啊係啊，就去拍佢哋農夫去種米嘛，係、
1: 啊。種到部電話都跌咗啊！
2: 係啦、啊，部電話幫佢插秧啊自己。
1: 呢、這個我成日都幻想㗎，以前玩機動遊戲嘅時候，阿、Penny 咧佢話佢朋友試過喺泰國玩過山車啊，唔記得放部電話去 lock 卡，玩玩下咧成部喺個褲袋度飛咗出嚟，玩完之後咧。工作人員幫佢執翻，但係成本係散曬咯。
3: oh，
1: 即係嗰啲機動遊戲成日會360度或者揈到好勁噶嘛。我成日都好驚，即係啊會唔會線咗啲嘢出嚟？其實我唔係驚線咗啲嘢咯， oh。 我驚線咗個人咯。我認真嘅， oh， 好似好誇張。但係因為咧，我細個又細粒啊嘛，我本身已經唔係。大份嗰啲又矮喎，跟住咧我係薄依依噶嘛，我好記得咧細個玩海盜船咧，我已經覺得好冇安全感，因為我嗰次咧應該係坐邊嘅，
2: 即係最尾嗰啲啦，
1: 好狼啊，唔係最邊啊，咁佢係成佢唔係安全帶扣落你個人度噶嘛，佢係成到好似閘咁樣落嚟，
3: 係啊係啊，
1: 即係箍住你，
3: 太鬆
1: 啦
3: 係咪
1: 啊？係啊，佢係嗰條罅咧，我係佢未開始之前咧，我係即係自己喺度左右喐
3: 到
1: 喎，
3: 我企到起身喎，
1: 企到起身，你可以成個人攝到出去咯，直頭係，即係我係可以唔開閘底下，我係可以攝翻出去玩唔玩嗰啲，
3: 我明啦，好危險，係
1: 啊，但唔知點解嗰陣時候夠膽啊，即係覺得冇嘢嘅揸實。癫过咁样咯，
2: 最多咪咩咯，单杠揈揈揈揈揈咯，
3: 哇吓亲真系。
1: 系啊，嗰阵时唔知点解咁好胆啊，细个真
3: 系。
1: 但
3: 系
1: 我都有成日幻想嗰啲啊，死啦！如果个裤袋有嘢，会唔会
2: 揈出嚟咧？
1: 系啊，揈咗出嚟啊，或者倒转嘅时候跌咗落去下面啊，咁样会唔会整亲人？我成日谂呢啲嘢。
2: 所以相对地，跳楼机系安全啲啊。因为佢
1: 直上直落嘛，
2: 佢冇将你倒掉嘛，
1: 你可以咁讲嘅。
2: 系啦 ，OK， 但系今日嘅所有 case 就提醒大家，原来你部电话会花式死亡有好多个原因嘅。
1: 系啦，咁冇心嘅固然伤心啦，但如果你有心嘅话，
3: 就可以化解一段婚姻嘅危机啦。
2: OK，
1: 又或者得到一部新嘅电话。
2: Okay。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港队赛艇代表赵显津在名古屋亚运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决赛胜出，为港队夺得今届亚运第四金。31岁的赵显津今场决赛头1000米走在第二位，最后1000米发力追占首位，进占首位，并将优势维持到最后，做出6分50秒32的时间过终点夺得金牌，较第二名的伊朗选手快超过2秒。上诉庭早前就前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司法复核案件作出判决，维持原讼法庭的判决，即撤销环保署署长批准项目的环评报告决定。政府发言人表示，综合考虑法律顾问意见并作审慎评估后，政府决定不会上诉。发言人补充，环保署会研究判词提出的法律指引，日后执行环评审五批工作时，会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条例以及法庭确立的法律原则，维持本港环评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透明度及公信力。渔护署表示，西贡万怡水库东坝的地质报道破边周段，未来两日以及国庆黄金周假期的10月1日及2日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呼吁未能预约的游客可以转往东坝附近不用预约的标尖角段。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中美经贸团队近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指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贝森特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在经贸磋商机制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何亚东又说，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围绕落实已有经贸磋商共识、对等降税安排，建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等共同关注的经贸问题，进行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达成多项共识。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14761点，下跌72点，上总成交金额159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88点，下跌4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316点，下跌319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38跌6仙，南方恒生科技4.27仙二跌0.8仙，腾讯控股438.4跌2.6，智普638.5跌11.5，阿里巴巴110元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84.6跌0.6跌6仙，建滔积层板52.15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7.2跌8.5 ，Minimax 279元升4元，宁德时代492.8跌18.7。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3，英镑10.385，瑞士法郎9.475。 澳元 5.513 加元 5.56 新西蘭元 4.45 歐元 8.9237 每百日元對港元 4.945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5.599 日經平均指數報 65,513 點升495點港金報 39,880 元比上日收市下跌565元倫敦金每盎司賣入 4,258.69 美元賣出 4,259.51 美元香港電台這節經濟行情報道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大头岭回旋处之内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其中去元朗方向嘅龙尾啦，排到鸡岭回旋处；去文锦道方向嘅车龙，去到粉锦公路过咗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景园。九龙方面，呈祥道荃湾方向近明爱医院的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系去到龙翔道近住泽安村同埋龙悦道近住大埔道。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有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车龙排到界限街过咗书院道。港岛方面，较早时披露泽街去摩星岭道方向近住爹核士街的意外清咗场，龙尾系接近如意大楼。城西道左转山市街亦都系车多，龙尾系排到去屈地街。较早时干诺道中天桥近住顺德中心嘅意外啦，系清咗场噶啦。而家西行去坚尼地城同埋西隧方向嘅龙尾就系喺顺德中心。另外，湾仔交汇处去北角方向近住景观会所嘅意外都处理好。而家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龙尾就去到接近分域街。另外，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另外，隧道嘅黄竹坑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近亚街老街。咁仲有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啦，就是呈祥道荃湾方向明爱医院附近的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的龙尾去到。

0: 到屯門泳池，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新清水灣道啟輝樓落平石、尖山隧道出口九龍、青嶼幹線吸水門去機場。最後駕駛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時間傍晚6:18，聽朝日出時間清晨6:13，依照法例規定，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必須開著車頭大燈。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7: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Vanny 咁样喎？
8: 手榴炸弹！
7: 我开始开个夹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到5:00，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9: 文教组科普节目，
10: 嘥时间。
9: 总结：
10: 林一雄、
11: 李启俊，
10: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2: 依家嗰啲卡即係嗰個價值係，即係如果你前世係扶咗200個阿婆過馬路，可能你會抽到一張。
13: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抽。
14: 只要當你夠錢嘅話，都有可能抽到嘅。
12: 可能係幾高可能性先？
13: 要計數。
14: 係啊，要計數啊！
10: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1: 嘥時間。
15: 咁點解個節目名要叫嘥時間嘅
12: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師兄。
16: 咁爹哋媽咪到今時今日出街嘅時候啊，都會拖手啊，同埋其實爹哋媽咪咧，佢哋都唔係好傳統嘅人，所以都會影響到我，即係佢哋都會成日都哦攬我啊，或者哦 I love you。我其實尤其是同媽咪咧，因為佢好似我話我去當佢 best friend， 將好多愛都會展現出嚟嘅，都會講出嚟嘅。Hello， 我係 Fabian 關風興，佢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7: 星期日晏晝2:00到4:00，香港電台第二台，
18: 我係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9: 虽然有过一段不开心的成长经历，但是化悲愤为力量啊！创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0: 生完日今年26岁啊，凭住 Ordinary 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张新唱片嘅点题之作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啊 ，Alex Warren Wild Chil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

0: 星期四
1: 吓，
0: 九月二十四，
2: 我捞咗好耐，到底今日系星期几？
0: 星期四，
1: 点解咁迷茫啊？
0: 做咩学到我啲嘢啊？
1: 琴日你咁开心吓、啊，玩完呢个 SDE，
2: 因为我日日都太开心啦，即系同埋我都俾我哋自己捞乱晒。
1: 就正所谓啊，太快乐啊！就跌一跤都有趣啊！好，我哋今日咧预告下先，六点钟。
0: 好好啊，我知你自己未讲完，
1: 都
0: 尴尬啦。都唔好对路，已经转身就，即系你唔好捉住我，你唔好捉住我，已经走紧啦。
2: 转身射个三分波。
0: 系啊，我好中意嗰种已经转身走紧嘅状态啊！
1: 咁啊，今日预告下我哋六点钟啊，将会有心灵嘅出现。
0: Yeah. 好快又见面啦！上次就系Collar 嘅碟访问啦，跟住又见到
1: Solo 作品
0: 啦。虽然咧，如果现实当中见面翻嚟，调翻转。是见了他先再见 Collar 的，但是今天就有心灵的访问，如果是他个人的话第一次跟他个人访问的，是在骚动这里，那会讲一下他之前做舞台剧的感受啦，因为他做了一套剧作，而他也都饰演了同一个角色两次的，那所以也都因为这个角色就衍生了他的新派来的，就是 Miss Ice。系啦，咁究竟个 Miss Ice 系点样，即系前世今生啊，嗰样嘢咧，咁啱啱访问嗰度就会系啦，交代一下，咁大家就会知道噶啦。
2: 到底系边个嚟嘅咧？
0: 系我必须要今日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个呢一两日嘅感受，就系我终于感觉到自己真系老啦。系啊，即系因为我有时都会讲话啊，你生命当中有啲咩嘅迹象出现，你会开始觉得我自己真系年纪大啦，或者老啦咁样样啦。
2: 系，例如咧，
0: 系啦，咁啊呢一两日嗰件事啊，就系因为我嗰条颈一路拉落去，痛到去膊头，去到膊头，再落到去嗰、那个呢、這个叫做
1: 手臂
0: 嗰度成
1: 上臂。
0: 扯住咗，咁啊！琴日翻嚟嘅时候，其实阿斌同埋阿桑见到我都已经见到我唔系好对路啦，即系我而家完全掩盖唔到。
1: 你嗰种痛苦嘅样咧，我以为你男人最痛咁滞啊！嗰种痛苦，
2: 瞓喺颈嘅 square 咯，
1: 系啊，佢系我冇见过佢由翻嚟开始咧，一路就坐喺度嘻嘻鞋鞋啦，跟住然后系咁个人就坐埋
2: 侧
1: 埋一边啦，跟住面容扭曲咁啦。跟住我又唔係好好意思問佢撞親邊度喎，咁跟住我就係咁以話，
0: 因為佢樣係男人最痛嗰啲樣，
1: 佢個樣真係男人最痛咁樣。咁我諗住嗰一陣冇嘢啦，但係點知都隔咗成粒鐘仲痛緊。
0: 哦，掩蓋唔到啊呢一、這個，係啊，即係平時有啲咩你當心情唔好或者咩嗰啲，咁其實你一般你都仲可以掩蓋到。哇！呢一種痛咧係其實個重點係已經痛咗三日噶，兩日。尋日之前咧已經有兩日噶，
2: 你都頭一兩日都掩蓋得
0: 係，因為佢唔係好嚴重，唔係好嚴重應該咁講，佢唔係令到我完全 function 唔到啦個人，即係你個人都仲可以管理到自己啦，即係佢表情管理啊、狀況管理啦，咁所以你望落去都覺得哦正正常常，咁佢未去到咁過分嘅，但係去到尋日，哇嗰、那個狀況係我已經完全放棄咗掩蓋啦，係啦，咁咁 final 應該係可能關枕頭事嘅。咁但係嗰个我话好大嘅感慨就係因为以前呢唔好话十年前咁远啦，都仲係讲緊可能几年前两年前呢啲咁近距离嘅时间点，你去啲 friend 屋企嗰度过夜，譬如真係瞓 sofa 呢，咁你知 sofa 都唔方有个好嘅位置
2: 承
0: 托力啦，唔方有好嘅空间啦，你瞓 sofa 咁样过一晚嘢小事啦，瞓地下都得啊，即係我喺一个 friend 屋企呢瞓过地下，搵只手枕住当枕头，或者就咁瞓喺地板呢，你都唔会觉得有咩事㗎。係
2: 啊
0: 係啊，跟住就算你真係瞓醒，哎呀条颈有少少痛啊，翻屋企冲个粮食个饭冇咗啊，佢係不自觉地已经喺可以喺你生活当中消失咗嗰啲痛楚。但係今次真係唔得。佢缠绕住我，挥之不去。我直情有一刻觉得系咪农历七月未过，有嘢扎住个膊头啊？你明唔明
2: 我？我明嘅周玲，
1: 可能有冇怀疑真系
0: 咧？唔会，
1: 咁肯定嘅呢个样。
0: 我唔想会，
1: 系
0: 唔会？
1: 望一望先，
2: 甚意啦，系咪叫甚意咧？佢个中文名
0: 复刻甚意，
2: 系啊系啊，
1: 望下先你个印堂，睇一睇，喂，黑妈妈嘅，
2: 我终于揾到机会可以做质佢啦，
1: 阴影啊嘛，
0: 系啊，即系所以咧，寻日两位拍档都戥我辛苦啦，跟住佢哋咧都分别咧尝试。

0: 帮我按摩下嘅。咁跟住之后，我一揿落去嗰个痛咧，即系阿斌又揿我嘅膊头啦，跟住咧，阿桑就揿我条颈咁样啦。
1: 可以讲真系作邪咁样，系啊，
0: 系啊。
1: 跟然后就杀有对筷子夹个手指啦，咁样
0: 伸条脷出嚟睇一睇啦。我唔知系因为我实在太痛，所以你哋定系你哋嘅手势好好，令到我有轻微嘅舒缓感觉啦。
1: 系唔系啊？
0: 可能我真系本身太痛嘅关系啦。
2: 心理作用都好重要。
0: 所以你哋一揿落去咧，我觉得系有好转少少，即系觉得我啲手势好似几好咁。但其实你哋咪乱嚟噶？我想问。
2: 我认真嘅，
1: 我系有
0: 你系有
1: 屋企有做开呢件事，
0: 但你有基础知识嘅。
1: 我起碼知道通常嗱，我嗰個係純粹以肌肉痛，即係我平時我自己都容易頸筋膊痛嘅，因為咁我係純粹以我自己嘅頸筋膊痛嘅經驗，即係我有時會幫我另一半我撳啦，佢又會幫我撳啦，咁通常都搞得掂嘅，咁我都係按翻嗰個概念，知道通常冤嘅位係邊啲位，我幫你嘗試按翻鬆佢啦咁。咁但係咧，我必須要講一樣嘢就係咧，琴日按落去咧，你嗰啲位咧係好實㗎，係
2: 一嚿㗎，
1: 係啦，咦睇嚟我嗱我同阿 John 係冇溝通過呢方面，
0: 睇嚟係冇出入嘅，
1: 係冇出入嘅，大家我。感觉都系一样嘅，哇！你睇住老人家系啦，
0: 翻翻另一拧颈，谂住望一望 S D 机拣歌嗰下，哇！又避一避啦，咁就系咁啊！呢几日长期都系，
1: 所以我觉得就咁靠我嘅力系揿唔开嘅，咁我琴日就所以。我第一時間俾個建議，不如你去電電佢定係點咧？係啦，咁樣做啲物理治療咁樣嗰啲啦。
0: 咁啊，所以你本身係又係同阿斌嘅差唔多。
2: 我最近揾到一首新嘅主題曲啊，俾我自己。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呢句係好啱嘅，因為咧我係成日受傷的女人啦。咁所以咧，有少少久傷成醫啊。咁就但即係譬如我整親呢度啊嗰度嘅時候呢，咁我就大概俾人撳我咩位我就知道啊原來係咁樣舒緩嘅咁樣囉。咁當然唔及專業嘅嚟啦，咁但係實在整傷即係整傷自己太多次啦，咁所以呢被治療嘅次數呢係足以令到我係啦。足以令到我自己都知道哪些位置是可以追下去的，
0: 因为两位昨天的行径都非常好像专业的
1: 因为每一个专业的背后都是充满着受伤的故事
0: 是用无数的受伤而换回来的
1: 你都不明白我们那些平时颈筋膊痛的经验、啊、
0: 因为我都真的幸运地以往真的很少你见过真的很少
1: 你很少的
0: 我很少的因为我很快地已经知道要解决自己这些问题因为譬如颈筋膊痛这件事、我想我几年前哦、我做電台 keep 住咁多年呢其實佢都係有一個唔同階段嘅。咁因為以前呢最初我會每日返工放工我都孭住電腦返工放工。仲要係以前即係銀色嗰部最 classic 嘅蘋果嗰部啦。嗰部係重身㗎嘛。咁我嗰時每日呢
1: 即係唔係 Air 嗰隻
0: 唔係㗎。嗰陣時係用嗰部係咪好似 Pro 嚟。即係最
2: okay,
0: 最常啦即係可能十年前大家成日會見到啦。咁嘿孭背囊搵個護脊少少嘅有承托力嘅咪 OK 咯，
1: 小學翻學嗰種，
0: 咁又唔使去到嗰只咩 SPY 定唔知咩咁樣啦，又未去到嘅。不過佢有啲電腦架，跟住嗰條帶少承托，咁樣就 OK 啦。咁但係後屘咧，到我用咗維持咗呢個每日都孭住個電腦幾年啊，兩年三年之後咧，我開始咧嗰、那個膊頭同埋腰咧就少少唔舒服啦。咁跟住我就開始感覺到唔對路咯。咁我就。解決呢個問題啦，開始咁我就將個電腦放喺公司啦，睇下可唔可以盡量。如果唔使屋企用咧，就放喺公司。咁啊，再後期另一個 stage 咧，直情係我覺得如果要洗錢醫條頸咧，好貴同埋好嘥錢。我不如預先預防係點咧？我將嗰嚿錢使去買多部電腦，一部就擺咗喺公司啊，喺屋企買多一部。嗰嚿錢我覺得
1: 好喎、
0: 啊，因為同埋呢件事個同埋你嗰個享受啊，即係如果你去睇醫生睇嗰條頸係嘅，你必須要啦。但係你只係 focus 喺條頸度嘛。但係如果我買咗部電腦，我除咗係可以想減低嗰個頸或者腰骨啊嗰個受損嘅程度之外，我仲可以有額外嘅 value 喺吸感受到嘛。咁所以咧，我就做咗呢件咁嘅事。咁啊，跟住咧有一段時間咧，我又試過我記得好因為好無聊嘅，屋企我會用兩個枕頭瞓覺嘅。個原因係點解？即係搭起兩個枕頭啊，
1: 即係好似酒店
0: 冇錯啦，我覺得喺酒店嗰度覺得好過癮啊！佢嗰每次都令我瞓得好舒服啊！酒店嗰兩個，
2: 反而我覺得兩個枕頭我唔舒服。
0: 我好中意咁，當然因為佢哋
1: 覺得高得滯嘅，
0: 唔會噶，我覺得好舒服啊！同埋不過因為佢夠腍啦，可能因為酒店嘅枕頭。
2: 聽到你咁樣瞓覺都痛啊！
0: 係咪覺得痛啊？係
2: 啊！
0: 咁但係又係啦，細個嘅時候即係早翻十年嘅時候冇乜嘢啦，咁但係你

0: 持續咗一段咁長嘅時間之後，你個枕頭又唔係酒店嗰啲好臨時時嗰啲咧，跟住我又瞓到條頸開始痛咯喎。
1: 哎
0: 呀！咁於是乎就去換枕頭啦，因為我媽都話：喂，你瞓兩個枕頭其實唔好噶，同埋個枕頭咧都好多年噶啦，即係佢會變形啊，承托力唔夠嗰樣啦。
1: 要換噶枕頭要換。係
0: 啦，真係要換。咁跟住，哇！
2: 哎呦，
1: 你好辛苦，好惨！我而家好想咧喺个支麦后边咧安排嗰啲嗰啲
2: 按摩技师
1: 系啦，或者系嗰啲物理治疗师，可以一路帮佢揿住，一路讲。哇！我冇见过你开麦开得咁辛苦啊！即系咧，平时波成咧系唔舒服都会翻嚟开麦噶嘛。
2: 即系佢会
1: 平时佢病住翻嚟咧，佢都冇咁辛苦啊。原来膊头痛嘅影响系可以去到咁严重。
0: 已经呢几日咧训练自己唔好讲粗口噶啦，所以我头先已经冇事啦。如果唔系咧，我何止？我惊我以后都冇得开麦，
1: 都休息下先啦。
0: 唔系我啱啱嗰日发生咩事，听众睇唔到咧，系因为个 background music 完咗，咁我拉另一条 background music 出嚟。
1: 不如我同你交换，
0: 跟住我右手准备揿个 on 嗰下咧，嗰个姿势啱啱 trigger 到嗰条筋咧，避咗一下，好似触电咗一下咁啊！
2: 俾、大家一个画面咧，就系啱啱我哋两个讲紧嘢嘅时候，突然间有个人喺我哋对，即系阿波坐喺 panel 嗰边啦，就喺我哋对面啦，佢停咗喺度，我哋唔知点算。
0: 呢个本能反应系你冇得控制嘅，啱啱嗰下系
1: 明嘅，可以俾人电咗。
2: 但系我闪过一句。Recognition
1: 系啦，喂，但系你真系我觉得就咁啦，你就真系年纪唔细啦，咁所以我觉得唔好靠我哋呢啲旁门左道嘅按摩手法啦，你就真系认认真真去睇一睇物理治疗快睇翻好系好啲嘅，
0: 又捽下咯，又捽下啦，捽
1: 即系唔系即系旁门左道，我就系叫你唔好用旁门左道，都唔听人讲嘢嘅，
2: 让专业的来，
1: 你呢啲咧就系嗰啲啦。包拗嘅得啦，即系假掂噶啦，咁样，然后又唔舒服啊嘛。
2: 你哋两个都系咁样嘅，
1: 系咩？
2: 系啊，你病嘅时候你都系包拗嘅。
1: 得噶啦，冇嘢噶啦，好小事啊，
0: 小事啦，
1: 系啊。啊！俾掌声先啦！
2: 要时间，
0: 要下，起码要下个礼拜先有时间可以去睇到。
1: 真系辛苦。
0: 系啊，咁咪而家已经屋企换咗枕头好啲噶啦。嗰次我用嗰个买咗个好嘅枕头瞓觉咧，之后我谂呢几年咧，我其实冇再试过咁痛过噶啦。嗰个枕头咧系贵嘅，我同所有人讲咧话屋企啲枕头，大家买嗰啲我所有心得咁样分享几多钱嗰啲。跟住咧，大家都系擘大眼吓咁贵嘅枕头，即系都挨近1000蚊嘅。以枕头嚟讲咧，啲人即系大家都反应都觉得贵嘅。但系咧，佢真系我换咗。之后咁多年嚟，我瞓觉，我个颈各样嘢咧冇再出现过问题，就系嗰样啦。你悭翻睇医生嘅钱。
1: 咁你最近又再换咗另一个枕头？
0: 唔系，而家呢个唔系应该有唔同嘅枕头嘅，系啦系啦。咁所以咧，我整到我嗰个唔系
1: 好，
0: 唔系好嗰个，
1: 整到你系坏枕头。
0: 系啊，因为有时会喺另一半屋企过夜嘅时候，嗰个枕头就唔系。咁所以我。但系又啱嘅，我系谂住换埋嗰个枕头，
1: 同埋电脑嗰个 concept 一样啊，
0: 系啊，
1: 唔同地方都要有一个
0: 啱啊。同埋你谂下，你睇一次医生嘅钱，你就觉得不如你由预防开始做起，
1: 冇错，
2: 真系你唔使痛啊嘛，睇医生事少啊，
0: 真系，真系，我都会
1: 见到你咁样，我都觉得辛苦。
0: 系，其实我哋两个啲男人都系咁噶，即系咧啲两就佢
1: 冇嘢，
0: 你搵人搞啦，即系嗰啲又要自己维修啦，叫你睇医生又得啦。
1: 得噶，冇嘢啦，隔几日冇事啦，
0: 冇事啊，冇嘥啲钱啦，
1: 同我早排扭到只脚一样咯，死都唔肯去睇医生咯，跟住早几日跑步先发现唔系会仲痛紧嘅咁样，
0: 好萌塞嘅，其实啲男人系
2: 你两个真系咧，
0: 唔系就系我哋两个噶。
2: 我而家净系接触到你哋两个，
0: 所有嗰啲上咗年纪嘅男
1: 人，叫你唔好戴隐形眼镜，你都系要戴。
0: 其实都系
2: 咩？
0: 但佢又唔同嘅，佢嗰个贪靓啊，佢嗰个系贪靓嘅。我哋呢啲系，我哋呢啲唔系叫贪靓。
1: 我哋嗰啲系咩啊？懒。
0: 其实我有时都好想解释呢件事嘅，其实又其实佢唔系懒咯，佢系有一种唔知哪而来嘅萌失。同埋唔想认输啊，好似
1: 我都明，系即系觉得自己
0: 唔想小题大做，系啦，唔想小题大做，可以简单解决咪简单解决咯，睇咩医生，我哋已经心里边灌输咗一样嘢，睇医生系等于。投降，
1: 我已經接受咗，係有時候真係要睇下呢啲物理治療噶啦。我之前都早排係嘛，
0: 真係要嘅
1: 電嗰一鑊啊，
0: 要你噶啦，唔可以物理，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3%，连升30个月，升幅较七月扩大2.3%。进口上升60%，连升20个月，较上月扩大19%。政府发言人表示，受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强劲需求带动，上个月商品出口继续飙升。展望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持续，预计短期内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但是中东局势紧张，主要先进经济体保护主义贸易措施持续，外围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必须密切关注。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贩、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1.1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大头岭回旋处之内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咁其中去元朗方向嘅车龙去到鸡岭。

0: 汇船处去文锦道方向的龙尾就去到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都有车龙架排到近高尔夫景园。咁而家区内一带的道路都是比较繁忙的，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忍让啦。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梅树坑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接近林锦公路交汇处。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另外，码头涌道和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即是去九龙城回旋处方向，都是车多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和去到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分域街，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另外隧道的黄竹坑入口比较车多的。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慢驶，龙尾麦当劳道。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木球会慢车，龙尾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亚街老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美河流挤塞慢驶，龙尾李郑屋村。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门居，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仍然是相当繁忙，龙尾去到屯门游泳池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尖山隧道出口九龙、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的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香港电。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奔神阿庄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5: 梗系月亮代表我的心，
4: 系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噶？
6: 咁啊，中秋你注定一人无夜食肉，
4: 系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些咯。
6: 咁咧，你揀咯。
4: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道，警恶情奸。
7: 你真系唔好话俾人知，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七骚动音乐嘅主持啊！
6: 咁多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9: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8: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就是一餐鸡煲令呢首歌横空出世。

孙文经常喺 Joey 面前赞评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对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 ，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

0: 明，监制舒文 Pandora。上翻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分神，其实点解你个人咁硬颈嘅啫？
1: 咁做人系有时候要硬颈啲噶啦，冇自己嘅执着，边个会尊重你呢？

主持严明熙，拜拜拜。有时硬颈都有一种吸引力喺度。

Aska 张慈浩落活道硬颈不等于要包拗颈，不过起码你可以自己主宰翻你自己的人生，不需要被人情绪勒索。

Erica 鄭紫棋洗腦歌。眼鏡亦都唔係叫你對其他人刻薄，不過起碼你唔好因為人哋而刻薄自己。

0: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1: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2: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1: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同梅拉尼亚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喺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将举行会谈。習近平發表書面講話，話兩國應該成為夥伴而不是對手，中美雙方應該雙向而行，推動形成合作為主、競爭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穩定關係。他期待和特朗普就關乎兩國關係和世界局勢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流。港隊在名古屋亞運增添一金、四銀、兩銅，當中單是賽艇項目已經取得四面獎牌，金牌由趙顯津在男子輕量級單人雙桨艇奪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級散打歷史性為港隊取得銀牌，女飛魚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銀取得今屆個人第三面獎牌，港隊至今累計取得四金、十銀、九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留意到坊间对外籍家居照顾员教师有不同意见，强调明年会小心自行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初期每年只是输入几百人。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的能力需等同本港安老院舍的保健员，他们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会有香港认可机构參與認證，當地培訓機構考核亦都會有角色。政府統計處公布，八月本港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53%，年升30個月，升幅較七月擴大2.3%，進口上升60%，年升20個月，較上個月擴大19%。政府發言人表示，受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強勁需求帶動，上個月商品出口繼續飆升，展望全球對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的需求持續，預計短期內繼續支持香港的商品貿易表現，但是中東局勢緊張，主要先進經濟體保護主義貿易措施持續，外圍環境充滿不確定性，必須密切關注。影響廣東沿岸的東北季候風正逐漸緩和，本港下午天氣炎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在下午4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的東南偏南約98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一帶。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日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炎熱及乾燥，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週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75%。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Peter 首先同你跟進較早時。

0: 北区大头岭回旋处内的意外清了场了，去文锦道方向的龙尾去到粉锦公路近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御苑，去元朗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鸡岭回旋处。现时区内一带的道路都比较挤塞的，途经的巴士服务亦都是受影响，乘客请留意了。较早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梅树坑的意外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反方向去上水近住梅树坑有另一宗意外，快线受阻一带是车多。九龙方面，大角咀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通过海辉道回旋处的支路有意外，龙尾去到钦州街西。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的意外仲是处理紧，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另外码头涌道和亚街老街去九龙城回旋处都是车多的。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银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是车多。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中环军营，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行龙尾灭火轮展览馆，告示打道东行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接近入口的了。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提一提大家啦，今晚迎月啊，喺铜锣湾维园一带同埋大坑一带啦，都会有封路安排噶，驾驶人士请留意，尽量避免前往。而家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大坑道去摩顿台，龙尾去到香港真光中学。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茶果岭海滨公园车多，伟业街西行上官绕，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近天后宫，观塘道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定富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的御龙山的车龙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另外龙富路去市中心方向近住福建花园慢车，龙尾去到蝴蝶湾公园。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大榄隧道出九龙管道之内的慢线是有坏车，经过请小心。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5: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嘢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的。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好多好歌，还讲得出很多歌曲典故、歌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嘅书就系《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系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嘅山城地景系点样样嘅呢？ 到底個發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築方面又有啲咩嘅獨特之處呢？請收聽我哋今一集嘅開卷樂。
7: 開卷樂，星期六晚8:30，香港電台第二台。

0: 成，今日呢位嘉宾话咁快又见面啦喎。
1: 系啊，宾神，今次上嚟介绍佢嘅个人作品，展现佢另外嘅一面啊，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
2: 触动心灵，
0: 做完舞台剧系唔同啲嘅。

0: 今日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应该第一次同你个人做访问啦，系啦，有心灵嘅 ，hello，
1: 大家好，我系 Cola 嘅心灵，
0: 系啦，之前就团上嚟啦，咁啊，今次你个人上嚟咧，我哋就送一个卷轴货你嘅，虽然之前都有送过一句咧，系挥春啊，新年嗰期咁样嘅，好似系你每人有一个挥春咁啦，系啦，咁啊，今次送俾你呢一个咧，就系用一个大卷轴写俾你用你个，
2: 继续都系同样嘅食法，
1: 系，
0: 好好发挥你个名，其实我好想讲，
2: 系啊，送俾心灵有啊。
0: 触动心灵啊！
1: 触动心灵好靓啊！呢个字
2: 系
0: 可以攞上手诶，画嘅系真嘅，呢个系真系写嘅，唔系
2: 人手写嘅，
0: 人手写嘅都系。
1: 呢个卷轴好靓个 texture， 即系呢个字。
0: 就谂啊，用一句咩去食字咧？咁触动心灵嘅意思就系啊，即系希望你嘅作品无论系各方面嘅都会触动到你啦。
1: 好好啊，可以做一个歌名添啦，呢个直情
0: 系咪好啊？
2: 等出。
0: 到时系咁，咦？啲访问有提下我哋就 O K 噶啦。
2: 嗰阵时就有啦，麻麻甩甩嘅嗰啲 D J 啊，
0: 系啦
2: ，suggest 咗啲咁嘅嘢，
0: 触动心灵，懒搞笑嘅咁样。系，但系亦都希望你嘅作品亦都可以同时即触动到自己，又触动到人嘅。咁所以就有一个咁嘅寓意喺度，即
1: 系
0: 有翻啲好嘅寓意嘅，除咗食字之外，
1: 好有意思，好有寓意。
0: 希望你中意呢一句嘅。咁因为除咗喺即音乐上面嘅作品，譬如而家新歌《Miss Ice》，其实都延续咗舞台剧嘅剧作噶嘛，即都系。多咗好多唔同嘅機會去參演啦，即系啱啱我知道完成咗冇耐啊，即系呢一個你好打劫 return 系啦，即系呢一個嘅感受系点咧？完成咗之後，而家系咪都仲有好多各樣嘢消化緊，定系透緊啊？咁
1: 完咗其實係好唔捨得噶，系啊，因為今次呢個角色做咗兩次啦，第二就係呢個班底。即系合作嘅过程，大家都好开心啦。第三就系呢个剧目咧，其实本身好有趣嘅，就系六个人咧喺个台面上面系冇离开过，所以我哋排练成个过程都系齐人。即系有时有啲舞台剧系分 part 噶嘛，净系你嗰 part 咧，你先出嚟排，系咁临尾 run 几次噶。咁但系我哋呢个系由头到尾都要六个人喺晒度，因为少咗一个人咧，已经争好远。
0: 嗯，
1: 系咁，我哋六个系真系好似其中一句台词咁样样，我哋而家六个人就绑起咗一齐啦。要出去嘅话，我哋就要合作。
2: 但系今次去再 rerun 呢件事嘅时候，系咪整体嘅感觉真系可以再即系除咗要熟，即系第一次。可能會比較要需要熟習對手啦，熟習個舞台啦，熟習劇本啦。今次係咪真係個人擺多啲落去成個嘅戲入邊啊？咁樣
1: 係啊，今次係有多咗好多空間去真係思考深入啲呢個角色嘅去發掘多啲佢嘅。諗法咯，因為上次咧都有嘅，但係都係比較表面啲，因為好多精神都仲要擺喺記台詞啦、記台位啦、記住至於接對手啦，因為第一次演啊，係緊張到咧，真係瞓唔到覺。
2: 係，
1: 雖然今次都係瞓唔到覺嘅，但今次咧就係因為好 deep down 地，因為所以就瞓唔到啦。係咁，今次係用多咗好多時間去理解、去創造呢個人物，係即係究竟 Ice 佢係。有冇朋友嘅咧？佢有咩兴趣嘅咧？点解佢嘅性格会系咁嘅咧？点解佢会讲呢句说话嘅咧？佢讲出嚟系温柔嘅，定系恶嘅，定系浮躁嘅？佢人系点啊？就再谂多咗好多。

0: 關於喺呢個角色嗰度、
1: 因為成日會聽到演員咧會講創造角色，跟住就話有本寶啊，跟住諗下佢前世今生啊嗰啲咁啊，係咪你都會有天馬行空諗好多嘢俾佢都得？因為其實都有啲 guidelines， 即係有冇朋友呢樣嘢，可能都即係可能創作者本身佢有啲方向嘅，唔係話點樣就點嘅咁。
0: 呢個咧亦都好多謝我哋今次嘅導演啊，魯文傑，佢都俾咗好多啟發我，因為例如嗱。即係佢會有一個例子，就係話，例如阿斌，即係一個對手同你講，你可以唔開心揾朋友啊，你可以諗下其實佢有冇朋友啊？其實佢可能真係冇朋友嘅喎。係、其實我可以喺啲台詞裡面慢慢揾呢個角色嘅線索。係、佢就係有啲 hints 俾你，話俾你知呢個角色究竟係點。所以又好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唔俾你知曬，但係又俾你知啲啲，咁你慢慢有啲空位咧，俾你去填翻啲窿窿咁樣樣咯。我大概呢個人根據個編劇嘅編寫裡面，佢係應該係咁嘅，係、咁但係都係可以好有變化咯。咁今次我係再揾多咗一啲佢。要殺丈夫啊，系、我真系揾咗啲嗰啲落毒系点样落毒嘅，
2: 真系要研究，想玩 AI 先咁样。
0: 唔系，因为我真系唔会落毒噶嘛。咁我喺出台之前咧，我就有大概十分钟嘅时间，我就企喺度唔喐嘅，望住一个定点。咁、有一次 Peter 就问：心灵啊，你临出场之后，你望住嗰度系望紧咩噶？我冇啊，我喺度谂紧个角色个心路历程。佢點樣去殺老公？跟住佢好驚啊！開咗，
2: 哦，咁唔錯啦，
0: 咁好啦，咁我唔錯啦，
1: 繼續入戲啦。
2: 咁但係佢真係創作呢個角色嘅時候，有冇話即係當然啦，即係頭先嗰啲好天馬行空，即係現實唔會發生嘅嘢，就真係可能要多少少嘅
1: 想像、
2: 幻想、想像力。但係會唔會都嘗試將呢個角色嘅塑造？同自己會係近啲啊，定係都會專登最好同自己真人唔好太似，有冇呢啲位嘅？
0: 啊，呢、這個你問得好好、啊、因為我發現咗，我最初咧，我係 create 一個全新嘅角色嘅，即係幻想，佢爸爸媽媽咧係佢阿爸係律師，佢曾經參選過港姐，佢入咗16强，但係俾人 fail 咗，所以佢儀態好好，佢講嘢温軟。咁但係咧，我之後諗下咧。咦，唔係喎，其實我用翻我自己都得嘅喎。咁我就開始用自己去創作，但我就由我自己嘅升中學嗰度開始改寫。
2: OK，
0: 係啦，即係我本身心靈去到升中學嘅時候，升咗一間名校。跟住我好有儀態，嗰間女校嚟嘅，係用翻我自己本人個經歷去改咯。係啦，咁就我反而咁樣覺得更加貼近啊！即係我可以喺個台嗰度顯露平時或者喺另一個時空嘅我會係點樣樣。即係例如喺另一個時空平行時空裡面嘅我，佢係好温柔嘅，佢好軟弱嘅，佢個聲線係就係咁嘅啫。佢最大就係咁，佢冇力嘅，佢唔做運動嘅。即係可以將呢一個諗法擺落去，
1: 擺落去，
0: 係咁，我又覺得好有趣啊！呢一個都係今次先發現可以咁做。
1: 因為我試過唔記得嗰時上堂定做一個工作定係拍嘢點啦，跟住又係玩呢啲覺得好過癮，可以自己想像角色啦，跟住咧就想像自己咧係。同現實當中係180度唔同嘅，好受女仔歡迎啦，六嚿腹肌啦，跟住仲要係咩處女座，因為處女座多靚仔靚女啊嘛，
2: 科幻片嚟
1: 嘅。我係將現實中嘅
0: 星座我冇諗過可以用喎、
1: 星座都有諗啊，嗰時好似未咁興 MBTI， 但我諗星座啊，諗曬以前即係嗰啲嘢啦，跟住唔知做嘢嗰陣。你覺得你自己真係
2: 咁咩？你
1: 係啊，
2: 六嚿腹肌，
1: 因為我將現實得唔到嘅嘢咧，我喺嗰個角色創造，即係嗰陣時唔識啊嘛，就會以為係咁樣。但啱聽其實，因為你真係演繹嘅時候，有一啲好似同自己現實中少少 overlap 一啲嘢，好似係容易發揮多啲嘅。
0: 係啊，
1: 我嗰時唔識嘅，亂咁諗啊嘛。嗰陣時六嚿腹肌你都做唔到咁樣。
0: 我諗係睇角色咯，即係如果你嗰個角色係同你都相近嘅，咁可以咁樣創作。但係如果角色係同你好唔一樣嘅，咁可能真係要重新 create 過咯。
1: 係。咁始終係啱啱即係叫做開始初上嘅，咁但係其實又喺個空間表演咧，因為平時喺唔同嘅舞台、唔同嘅 stage 你有表演過，喺劇場嗰種兩個鐘頭 live， 大家喺台上面唔離開嘅，
0: 係困獸鬥
2: 嘅，喺個 stage 度一個 concert 都可以有得飲下食啊，飲下水啊，
1: 我哋節目兩個鐘 live 都唔係兩個鐘坐喺度啊，我哋都可以有得去下廁所見唔到樣啊，
0: 都有一首歌嘅時間啦，
1: 唔係啊，唔止噶，好多首歌噶，話你聽音樂節目好著數噶，好多首。歌啊，但系真系嗰个感觉，呢个 stage 啦，同以往嘅唔同，又点样样咧？你觉得？

0: 你講唱歌跳舞表演，
1: 係啊係啊係，
0: 即係嗰種表演咧係好個人嘅，即係好 serve 自己啊，即係我 serve 我自己首歌，我首歌我想點我都可以，但係如果喺個舞台劇入邊咧，我要 serve 個角色。即是个角色个编剧想讲乜嘢，是啦，你可以有自己 style， 但你都个 first priority 是 serve 个角色先。咁、个表达是好唔一样嘅。
1: 有冇话喺边一个身份当中自己诶、原来系几自如，会再自如多啲？系咪都系会系歌手嘅身份会自如多啲？
0: 如果自如嚟讲，真系跳舞啊，系、跳舞真系最自如。因为我今次呢个舞台剧其实 ending 嘅时候都有一段舞嘅、就系、大家都死咗啦，咁我就喺佢哋兜一个圈，好似一个灵魂定祭祀嘅一个跳少少，跟住临尾转，我 fans 就数咗我最多转咗32个圈，系啊，就自转32个圈嘅。
1: 头晕晕，系要咁样长长咁样转法，
0: 系啊，所以转到右边颈咧，其实系有啲痛嘅。
2: 唔系，第一场系顺时针啊，第二场逆时针，
0: 好多逆时针噶，
1: 一定要
0: 一定系顺时针，唔系系啦，诶，我系逆时针，因为有啲人系右边，有啲人左边嘅。
2: 哦，所以系冇得，
0: 系转圈一定系假边嘅。
2: 哦，我试下，我想睇下你，你作为一个跳舞拍子嚟讲，你试下
1: 转嚟讲都应该系，唔好
2: 讲啦。我系一边嘅，系
0: 一定系上一边嘅。咁所以其实我每一次完咗我翻屋企，我系要照红外线嘅个膊头。
1: 哎呀，
0: 系啊，因为转足30几个圈，仲要转越快咧，其实要留头嘛，要揈头，即系其实一路一次个揈32次咯个头。咁就要照灯嘅，系如果唔系挨唔到20几钟。
2: 你乘翻咯，32乘翻20，600次喎，大佬。
0: 咁样咧，所以我觉得跳舞，但我系完全唔需要谂嘅，系即系基本上系同。真系行路冇乜分別啊，系啊，嗰個係冇排到嘅，嗰個係 freestyle 嚟嘅。
2: 咁你其實真係完成咗呢個劇目啦，有冇其實自己都啊，即係有一種好想又再挑戰一下，下一次再玩舞台劇咁咯？

0: 咁但其實真係完成咗呢個劇目啦，有冇其實自己都啊，即係有一種好想又再挑戰下一次再玩舞台劇咁咯？
1: 都好想噶，系啊，因为我觉得舞台剧同影视作品有啲唔同嘅地方，系可以好诗意，可以好跳脱，咁佢讲嘅嘢亦都系可以好有好多哲理啊，或者嗰句对白，即系个创作个成分好高，系啦，即系例如有啲剧目系一男一女，成套剧都一男一女，佢不断对话，但系佢哋唔系互相对答紧大家嘅嘢，都可以做一个剧目。咁我好犀利，咁都俾佢諗到嘅，即係佢哋兩個其中 keep 住喺度對話，但係冇拉楞佢哋嘅嘢。咁人哋講咩其實喺度？
0: 但佢可以，佢又可以成咗一件事噶嘛？
1: 係啊，係啊，係啊。咁我自己做嘅時候，我會發現啊，原來有一啲對白係好日常裡面你都會用得到啊。系啊，咁我觉得或者系一啲好哲理性嘅，我系好想再遇到一啲好好嘅剧本咯。
0: 咁而今次呢一个角色即系 Ice 延续咗，所以有而家呢一首新歌啦。其实系几时开始有呢个谂法，不如以为呢个角色做一首歌咧？
1: 系、其实系因为做第二次呢个角色嘅时候咧、我觉得系一个天意嚟嘅。系啦，因为呢个角色。本来好似唔系我做嘅，但系后来有一啲唔同嘅原因，又系我做翻，咁我就觉得，嗱咁得意嘅，我人生就演两次舞台剧啫，都系呢个剧目，跟住都系同一个角色，咁啊，我对呢个角色好似有一啲缘分啊，咁我就又加上嚟今年出歌咧，我又觉得呢个角色其实系好 common 嘅女性或者一啲。任何人都会遇过的一个情况啦，就是离开不到有毒的关系，不是只是男女关系，可能是人和物件、动物的关系都可以是。所以，不如借这个角色来讲这个情况，或者讲这个心情，即是离不开一段不健康的关系，那可以怎样呢？是啦，我们最后又可不可以真的放低它呢？这样。所以就寫了這首歌了。
2: 一開始有了這個想法之後，第一件事要處理就是我首先要收一首歌回來，想一下我角色是在裡面想說什麼，還 是可能找填詞人談是哪一樣東西去做起先呢？那時
1: 是找 demo 先的、
2: okay。
1: 但這首 demo 都是從天而降的，因為都是一個很機緣巧合的情況底下播出來，我們 NR K 的 Carton， 然後大家聽到這首歌，喂，佢個哭啦係 Don't Wanna Stay， Don't Wanna Stay 咁樣，
2: 好
1: 咁好明顯就係唱俾 Ice 聽嘅喎，
0: 佢想離開嗰度，
1: 或者係係啦，嗌你唔好再喺呢個有毒關係入邊喎，咁就一定係呢首，加上個旋律好好聽啦，個 beat 好好聽啦，咁就好 con 好 firm 咁樣揀咗呢一首歌，咁但係咧做呢首歌嘅時候都會有一個好大嘅掙扎嘅，就係、是、究竟叫唔叫 Miss Ice 好啦，因為咧最初咧填詞人俾個名咧其實係叫 Ice 的沉浸式悲劇嘅，係啦，咁樣咧出完之後咧就有好多人都話，即係我哋 NR 又講啦，我哋連我哋你好打劫嘅監製都講，你首歌你真係諗住用 Ice 唔好啦。唔长远嘅，因为你过多几年之后咧、可能有其他角色噶嘛，同埋 Ice 你冇睇过舞台剧，唔知道你讲乜个歌名咁样，咁就谂啊，咁不如沉浸式的悲剧啦
2: ，OK，
1: 跟住有好多个 option， 或者 Don't Wanna Stay 啦，
2: okay，
1: 即系大家容易啲命，容易啲记咁样样，挣扎咗好耐，哇，挣扎咗。去到 last minute， 佢哋话：喂，唔得啦，听日真系要报噶啦，个名要报俾电台听噶，你究竟用边个名？
2: 如果系电台，就要写 pending 噶。
0: 咁你即系意思，其实只歌啊好晒咩都齐晒，只系差个名嘅意思。
1: 系啦，去到真系 last minute， 真系 last minute 噶。
2: 所以其实所有嘢已经齐晒录晒噶，
0: 即系个仔啊生咗，
2: 我名噶，
0: 磁带都剪埋，喊紧啦。
2: 睇上脑，你快啲俾个名嚟啦，
0: 就系差个名啫。
1: 系啦，要出世子噶啦。
2: 佢啊。今年缺火嘅咁样，
0: 磁带都剪埋啦，咩都齐晒啦。哦，
1: 咁我最后就觉得，我一定要有 Ice 嘅名，因为我觉得就算唔系 long term， 但系我觉得呢个作品系属于我自己嘅一个谂法嚟嘅，系咁，我觉得。

得要坚持自己嘅初衷咯。系啊，咁但系又唔可以就咁 I 氏，佢哋觉得不如乜 I 氏、乜 I 氏、to I 氏、Miss I 氏或者 I 氏小姐，咁最后填词人就俾咗方案就 Miss I 氏啦，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与梅拉尼亚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在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将举行会谈。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

0: 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在赛艇项目已经取得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女飞鱼韩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四金十银九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留意到坊间对外籍家居照顾员救思有不同意见，强调明年会小心试行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初期每年只输入几百人。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的能力需等同本港安老院舍的保健员，他们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没有香港认可机构参与认证当地培训机构，考核亦都会有角色。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渣华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民康街啦，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去糖水道。皇后大道中近住银行街亦都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中银大厦，同埋花园道近住科达中心。至于较早前啦，太子路东观塘方向近住李求恩纪念中学嘅意外处理好噶啦，龙尾排到一会居。之前连翔道尖沙咀方向通去海辉道回旋处之路嘅意外都处理好啦。现时介乎澳海城至到钦州街西车多。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之前近住梅树坑嘅意外都清咗场，龙尾就喺碗窑。较早前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之内嘅坏车离开咗噶啦，一带稍为慢车少少。东隧港岛过九龙啦，东行的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车龙排到去接近泰安楼噶。咁另外西隧的港岛入口啦，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就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过咗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告士打道西行龙尾华润大厦，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过咗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接近黄竹坑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同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接近佛光街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以及荃湾方向龙尾接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是排到摩士排到彩虹隔音屏的。另外在观塘那边，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是挤塞，车龙排到鲤鱼门道近住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的车龙就过了隧道排到去宝康公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啦，提提你啦，今晚是盈月啦，维园铜锣湾大厦大都有封路改动安排的，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排到接近清风街桥底。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码头至到去消防嗰一段，启德消防嗰一段系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无论系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喺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今日苏红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心灵喺度嘅，带住你嘅新派台作品就系、是、Miss Ice 啦，延续咗之前做舞台剧个 Ice 嘅角色嘅。你觉得其实需唔需要有一啲嘅导读，了解个背景，再去听呢一首歌，系会更加透彻咧？
1: 唔需要嘅，真系、
2: 嗯，
1: 因为呢、這个Miss Ice，、
2: 嗯、
1: 你可能就系当佢系一个。你自己 create 呢個角色都得噶，即係可能你覺得佢係一個俾人拋棄嘅女仔，俾人拋棄
3: 係六嚿腹肌啊喂，
0: 處女座
3: ，OK
0: 六嚿腹肌，
1: 佢巨蟹座嘅都得嘅，係啦，咁佢就係一個俾人拋棄嘅人咯，簡單嚟講，係啦，就因為個歌詞咧其實係好我好中意嘅，因為佢好直接，
2: 嗯，
1: 係好直接就講俾你知其實。佢係發生咩事咯？咁同埋佢好有心思，佢寫咗好多有啲觀眾啊，再入戲啊，一啲關於戲劇嘅嘢。咁有時即係你喺一啲有毒關係入邊，點解會走唔到出嚟？其實因為你喺個 bubbles 入邊嘛，
2: 嗯、
1: 即係你喺幻想自己仲喺一個好戀愛嘅狀態，你先至走唔到出嚟。其實已經唔係咁噶啦嘛。咁所以我又覺得唔一定要知道 Ice 係一個咩人，
2: 係、
1: 啦，係你就定義佢係一個俾人拋棄嘅人。
2: 係嚇，
1: 嗯 嗯, 嗯。
2: 但即係本身佢個角色劇場裏面都係一個即叫情侶關係嗰種 toxic 關係嚟嘅。
1: 其實佢咧係銀行職員嚟嘅，咁、而亦都係個唯一個女角。咁其實佢係有一段婚姻嘅，佢、就唔想俾人知道佢離婚，所以佢一路都好標榜話俾人知，我有一個好好嘅老公㗎、我一個好好嘅婚姻㗎、你唔好嚟搞我啦，我要趕住翻屋企同老公食飯啊咁樣樣。咁點

0: 佢就求一个其中对佢有好感嘅劫匪，佢就话。我哋去厕所你放咗我啊，咁样，即系好冇面噶啦，即系搲烂晒。咁劫匪就一巴冚落去，真系我啦，我就俾人冚咗廿巴啦，其实都已经系啦。咁就
1: 有卅几个拳头冚廿巴，
0: 自虐。
2: 唔系要照红外线啊，条颈
0: 要 cam 工伤。咁样咧，就佢就醒咗啦，最后系因为嗰个劫匪闹醒咗佢。你究竟是为了哪个生活的，是即是探讨生存生活是什么东西，嗯，你应该即是例如入面我讲了很多，我老公喜欢我瘦所以我减肥，嗯，那你是为了你老公而活定你为自己而活的，这样即有很多讲这些东西，所以是他最后就醒过来就有勇气地走出去，但是他最后成为了一个最后的生存者，其他人都死咗，
2: 咁喺呢一啲嘅内容上面，阿木去填嘅时候，之前有冇都同阿 brief 俾佢知道呢啲背景，定系咦可以反而唔使咁近？
0: 有啊有啊，有同佢讲咗，同埋有一齐睇上年嘅一啲片段。我有系揾翻 Ice 嘅一啲片段俾佢睇，系啦，咁佢都亦都知道，我知道咗呢个故事啦。佢已经好快就，因为其实本身 demo 歌词已经好贴近噶啦，系好相似啊。真係
2: don't wanna stay here 已經，
0: 唔係佢有個中文詞係完整嘅，係成首歌有曬完整嘅詞，
2: 係
0: 都係好相似，都係講一個人，即係老一個伴侶對佢唔好咁樣樣嘅，所以係就好似係佢好似知道咗 Ice 想有呢個主題而寫嘅一個歌詞咁樣樣。
2: 咁呢首歌录音嘅时候系咪喺即系做第二转之前咧，定系做紧嘅过程去录咧？嗰阵时
0: 系初排嘅时候去录嘅，系，所以
2: 有冇觉得唔同咧？因为你又喺你又排紧啊嘛，跟住你又唱佢嘅歌啊嘛，会唔会同以往录音你觉得有啲唔同？
0: 有好唔同，系因为今次，用呢个角色写咧，咁去录嘅时候咧，我就当系多咗系讲对白咁样去唱。系，因为佢歌词都写得系好直接啊嘛。
2: 系，
0: 咁而且系嗰种情感系有啲似演戏嗰种情感去唱咯。咁，所以录得好快，因为今次系 Fergus 同 Derek 录啦。咁我哋系隔空录嘅，因为佢唔系香港，我哋录四个钟录完咯。
2: 哦，
0: 系啊，咁超快。
1: 系呢一个即系用一个角色嘅概念入去录，系自己。好早期已經決定係咁樣做，但係真係可能同Derek 同 Fergus 佢哋去傾，不如用呢個方式試下咁樣。
0: 佢哋冇咁樣同我講嘅，但係 Fergus 就有同我講，佢話你唔使諗咁多嘢，你總之唱你個感情同語氣就得㗎。
1: 嗯，
0: 佢話你越諗得多咧就。越唔真摯嘅，其實，所以其實我真係冇諗，係啊，就真係好感受翻嗰句歌詞表達意思咯。
1: 咁啊，係啊，即係排完個戲，即刻就入埋個錄音室，繼續嗰個
2: 一氣呵成，
1: 所以四粒鐘就搞掂，
0: 超快。
2: 咁你哋一路錄呢首歌嘅過程，有冇可能某一啲段落或者某啲 line， 其實你自己覺得哇，嗰個感覺特別深嘅咧？會唔會即係頭先講，我由最初聽，我已經入咗耳嘅 Don't Wanna Stay 呢一個，因為好直接啊嘛。會唔會呢個 line 係最 touch 到你？點話其實可能仲有其他歌詞，你都感受比較大。
0: 我自己係好中意最尾嗰句嘅，係啦，好簡單，就係我引救你。因為咧好得意嘅呢一句其實。我初初收到第一版歌词，其实我冇改过啦。我系有少少想改嘅呢一句，因为我最初系想我同阿木同 K W 讲嘅时候，我想呢个女仔可怜一啲，唔想似怨妇，系啦，因为我觉得佢都系一个被害者嚟，其实。咁我见到呢句，我觉得好似有啲怨妇 feel， 我忍救你，好似好巴渣。跟住咧，但系我唱几次之后，我发现其实呢一句唔系一个。咁嘅意思係可以係一個開心嘅一句對白嚟，我引誘你，
1: 即係我要離開啦。
0: 係啦係啊，我有一個新嘅開始啦。咁我先發現，原來呢一句可以用第二個角度去解讀喎。咁所以我就最後唱嘅時候咧，我係有一個逗號嘅，係我引誘你， 因为本身个 demo 咧系冇呢个逗号，
1: okay.
0: 本身 demo 系我引救你咁样嘅。咁、但系我唱嘅时候录嘅时候，我好自然地

0: 加咗豆落去，跟住我就唔好意思，我嗰度停顿咗。跟住 Fergus 话：唔系，我好中意呢个，你 keep 呢个啊，系咁就有个逗号喺度咯。
1: 因为呢个逗号带俾你嘅意义，你觉得系好似好似系顺手将呢个人放低咗，定系点样嘅？
0: 我觉得系一个延续，即系我引咎逗号，你仲有之后嘅人，系你离开吧，
2: 系啊，
0: 或者
2: 引
0: 咎。你走吧，
3: 几好，
2: 你好想演绎啊，系咪好想演绎
1: 啊？
2: 望住我讲，好想
1: 研究，
0: 系
1: 啊，
2: 咁系，同埋因为可能即系头先讲紧你喺嗰个角色嘅状态，好似对啲文字又好敏感咧，即系多一个逗号，即系有阵时。會覺得多個逗號有咩分別？但可能喺嗰個狀態，你就會發現嗰個逗號原來好 critical。
0: 係因為尤其是今次演你好打劫第二次咧，因為台詞好熟啦嘛，咁開始喺度揾啊，即係唔一定係我，即係我引咎你，或者我引咎你，
2: 係
0: 我引咎你，好唔一樣。我引咎你，即係成個節奏原來可以好唔一樣嘅表達。
2: 嗯，
0: 个节奏改变，咁所以就原来可以咁样玩嘅，
2: 系
0: 咁就喺嗰个试下嗰度玩咯。其实我引咎你都有啲似对白，所以我谂阿木同 KW 填嘅时候都有啲位系想用翻好似对白咁嘅方式去写咯。
2: 咁而喺 music video 嘅情，自己亦都做埋导演啦，系啦，又揾咗本身剧嘅导演陆文杰参加啦。呢件事又点样样促成发生咧？系咪你自己举手啊？喂，不如自己搞啦呢件事。
0: 呢件事呢，其实我是一路都已经有个画面在个脑入面，是想用长镜头的。因为我想似返舞台剧。因为长镜头你就个观众睇嘅时候，你会觉得是同个角色一起行緊㗎嘛。因为佢呼吸冇停过㗎嘛。但你剪接你会个呼吸停咗跳嚟跳去㗎嘛。咁你就会自然跟咗角色一起呼吸囉。我自己睇嘅时候，咁所以我如果系用一个角色做嗰只歌，我想个 MV 都系同观众一齐行，系咁，所以一早都系谂住用长镜头嘅。咁之后咧就觉得，长镜头其实都好似几容易啊，即系应该我又自己一个人演嘅，咁应该都可以自己 handle 到嘅，系啦，同埋又悭翻啲钱啊嘛。
2: 呢个紧要啊，呢个
0: 系呢个好紧要啦，系啊，可以下首歌多啲 budget 啊。
2: 呢首有谂法啊嘛，
0: 系啦系啦，既然呢首歌已经有一个谂法，咁咪悭翻啲钱啦，系咪？咁就想自己试下咯，系啊系啊系啊。
2: 但系咪调翻转亦都会有个难度？即系我觉得最难自编自导自演嗰样嘢系个 judgement。即系咩位置够同唔够？平时有一个人喺嗰度话你，OK 要啲咩？而家你自己 judge 噶咯，呢个系咪真系你会遇到嘅难度啊？你觉得
0: 呢个系好攰，好嘥精力啊！因为唔系净系拍摄当日，系前期、后期，去到出 MV 嘅 last minute 都仲调整紧嘅，所有嘢都即系喺度眼，即系真系审美疲劳啊！即系一张相我要睇，首先拣咗边个构图，构图已经有十几个，跟住拣个构图再拣颜色，拣颜色有十几个，跟住颜色再拣字体，字体有十几个，跟住字体颜色又再有十几个，跟住字体大细边个位置，全部我都睇到，眼都花埋，真系，我觉得好辛苦。
2: 因为每一样嘢都需要你
1: 去决定，
2: 其实
0: 系啦系啦，因为大家都唔敢决定。咁我嗱，我觉得自己决定咧系需要一个好大嘅勇气，因为你要担当晒所有后果嘛，即系出到嚟个效果好唔好睇，啲人中唔中意，谂好多嘢啊！我系谂好多嘢嘅人嚟噶，但我发现咧，做完一次导演之后咧，我觉得系唔使谂咁多嘢噶，反而即系一个导演就系要好 firm 咁样样，
1: 直觉啲，
0: 要好 firm， 好有自信地，我要跟自己初衷，无论任何人同你讲任何 comments 或者意见。你都要谂翻自己最初系想要啲乜？
1: 哦，
2: 即系揸翻紧嗰一样嘢。
0: 如果唔系，系好容易动摇嘅。但你又好想问意见，喂，你觉得咧咁样好啲，黄色好啲定蓝色好啲啊？
1: 系咪有发生呢个过程？
2: 系咯，有啲咩 comment 你好记得嗰个动摇到你最大，你真系哇搞咗好耐，你先自己可以企得实
1: 咧。好啦好啦，
2: 例如系啲咩？
0: 有好多嘅其实。吞色都搞咗好耐，因为其实我最后系落雨啊嘛，咁落雨咧就去到沙滩嗰度，咁系望上天空，咁有啲阳光咁样，但系又落紧雨嘅，咁咧最初第一版出嚟咧系黄色，即系有啲阳光嘅，反正， 咁我就俾唔同嘅人睇啦，即係

0: 俾公同事睇啦 ，NR 睇啦，跟住有其中有我 NR Carton 咧就讲咗个 comment 咯，点解落雨但系咁好阳光嘅，有啲奇怪、
1: 啊。因为听日一定会有雨，
2: 因为过云雨嚟嘅。
0: 我话因为啱啱落雨咯，所以未系好天啊。哇，但系有啲怪怪地咁样咯，咁 sunshine 但又落雨，跟住就即刻好似系喎，咁、我又turn翻暗翻少少啦，跟住暗翻少少又有话，哇！你而家呢个肤色咧，好似鬼片咁样、啊、，turn 翻黄少少会好啲啊，喺度来回啲话，究竟黄啲定系蓝啲好
1: 啊？咁最后你点算啊 ？moment 去好啦，我唔听你嚟啦，我自己落决定啦，咁样。
0: 最后我都系。蓝翻少少，因为我成个色通我都想系一个 moody 嘅感觉，
2: 系嘅，
0: 即系但系要冒住一个俾人觉得皮肤唔好嘅感觉咯，
2: 嗯，系啦，因为呢个感觉，
0: 系啊，因为你黄黄地会靓啲，即系个透光感啊，但系你蓝灰咧，硬系就会觉得你好似好冇精神啊，
1: 灰啲，
0: 系啊，死啦！啲客户见到啲皮肤咁样，会唔会唔中意噶？会影响形象噶，
2: 角色嚟噶嘛，
1: 角色嚟
2: 噶嘛，呢个系。
0: 系啊，但系诶，完咗之后我就系咁谂，我就系觉得呢、這个就系我想做嘅嘢咯。系啊，我唔系要做一个靓女，我唔系要喺呢一度做一个皮肤好靓嘅人，佢就系一个沧桑。啱啱经历完一个通宵嘅打劫劫案，行翻出嚟嘅一个女人。
2: 系，
0: 咁佢就系 suppose 系残残地嘅，其实
2: 系啦，因为如果要 judge 啲人都可以话，你啱啱先离开现场，坐完程车就靓咁样啫，即系可以好多人可以 judge 咁
1: 啊。
2: 反而你
0: 所以其实就好难平衡喺呢一个形象考量同埋你真系想要嘅效果嗰度攞个平衡嗰、那个。嗰、那個勇氣需要好大，
2: 即係嗰個 firm 就要喺呢度啦。係
0: 啊
2: 係
0: 啊
2: 係
0: 啊
2: ，serve 角色 serve 幾多咧？
0: 係啊係啊
2: 係
0: 啊。
2: 但我覺得我係特別好中意喺車嗰個場景，即係好似你咁講，好似聽舞台劇都係同佢一齊呼吸，然後嗰個變化你會睇到噶嘛，嗰程車
1: 喊喐緊，
0: 係係係
2: 我就係諗哇，都
1: 唔
2: 少嘢喎，即係我覺得唔係純粹喊唔喊啊，而係你嗰個情緒，你每一 tick 你要經歷一次啦，啲嘢又要諗住唔可以錯啦，幾時落車啦，啱啱好噶嘛，唔知唱完某一個段落落車，
1: 係喎，你又諗得幾曬，
2: 好準㗎，佢嗰啲嘢，佢落得好準㗎，準備轉身轉落去先落車㗎，佢唔係亂嚟㗎，佢
1: 度曬嘅，
2: 導演真係或者導演唔係亂嚟
0: 嘅，度曬真係度曬，係啊係，呢個度咗。哇！拍呢个喊嘅镜头，其实历时我谂拍咗来回车程连埋，即系 set up 咁样都有半个钟。
2: 哇！
0: 系连即系 keep 住喺呢个情绪半个钟。
2: 系
0: 因为咧，其实拍三 take，第一 take 咧就有啲车嘅意外，系因为前面架车唔喐，跟住停
1: 咗
0: 喺度
1: 就冇 feel 啦。
0: 系跟住唔系去唔到终点啊，落唔到车。
1: 系，咁要啱唱完就去。
0: 嗰时，但我已经喊完咯，但个车都未到，已经唱完咯。OK， 咁用唔到啦。咁第二啲，哇，好顺啊，喊得好，我即系个情绪好到，但系个机冇电，临尾两秒。
2: 系啊，
1: 就系啊，通常就
0: 系
1: 咁噶。
0: 系啦，真系。大家都呆咗，静止空气，静止嗰度。
2: 明明 meeting 咁好，
1: 系
0: 冇电，大家真系唔肯接受呢件事。唔系咧，争两秒都 OK 噶，马英哥，系咪博到噶？得唔得噶？哎，博唔到，再嚟多次啦。
1: 嚟到补到 safe 嘅咁
0: 样。咁啊，再嚟第三 take， 其实真系喊到干咗噶咋，即系已经肿晒。所以你睇到条片，我其实系。好肿，个眼袋系跌晒落嚟咯，因为喊咗半个钟嗰度。因为我哋要喺起点去终点，咁唔得又要再翻翻起点。翻翻起点要轻轻补一个妆，跟住再 set up 个，再出发。即系来回咗三次，咁我又唔可以分心啦，即系唔可以倾偈嘅简单嚟讲。即系例如侧边啲人好开心去倾偈，哎头先啊，哎嘻哈咁样
2: 又喺度。先架车啦，
0: 我要揞住耳仔，我听唔到，唔好讲嘢，唔好嘈啊。咁其实我系要睇住条片啊，我不断睇住上年我同麦冬被打完一巴喊嗰场戏，去投入翻嗰个 Ice 嗰个感情里面，连咗半个钟。 爭我去多剔都去唔到啦。
2: 其實最尾個終點嗰陣時候，你嘅諗法而家係海邊啊？嗰時係咪好快個構思就覺得最尾個 picture 係

0: 一個咁嘅嘢嘅咧？
1: 係，其實最尾係一早諗咗海灘嘅。
0: 嗯，
1: 咁海點解海灘呢？因為想有一個 open end 嘅。
0: 嗯，
1: 係即係佢喺一個咁瘋狂嘅一個劫案出翻嚟之後。佢會去呢個海邊係想睇風景啊，定想做啲咩咧？咁係一個 open end 嚟。
0: 我去咗負面嗰邊嘅一開始。頭先佢話 open end 就嗯，
2: 毒死個老公啊，又翻去。哎呀，去錯咗添，我要翻去毒死個老公啊！
0: 我唔係暖色，我係冷色嗰邊，而家個腦係順住行去咯咁。
1: 是一个 open end 咯，咁但係但亦都有另外一個寓意嘅，係因為其實喺個劇入邊咧，我哋有讲过临出去嗰个门口之前，即係临死之前啦，有讲过啊，我哋出返去之后想去边啊、
0: 嗯、
1: 想去一个沙滩。咁嗰度呢我哋会有一间小木屋，係啦，会有我哋一个好舒服一个乌托邦嘅一个地方咁样啦，佢哋幻想中嘅一个。咁、嗯、但係最后都系去唔到嘅。咁、嗯、所以有时少少想圆返呢个梦咁样样。
0: 完成咗而家呢一首即係 Miss Ice 啦。今年跟住落嚟即係譬如亦都有Collar 出专辑啦。自己 solo 方面又会唔会仲有一啲嘅计划我哋可以期待呢今年。
1: 触动心灵啊嘛。
2: 储咗啲 budget 啊嘛。储咗
0: 啲 budget。
2: 最紧要我话咩。
0: 最紧要
2: budget。
0: 做音乐最紧要咩係 budget。两个字。係啦。
1: 应该会嘅係、嗯、会有作品嘅。咁但係就係啲乜嘢类型嘅作品就未有一个定案住。
0: 嗯嗯
1: 都会想自己参与多啲个创作囉。因为今次个创作自己都即係 MV 啊揀歌啊个主题上啊都参与好多。係、
0: 嗯、
1: 咁我就觉得我係鍾意参与得多啲嘅。我可以讲到多啲我自己想讲嘅嘢囉。是啊，或者是整件事就是好像十月怀胎那样，是啊、
0: 嗯、
1: 真是由含辛茹苦那样由去 BB 开始陀到去真的出世了。
0: 是
1: 那我是自己个过程都很开心的。
0: 是
1: 嗯 嗯
0: 改名最难的。
1: 是
0: 含辛茹苦。
2: 最紧要揸紧要揸紧要
0: 来。催了改名。但希望是跟着下来继续你自己的创作作品都可以做到今天我们即送你个触动心灵。触动到你又触动到听众啊观众这样啦。今日謝謝你，心靈，
1: 多謝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之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之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以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的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威尔斯亲王医院早前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临床判断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对医护界是很大的震撼，相信有很多改善空间。李夏恩在医管局大会后表示，目前仍在等候事件成因报告，相信今次事件可能有地方做得不够清晰，认为可能要改善整体医护人员的认知以及对病人的检查，希望落实措施令到每个人警醒一点。上诉庭早前就前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司法复核案件作出判决，维持原讼法庭的判决，即是撤销环保署署长批准项目的环评报告决定。政府发言人表示，综合考虑法律顾问意见并作审慎评估之后，政府决定不会上诉。发言人补充，环保署会研究判词提出的法律指引，日后执行环评审批工作时，会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条例以及法庭确立的法律原则，维持本港环评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透明度和公信力。美国财长贝森特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而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说何立峰与贝森特在经贸磋商机制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另外，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会否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本港下午天气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荃湾路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接近荃湾体育馆噶。咁至于荃青交汇处一带亦都比较繁忙啦，当中荃湾路屯门方向就排到去丽景港铁站。喺港岛较早前啦。 渣华道去鲗鱼涌方向近住民康街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嘅，就系近住民康街有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至于之前皇后大道中啦，近住银行街嘅意外就处理好啦，消散之中嘅车龙仍然排到去中银大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之前近住污水厂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带慢车少少嘅啫。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西行车龙排到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过咗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下角路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相当挤塞噶，告示打到西行龙尾华润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过咗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尖沙咀方向啦，龙尾就新楼街噶。另外，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私隧以及荃湾方向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提提你啦，今日系盈月啦，铜锣湾、维园、大坑一带都有封路改道安排。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去清风街，至于英皇道后少少啦，近住电厂街至到书局街都系挤塞噶。东区走廊柴湾方向下行糖水街嘅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花园道上行近住花园台挤塞，龙尾排到中银大厦。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去到创知中学。为业街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车多，龙尾过咗海滨会。至于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过咗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会挤塞，车龙排到油精大楼同埋中九龙绕道之内。观塘绕道去旺角啦，就近住启德消防局车多，龙尾丽港城。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马场车多，龙尾喺美林村。上水一带仍然交通相当挤塞，影响到途经的巴士服务是受到影响。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开车多，龙尾少伦苑同埋龙夫路近住龙门居。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平山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挤塞，龙尾喺坳头交汇处。至于元朗公路屯门方向就排到去新田公路近住博惠。清水湾道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银影路仍然挤塞，车龙过咗银线湾道回旋处，排到去坑口道近住将军澳医院。至于另一边嘅车龙就沿住影业路排到去宝灵路近住厚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7: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到八点钟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揀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九点至到十二点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代表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欧瑞强。
1: Hello， 你好啊，我是欧瑞强。星期一到星期五我梗喺度噶啦，时间好简单啦，希望你习以为常。黄昏嘅七点新闻报道后，一路到八点钟，大约一个小时共聚一下啦。今日我哋继续琴日嗰个音乐话题，叫做《悠闲的日子》。咁啊，谂下谂下咧，就几得意嘅。即系你知啦，悠闲日子咧就坐喺度就发白日梦噶嘛。咁啊，以前咧我哋动物园咧觉得啲动物全部俾我哋困住嚟去睇嘅。咁但系而家都听闻咧，就嗰啲病菌咧，就由啲动物咧一路咁样传过嚟，然后咧就变种传去人嗰度。而家调转咧，啲动物唔系俾人困住，而嗰啲人咧系俾动物困住，真系风水轮流转。郑少秋。

郑少秋的歌叫做《轮流转》，已经成为了秋官的其中一首代表作。其实轮流仲有一种不是人来的。哪个不是人啊？哪个这么衰啊？我讲的是鬼啊。你没有看过一出电影和听过一首歌叫《倩女幽魂》咩？咁我谂起张国荣啦，嗰、那个扮相都嗰个书生啦吓，佢孭住嗰个背囊镜啊嘛，点解啲人会做一大扎出嚟卖咧？如果而家整一出咁嘅电影由张国荣主演咧，佢嗰个即系用木，好似个木架咁样嘅，加啲布喺度咁样，嗰、那个背囊应该可以嗰啲名牌比一比。当然啦，即系来自我哋中国嘅经典名著改编嘅电影，特别有味道。《倩女幽魂》张国荣。

0: 谁人茫茫，丝丝梦幻般风雨，老醉人茫茫。
1: 呢个中国嘅名著呢，即系《聊斋志异》咧，里边就有好多呢啲神仙啊，吓，即系有啲系妖精啊等等啊。最出名嗰啲咧，我由细听到大嘅，我哋以前唔知道咩叫做狐狸精嘅，咁后来慢慢明啦，吓，嗰狐狸精咧，即系其实系只狐狸嚟嘅。咁狐狸有啲咩？

罪呢？其实冇咩罪，唔知点解。因为变亲呢，即係靓嗰啲鬼呢都系狐狸精灵。啊，现实世界都好似系。咁但係其实狐狸系大自然里面嘅一份子。所以我哋嘅大自然系我哋人类同埋全部嘅所有动物一起互相爱护先至得。今日嘅文歌味道，我爱大自然。50年珍藏。

我以前咧，经常都会同大家讲，诶、哎，去多啲大自然啦，香港嘅大自然好靓噶，好多地方咧，你估都估唔到咧，原来近在咫尺，都可以靓成咁啊！尤其是行山嘅朋友，行下行下咧就上咗瘾，日日去行添嘅，咁啊行尽我哋香港嘅大自然嘅所有行山径啦，咁啊包括啊周润发啊发哥啦，真系佢做带队咧，哇，系越嚟越多人，个个咧即系趋之若鹜。咁啊，当然啦，因为咧一齐行又开心啦。第二咧就真系去尽晒香港各个角落嘅行山径，同埋最重要，自己变成咗一个身体健康嘅香港人。Georgia Gibbs 当年嘅名曲叫做《七个寂寞的日子》，变成咗七个悠闲健康的日子。Seven Lonely Days。

0: 系
1: 啊，如果你一个礼拜七日咧都觉得自己系好孤独啊，好无谓啊，吓，唉，真系好闷啊，咁样咧，个心境一转就得噶啦，转成咗七个悠闲的日子，梗系有益啦。做多啲运动，我冇听过啊，因为除非整亲脚嘅啫，吓，小心啲就得噶啦。尤其是咧，有一啲朋友佢话，唉，我咧即系减肥次次都失败嘅。唉，即系饮啲水都肥噶，我咁啊，我真系好似见过呢啲人，但系其实系由心理开始，真系如果你认认真真 pick up 咗，开始咗有啲好嘅健康活动咧，习以为常，每日都做少少，可能下一个减咗20磅嘅系你 ，fit 到漏油嘅系你 ，it might be you，Stephen Bishop。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今年有超過3800間食肆在10月1日國慶日提供餐飲優惠，認為業界雖然面對複雜的經營環境，仍然提供優惠，對國慶非常重視。梁俊說，今年參與食肆種類有不少新元素，包括街市和美食廣場，亦都涵蓋五星級酒店、快餐店、咖啡廳、便利店等，比市民和旅客有更多新選擇。他說優惠包括全單七折或者77元套餐優惠，為響應政府推動銀髮經濟，業界亦都提供遠餐折扣，市民出示長者卡或者陪同長者用膳可以享有優惠，希望同市民共享節日歡樂。醫管局說，中秋節翌日假期，即是今個月26號，將有15間家庭醫學診所提供公眾假期家庭醫學門診服務，求診人士可以透過電話預約系統、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動應用程式內的預約家庭醫學診所功能預約診症時間。發言人強調，非緊急的病患者應該避免使用急症室，盡量向家庭醫學門診、私家醫生以及私家醫院24小時門診求診，以減輕公立醫院急症室的壓力。發言人又呼籲合資格人士盡早接種流感疫苗。元朗日前有女子懷疑被狗隻襲擊死亡，警方其後在案發現場附近加裝四組臨時閉路電視。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系統有熱能探測功能，即使在晚上肉眼見不到，亦都可以偵測有沒有狗隻出現，便利漁護署和警方工作。另外，施政報告提出研究和推進 AI 城市大腦系統建設，首階段預計成本大約2億元，大約需時24個月完成。鄧炳強期望出年風季之前可以有針對打風的模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擊報導。
3: Kiki 咧，首先同你跟進啊，較早時博愛交匯處之內嘅意外清咗場，不過一帶咧仲係比較擠塞繁忙噶。去屯門方向嘅龍尾排到新田公路近住錦秀花園，同埋青朗公路近高埗新村。去上水方向嘅龍尾就排到十八鄉交匯處。較早時荃灣路去九龍方向近進星工廠大廈嘅意外都處理好，龍尾接近環宇海灣，荃青交匯處一帶仍然係車多噶。去屯門方向嘅龍尾就排到荃灣路接近麗景港鐵站。较早时在港岛渣华道去鲗鱼涌方向近民康街的意外都清了场了，一带是车多。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花园道口。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在军器厂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近分域

0: 街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芜湖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有少少车龙排到近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至到海丰园这一段车多。另外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都车多的。提一提大家，在盈月夜维园一带和大坑一带都是有一些封路改道安排的，驾驶人士请避免前往和留意现场的指示。在九龙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龙尾排到公主道近创之中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仲有车龙架去到沙田港铁站，北区大头岭和鸡岭回旋处周边的交通舒缓翻好多了，较早时受挤塞影响的巴士服务已经是陆续回复正常。不过现在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太平村至鸡岭回旋处是慢驶，丁九桥翻屯门龙尾排到近金竹角，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龙门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是会被即时拘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起庆中秋。
5: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6: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5: 咁我就玩灯笼啦。
6: 咁啊 ，O 你呢？
7: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起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5: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8: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9: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四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8: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欧不欧，欧瑞强，
11: 跟住我哋嘅游闲日子啦。我系 Albert， 你系边位？唔紧要噶，因为我哋虽然咧各有各，喺唔同嘅角落嗰度倾紧偈，但系你可能咧喺好远好远嘅地方听紧我讲嘢，都未定，冇问题嘅。甚至你喺南极、北极，一样可以经过互联网听到我哋好近。近於一米的聲音，所以跟住呢只歌叫做《天各一方》啦，係以前啊曾路德同埋余曾咧一隻經典歌啦。就算你點樣避都好啦，偶爾都會喺街嗰度撞見。而家咧，你喺天腳底，我都會揾到你。撳你個 number 喺個電話度，大家可以見到樣子。

实而恒久嘅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嘅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天各一方呢个字咧，以前有一阵时间咧，即刻咧就 apply 落去嗰啲移民嗰度，即系太空人啊嗰个年代咧吓。咁啊，大部分咧都去加拿大。咁就所谓天各一方咧，就一个就喺香港做嘢啦吓，屋企或者太太咧就喺冰天雪地嗰度咧喺度等啦，等啊等咩啊？唔系等运到，系等老公放假可以飞翻过嚟聚一聚咯。咁所以呢，以前有隻歌呢叫做二等良民，就係咁解。去到別人哋嘅地方，自己就唔係一等㗎喇。行健身，二等良民。

阿健仔啊，即系温拿嘅彭健新咧，就同我哋唱出当年咧佢嘅其中一首代表作，歌名叫做《二等良民》。不过对佢嚟讲咧，何止二等啊，三等、四等佢都冇所谓。佢咧就惯咗等嘅。除咗弹吉他之外咧，最中意嘅嘢咧就系钓鱼啊嘛。系啊，我钓鱼咧唔中意一个人钓，即系实在太闷。两个人钓都系少少闷，因为咧。成日都系佢钓到我钓唔到，三个人唔同啦，啊，三个人咧可以多啲话题啦，咁同埋，哎呀，我个鱼钩烂咗，或者系咧我条丝咧就绑得唔好，咁啊大家咧互相可以交流一下。三人行，林子祥嗰只歌咧，不过佢讲嘅唔系三个人钓鱼，系由细讲到大啫。阿 Lam， 三人行。

當然仲有阿思思啊，個小朋友同埋劉天蘭啊，仲有阿 Lam 自己做咗成年人嘅三人行咧，就來自一隻 Peter Paul and Mary 嘅民歌啦，改編咗做香港嘅流行曲《三人行》。咦 ，Albert， 你係咪悶到黐曬線啊？喺度數一二三四喎，係咩？頭先你播《天各一方》，二等良民，三人行，咪喺度數一二三，真係咁悶？其實悶咧，同埋悠閒咧，係一線之差，全部係決定於你自己嘅心境。一二三之後，我可以數埋四都得嘅。一年有四季嘛，春夏秋冬，好叻咩？你用一个钟头你数四季，但系人哋嗰啲科学家、嗰啲拍摄嗰啲专家，可以一个景咧摆个机喺度咧等足四季。你冇睇过啲纪录片咩？四季进入眼帘，呢啲咧就系等等等嘅功力。如果佢唔等，我哋睇唔到咁靓嘅四季。陈奕迅，一二三四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继续同警方在元朗博围南路附近一带采取联合行动，捕捉无人看管狗只。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渔护署由以往平均每年捕捉到超过 1.1 万只流浪狗，降至目前只是大约400只，反映政府的重视和努力有初步成绩。他出席电台节目表示，流浪狗的源头是弃养，未来要加强对狗主的罚则阻吓力，并继续捕捉流浪狗，相信流浪狗问题可绝迹。威尔斯亲王医院早前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临床判断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病人在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对医护界是很大的遗憾，相信有很多改善空间。李夏欣在医管局大会后表示，目前仍然在等候事件成因报告，相信今次事件可能有地方做得不够清晰，认为可能要改善整体医护人员的认知及对病人的检查，希望落实措施令每个人警醒一点。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是赛艇项目已经取得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吕飞如、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四金、十银、九铜。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与梅拉尼亚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例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将举行会谈。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和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约9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至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28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25公里；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葵涌道天桥去梨木树方向近光辉围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葵兴港铁站，驾驶人士要改用地面嘅路段啦。窝打老道同培正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去到花园道。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跟住马斯道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告士打道东行啦，主要就系去洪隧过海有车龙，龙尾系接近华润大厦。另外，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就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去洪隧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隧嘅港岛入口啦，东行嘅龙尾去到柯达大厦。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首先提一提大家啦。今晚迎月夜喺铜锣湾维园同埋大坑一带啦，都系有封路改道安排噶。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如果去到啦，就要留意现场嘅指示啦。而家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英皇道近住琉璃街。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段比较车多。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屯兴路。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葵涌道天桥的意外是清了场的，一带是稍为车多慢驶。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7: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似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
5: 有音乐，
8: 有快乐，
5: 有快乐。

开始9月24号星期四晚上，亦都系呢个迎月嘅晚上。今晚呢，我諗大家可能喺某啲地区啦，都会呢开始见到月光。又或者其实呢，好似我咁样呢，先嘅已经开始不停咁样留意天上面嘅情况啦。虽然有时候呢就好似有啲毛毛雨啊，或者天阴阴咁样，但仍然都期待住，因为一年一度啦，接近呢个中秋节或者嚟到迎月嘅日子嘅时候呢，都会睇下个月亮呢慢慢点样变得越嚟越圆嘅。咁所以呢，喺今晚好似呢，我哋都感受一下，或者喺直播室啦，又或者可能你喺一个室内嘅地方啦，喺呢个时候听住音乐，我哋都感受下嚟到中秋，接近中秋，好多时呢我都会觉得有一种係周围都弥漫住呢好开心同埋好温馨嘅爱嘅感觉嘅。

有冇感受到咧 ？Love is all around 嗰种嘅感觉咧？有阵时候咧，我净系觉得，因为我好中意月光嘅嗰种嘅感觉咧，就算系咧，好似晒到咧，都有嗰种咧 ，Love is all around 嘅感觉。咁当然啦，即系中秋节咧，就令我会更加咧，即系感受到嗰种月光带俾我嘅好美妙嘅感觉啦。其实咧，即系有阵时候咧，都会喺度谂紧啊，咪真系会见到好靓嘅月光咧咁。咁尽管有阵时候咧，都会觉得哇咁靓，系咪假噶？甚至乎系咪有阵时候将个月光画喺张纸度，然后跟住咧透过一啲嘅好特别嘅效果，然后望上去就会觉得啦，咦，都系一个月光啦咁。我成日都想喺屋企咧做一个咁样嘅灯光效果嘅。就好似一张纸，然后跟住咧就变成个月光，就喺屋企度咧随时都可以见到嗰种啦。不过嚟紧中秋节，大家见到嘅一定唔系纸月光，系真正嘅美丽嘅中秋节月光。

我哋有 Nat King Cole 呢首咧就系 It's Only a Paper Moon， 咁啊歌系咁样唱啦，但系咧相信大家咧中秋节见到嘅咧就唔系一个 Paper Moon， 咁同埋咧我就成日觉得咧月光啦或者月亮咧有种咧即系好特别嘅 magic 嘅，就系咧见到佢嘅时候咧就有嗰种好似咧俾佢吸引住啊，好有醉意啊嗰种好浪漫嘅感觉嘅。

我哋有 The Hollies Just One Look。咁啊，都睇一睇咧，即系嚟紧咧，即系个天气情况系点样啦。咁啊，今日都系天晴啦，早晚部分时间有多云嘅。咁听朝早咧，最低气温大概去到27度。咁日间咧炎热同埋干燥，市区咧最高气温大概去到32度。咁新界咧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啦。展望咧，周末至到下周中期咧，大致都系。

天晴同埋酷热嘅，咁早晚咧部分时间系会多云。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嘅29度，相对湿度系78%嘅。嚟紧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钟嘅甜淡情怀。如果你系啱啱扭开心机嘅话，你就可以 walk right in， 我哋欢迎你。星期四晚上的主持是我是潘芳芳。

我哋有咧就系 The Rooftop Singers 呢一首咧 Walk Right In。有阵时候咧，我哋都会咧好似去，即系我哋有啲内敛啊。有阵时候参与一啲嘅活动啦，或者咧都有阵时候会觉得咧有少少唔好意思咁样。咁但系咧最近咧，芳芳同一啲朋友倾开偈咧，就话咧啊，以前后生嗰阵时候咧，样嘢咧都好似咧即系有啲怕丑啊，唔好意思啊咁样。咁但系其实咧去到而家呢一个年代啦，我谂好多嘢咧都系可以坦荡。透明度又高，有时候人同人之间的感觉，我觉得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即是不是说，即是当然就不是叫你伤害其他人，只是有时候人同人之间很简单的相处，其实我觉得不需要特别即有很多好不好这样做，或者这样不是很好。有时候我在街或者望到一些朋友，如果这么啱即是眼神大家对到，可能对他微笑啊点下头啊，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件很舒服的事。但有些朋友可能不习惯，或者有时觉得不好意思的时候，可能即是人又不望啦，行路只是望地下啦。咁其实我觉得咧，即系始终呢个都系咧，好多唔同嘅人一齐生活喺一个社区啦，或者大家一齐喺间公司做嘢啦，又或者大家可能咧都有共同嘅兴趣都唔定嘅。有阵时候咧，我哋可以坦荡啲，眼神嘅交流啊，简单嘅点头啊，咁咧大家咧都可以咧，即系有一种好似。唔需要话系好需要结交，但系咧就好似咧，大家都系同路中人嘅感觉，其实咧嗰种感觉系唔错嘅。咁而喺今个晚上咧，似乎咧应该都要播下呢一首歌啊。

我哋有 Danny Williams 呢一首 Moon River。咁想象中喺一条月亮嘅河道咧，有几多人可能咧，即系漫步行过，亦都有几多嘅故事咧喺当中。咁所以咧，讲到话咧，有阵时我哋唔需要有太多嘅顾虑，好多时咧，你都会发现身边仲有啲朋友咧，同你一样咧，都系向住嗰个方向行，就好似中秋节咁，有阵时行下行下，你可能见到芳芳就会啊望上去天上面月亮，即系我谂唔系净系我啦，其他啲人。哇，好靓嘅月光啊！大家咧其实都系中意赏月嘅，嗰种系一种 pleasure， 一种嘅乐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振报第一节新闻。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喺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之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一名酒吧职员被捕，另一人在逃。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喺河内道一间酒吧怀疑晕倒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喺酒吧检获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嘅工具，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贩、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留调查。另一名年约30至40岁嘅女职员事后逃去，案件交由油尖警区重案组跟进。上诉庭早前就前粉岭高尔夫球场部分用地发展公营房屋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的司法复核案件作出判决，维持原讼法庭的判决，即撤销环保署署长批准项目的环评报告决定。政府发言人表示，综合考虑法律顾问意见并作审慎评估后，政府决定不会上诉。发言人补充，环保署会研究判词提出的法律指引，日后执行环评审批工作时会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条例以及法庭确立的法律原则，维持本港环评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透明度及公信力。OpenAI 一个智能体被发现未经授权进入澳洲政府系统阅览部分文件，澳洲表示将会调查事件。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表示， OpenAI 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洲医疗保险系统国民保健的资料库阅览部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但 OpenAI 到今个月才向澳洲政府通报。澳洲副总理马尔斯表示，事件涉及的是统计数字，不涉及个人医疗资料，认为影响有限，但是政府高度重视 OpenAI 延迟通报已经表达关切。 OpenAI 的声明说，公司的模型在搜寻和澳洲有关的资料时访问多个澳洲政府网站并作出非预期行为，公司已经通知相关机构并会配合调查。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6: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
7: 食食食，跟住三高啊！
6: 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8: 饮饮饮，你跟住奶奶。
9: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5: 丰收快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汤圆。
10: 除了2蚊2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11: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啦，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12: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1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6: 就是一餐鸡煲令呢首歌横空出世。

0: 孙文经常喺 Joey 面前赞 Pan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对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 ，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添几句没有。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苏文 Jim Ling， 监制苏文 Pandora。上咗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继续咧，9月24号啦，这个盈月嘅星期四晚上，文芳芳咧，其实咧真系好中意呢个中秋节嘅嗰种嘅浪漫啦，嗰种嘅月光啦，好多嘅歌啦，嗰种嘅感觉啦，我中意食月饼啦，仲有好多黄嗰啲啦，咁样咁啊，所以咧，其实咧，即系好似咧，一年啦，即系我谂而家除咗话圣诞节啦，或者过年啦，中秋节应该都系咧，即系我自己跟住落嚟好中意嘅一个节日。所以咧，有阵时候咧，一讲到中秋节咧，就好似哇，好开心，好兴奋，好似咧系特别爱上嗰种嘅感觉。

一把咁磁性嘅声音令你着迷嘅，仲有系 Elvis Presley 嘅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事实上都系嘅，喺一啲好美丽嘅月光底下咧，我哋都有好多一啲诗词啊，或者啲文字咧，去令我哋觉得咧呢个日子系真系非常之浪漫，亦都咧充满咗好多一个又一个圆满嘅爱情故事。所谓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哋有 Ella Fitzgerald Fine Romance， 有阵时候啲嘢咧，我哋咧都可以用一个 fine 字去形容嘅，唔单止系好，亦都系咧好幼细、好细致嗰种嘅感觉啦。咁而系一个即系优美嘅关系底下啦，无论你系同一件事啦、一个环境啦、一个风景啦、一班人啦、一个人啦都好咧，都可以咧有呢个好 fine 嘅一种嘅关系存在。咁啊，亦都咧，我哋睇下咧天气方面咧会唔会成就到咧有个 fine。嘅天气俾我哋咧，可以欣赏到月光或者中秋啦。咁啊，听日朝头早咧，最低气温大概会到27度，日间咧系会炎热同埋干燥嘅。咁啊，市区最高气温大概会去到32度，咁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咁展望咧，周末至到下周中期咧，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有云嘅。咁啊，我谂。无论点样嘅天气都好啦，我哋咧赏月嘅心情啦，迎接中秋、迎接月光嘅即系心情咧，都唔会被打扰嘅。我哋仍然都可以咧，约好朋友啦，同亲人咧约好食饭啦，然后跟住咧又可以咧品尝啦。而家越嚟越多唔同味道嘅月饼啦，亦都系好健康啦。咁仲有、中秋节其实都有好多嘅水果、沙田柚啦，诸如此类啦，咁样大家都可以咧慢慢品尝。甚至乎咧，即系美酒啊，倾下偈啊，咁都系件好开心嘅事啊！而喺今晚恬淡情怀嘅芳芳，都拣咗啲歌，特别系送俾你噶。

我哋有 Ronan Keating 呢一首叫做 Only For You。 咁其实呢一位歌手呢就是一位爱尔兰的歌手啦。咁芳芳其实都去过爱尔兰嘅，主要因为呢喺某年呢就想完成咗一个硕士嘅课程。咁呢嗰阵时候呢就有位好好嘅老师啦，喺当地嘅 Trinity College 啦。咁差唔多退休啦，咁所以如果唔读咧，好似咧就即系有时候揾到一位好嘅老师都好重要。咁于是咧就飞咗过去两次啦，咁咧就好密集式咁样咧，就系、是、上堂啦，跟住就完成咗课程。咁其实都好中意嗰个地方嘅，有种。都有种浪漫嘅感觉嘅。咁而呢就係 Ronan Keating 呢有首歌呢大家会比较熟悉，就係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亦都係一套呢好浪漫嘅电影呢 Notting Hill 嘅入面嘅歌曲啦。咁如果大家会记得呢个故事啦，咁Julia Roberts 啦，咁所以都係 Hugh Grant 啦，咁都係一套呢係好啱中秋节或者呢浪漫嘅日子呢。

去睇嘅一套戏嚟嘅。咁啊，希望咧喺呢一个咧，盈月嘅晚上啦，大家咧都可以咧有呢一种嘅心情啦，因为咧盈月咧即系准备迎接嘛，系咪？咁又到到听日嘅正日啦，跟住咧仲有追月，不过香港好得意嘅，即系中秋节又唔系一个假期，追月咧就系一个假期啦。咁但系唔紧要啊，大家可以好好地去享受。玩同亲人聚会，甚至乎想想呢有啲咩节目好呢，咁样总之係符合返大家一齐团团圆圆，即係人月两圆嘅嗰种感觉就好啦。咁喺节目嘅尾声呢，希望呢带俾你呢係呢一种感觉。呢种呢既有月光又有节奏又开心嘅舞步。我哋係 Michael Bublé， 下星期四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展开三日国事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亲自接机。预计特朗普同梅拉尼亚将于本港时间今晚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为习近平抗礼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分别致辞，之后会有部队检阅仪式。仪式结束之后，习近平同特朗普将举行会谈。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话两国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中美双方应该相向而行，推动形成合作为主、竞争有道、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稳定关系。他期待与特朗普就关乎两国关系和世界局势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留意到坊间对外籍家居照顾员构思有不同意见，强调明年会小心试行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初期每年只是输入几百人。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的能力需等同本港安老院舍的保健员，他们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会有香港认可机构参与认证当地培训机构，考核亦都会有角色。日本前外相岩屋毅表示，他将会在星期日访问中国，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共同社报道，岩屋毅今日出席中国国庆日招待会时透露，将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身份星期日起访华。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岩屋毅此行是希望营造修复双边关系的环境，他有意同中方政要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或者回应。报道又说，中国驻日大使吴刚浩在同一个活动致辞，重申两国关系陷入严峻局面的原因是两国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强调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我是骚动音乐的 Sean， 作为一个文武相全的主持人，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睿、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洋、爆谷、余荣恩，哪算有这么人群马壮，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2的风骚快活人。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噶。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嘻嘻嘻嘻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怡，编曲 Journal 监制 Team 啊，上榜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莎莎。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0: 人生路上，我哋每一日都喺度追寻，追寻爱，追寻肯定，追寻各种形式嘅安全感。但有啲，无论我哋几咁努力，都得唔到；有啲得到咗之后，然后又失去。亦都有啲喺拥有之后，却只感到空虚。喺呢条路上边，我哋行咗好耐，好耐。偶然停落嚟休息嘅时候，回头再睇翻，发现身后只不过系一片滚滚黄沙啫。好辛苦嘅漫漫长路，但系若果我哋从来未向内追寻过，咁其实我哋生命嘅旅程其实都从未开始过啫。想讲嘅嚟自外界嘅安全感，随时随地都可能会破灭。其他人能够俾到我哋嘅，亦都系其他人能够随时收翻，所以我哋渴求嘅肯定同安全感，原来从来就只系喺自己嘅内心里边。
1: 没有试过扳分，相识也是缘分。

来我哋不断去寻找紧嚟自别人身上嘅安全感，但随时随地都可能会破灭嘅，因为佢能够俾你嘅，亦都系佢随时可以收翻嘅。原来真正嘅追寻唔系喺外边，而系喺里面，喺我哋自己嘅内心里边。当我哋开始内在嘅旅程，我哋就能够慢慢感受到上天俾我哋嘅祝福同埋同在。

9:18。今次今日2026年9月24日，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今晚嘅节目冇其他人嘅歌，只有佢嘅歌，因为今日系佢嘅生日。佢系阿公，唔系我阿公，而系众人阿公。Happy birthday， 苏永康。

上面部分的音乐情人，到了目前为止听了四首阿公的歌，从来未发生，假使有日能忘记，情来自有方，灯火阑珊处。平时我们不是经常有机会连续一口气听这么多苏永康的歌，不听又自可，一听他的歌不是含金量，而是含回忆量，原来是这么高。当年的一切一切翻晒嚟，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27度，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升温上32度左右，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和缓嘅偏东风嘅。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9:30新闻前，继续祝苏永康生日快乐，佢嘅黑色礼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3%，连升30个月，升幅较七月扩大2.3%。进口上升60%，连升20个月，较上月扩大19%。政府发言人表示，受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强劲需求带动，上月商品出口继续飙。

0: 飙升，展望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持续，预计短期内继续支持香港的商品贸易表现。但中东局势紧张，主要先进经济体保护主义贸易措施持续，外围环境充满不确定性，需密切关注。入境处处长郭俊峰前往港珠澳大桥、深圳湾及香园围管制站，了解各个管制站为应对中秋节假期及内地国庆黄金周假期人流车流的准备工作，并为管制站人员打气。郭俊峰视察港珠澳大桥管制站期间，到入境车辆检查亭听取车辆过关流程的简报，并了解入境处为应对车流的准备工作。郭俊峰亦视察无感医道的运作情况，无感医道服务的登记资格今日起放宽，由之前需要于过去90日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旅检大楼出境或入境达10次，改为6次或以上，预计有90,000人符合资格。 OpenAI 一个智能体被发现未经授权进入澳洲政府系统阅览部分文件，澳洲表示将会调查事件。澳洲总理阿尔巴内塞表示， OpenAI 一个智能体今年6月未经授权进入澳洲医疗保险系统国民保健的资料库，阅览部分公开及非公开文件，但 OpenAI 到今个月才向澳洲政府通报。澳洲副总理马尔斯表示，事件涉及的是统计数字，不涉及个人医疗资料，认为影响有限，但是政府高度重视 OpenAI 延迟通报，已经表达关切。 OpenAI 的声明说，公司的模型在搜寻与澳洲有关的资料时，访问多个澳洲政府网站，并作出非预期行为，公司已经通知相关机构，并会配合调查。道琼斯指数报51,421点，跌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4点，跌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27，日元158.82，瑞士法郎0.8283，加元1.4131，人民币6.7133，英镑对美元1.3226，欧元对美元1.1364。澳元兑美元0.702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5.24美元，卖出4,276.04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4: 美电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5: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6: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啊嘛！
7: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赏月就最 perfect 啦！
6: 带埋你？
7: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5: 咁、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4: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8: 佢曾经令我快乐过，佢又曾经令我悲伤过，但系咁多年之后，我对佢已经印象模糊。

0: 重拾呢份欣喜若狂，又或者热泪盈眶嘅感觉，等我同你一齐揾翻呢一个佢。
1: 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至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爱的感觉很美妙，但是好好去爱更加重要。不单只是爱特定的对象，而是爱天爱地，爱世界的万物，爱一切柔情的东西。爱必长久，爱里面没有任何的埋怨，而且爱总是以爱来到去。

苏永康生日嘅晚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分别听过阿公嘅《有人喜欢蓝》同埋《红颜知己》，将情人带到晚上9.9嘅字呢两首歌之后，带我哋进入今晚嘅呢一个点唱里面。

情人你好啊，我是国仔，我太太是顺仔。上个星期，当我如常咁喺办公室加班嘅疲惫之中，突然之间听到大气电波传来太太嘅惊喜点唱，嗰一刻真系感动到热泪盈眶。28年嚟嘅点滴回忆，瞬间涌上心头，而我好想呢度分享一件久远一点嘅往事。记忆带我翻到27年之前一个校园歌唱比赛里面，嗰次系我第一次喺台下欣赏你嘅演唱。当刻纯仔喺台上散发嘅光芒，深深咁震撼咗我。嗰份嘅吸引力，原来系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刻进咗我嘅心底，亦都成为咗我当晚忘我演出嘅动力。

结果呢，我哋两个都顺利获奖。当年曾经谂过噶，如果下一个歌唱比赛可以揾到纯仔合唱，我哋会唔会有机会拎到合唱冠军？我哋嘅人生轨迹又会唔会很不一样呢？不过世事冇如果，只有结果。原来喺冥冥之中，我哋嘅缘分早已经种下，只系当时未系时候，未令我哋马上走埋一齐。但正正就系我哋沉淀咗28年嘅点滴累积。10年前，我哋喺大家更成熟嘅时候重遇，造就咗我哋走埋一齐，行得更远，成就咗我哋今日更美好嘅未来。每当太太失落，又或者我唔小心激嬲佢嘅时候，我都会谂翻起当年自己参赛嘅嗰一首歌，喺心里边默默咁样去鞭策自己，要更努力去爱护佢，要更努力去守护呢一个家，唔能够再让佢流泪。9月份对我哋一家嚟讲太特别啦。上星期嘅拍拖纪念，仔仔嘅第一次叫妈妈；今个礼拜嘅结婚周年，仔仔第一次叫爸爸；仲有我哋第一只狗狗嘅生日。我想再次透过大气电波话俾纯仔知，老婆大人，我爱你，结婚8周年快乐。最后亦都祝愿我哋都喜欢嘅歌手苏永康9月24日生日快乐。多谢你音乐情人，多谢你帮我传递咗呢份爱。国际上。

不想独自快乐，最之前点唱嘅指定动作，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张成嘅大陆晚上仲有四分钟去到十点钟，我承认我低估咗苏永康嘅歌带俾我嘅回忆冲击，再次多谢晒阿公。28度，而家室外气温相对湿度75%嘅时候，话俾大家。

0: 知道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27度，日间炎热同干燥，市区最高升翻上32度。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以时间结束我哋今晚音乐情人，呢一首歌出现令到我哋更认识苏永康，再次 Happy Birthday 阿公。
1: 问你那个配搭穿起是我最配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再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于11月10日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日。而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两国经贸团队近日在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指何立峰和贝森特在经贸磋商机制之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另外，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会否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

0: 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许多改善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留意到坊间对外籍家居照顾员构思有不同意见，强调明年会小心试行输入外籍家居照顾员，初期每年只输入数百人。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的能力需等同本港安老院舍的保健员，他们在原居地接受培训，但会有香港认可机构参与认证当地培训机构，考核亦都会有角色。名古屋亚运乒乓项目国家队在女子团体赛决赛以总场数3-0击败日本，夺得冠军。孙明沙在首场面对日本的早田希娜，以局数3-1轻胜。第二场国家队由黄曼旭面对张本美和，双方要打到第五局分胜负。黄曼旭决胜局以12-10胜出，取得关键一场，协助国家队领先场数2-0。第三场国家队的拐曼面对日本的伊藤美诚，就以直落3局胜出，协助国家队连胜3场，赢得金牌。至于男子团体赛决赛，国家队取得银牌，日本取得金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340点，下跌1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0点，下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1，日元158.79，瑞士法郎0.8283，加元1.4142，人民币6.7133，英镑对美元1.3223，欧元对美元1.1372，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8.19美元，卖出4,268.99美元。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朝早最高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笑一起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起喊，看戏梗是入戏院看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0日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4: 你好啊，我系 Maiden 康盖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诚，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讲故事中小组金奖嘅得主，系学校嘅阅读大使。咁职责系啲咩呢？
6: 阅读大使就系同啲同学仔咧为佢哋讲故事咯。之前就讲过包公抌石头啦，一根羽毛也不能动。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语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7: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4: 都市嘅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唔好浪费每一刻啊！
8: 如果只系得九十分钟，好繁忙嘅女性，佢最重要嘅系啲乜嘢呢？主要就系面型啦，厕所干净啦，眼睛啦，望落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喺同步做紧头部护理嘅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嘅服务。我哋要 educate 你系值得被善待。
4: 咁多位香港嘅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嘅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9: 非凡经历汇聚非凡智慧，以非凡角度引爆非凡观点。电视访谈节目《非凡人物》，今个星期日非凡嘉宾，
10: 粤剧大老官罗家英。家英哥会分享离园嘅精彩回忆，同埋生活相处嘅心怀。
9: 非凡人物星期日下午1:05，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舞台剧演员 Hedy 和 Janet。今晚好开心可以邀请到咧，就系《包扎戏棚》里面嘅 Janet 同埋 Hedy 嚟到同我哋倾偈啊！两位好
3: ，Hello，
4: 你哋好。
5: 嗱，佢英文名咧，我啲咁嘅即系英文唔系咁好啦，但喺佢哋嗰度，我想帮佢哋个名。啱啱好两个女仔，咪一个叫后生，一个叫可为，感觉啊，好难啊！
2: 咁边位
5: 好难啊？
2: 唔系。邊位叫後生？邊個可為咧？
5: 佢咧，佢咪細啲啊？
3: 佢細
5: 係啊！嗱，我起談啦，掟細路女後生好，因為佢哋咧望落去咧嗰個樣咧好青春，但係原來就係話我聽你講話 Tom Tom 係即係冇咗佢哋唔得嘅，即係好似左青龍右白虎，好幫得手嘅喎。哇！你其實你哋介唔介意講你幾多歲啊？其實？
6: 你講先，
7: 年齡係女士嘅秘密。
3: 而家 OK 嘅，可以。
5: 佢哋而家唔應該 OK 嘅啦，我係
3: 點都係做18歲嘅角色，所以
4: 係 OK 都 OK。
5: 你哋成年嘅啦，係嘛？
7: 成年，你有冇加埋？
5: 做咩唔好意思？
2: 加埋唔係加埋，有冇50歲先？加埋唔夠50歲係咪？
3: 過嘅，加埋50幾啦。
5: 咁你出嚟社會做嘢做咗幾耐啊？你哋
4: 我應該。我應該其實是啱啱畢業咗4年，係啦。
5: 畢業咗4年，
7: 就喺劇團做咗4年啦。
4: 係啦。
7: 哦，呢個就係你嘅第一份工啦。
4: 冇錯，
3: 我就早少少嘅，我應該多你2-3年。我有之前有做其他工作嘅。
7: 係啦。咁啊，不如就問呢個問題先啦。
5: 好啊。好。
7: 嗱，點解你哋會對於舞台劇呢個工作咁喜愛，或者會咁投入咧？其實可能係後生女。讀書的時候接觸好多不同的東西啦，還是說我本身對於戲劇都會有一種的愛在這裡呢？
2: 不如 Hedy 先回答先吧。
4: 我是因為我很小時候媽咪就已經帶我去玩很多不同的表演藝術，我就是小時候就可能玩一下合唱團啦，跟住玩一下那些兒童音樂劇啊，跟住之後再大一點就學中國舞這樣，所以由小到大都是在

0: 嗰、那個演出嘅氛圍度長大咁樣嘅。咁所以就大個咗嘅時候，就可能係 concern 緊啊，緊我讀跳舞好啊，定係讀普通表演好啦、啊，等等咁樣。咁所以就最後同媽咪傾過之後就。決定咗讀音樂劇，咁我就喺大學嘅時候讀音樂劇嘅。
1: 哇！喂，這個係好幸運喎，即係屋企人咁支持你去做呢個嘅、追逐呢個嘅演藝夢啦。但係亦都話啦，啊，會唔會本身你爹哋媽咪都係一個音樂世家或者係演藝世家嘅人嚟嘅咧？
0: 咁又唔係，我爹哋媽咪係做，即係我媽咪係做 NGO 嘅。咁跟住之後，爸爸其實係做生意嘅啫。咁所以屋企亦都冇任何一個人係，即係我屋企家姐啊嗰啲，全部都冇一個表演嘅。咁、我只係有一個表姐，佢就係、佢就係呢、這個、教唱歌。咁佢就亦都係一個一啲電影嘅音樂劇配音員咁樣樣。
2: 你覺唔覺得佢嘅 background 同阿陳欣石啊 Tom Tom 有啲似嘅？都係父母。在他很小的時候就會帶他去看這些的音樂劇啊、舞台劇啊等等，所以小時候已經是種下了這些種子，然後大個就一路就 support 他去追夢了，幾似喎、
1: 但是問追問
2: 好
1: 追問 Tom Tom 都講過一樣嘢，就是話咧，爸爸媽媽未必做到或者做不到的嘢，咁 Tom Tom 可以幫我去成全下去。即係佢嗰陣時都話啦，爸爸好想做一個舞台劇嘅導演啊，想做舞台劇演員。但係你咧，你譬如話你自己好喜歡演戲啦，或者係好喜歡舞台啦，爹哋媽咪係咪都細細個？你嘅細細個嘅時候，或者佢哋都好喜歡睇舞台劇啊，或者係睇電影啊嘅咧？
0: 咁又唔係，我爹哋媽咪係一個好靜態嘅人，咁所以其實基本上佢哋唔係好中意睇電影啊，唔係好中意話表演啊，佢哋唔係一啲好嗰種 outgoing 嘅人嚟嘅。咁但係咁啱。我是一個很講嘢的人，即係有啲好像 ADHD 咁樣嘅。
3: 我有啊，係啊，通常 ADHD 的人很聰明的
0: 我都係
1: 唔怪得啦，
3: 真係不過冇耐性嘅喎。
0: 係啊，我有陣時係會冇乜耐性。
3: 我時時冇耐性，
2: 但係佢靜過你喎。
3: 喂，你 sure 你是 ADHD 定是 ADD 啊？
2: 唔系，佢头先话似啫，
0: 系似，
2: 佢中意讲嘅。
3: 因为 ADHD 我系有咗 hyper 嗰 part。
2: 是啦，
3: 系啦，你可能是 ADD 冇咗 hyper 嗰 part， 因为讲嘢我就大声啦，又喺度
0: flip 我屋企讲嘢都好大声，因为之后后屘就因为好多人提醒我，所以我就开始慢慢收翻。
3: 啲人提醒我60年啦，差唔多。
1: 咁我终于明白啦，呢个就系父母对你嘅爱咯，就唔系话真系佢哋自己都好喜欢呢个舞台剧、音乐剧，而你希望你去继续不如你去做呢样嘢啦，咁样，咁都几好啊。咁做咗几年，会唔会话原來是你想象中咁好啊？定係話哇，中間其實都唔係想象中咁樣，好多挫折，亦都好多困難，甚至乎話不如轉行啊！
0: 真係有諗過呢一個，
1: 真係有噶，
0: 有。我因為我初初係即係我大學畢業出嚟之後，因為我冇咁快就入咗劇團嘅，我係中間有一段時間，因為我喺美國讀書，所以我有中間應該有3個月時間，我喺美國不停咁去唔同嘅 audition。咁但係因為又面對住 COVID 啊。跟住之後又面對住可能你冇簽證嘅問題啊，咁佢哋會未必俾你做個 show 咁樣，咁同埋有好多時都因為劇場已經閂曬嗰陣時，咁所以係冇 job 做。咁最後就係因為我得3個月嘅限期去攞到一份工作，要攞到個 visa 攞到個 visa 喺美國做嘢，咁最後我係嗰3個月揾唔到任何一份工，我先翻嚟香港嘅。咁我就好好彩，叫做翻到嚟香港就有一個朋友係認識爆炸戲棚，咁就介紹我入嚟做後台咁樣，咁我就由一個幕後人員做到幕前咁樣。
3: 哎呀，佢嘅故事令我諗到咧張曼玉同埋黎明嗰套甜蜜蜜啦。一個人咧，一個人漂泊喺呢一個 New York 嗰度啦，又冇工啊，咁樣好驚嘅嗰個感覺。
2: 係啊係啊，但係佢喺外國遇唔到黎明喎、
1: 我依家諗到船頭赤。
3: 咁你有冇遇到夕陽啊？遇唔到黎明，可能遇到夕陽，係咪啊？
1: 喂，你睇下啊 ，Janet
2: 係啦，
1: 望住咗我好耐啦，睇嚟你都唔係啊，
3: 哥哥好靚仔，
1: 唔係啊，佢好多嘢。應該準備緊要答啊！但係
4: 運算緊，
1: 但係好啦，啱啦，你運算啱啦，我哋聽只歌翻嚟先，你可以運算多一陣，轉頭輪到你解答我哋後先嘅問題啦。
4: 好啊。

0: 好啦，又翻到嚟我哋咧，他他他嘅第二 part 啦，继续同咧我哋爆炸剧团嘅两位。你頭先話咩啊？
1: 左青龍可為，
0: 後生
1: 啊，左青龍右白虎都得，哇！係
2: 啦，
0: 咁啊，依家就輪到阿 Janet 答啦喎。不如我哋唔好問，反轉佢答第二樣嘢好嘛？
1: 食咗飯未啊？係咪？
0: 講笑啫，譬如話，即係當然啦。一個演藝嘅夢咧，其實好多人都講喂，後生仔女。現實啲啦，做翻啲正正經經嘅工作啦，
3: 好正經嘅喎，佢哋啲工作。
0: 我自己都係咁樣嘅，入演藝圈咧，一定好多人都會有啲某程度上唔理解啦，唔可以叫有色眼鏡，唔理解我哋嘅工作。但係其實我哋做呢行，我哋追逐嘅夢想或者我哋嘅所有嘅嘢，我都覺得係好正經，係咯，亦都係好正面，亦都可以叫赤裸裸咁話俾人聽，我係做緊呢一樣嘢，唔係啲旁門左道啊咁樣。嗱，所以我就話啦，後生女入呢行嘅時候。點解你會揀呢個工作，同埋屋企人支唔支持呢？
4: 我同 Hedy 啱啱相反，我屋企人係好反對嘅。
1: 嚇？
4: 係啦。
1: 哦，
4: 係啊。
1: 咁你就表演反叛俾佢哋睇係嘛？
4: 咁其實又唔係好反叛嘅，但係即係我會，我覺得我用我自己嘅努力去證明俾佢哋睇，我係可以行呢一行
1: 咯。嗯。
4: 即係其實佢哋都係擔心啫。咁但係即係咁，我就唯有默默地繼續努力去做咁樣樣。
1: 咁佢你做咗 ，sorry
3: 啊，係啦，我想問一下擔心乜嘢咧？即係你哋舞台劇已經係好正經嗰啲，即係
1: 佢係咪驚賺唔到錢啊？
3: 但係你哋有 monthly payment 噶嘛？係咪 monthly salary 噶嘛？即係每日月薪定係日薪啊？
4: 唔係嘅，我哋係因為我哋。即係 show 嘅數量會有唔同，
1: 多勞多得係，
4: 可以咁講嘅，係啦，同埋即係始終唔係真係每個月固定嘅一份收入，同埋即係嗰個工作嘅時間又唔係真係好 regular 咁樣九點至六點咁樣，咁有陣時可能做完 show 都十一點幾啦，佢哋就會覺得哦好晏啊，因為我屋企管得好嚴嘅。

0: 想問啊，咁好啦，你係喺被呢一個唔係好支持入呢一行嘅嗰段時間咧，就入咗行啦。咁用咗幾耐時間嚟打動到佢哋我想問啊，到今日佢哋有冇支持先？全部
1: 佢哋會有嚟睇我演出嘅，都會好即係好覺得啊。個女好似都 OK 喎，一路有進步喎，咁樣咁，但係有陣時都總會係有啲擔心，就話你夠唔夠錢使家，或者喂冇咪好辛苦啊，冇咪好攰啊，你記得多啲休息喎，咁樣。
0: 咁好好啊，通常啲屋企都係咁樣樣
2: 嚇。咁會話你頭先講翻前少少咧，譬如話呢度讀書嘅時候，會唔會佢都講話啊？其實咧，不如你去做咩嗱？舉例啊，醫生啊、律師啊、乜嘢啊、咩工作啊、咩工作啊咁會唔會之前都會有啲嘅？路是想你去行的呢？
1: 有的，因为刚才我就说他们管得很严的嘛，所以其实我由小到大呢，我只可以得几样东西可以做，就是读书、弹琴和没了，得两样读书和弹琴，是啦。但是他们又未去到说真的希望我做一个专业人士的，因为其实我小时候有另外一个志愿，就是希望做一个 fashion designer，所以其实我就入了 Poly 去读 fashion 的，是啦。但是即係呢個只係我退而求其次嘅一個選擇嚟嘅啫。其實我細細個都係好希望可以做到演員啊、歌手啊，總之一啲幕前嘅工作。咁但係因為佢哋知道我有呢個夢想之後咧，就好反對啦。其實我媽都係做呢一行嘅，但係即係佢就唔係幕前，佢就幕後，即係去做電影嗰邊嘅咁樣。咁但係即係佢就會喺呢行都辛苦㗎，你真係要諗清楚喎、啊、咁樣。咁我就話唔緊要㗎，我想試啊咁樣。
2: 有冇設個限期俾自己或者係屋企人俾你咧？
1: 其實都有嘅，我覺得我開頭啱啱踏入呢一行就其實都講緊四年前嘅啦。其實我就 set 咗個限期就係五年，所以其實個期限都差唔多到嘅啦。咁我覺得其實而家都一路睇到自己嗰個進程嘅，咁我覺得都係喺我預期之中嘅嗰個 path 去行緊嘅。
0: 你哋唔係一入行就遇到阿 Tom 噶嘛，係嘛？遇到阿 Tom 會好玩啲啦，係嘛？
1: 其實都算是我一入行就遇到阿 Tom， 因為我其實在我進入爆炸戲棚成為演員之前，其實我是沒有演過戲的。咁我之前只不過係有自己，即係因為我有打過工幾年嘅，其實咁我打過工幾年就儲咗少少零用錢，就可以出到啲歌啦自己。咁我其實開頭本身都係諗住做歌手嘅啫，即係做下自資歌手啊，咁樣唱下歌仔咁樣。咁但係後屘又發現，有音樂劇可以試，我覺得幾得意，因為香港暫時呢一個界別嚟講都算係比較小眾，咁我覺得可以試下喎。咁因為嗰陣我已經攞辭咗噶啦，我本身翻緊工，我就諗住試下唔同嘢，就變咗做一個 slasher， 咁就乜都試啦，咁就試其中一樣嘢就係音樂劇，就啱啱好遇到阿 Tom， 佢就執咗我翻嚟就。一路 train 我，一路 train 我咁樣。
3: 咁我想問一問兩位啦，咁就係話咧，你哋啱啱加入呢一個爆炸戲棚嘅時候，其實你哋需要做啲乜嘢嘅咧？即係阿 Tom 係唔係會先訓練咗你哋唱歌啊、演技啊，定係會有一啲嘅其他後邊嘅雜務已經開始要你哋做嘅咧？
1: 開頭冇嘅，我哋開頭入嚟係做演員嘅。
3: 即刻就已經
1: focus 就係去排我們的青春日志咯，係啦，主要都係因為嗰陣我哋劇團就即叫做係第一套長壽音樂劇就暫時得個套，咁我哋就一路喺度排就排，我諗我哋 long run 第一年排咗三個月左右，其實就係一路 on rehearsal 咁樣去做一啲訓練啊咁樣。
3: 咁你有冇做 audition 㗎？即係佢會唔會係因為你知佢嘅要求都好高㗎嘛？唔係話啊，你哋兩個靚靚女女加埋都只係五廿零咁樣嘅時候，佢就
2: 未到啊！你話未到？
3: 唔係啊，佢話過咗五十嘅，加埋過咗五十。
4: 當初我哋 audition 嘅時候，
1: 嗰陣未過，嗰陣而家過咗啦。
0: 我都曾經未過過嘅，
2: 即係佢係呢個歲數嘅問題，真係唔好意思。
3: 佢即係佢係嚴謹㗎，係咪啊？
1: 係啊，佢好嚴格㗎。因為其實音樂劇咧嗰個精準度嘅要求其實係非常之高嘅，即係特別係阿 Tom 佢，因為佢睇咗好多外國唔同現成一啲百老匯音樂劇嘅 reference 啦。咁有好多唔同嘅嘢可以俾我哋參考，咁其實我哋見到哇嗰、那個精準度係非常之高，我哋都係不斷收佢嘅 notes， 凌晨三四點收到佢一紮嘅錄音咁樣就去俾 notes 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当地时间星期四早上在白宫亲自迎接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双方元首伉俪握手。来自美军各军种超过470名军人参与在白宫南草坪国事厅及玫瑰园举行的这场欢迎仪式，现场演奏两国国歌。美国财长贝森特再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谈，贝森特会后表示，两国已经同意延长原定将于11月10号到期的美中贸易休战协议两个月，去到明年1月10号。而在北京，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介绍两国

0: 经贸团队近日在纽约举行的新一轮经贸磋商情况，指荷纳峰与贝森特在经贸磋商经济下首次就人工智能进行对话，双方将就后续工作保持密切沟通。另外，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中方会否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两国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玛丽医院山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345点，下跌1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90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27，日元158.82，瑞士法郎0.8286，加元1.4141。人民幣6.7133，英磅對美元1.3222，歐元對美元1.1374，澳元對美元0.70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262.35美元，賣出4,263.15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奔神阿壮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5: 梗系
6: 月亮代表我的心，
4: 系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噶？
5: 咁啊，
7: 中秋的注定一人无夜食肉，
4: 系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些咯。
5: 咁咧，你揀咯。
4: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道，警恶情奸。
8: 你真系唔好话俾人知，你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骚动音乐嘅主持啊！
5: 咁多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9: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呢？
10: 都好、啊，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9: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10: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 ，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11: 啊、你叫我啊？
12: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11: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1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呀。
1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5: 一星期7日，
14: 早晚都陪住你。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舞台剧演员 Hedy 同 Janet。
3: 好啦，嚟到第三 part 啦，咁啊继续同咧我哋 bang 爆炸戏棚。
4: bang
3: 我翻译叫爆炸剧啊，
5: 爆炸戏棚。
3: 戏棚 OK 系啦。
4: 点解系戏棚咧？棚
3: 人哋个名嚟噶嘛？
4: 唔系啊，戏 no。譬如話你戲棚通常是以前做古即係點講嘅大戲嗰啲就戲棚係咪？通常你譬如佢哋嗰啲而家好似佢哋嗰啲叫劇團多噶嘛？咁戲棚係咪其實佢咪裡面其實隱藏好多嘢佢哋想做，所以擺一個名叫做爆炸，跟住戲棚咁樣樣咧？
6: 你哋兩位知唔知啊？其實
5: 我哋冇問過，不過。即係我覺得其實爆炸戲棚一嚟好聽啲啦，同埋其實我覺得有個意思就係好似好多嘢係慢慢建構出嚟、搭建出嚟、我覺得係有呢個意思，即係我自己去理解嘅時候。
6: 嗱，我哋頭先係聽到啊 ，Janet 咧已經話：哇，佢要求好高噶咁樣。咁啊 ，Janet 就本身已經有一啲嘅歌唱底子啦，咁所以比較會唔會比較容易，就係可以被挑選成為音樂劇嘅其中一份子咧？你自己覺得？
5: 其實我覺得唔係嘅，因為我係算係將勤補拙嘅，因為我其實細細個咧係接近五音不全嘅。咁嗰陣我媽仲要話你唱得好難聽啊，你可唔可以唔好再唱啊？
4: 哇！你阿媽其實係點講啊？
6: 激勵你嘅啫，
4: 激勵你。佢用呢個方法等你打沉你咧，等你唔好再諗去做呢行。
5: 點不知佢打唔沉我，咁、我就自己喺度對住部琴就篤住個音就喺度唱，就唱翻啲音翻嚟，咁就慢慢練翻出嚟咯。咁其實。開頭入去嘅時候，其實都即係叫做係練到，當然係唱到有音啦，咁先可以入到劇團。咁但係即係因為阿 Tom 佢要求都高啦，咁同埋即係對於嗰個專業度嘅水平係有一定嘅要求。咁所以其實都係不斷 training。因為其實音樂劇嘅唱歌同我哋譬如唱流行曲，其實嗰個技巧或者個演唱方式會有啲唔同。咁所以就變咗對我嚟講係一個新嘅領域嚟嘅。
6: 咁對於 Hedy 嚟講，會唔會更加容易？因為你自己本身喺美國係真係讀音樂劇噶啦嘛。
7: 反而我其實唱歌唔算好叻，我係跳舞比較叻啲嘅，咁所以我喺跳舞方面，我可能其實就好，我用一兩日時間就已經可以 pick up 到曬好多嘅嘢。咁但係唱歌我係真係要，即係我音係準嘅，又或者可能有陣時會 off pitch 少少咁樣。但係你話我唱得特別好聽或者動意，我又唔係嗰種嚟嘅。咁因為我係。可能中文字啊同英文字我唱法又係有啲唔一樣，因為我可能唱由細到大都唱開英文為主，咁所以我會唱英文可能個音或者會 make sense 少少嘅，但係唱中文我會可能會 choppy 啲咁樣，就可能掟啲字出嚟，咁所以嗰陣時阿 Tom 都同我 train 咗好耐，啊點樣樣要唱翻連貫啲啊，點樣樣你要將嗰啲字變翻做英文咁樣去唱啊咁樣樣，係啦，
3: 有問題。我哋成日講話 Tom 好嚴謹啦，好嚴謹啦，或者好有經驗啦。對於你哋嚟講咧，佢會唔會即係都俾一啲嘅壓力你哋嘅咧？因為嗱，即係我都有睇過你嘅 show 啦。咁我發覺咧，做演員咧不是演員咁簡單嘅，係啦，中間都好多嘢要做嘅，過場啦、搬道具啦，所有嘅嘢，同埋佢係好緊接嘅樣嘢。咁對於你嚟講，喂，我作為演員咧，我覺得開心嘅，因為可以學到好多嘢。但係對於你嚟講，會唔會話？我是做演員啫，做乜要我做咁多嘢啊？你個睇法會係點樣呢？
5: 我又覺得唔會嘅，因為其實都係同個 theatre 同我哋劇團相關嘅嘢，其實你都要了解到其實到底幕後嘅運作係點樣。因為我哋唔係淨係演員做戲噶嘛，其實都要嗰個轉景啊。

0: 嗰個佈景係喺邊個位置，其實所有 setting 其實演員都要關照嘅。咁所以我覺得反而係令我哋有一個更加全面嘅技巧喺度咯。
1: 嗯，
2: 因為我作為觀眾好中意睇轉景嘅，
0: 都幾好睇
2: 啊！係啊，因為睇轉景，哇，幾得意喎！佢哋咁，我哋可唔可以叫？咩淋尿奶咁樣咧 ，bling bling， 同埋咧
1: 屎淋尿奶啊！
2: 係，即係嗰個位好窄嘅，

0: 員咁樣樣。咁所以我先係第一日見到嘅時候，我係見到哇好勁喎啲轉景咁樣樣。跟住之後第二日我嚟到就係喺後台學點樣樣做，而我係覺得佢哋好勁嘅呢一個。而佢哋點樣可以完全係確保啲演員安全嘅情況下，將啲景係十秒內轉到咁樣樣，所以我係覺得好好玩嘅。
1: 咁我想問你哋呢啲咧，需唔需要係即係都要有呢、這、一個即係做運動嘅底？好似我呢啲咧行行下又會喺條街度撲啊，即係亂亂盡盡嗰啲係唔得，係咪都要即係你身體要靈活？好似阿邊個喺度講啦，阿嘉樂哥哥又講啦，喂嗰、那個位咧好窄嘅喎、哦，咁你又要應該會好靈活先得噶。如果唔係咧，亂亂盡盡又整住啲嘢咁樣樣，又棘住咁，需唔需要平時你要練習下咁樣噶？
2: 要啊，即係同埋我哋排舞嘅時候咧，有時啲榫位點樣夾，即係可能我個身位過少少就已經歪咗啊。咁執生都真係好緊要，有時突然間跌咗個道具，又邊個執翻？幾時執翻咧？呢啲都好考我哋嘅臨場應變。
3: 咁、我想問，即係你哋平時生活上面啊，即係彩排必須啦，係咪先？咁平時生活上面，你會唔會做啲乜嘢嘅補充？去令到自己在舞台上面嗰個表現更加好嘅咧？
2: 平時就多數都盡量每一日練習一下，即係等把聲唔好完全好似唔喐咁樣 warm up 下把聲啦。同埋其實都要保養，因為始終我哋做長壽劇咧，我哋一路 keep 住做，所以我哋對於個身體嗰個負荷一定係會大啲。我哋一定要保養好自己個身體咯。
3: 係呢個好重要，因為你哋做長壽嘅時候咧，佢唔似係哦，我哋今日病啊。咁然後導演就下個禮拜先拍翻你啲戲啦，唔得噶嘛？你哋係咪都有 A、B class 咁樣去轉噶？即係做舞台劇咪，如果主要 A class 嗰班嘅朋友仔有人唔舒服嘅時候咧，會有後備上嘅。你哋有冇做呢一樣嘢噶？
0: 有嘅，我哋第一年嘅時候係有一個 pool 叫做替補演員，咁我亦都同時間係嗰陣時嘅替補演員啦，咁就要學曬所有 ensemble 嘅位咁樣嘅。咁而家就反而係我哋會變咗係 AB cast 咁樣，我哋可能有啲我哋會分平均場次，可能一三五係邊個做，二四六係邊個做咁樣，咁就令到我哋有充足嘅時間去休息咁樣。
4: 我記得唔止 AB 喎，我記得好似有 ABC，
2: 有啲部分角色
4: 有，因為我留意喺你個章程，我記得係有 ABC 喎。咁同埋如果你咁講到咧，我覺得都幾好玩就係話可以有呢、這個現場啦，同觀眾一個嘅，雖然唔可以叫互動啦，因為佢哋都會有啲反應噶嘛。但係調翻轉啊，做長壽劇會唔會話做下，日日都咁做會滑牙嘅咧？依家唔使答住，轉頭翻嚟。

0: 好啦，嚟到我哋嘅最后一 part 啦，咁啊继续同我哋两位咧舞台剧嘅，哇，你哋嘅身份好多，
1: 后生可畏，舞台剧嘅后生可畏，
0: 做咩唔介绍你个名啫？
1: 啊 ，OK，Janet 同 Hedy
0: 啊，系啦，后先商问提到演呢个嘅长寿剧，每日都系演紧同一样嘅嘢，会唔会有滑咗牙咧？定系话其实每日都会自己谂办法去揾一啲嘅新鲜感，或者系去谂一个新嘅挑战俾自己咧？
2: 我哋其實長壽劇咧本身就排咗嗰啲嘢就固定一定要喺度，咁但我哋點樣喺中間揾新鮮感？就係有陣時可能我哋啲演員嘅組合唔同啦，或者當日觀眾嘅反應有少少唔同啦，或者我哋譬如可能做緊群戲嘅時候，我今場可能我係睄一睄呢邊嘅同學仔，下一場我可能望一望另外一邊，佢其實原來佢有第二個反應嘅，可能刺激到我諗一啲新嘅嘢出嚟，咁就會靠呢啲去幫我哋。即保持我哋嗰個新鮮度，但係又唔會太走樣啊，或者滑咗牙咁樣。
0: 咁會唔會話你自己望唔同嘅朋友仔或者同學仔嘅反應啫？個朋友仔話望咩啊？冇反應俾你，你做翻基本嘢得。即係我哋有時拍劇咧係咁啊嘛。喂，你個尾句唔係嗰句，我唔識接嘅喎。有啲人係咁樣噶嘛？你哋會唔會有呢樣嘢？定係話我哋都慣咗噶啦？總之你點嚟，我點去咧？
2: 其實都會嘅，因為我哋做咗，畢竟做咗咁多場，我哋大家嗰個應變能力都即叫做有相對嘅 training 喺度啦。咁所以有陣時變咗有少少嘢唔同咗咧，可能會變到我哋個反應會有啲唔同。咁有陣時我哋好得意嘅就係我哋可能後台啲碎，即應該係話其他人唔使講嘢，但我哋會有啲碎嘴，我哋就會講啲好鬼搞笑嘅嘢，就睇下佢會唔會焗下。其實係唔得嘅，但係有陣時即因為我哋做到好熟噶啦，其實已經咁，其實我哋變咗會喺中間揾啲小樂趣咁樣。
3: 頭先你喺度講台下面嘅反應啊，因為我哋做 MC 嘅時候咧，我哋有好多時都會驚見到有一啲人。其實好唔專心，有時可能瞓著咗，有時可能係咁喺度玩手機，又或者喺度同人傾偈，或者係擔天望地。有一啲好唔專心嘅觀眾，其實某程度上會唔會影響你哋嘅咧？你哋有冇遇過有一啲咁樣嘅觀眾啊？
4: 你有冇遇過？
5: 我有，我嗰陣時我唔係一個觀，我唔係一個演員，我嗰陣時我係一個觀眾。但因為我係 as 一個導演助理，我係睇緊一個 show 嘅演出嘅狀態。咁我就係見，我有見到過係兩邊嘅觀眾係已經，因為我都知道童話帝國嘅嗰啲凳係好好坐、好舒服嘅，即係會瞓得著嘅。佢哋係已經攤曬喺張 sofa 度瞓著嘅狀態。咁跟住之後，啲小朋友係入翻嚟同我講：佢哋啱啱瞓曬覺喎，咁點算？我話你唔好理咯，你照做咯，你做你，佢做佢瞓佢瞓佢啫嘛。咁你照做，你一係就你諗方法點樣你做你場 show， 用翻一樣嘅嘢、一樣嘅 energy， 或者用大啲嘅 energy 去叫翻醒個觀眾，去 take 翻個 attention 俾你，咁樣樣就搞掂噶啦。咁我亦都有試過一次，應該係我哋做緊清拆字。咁就係、是、又係有幾個喺度不停咁篤緊電話，咁我哋都係我係會選擇我望完，我選擇唔理，我就繼續 keep 住做我要做嘅嘢，咁就算啦。
3: 所以呢一樣嘢咧，我成日都會講，其實做觀眾亦都有佢嘅禮儀。呢個係真嘅，因為有好多時佢哋唔明白我哋喺台上面其實係好需要佢哋嘅專注同埋尊重啊。啱唔啱啊？咁如果嚇，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喺外國睇 show 咁樣咧，我哋真係會特別著得靚啲去睇舞台劇嘅。因為我哋會覺得，哇！呢一日我哋就係去緊一個好重要嘅約會嚟嘅。原因因為做舞台劇嘅人唔係好似我哋睇電影咁樣，因為你哋每一次都係再用力去做，再用力去做，而唔係話錄低咗。同埋我哋每一個聲音，我哋每一個態度，其實對於你哋嚟講係好重要噶嘛，係咪先？頭先我好中意阿 Hedy 所講，就係話你用一個會唔會特別大啲嘅 energy， 其實譬如。早晨啊，咁样即系你咪睇下嗰个人会唔会醒咯，系咪先？咁但我都会觉得就系要专注地做好嗰件事，因为佢始终系中间会醒嘅，即系你戏做咧，佢反而会觉得，哎，点解会咁样噶？
1: 但系冇理由因为一个人瞓着，我要而家其他人陪佢撞噶、哦，系咪先？
3: 即系你话撞啲啊？嗱，但系咧，佢哋真系有一套剧咧，我又好想去睇嘅。即係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參與呢個幕後嗰樣嘢，咁就係佢嗰個就係叫 Coast Coffee 啊，係咪啊？即係有啊，黃浩然啊、沈振軒啊、強尼嗰啲咁樣。我上一次聽阿 Tom 講，其實就係同觀眾好 close 嘅。 其實觀眾俾啲咩反應，佢哋會有另類嘅方法去做翻嗰套舞台劇嘅。你哋兩位有冇參與呢一個嘅幕後嘅咧？
2: 我哋係呢個外傳劇嘅製作助理，咁我哋有時間唔中有一兩場會喺度嘅，
5: 係啦，會客串一下做侍應，
3: 係咪呢個係咪就好特別嘅一種嘅舞台劇嘅形式咧？
5: 佢係。都幾特別下佢
2: 沉浸式餐飲劇場，咁就係一個食住飯睇嘅一套戲嘅一個音樂劇嚟嘅，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喺 cafe 度做，就同我哋一般喺台上面同觀眾席咁樣就唔同，佢就叫做打破咗第四道牆。咁所以就變咗同觀眾嗰個互動，同我哋一般喺台上面做就會好唔同咯。
0: 呢個直頭唔係好唔同啊！直頭係我諗作為演員嚟講啦，或者幕後製作團隊嚟講啦，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因為其實。一個 show， 大家都通常一定會係100-200% 嘅準備噶嘛。但係呢啲 show， 就算你做咗300% 嘅準備都好啦，你唔知道突然間嘅反應會係點。即場可能演員一可以接得到招，演員二三，我其實我接唔到啊，弊啦。咁會唔會話呢啲嘅情況，你哋係預計唔到？係
3: 啦，
0: 點算咧？
3: 接唔到咧，冇錯。
0: 點算咧？但係你哋覺得就係我哋冇可能俾自己有錯出錯或者係叫失場噶嘛？咁點算咧？
2: 如果好似 Coast Coffee 嗰套外傳劇咁樣咧，因為佢係獨腳戲嚟嘅，咁所以變咗咧好多嘢要靠佢自己啦。即係譬如我哋啱啱琴日就係沈振軒嚟做啦。咁其實因為觀眾嗰個每一場嘅反應都好唔同，可能有一場可能佢哋會係比較偏向係好感動嘅嗰種，有啲可能係好 hyper 嘅，咁會有唔同嘅觀眾群噶嘛。咁你就要可能有陣時有啲反應可能係會 fit for 某一類型嘅觀眾啊，有啲可能 for 佢哋嘅互動，或者可能有個環節係可能同佢哋哼杯嘅，咁呢就變咗係一啲好特別嘅體驗咯。
3: 系，哇，都几好喎！呢一个即系一个演员嘅演技进修班咁样。
0: 佢讲咗一个重点，我哋系最惊嘅做 live。你讲咗就系两个都叫有反应啦，只不过可能系一个感性啲咧，一个就 hyper 啲啦。最惊就系冇反应
3: ，
0: 冇反应，我哋真系最惊嘅。咁你哋有冇遇過一啲嘅嗱，岌曬頭咧嚇？係
2: 有青春日子間唔少。
0: 因為如果遇到青春日子，起碼係你 present 俾佢，可能佢冇反應，但係你
3: 但係佢哋話都冇反應喎、啊。其實青春日子已經係好 hyper 嘅一個 show 嚟嘅喎。
0: 有啲人可能個可能係 pick up 得冇咁快，可能佢要翻去消化。但如果你現場要因為佢嘅互動，你先至可以繼續做落去嘅話，如果即場冇反應咧，其實我哋做 live 咧係驚嘅。不過講呢度。
3: 冇辦法喎，其實仲有好多嘢要問喎。
0: 兩位
3: 聽晚都要，
0: 介唔介意聽晚再上嚟傾過啊？
5: 唔介意，
2: 冇問題啦。
0: 咁啊，聽晚再傾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进行正式的官方外交合照，并分别发表讲话。习近平致辞时表示感谢特朗普的热情款待，他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中美两个大国同为伟大国家，肩负人类发展重步历史重任，愿意一同引领中美两条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又说两国要加强沟通，双方国情不同，要透过对话积累互信，双方要彼此尊重。他鼓励两国经贸扩大交流。习近平又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要真诚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希望美国公平对待中国企业。
2: 中美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我和特朗普总统彼此尊重，以建立良好关系，保持经常性沟通。我们鼓励两国外交、经贸、财经、执法、人文等各部门加强沟通，支持两国立法机构扩大交流。中美两国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方愿同美方加强禁毒、执法等合作，双方可以增加直航航班，让双方人员和经贸往来更加便捷。我们要和平共处。我多次讲，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今天我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再过几天大熊猫平平、福双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致辞时就表示双方有非常好的关系，他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感到自豪。特朗普又说他和习近平今日在一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水库东坝的地质步道破边周段，未来两日以及国庆黄金周假期的10月1号和2号的预约已经全日额满。渔护署呼吁未能够预约的游客可以转往东坝附近不用预约的标尖角段。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224点，跌28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5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29，日元158.92，瑞士法郎0.8293，加元1.4144，人民币6.7115，英镑对美元1.3218，欧元对美元1.1372，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1.17美元，卖出4,251.91美元。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晚上10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炎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6: 廿四孝唔系形容啲仔女啊，系形容阿爸阿妈。
7: 呢个小朋友啊，冬天啊怕冻啊，坐喺个翅膀嗰度好难顶啊嘛，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咧，双手摆喺个翅膀上边，然后阿女你坐上我双手上边啦。
8: 和香温席咁样啊，你明唔明啊？
6: 呢个好癫喎！
4: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9: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什么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们今日集的开卷落。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都市的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不要浪费每一刻啊！
12: 如果只得九十分钟，很繁忙的女性，她最重要的是啲乜嘢呢？主要就是面型啦，至少干净啦，眼睛啦，望落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在同步做紧头部护理的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的服务。我哋要 educate 你系值得被善待。
11: 咁多位香港嘅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的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了星期四这个健康知道点的环节，我们今天继续有请到香港催眠训练学院的创办人家导师 Eric 在这里。Hello,Eric!
2: Hello, 又是我，大家好。
1: 上个礼拜我们就讲到怎样判定一个人催眠了没啦，那今个礼拜要带大家出来啦。
3: 是啊。
1: 那我想问啦，如果是他跟你倾紧啦，你又要几耐决定他是要醒返呢？即可能他是一路都有跟你对答的，对答到好好的，跟住一路对答的，你又怎样知道几时是我要叫翻醒你，同埋叫翻醒你嘅时候，会唔会需要话有个步骤，等你慢慢醒，而唔系吓醒你咁样咧？
2: 啊，首先讲回应你最屘尾个声，绝对唔会系吓醒咁样，因为当喺嗰个咁深沉嘅状态，虽然好专注啦，其实如果突然间吓醒，就好似我哋瞓下觉，突然间响闹钟
1: 咁样，
2: 咁个感觉好唔舒服咁样，
3: 好似我咁拣广告俾钱咪会咁咯。
2: 当然就你话得唔得咧？得嘅，但我就唔会算一个做法咁样。咁而第二个你话点样去选择几时叫醒佢？就系我哋通常入催眠之前，我头先讲过都会用比较长嘅时间同佢沟通。究竟佢入今次催眠系有咩目标要达成咧？例如佢如果话我纯粹系想我嚟紧考试。那個表現好啲，嚟緊演嗰個表現好啲。咁如果喺嗰個環節，我講嘅所有嘢、做嘅所有嘢已經完成目標嘅時候，我就可以慢慢一步一步叫佢有可能好深嘅情況，可能數幾聲，慢慢叫佢清醒翻咁樣啦。
1: 我想問嗱，好似話你去演講好過演講有信心啲啦，但係佢當下唔會真係有一個演講噶嘛？你點樣 make sure 佢係真係下一次真正演講嘅時候可以做到你所講嗰、那個嗰、那個目的或者已經成功咧？
2: 嗱，咁呢樣又要講少少關於個大腦嗰個叫做有個意象訓練，大家有冇聽過？
3: 有
2: 係啦，其實好多運動員咧，即係如果佢本身嗰個動作所有熟曬，或者唔好話運動員咩人都好啦，其實喺腦入邊構思嗰個情況出嚟一個真實嘅 picture 嘅，大腦係唔識分真定假嘅，你個心跳都係會加速。你隻手都係會出汗，即係身體真實你去運動嘅反應係都會有出嚟咁樣嘅。咁所以你話點樣去構建嗰個場景，我就會帶佢去一個可能佢本身嚟緊，佢嚟緊，即係如果佢有 rehearsal 過咁樣啦，去到嗰個演講嘅場地，去模擬翻所有嘅 detail， 越細節越好咁樣。咁喺嗰時候去叫佢去想像翻，同埋叫做佢一個可以睇電影咁樣啦，想像一個佢自己希望嘅正面嘅發展咁樣嘅。咁可能當佢当系一个脑内嘅 rehearsal 多咗之后，咁对下次佢再去上堂面对翻可能几百、几千个观众嘅时候，收翻佢嘅信心大咗啦。所以呢度我都分享少少，就系我曾经即系我去，即系我讲过我系教拳啦，同埋我而家都教紧拳嘅。OK， 咁我其实就有试过打比赛用呢个咁嘅技巧，其实都个效果几显著。
1: 点样用啊？
3: 系咯，你有冇试过你教打拳嘅时候教佢，你一定要攞冠军，
1: 或者定系催眠个对手？嗱，你三秒钟之后你
3: 咁样应该做唔到，因为佢要嗰阵自愿性俾佢催眠，所以个对手应该催眠
2: 要科金啦，呢啲就科金，
3: 科金
2: 我俾钱你瞓低。咁其实讲我之前，因为其实我可能打拳嘅时候比赛啦，可能就会有啲叫比较负面嘅念头，会唔会我打得唔好啊？啲学生点样睇我咧？可能我表现发挥得唔好嘅时候，我可能嚟支持我啲朋友会点？咁睇我咧，咁好多嘢会令到我自己喺个台度嘅时候 focus 唔到对手。咁特别系呢个叫搏击类运动咧，其实你当叻唔专注嘅时候就一拳打埋嚟就瞓低咁样噶嘛。咁所以变咗好多时候我系比较慢去进入状态。咁临尾就前年咁啱有个台湾老师嚟咗香港就去上堂做一个咁当时我又出去俾佢催眠咁樣啦，咁其實佢都過程都問咗，我覺得其實你依啲咁嘅負面諗法帶俾你啲咩用處？

0: 主咁樣咧。咁總之經過大輪之後咧，上台之後咧，其實再即係到之後我上台啊，嗰啲咁嘅負面嘅諗法同埋聲音就冇咗啦，我就係會專注喺個對手度咁樣咯。咁所以成個人進入狀態會快咗好多咁樣嘅。
1: 咁系咪一定要人哋帮你催眠先可以改善到你自己嘅，即系能医不自医咁样
0: 咧？都得嘅，其实自己做到嘅，
1: 自己做到嘅，
0: 自己做到嘅。咁只不过有人帮手，咁始终效果会好啲咁样啦。
1: 系。
0: 咁但系譬如我当我而家熟咗一样嘢嘅时候，我再可能自己录音俾自己听。
1: 哦，
0: 系啦。咁其实都效果都可以做到。
2: 咁你点样知道自己真系俾自己催眠咗？
0: 其实观察到自己本身有冇啲画面出现啊，同埋自己本身个心跳，头先我讲过会唔会有啲变化，手心会唔会出汗，其实呢啲全部都可以感受到
2: 咁、另外咧就系、咧有讲过咧，即系譬如死啦，我又想问卡嘢
0: 添，问啦问啦，
2: 即系譬如可能打拳咁样啦，跟住之后就譬如嗰人打爆只眼或者打爆咗只手咁样，跟住之后会唔会催眠佢就话你唔痛，你唔痛，你唔痛。
1: 我头先都问咗啊，
0: 一开始
1: 就问咗啦。
2: 对唔住对唔住对唔住，系心散咗。
0: 這个咧其实系催眠个效果系有催眠。止痛咁样嘅，
2: 系
0: 外国咧都有啲系催眠生仔咁样嘅，
2: 催眠生仔
0: 有啊，催眠分娩好多咁嘅技巧，因为外国医院始终地大，佢唔似香港咁多嘛，咁呢时候有啲人真系会学个催眠嘅分娩技术，去帮人去一个冇任何嘅即系一个手术室嘅情况下，去帮人去做一个生仔嘅程序咁样啦，咁而最比较多做一啲叫催眠嘅牙科止痛，呢啲都比较多咁样嘅，其实都系用个言语嘅力量引导你专注。嗰樣嘢咁樣啫，
2: 係仲有啲乜嘢我哋係唔知道，但原來催眠係做緊
0: 好多。
1: 我聽就係頭先阿 Eric 講過嘅一啲可能生仔啦、牙科啦，同埋一啲慢性痛楚，即係嗰啲
0: 心因性嗰啲，
1: 係啦，或者係唔係嘅，或者係真係佢真係可能五十肩。即系 keep 住痛嗰啲会唔会咧都可以？
0: 嗱，如果佢本身系真系手受伤嘅、做唔到。但如果嗰个系嗰个痛楚系由个情绪而引发，即系 check 过所有嘢、照晒所有图冇影响嘅，针灸完啦，物理治疗完，全部嘢都冇影响，都仲系痛嘅话咧，咁啊好大机会系个情绪引发嘅。
1: 同埋我听啊，系就系嗰啲戒不良陋习嗰啲啊，即系可能咩戒烟啊，
0: 好多人做，
1: 系啊，戒暴饮暴食啊，或者戒食多咗嗰啲，唔食嘢嗰啲，减肥嗰啲，即系有偏方啦。呢啲我偏方，我唔知系咪都有咁嘅用法嘅咧。
0: 催眠减肥系同埋戒烟都比较流行嘅，
1: 真噶。
0: 但系减肥嚟讲，香港目前我就未遇过一个人真系揾我减肥嘅。
2: 我想真点解个原理？因为嗱，对我哋认知就系催眠就系拍一声，跟住我就瞓咗，跟住之后咧就跟住你拍声，我醒翻。就系咁短时间俾你催眠嘅啫嘛，咁如果你真系当催眠戒烟或者催眠减肥嘅话，咁嗰个嘅持久时间系几耐？
1: 我可唔可以预知一下先啊？即系我估下咯，我估下，跟住 Eric 话啱唔啱咯？
2: 可以啊，不如你估完之后一首歌之后，Eric 再讲俾我哋听，系啊，到底啱唔啱啊？

0: 好啦，一首歌翻到嚟，我睇下我嘅答案啱唔啱啊？因为咧，我之前有听书，咁我听到嘅话咧，我嘅理解就系佢可能系催眠系会改变一啲连结，即系例如啊，可能本来我谂我见到泳儿，我系谂起苹果嘅，咁苹果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唔好嘅回忆嚟嘅，咁就透过催眠咧，令到啊原来我望到泳儿，我系谂到香蕉嘅，跟住香蕉对于我嚟讲咧就好开心噶啦，咁我就唔会谂到苹果啦，所以佢系改变咗呢个途径啊，即系改变咗我个路程，所以咧我觉得嗰个戒烟就系令我觉得咧食烟咧就系唔好嘅，而唔系我需要嘅，
1: 系
0: 类似咁嘅嘢啦。
1: 所以如果系咁讲嘅，即系可能试咗几次之后就一世噶啦，唔需要再嚟噶
0: 啦。
1: 咁你会搵唔到钱咯？
2: 好准确，佢讲得全部啱晒，啱晒一百分，一百分，我俾一百分咁样嘅。
1: 咁平均要几多次呢？就要睇个人嘅瘾有几大啦。
2: 睇个人有几愿意，同埋个瘾有几大咁样嘅。但系正常嚟讲，你话如果系真系要减肥啊，戒一啲坏习惯咧，通常就三次至五次起步咁样。
1: 咁快咁容易？
0: 你系咪即刻好想试呢？
1: 好想试啊！我唔做你第一次减肥啊！
2: 减肥打拳会有快实际
1: 咁啊，系我知道。
0: refer 去第二度啦，已经。
2: 讲多少少咧，我之前都有个 case 咧，其实佢本身真系外国睇翻嚟咁样嘅。其实佢就好想减肥，就揾催眠减肥，因为佢咧其实就系对鸡髀系冇抗拒任何抗拒能力。
0: 即系好中意食鸡髀，
2: 见到就一定要食噶啦。咁但系对其他食物就冇呢样谂法。
1: 咁其实鸡髀未至于去到好肥嘅啫，系嘛？
0: 如果你系咁食
1: 多，
0: 系啊。
2: 炸雞髀又食，滷水又食咩？
1: 咁啊，
0: 同埋佢一路上真係會遇到好多雞髀喎，佢來者不拒喎。
2: 尾咧，其實個 case file 翻咧就係佢細關於佢童年嘅啲經歷事咁樣嘅。而佢當時嘅童年係因為佢媽咪咧，佢有個哥哥嘅個 case 又咁啊，外國啲 case 嚟嘅。佢就每次咧就媽咪買雞髀翻嚟咧，就係得哥哥有份。佢就冇份。咁大咗之後咧，佢就食雞髀嘅時候就連結到，頭先你講連結啊。媽咪愛佢嘅感覺。咁所以變咗佢嘅減肥，其實佢就每次食雞髀就有個被愛嘅感覺咁樣，就連結一齊。咁其實臨尾個催眠師幫佢斷開咗呢個連結之後，咁佢就開始又對。都中意雞髀，但就唔會有個咁嘅不能抗拒嘅做法。
0: 啊，係，我都聽講過就係話咩可能減唔到肥就係因為可能細個餓過。就覺得餓就係好慘嘅事情啦，所以
2: 要食曬個碗嘅所有嘢。
0: 係啦係啦係啦，或者佢一定要爬曬所有台面嘅淨餸嘅，我唔可以餓嘅，或者有餓嗰個感覺就覺得我係咪生活老到啊？即係嗰種感覺就會令到佢咦唔得啦咁樣。
2: 冇錯係啱啱。
0: 就所以如果透過催眠去解開呢個心結嘅話，佢就起碼可以正常生活到先，即係起碼我見到淨餸我就唔會食咗。
2: 解開個負面連結咯，即係頭先你講樣幾好，就可以引申埋失眠嗰問題啊。好多人咧一失眠咗之後咧，其實我哋而家即係應該冇失眠問題。大家嘛，
1: 有啊，
2: 好嚴重啊，
1: 都幾啊
2: ，OK 嗱，咁如果冇嘅話咧，通常咧，
1: 死我發現我好需要 Aaron， 每一樣嘢計翻條數咧。
2: 如果我哋冇嘅話咧，我先問我同你應該瞓上床咧 ，suppose 嚟講，我哋個身體連結應該係休息同瞓覺咁樣噶嘛，
0: 係啊。
2: 咁但係如果真係長期失眠人士咧，佢哋個連結變咗係焦慮，
0: 焦慮
1: 係。

0: 一份上場可能諗到啊，瞓唔到覺應該點算咁樣咧？因為其實個聯賽
1: 或者 recall 翻好多嘢嘅招來。
0: 正常我哋咁多年，我可能正常人士咁樣講啦。个头掂到枕头，加埋个床嘅灯光、气味、whatever， 所有嘢加埋嘅时候，就系我哋连结到屋企，原来我哋要休息啦。
1: 嗯，
0: 咁但系当
1: 佢头先又俾暗示我咁
2: 啊，
0: 如果本身可能真系长期失眠嘅时候，瞓，哎，点算咧？瞓唔到，得翻几个钟瞓，咁啊越嚟焦虑，越嚟焦虑。咁连结就要解开咗先可以，一就第一步要解开咗连结，先对个失眠有帮助咁样嘅。系啦。
1: 咁如果系咁讲，言下之意 ，Eric， 你系咪生活上面所有嘢都好啦？你解决唔到嘅话，你都会用催眠去解决咗佢咧？
0: 有时会嘅，又唔系，当然唔 everything 啦。但系有时你觉得，喂，我嗰日个状态差啲咁样，其实可能就搭车嘅时候，咪用几分钟去听啲。即係有時自己錄音啦，有即係通常自己又通常好少聽翻自己把聲咁樣，
2: 係咪會出氣㗎？會突然之間
0: 都唔會嘅，但係我咁聽慣自己把聲，就想聽下出邊啲人聲㗎啦。咁可能調整下自己嘅狀態，可能有啲叫正向嘅諗法啊，有啲可能比較正面嘅一啲 energy 咁。咁其實嗰下就可能用兩三分鐘去調整下自己嘅狀態咁樣。
1: 喂，另一樣嘢又想問 Eric， 你講到聲呢一樣嘢啦，係咪要靚聲先可以做到催眠師嘅咧？
2: 同埋有冇話個 rhythm 我一定要控制喺嗱，我要你要，即係我聽到嗰啲嗱，你而家要聽到海浪，即係一定要呢個。
1: 或者对自己要好有信心，好有力量地去讲嘢。
2: 自己喺个沙滩度，跟住之后咧，听日可能先
1: 咁样扮完之后写翻
3: 啊，咩料啊？
2: 嗱，跟住仲要攞风扇仔吹海风啊，咁嘅，仲要系，
1: 因为你连自己都系唔肯定。你而家瞓低先咁样，
2: 我真系催眠师，我唔系啊嘛，
1: 系咯，我都催眠唔到，系咪咁咧？
0: 讲翻回应翻先，嗱，你话咧，首先系一定要流畅先嘅，流畅先。咁至于啲声音大小啊嗰啲咧，其实就冇乜所谓嘅，快慢有啲影响嘅。如果咧本身嗱，我自己一个比较快嘅人啦，你见我讲嘢都唔系好慢嗰啲嘅。咁我其实如果咧，同我做催眠嘅人，佢系好慢好慢。咁我其实反而入唔到状态嘅。即系其实我
2: 跟翻自己节奏，
0: 跟翻嚟揾你嗰人嘅节奏。
1: 所以你又要留意埋對方嗰個人。
0: 所以開始我哋傾偈，可能嗰半個鐘，嗰一個鐘嘅時候咧，其實會留意翻，其實佢個本身節奏係快定慢咧。咁你用翻貼近佢嘅一個節奏嘅時候咧，佢會更加易入狀態咁樣嘅。係啦，呢個有影響到咁樣嘅。咁至於頭先阿思敏講過話啲氣聲嗰啲咧，其實就有，我覺得當係 bonus 咁樣咯。反而你有一個精準嘅一個準確嘅詞匯，會重要過你個叫做聲線聲調咁樣。
1: 咁我想問一下 Eric， 你係咪當初你會唔會覺得學催眠最難嗰樣嘢就係要有勁大量嘅詞彙，即係唔好似 Siri 頭先咁樣咧，就話你而家唔係喺沙灘度，即係起碼要形容到咩嘅海浪點樣過嚟撞緊我啲沙度，係咪就要好多呢啲個腦要轉得好快咧？
0: 詞彙反而我又 OK， 因為其實睇人啦，當然如果嚟揾我嗰位，可能你係如果是私人嚟嘅，咁可能就差啲啦。我要貼，我要貼合翻你，又用啲押韻嗰啲咁難搞。
1: 私人
0: 啦，私人係即係作詩嗰時。OK， 咁但係普遍嚟講咧，詞彙唔係一個考驗嘅難度，反而觀察力係一個係一個催眠師最應該要有，最要有嘅就係觀察力。即係你要觀察究竟佢對你邊個問題、邊個詞彙有反應。例如隻眼會唔會喐動多咗啊？呼吸會唔會有啲急促咗？身體會唔會有啲咩細微嘅反應？咁呢啲其實好細微嘅反應，個催眠師係要識得去觀察咁樣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进行正式的官方外交合照，并分别发表讲话。习近平致辞时表示，感谢特朗普的热情款待，他代表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中美两个大国同为伟大国家，肩负人类发展进步历史重任，愿意一同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又说，两国要加强沟通，双方国情不同，要透过对话积累互信，双方要彼此尊重。习近平又说，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要真诚合作，拉长合作清单，希望美国公平对待中国企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致辞时就表示，双方有非常好的关系，他为中美两国的关系感到自豪。特朗普又说，他和习近平今日在一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的基础。一名49岁男子凌晨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护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两名酒吧职员先后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初步调查之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内怀疑晕倒之后，被两名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大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以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一度逃去的44岁酒吧女子

0: 職員下午被捕，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屍體、經營毒忽以及販運危險藥物。漁護署針對今個月19號在元朗博維南路懷疑有人被狗隻襲擊致死事件，漁護署和警務處在附近一帶的聯合狗隻捕捉行動現階段已經完成，一連五日一共捕捉八隻無人看管的狗隻，並送往漁護署動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觀察，其中三隻狗隻有晶片，但牌照已經過期，署方已經向其中一隻狗的登記畜養人提出檢控，涉嫌違反狂犬病規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50点，跌3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跌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瑞士法郎0.8294，加元1.4148，人民币6.7133，英镑对美元1.3215。欧元兑美元1.1368，澳元兑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8.99美元，卖出4,249.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子豪阿摄，不如今个中秋节我哋一起噔噔噔噔啊！
6: 噔噔噔噔。天儿理想
7: ，Only you can take me。
5: 系啊，唔系取西经啊，我系想讲咧，香港有好多花灯活动，不如呢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去赏灯灯灯灯咯。
6: 咁你讲赏花灯咪得咯，
5: 搞气氛啫。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三成群
8: 同你一齐庆中秋，
5: 灯灯灯灯
8: 灯灯灯，
6: 咁样咯，好啊。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收信啦，咁多位。

0: 除了记录自己一路以来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的心路历程之外，威天大哥说这首歌亦是给乐迷的一封情书来的，答谢大家一直在逆风中对他的温暖支持。
1: 带着困惑的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得到光辉的靠倚。
0: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廷《逆风之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用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四11点半新闻过后，直播室继续有咏仪同思雨喺度。
2: Hello，
1: 今日教大家越活越年轻啊！
2: 哦，
1: 系啊，点样可以
2: 越生活生存就越后生？
1: 系啊，点样可以令到大家嘅实际年龄咧系啊？即系应该唔系，应该系话点样可以令到
2: 实际年龄我都想唱，
1: 令到大家嗰个大脑嘅生理年龄系平均会后生过你嘅实际年龄，仲要唔系少少，系后生4至7岁。
2: 喂，其实我想讲咧，唔好睇小呢个话，就咁个脑嘅后生。真系个老嘅后生可以令到人哋望落去嘅时候，嗰个嘅
1: 样啊，
2: 都真系会后生噶。
1: 冇错，咁点解可以做得到，同埋点样可以做得到呢？就系、是、有研究话，喜欢艺术嘅人系可以越活越年轻啊。
2: 系
1: 系点样嘅一个研究呢？就系、是、用一啲嘅脑波去测试啦，叫做脑嘅年龄啊，一个叫做脑龄差。咁就系乜嘢呢？佢哋系透过一啲嘅机器咧去学习啦，跟住咧就比较你哋大脑嘅一个预测年龄同埋你实际嘅生理年龄嘅差距。咁负值越多嘅时候咧，就证明你嘅大脑咧系越后生啦。咁而你大脑越后生嘅时候咧，就会令到你嘅一个表面嘅样啊，或者你嗰个实际年龄咧，睇起上嚟咧系冇咁大噶。咁点解会话中意艺术嘅人咧，感觉上会后生少少咧？就系、是、佢会影响到你哋嘅一啲嘅心理嘅健康啊。咁呢个心理健康系点样去影响嘅咧？首先就有一个唔同嘅创造性嘅领域啊，去令到你嘅大脑咧系可以减龄嘅。有啲实测数据嘅，例如啊，系一啲嘅 dancer， 即系一啲 tango 嘅 dancer 咧，系平均。他们的大脑的延缓的幅度是最高的，平均他们是会后生7.1岁。
2: 哇，
1: 是冇劲啊！
2: 7岁好多啊！
1: 7岁啊，即系可能如果佢当佢系
2: 你做啲咩诶，
1: 即系跳舞
2: 啊，系系
1: 争好远啊，争好
2: 岁咁多啊！
1: 系冇错，跟住呢一个跳舞嘅人系会后生7岁嘅，可能同佢本来个运动导致佢嘅一啲身体机能都会好少少有关啦。咁仲有咧就系一个视觉艺术啊，当你去画画啦，视觉艺术创作系好嘅人啦，平均佢哋嘅年龄咧都会后生6.2岁。是不是很厉害？
2: 很厉害喎、
1: 啊。很厉害。
2: 跟住如果我扮识艺术又可不可以，我不需要 6.2 岁咁多啦、啊、可不可以3年、
1: 应该是可以的。咁讲緊呢啲可能是去做一个创作嘅人啦、就会令到佢大脑
2: 系啦
1: 专业啲啦。咁仲有一个音乐家，即係演奏乐器啦或者是声乐嘅部分呢，就会令到佢哋平均年龄呢係后生5.4岁嘅。咁仲有一个电竞啊，电竞高手嘅话呢，佢哋嘅平均嘅后生嘅年龄啊，即係老嘅年龄啊，係会后生4.1岁嘅。
2: 呢个我信。因为你不停做电竞，即是打机啦，你个脑嘅转速要好快啦，
1: 系，
2: 同埋成日都讲你打机小朋友先做噶嘛，
1: 系，
2: 咁所以你个人咪后生咗咯，
1: 冇错。咁佢呢一个创造力咧，即系唔同嘅体验咧，因为你要不断咁 work 个脑咧，不断要 brainstorm 啊，不断去谂嘅时候咧，你嗰个脑嘅年龄啊，系一定会有一个叫做逆龄嘅保护嘅，即系好似你以前咧读书嘅时候，你会发觉好容易温嘅啲书，但系咧当你摆低咗个书包啦，或者已经冇考试嘅时候，而家叫你攞翻本书咧。哇！
2: 你会发觉咁啊，
1: 系啊，系好难去 pick up 翻嘅，即系即系一个一路嗰个 training 嗰个习惯嘅问题，即系以前你记可能好易，但系而家当你冇一个长时间或者系长期嘅 training 之后，你就会慢慢地去有一个迟缓嘅状态咁去出现咗啦。咁所以咧，当你不断咁去 work out 个脑嘅时候咧，其实都会令你个脑咧系变得后生噶。咁佢背后一个神经嘅机制系啲咩咧？咁第一咧就系佢保护一个叫做二衰脑嘅核心区域啊，因为当你创造紧某。

0: 处理资讯嘅能力啊，去促进你一啲神经嘅可塑性。
1: 嗯、
0: 即系可能当你睇到一啲唔同嘅色彩啊，当你跳舞谂到唔同嘅舞步嘅时候咧，佢要需要处理一啲嘅资讯噶嘛。咁、嗯、处理一啲资讯嘅时候咧，佢就会令到你嗰个神经啊，即系嗰条搭通天地线嗰条神经咧，就会通畅啲、顺畅啲嘅。咁、嗯、第三咧就系、是、增加呢个耦合嘅强度啊，因为咧当你长期去训练嘅时候咧，你个全个成个脑嘅区域啊之间嘅一个通讯都会强嘅，即系例如可能你睇到某啲嘢，去谂起某啲嘢，你再去做某啲嘢嘅时候，其实佢系一个来回嘅传输嚟噶嘛，即系例如打机，你系要睇到佢哋画面，跟住再谂点样去应战，跟住你再控制你嘅手掣再去睇嘅时候，呢一个系一个来回嘅，可能手部运动再加脑部运动嘅一个互相配合嘅技巧嚟噶嘛，咁嘅时候其实你呢一啲不断咁去互相传输嘅时候，你系强化咗你成个嘅通讯性啊，咁、都有话噶，原来一啲短期嘅学习咧都系会有效嘅、即系你唔系长期，我唔系天生系一个电竞好手，或者我唔系天生系一个画画好手噶嘛，咁但系当你真系想去做呢件事嘅时候，你去短期学习画画，你去学习打机，或者你去学习跳舞，其实佢都会帮你嘅大脑年龄咧平均啊，未必可能去到咁多，一半啦、减半啦，即系你头先讲嗰个减半都系可以做得到嘅，
1: 系，
0: 即系你可能上网你都唔使真系要揾啲老师嘅，即系你上网
1: 学下嘢啊，
0: 系啦，啲影片。
1: 系啊，
0: 跟住学下点样画画啊，或者系你学下点样跳舞啊，而家咪好兴嗰啲跟影片学唔同嘅舞步嘅。
1: 你未去到电竞咁严重，但系打机啊，可能1.5。
0: 根据嗰个强度啊，
1: 如果你话电竞四年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咁如果我就咁只系打机咁咪1.5至2年，
0: 1.5至2.5咁样都系可以嘅。咁当你除咗话自己真系去学习嗰样技巧之外咧，其实都仲有好多嘅方法系令到你可以防止个大脑咧系衰老得好快，或者系令到你嗰个大脑年龄比实际年龄可以轻少少嘅。究竟有啲咩活动可以做得到咧？我哋一首歌翻嚟再同大家分享。

0: 啱就讲到咧，好多嘅艺术活动咧都可以令到大家嘅大脑咧系变得年轻啦。咁但系咧之前就讲到好多系真系你要参与其中啦，即系可能真系要自己去跳舞啊，自己去画画啊，跟住自己去打机啊，或者系自己去演奏乐器啊。但系唔系个个都真系有呢个技巧噶嘛？攞起个琴，可能听完之后系我大脑系后生咗，但系我耳仔就明明声，明明声咁唔得噶嘛？系咪先？但系我哋都有啲方法咧，系可以做得到嘅。例如系乜嘢呢？未必有即时嘅一啲价值嘅活动，但系亦都系大脑一个好好嘅防脑嘅保养品啊！就系、是、可能得闲嘅时候去睇一场嘅画展。
1: 哎這個、
0: 或者一啲嘅展览
1: 系啦，参加啲艺术嗰啲
0: 课程啦，
1: 系啊、嗯，又或者去唔同嘅艺术馆啊，或者博物馆啊，系呢、這个之前都有成日都睇过，有啲报章有讲过话，原来有研究讲佢又系会后生唔知几多年噶嘛，
0: 系冇错。咁或者系乜嘢咧？去唔自己跳舞都好啦，你去听下音乐啦，听下 concert 啦，听下乐器啦。其实之前都有讲噶，话咩？如果我哋系可能一个月睇一次演唱会。又会令到我哋嘅心理年龄啊，或者我哋嘅身体年龄后生好多，就系、是、因为当你有呢、這、一个感受，或者当你真系好开心地乐在其中嘅时候，其实你好多嘅激素或者系你好多嘅刺激可以俾到脑啦，俾到你嘅神经啦，俾到你嘅身体嘅心情啦，嗰样嘢系会令到你成个人系会后生咗好多嘅。咁、仲有系乜嘢咧？可能就约朋友去打下机啊，或者去一啲叫做捉下棋啊，即系一啲策略性嘅游戏。
1: 但而家約人捉棋應該都幾難
0: ，board game 咯，即係嗰啲係啦，好多係
1: 陀螺咯，而家
0: 都可以嘅，即係有啲策略性。
1: 過分刺激就唔得咧？
0: 都唔會嘅，因為佢當你刺激嘅時候，其實佢會帶俾你一啲神經上嘅一啲嘅感受嘅時候，你都要來回去做一啲唔同嘅傳輸嘅時候咧，都可以刺激你個腦，或者係最簡單以前咁樣啦，防止個腦退化，點樣打麻雀？咁其實都係等於係一個技術性或者一個策略性。嘅遊戲嚟噶嘛，即係麻雀係以前嘅打機啫嘛，
1: 係啱嘅，啱嘅，啱嘅，以前娛樂啦，
0: 係以前嘅娛樂，即係都係訓練你嘅腦部不斷去運行嘅一個方法啦，
1: 係，
0: 同埋你可能係睇一場話劇，睇一場演出，咁都好多點解老人家中意粵劇啊，或者係一啲後生嘅朋友會去唔同地方睇演唱會、睇話劇啊、睇舞台劇啊等等啊、音樂劇啊等等，都係因為呢啲嘅藝術係可以帶俾佢一啲嘅。全新嘅領會，佢唔係淨係睇咗，而係好多唔同嘅故事。當佢有啲可能感官上嘅刺激啊，或者一啲聲音到咗佢嘅腦裡面，係可以帶俾佢唔同嘅靈感、唔同嘅感悟，或者再去激發佢唔同嘅思想嘅時候，其實佢個腦係不斷咁樣喺度運行緊嘅。
1: 咁我想問 Siri 個問題啦。頭先所講其實都好多唔同嘅項目或者活動可以做，係令我哋後生啦。如果俾你揀嘅話，我知道你成日都有睇舞台劇嘅、除咗舞台，我就特登撇除咗唔俾你揀舞台劇，其他嘅嘢嘅話，你會想揀邊啲？你覺得有興趣，或者有啲乜嘢你原本係冇興趣，而家開始你覺得，咦，我都幾有興趣喎、
0: 其實我係除咗睇舞台劇啦，睇音樂劇啦，我有睇舞劇嘅，即係跳舞，即係唔講嘢嘅，即係純粹係用舞蹈去表演一個劇啦。跟住 concert 即係演奏會嗰啲我會睇嘅，跟住我
1: 即係嗰啲會有啲人會瞓覺嗰啲，某啲人會瞓覺嗰啲。
0: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 concert 嗰啲。即係唔同 orchestra 嗰啲係演奏嗰啲啦，或者係乜嘢咧？其實我會睇展嘅。即係我會去睇相展，即係我之前去韓國係有睇到一啲大師嘅作品，就係佢影唔同嘅 artist， 佢可能有唔同嘅元素，可能水果主題，跟住佢哋就會有唔同嘅素材。首先佢哋可能會畫一啲嘅草圖，即係可能邊個 artist 要點樣展現啊，跟住就用啲平面圖去佈置佢嗰個

0: 跟住真係影出嚟嗰個效果係點樣啊？即係佢會有個對比嘅，或者係一啲比較換味多少少嘅，就係嗰啲插畫家嘅作品展啊。咁佢有好多唔同嘅公仔，有好多唔同嘅故事，佢都會做成一個展覽出嚟啊。咁我都會去睇嘅。咁係你會睇到好多唔同方面嘅，有啲係換味啲嘅，即係可能有啲係講翻工素材嘅，就好生活化嘅。跟住就係互相係輸住包血喺度打字啊。跟住之後，跟住可能去廁所係好生活化嘅一啲場景啊、排隊啊，互相。逼啊！咁嗰啲位都系几得意嘅一个呈现嚟噶，你可以睇到系乜嘢咧？其实每个人对于生活都有唔同嘅感悟喺里面啊，即系可能一张相佢想点样表达，你可能睇到嘅系色彩嘅本身，有啲人可能系会睇到 artist 个样，有啲人系可能睇到佢件衫，有啲人可能睇到佢个妆。当你嘅重点唔同嘅时候，你都会睇到好多唔同嘅个性喺里面。有啲可能会觉得喂，以前嘅古仔或者系好旧式嘅一啲战争嘅古仔啊，或者以前嘅年代嘅古仔已经唔合时宜啊，或者系唔啱我哋而家睇啊，点会遇到呢啲啊？唔会有呢啲生活噶啦，而家。但系你可以从里面其实睇到，就系无论乜嘢时间嘅人都系会经历同样嘅情感嘅困难啊，或者系当佢遇到唔同嘅波折嘅时候，其实都系会做一啲奇怪嘅选择啊，即系你会谂到好多好多好多唔同人性嘅嘢。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会令到我哋嘅脑不断思考思考嘅过程，跟住再去投射翻可能而家嘅生活啊，点点点，你系会谂到好多你未必谂到，但系喺嗰一刻你会谂到嘅嘢咯。系啊，
1: 哇！原来有咁多嘢
0: 嘢啊，系啊，你就系睇个剧系咪？
1: 唔系，因为我系嗰啲睇完之后，我觉得我知我冇后生，
0: 我就系嗰啲谂太多嗰啲嚟
1: 啊。不过的而且确咧，我想讲咧，好似 Siri 咁样啦，越随性嘅人啦，越系睇一啲画展或者睇一啲展览嘅人咧，我之前以为佢只系有气质，所以你望落去佢样顺眼啲。原来系因为佢系因为个脑嘅活动
0: 系嘛，
1: 令佢后生
0: 系啦，系谂太多嘢。
1: 又或者我成日以为嗰啲人咧，单一自己去展览嘅话咧，系为咗可能有一个良缘。
0: 哦，唔系噶，
1: 系咯，原来唔系噶。所以同埋我发现咗一样嘢，就系当自己一个人去睇展览嘅时候咧，通常嗰啲人咧好活喺自己世界嘅，
0: 系噶，
1: 即系当下就
0: 系。
1: 佢唔會理到所有人發生咩事，
0: 真
1: 係㗎。
0: 點解你頭先話良緣嘅時候，我即刻話唔係咧？個原因係因為我哋會避㗎，即係可能你會駐足喺一幅畫面前啦。咁你會見到可能第二個人行去嗰個位睇緊另外一幅畫啦，你唔會走去打擾佢㗎。
1: 係。
0: 咁反而到你真係想睇嘅時候，你會行到好遠，跟住就睇住，即係眼尾睄住，你又唔會好似。
1: 系
0: 望住啤住咁样嘅，咁你见佢走嘅时候咧，你就慢慢行过去。咁第二个人又唔会打扰你嘅，因为嗰个系你同嗰个艺术品本身嘅一个
1: 连结。
0: 系啊，你系感受紧佢本身。我觉得呢个文化或者呢一个感觉，亦都系几得意嘅一件事情嚟嘅。

夜十二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表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指出，特朗普今年访华期间，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及国际社会广泛欢迎。他愿意同特朗普共同努力，引领中美关系呢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指，双方要真诚合作，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是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中国开放的大门始终敞开，欢迎美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共同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渔护署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有人遭狗只袭击致死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8只无人看管的狗只，并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3只狗植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咬伤，治疗后情况稳定，正留院观察。署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一名49岁男子被发现在尖沙咀河内道街头晕倒，救援人员到场后证实死亡，死因有待确定。两名酒吧职员先后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初步调查后，相信男子在河内道一间酒吧内怀疑晕倒之后，被两个酒吧职员移走。警方在酒吧检获约50克怀疑霹雳可卡因、一批怀疑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以及大约82000元现金。28岁酒吧男职员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窟、贩运危险药物及未能出示身份证明。

0: 文件被捕。一度逃去的44岁酒吧女职员下昼被捕，涉嫌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经营毒忽以及贩运危险药物。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是赛艇项目已经攞到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攞到4金10银9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65点，跌3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8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7，日元158.91，瑞士法郎0.8286，加元1.4137，人民币6.7137，英镑对美元1.3219，欧元对美元1.1376，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6.49美元，卖出4257.22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缓和，本港昨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及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预料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缓和，华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渐转酷热。此外，热带低气压舒力基昨日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 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我是 Me in Hong Kong 李志刚，我要推介的一个二台节目就是我们 Me in Hong Kong 上家音乐中年周国锋，因为周国锋他选的歌很适合我听，而且资料搜集得做得非常之好，他的声音又好听，最重要就是他和我的年纪都差不多嘛。音乐中年周国锋，好嘢！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第一线同你一起庆中秋。
8: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9: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8: 咁我就玩灯笼啦。
9: 咁啊 ，O 你呢？
10: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起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8: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11: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6: Good night, 安稳间。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开场时候嘅呢一首歌，话俾你知系一首歌如何嘅挥之不去啊，定系还是要忘嘅一个人，原来系咁难嘅。Elka 郑紫棋洗脑歌。

0: to me.
1: 将为今个中秋月圆之夜上演佢哋嘅演唱会，预祝一切顺利。

啲时候，当一段关系耐咗啦，好多事情变得麻木。当对方同你讲分手，都唔再感觉到心痛嘅时候，其实系何等嘅悲痛呢？先有黄婉之《不再说分手》，以及郑伊健《惯了吧》。

伤心到尽头，其实需要时间，画上个时间线，话俾自己知道，指示啦，要走啦。先有周柏豪嘅全新作品《混账》，以及《连诗雅》，到此为止。

0: 不想不愿不要不舍不来走开离开分开感慨 say goodbye。
1: 能够克服的，我以为自己能够克服的，我以为可以的。

一连三首作品，记录住呢一种嘅倔强，先有品冠，我以为严艺格也可以，雷着岸，我以为可以，背后其实系咪埋藏住深陷深处嘅一份痛呢？

或者要提防嘅系时间嘅呢个小偷啊，不知不觉破坏咗你同佢本身好美好嘅关系，不知不觉将你身旁嘅手偷走咗。先有 Chantelle 姚卓菲，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以及 Misha 叶巧林提防小手。

凌晨一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习近平说，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的，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要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

0: 防机制，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他都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商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让双方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许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渔护署针对今个月19日在元朗博惠南路怀疑有人遭狗袭击致死的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8只无人看管的狗，并且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3只狗植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咬伤，治疗后情况稳定，正留院观察。署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1金4银2铜，当中单是赛艇项目已经拿到4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60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拿到银牌，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50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3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攞到4金10银9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90点，跌121点；标普500指数报7,714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9，日元158.71，瑞士法郎0.8272，加元1.4135，人民币6.7137。英镑兑美元1.3239，欧元兑美元1.1383，澳元兑美元0.702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2.79美元，卖出4,273.8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缓和，本港昨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大致天晴和炎热，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预料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缓和，华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渐转酷热。此外，熱帶低氣壓舒力基昨日朝早增強為熱帶風暴，在昨晚11點，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約8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一帶。預測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乾燥及炎熱，市區最高氣温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週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而家氣温係28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0: 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3: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2: 咁点做好啊？
3: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4: 登革热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闻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曾经因为同 Justin Bieber 合作咧，而令到佢嘅声名大噪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好有型有款，非常之 hip hop 啊！新打上榜占第9位的 Kid Laroi。

0: 今年23岁嘅 The Kid LAROI 原来嚟自一个咧音乐世家，爸爸妈妈都系好中意音乐噶。凭住 Stay 呢一首作品咧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咧以往 Stay 嘅小风格啊。The Kid LAROI Sleep。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我系林家谦啊。你估我唔开声讲，你可唔可以播中一首我鍾意听嘅歌呢？一次机会㗎咋。音乐说艾力。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你好，我是艾力啊，先带来给你陈雷全新歌曲《人类爱情河》。

挂住一个人嘅感觉，带点甜丝丝嘅，系咪就系咁呢？先有 Jess Law 嘅新歌《写轮眼》以及许哲佩《想念》。

有啲时候同样系挂住，但系呢个人已经再唔会喺你身边。先有徐佳莹演绎嘅《突然好想你》，以及八三幺乐团《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紧接，不如就听翻首五月天嘅歌。

要俾一个人一份爱，一份温暖，先有五月天嘅《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以及张天赋嘅新歌《至少相拥没错》。

保持住内心嘅一片纯正，去面对世间种种嘅哭与笑。先有冯允谦《人间缺陷美》以及蓝奕侍《纯》。

两位都是有实力的女歌手，两位都是叫 Vince 先有泳儿的新歌《串 Wood》，以及今年乐坛的女新人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久违咗佢嘅广东歌新歌啊 ，Edmond 梁汉文第七颗原石是爱情，同样等到佢新歌嘅有刘浩龙喺今晚节目最尾带嚟佢新歌作品《绽放》，我哋听晚见 ，Good night。

凌晨两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都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及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和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今日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他说，在五月访问中国期间，双方设立了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其中包括为美国农民等寻找新的市场准入机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表示，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之后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坪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一金四银两铜，当中单系赛艇项目已经攞到四面奖牌，金牌由赵显津在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艇夺得，梁宇航在男子六十公斤级散打历史性为港队取得银牌，女飞鱼何思培就在女子五十米自由泳摘银，取得今届个人第三面奖牌。港队至今累计取得四金十银九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279点，跌2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8点，跌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2，日元159.01，瑞士法郎0.8292，加元1.4147，人民币6.7137。英镑兑美元1.3207，欧元兑美元1.1361，澳元兑美元0.7008，新西兰元兑美元0.565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6.17美元，卖出4257.9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凌晨两点，

0: 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5: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6: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7: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咁样开始每日的工作。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10: 啊、你叫我啊？
11: 同你打招呼啫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10: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罅走出嚟啊！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4: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5: 文教组科普节目，
16: 嘥时间。
17: 总结：
16: 林欣雄、
17: 李启俊
16: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8: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19: 我而家扶停先，下世再抽。
5: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18: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19: 要计数。
5: 系啊，要计数啊！
1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17: 嘥时间。
7: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8: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師兄，
2: 現在已經是深夜，為他人著想，請將收聽電台的音量收細，多謝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弹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我们人类呢往往都很习惯身边有某个人的存在，习惯到我们以为一切都是你。

直到有一日，那个人突然间消失了，我们才懂得痛。最痛的其实不是那句道别，而是分开之后，你发现自己生活的每一个小角落都依然残留住他的影子。行过平时成日帮衬的茶餐厅，你下意识想叫两份常餐。执屋的时候，无意中在梳化罅隙找到一条不属于自己的充电线，临瞓之前熄灯，望住身边空荡荡的位置，那一秒的失落才是最深最真实的痛。这个状态叫做没有了你。那个了字代表了一个无法逆转的事实，它标记着一段关系的终结，标记着从今以后无论好与坏、情或语，你都要硬生生逼自己适应一个冇咗佢嘅人生。冇咗佢嘅时候，我哋会如何自处？我哋会点样去面对呢一份孤寂？2026年9月25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10，现在11分了。今天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有岑亮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知道的，已经踏入了中秋节了。你可能会问，为什么今晚没有庆祝活动呢？

因为知道好多打工仔咧，今日星期五依然要翻工，咁我就留翻呢一个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留翻迎月嗰晚，咁啊大家可以玩得尽兴啲。所以今晚嘅节目咧都系恒常嘅各个环节，咁啊首先同你分享我嘅不眠歌单，阵间当然仲会有睡前绵绵情话。

咁我见到好多朋友仔，好多 V V I P 咧，已经喺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留言，我讲中秋节快乐。我收到晒大家嘅祝福，希望大家听晚迎月一齐热唱 K 歌之夜嘅时候咧，都可以继续送上祝福。咁今日嘅不眠歌单，率先就同你分享咗汤宝如嘅《哭泣玛丽》。没有身边的他，真系有啲可怕，难怪会哭泣。

好啦，喺呢一度咧都要同大家讲声唔好意思啊！番书仔咧系咁样噶啦，即系嗰啲追月迎月嗰啲咧，搞到扭晒旧。咁啊，有几位 VVIP 啊 ，Ashley 啊 ，Joseph 啊 ，Winnie 咧都已经提醒咗我，喂，听晚咧唔系迎月啊，系追月先啱。

好啦，再次讲声唔好意思啦，我嘅意思咧系追月，系啦，赏月嗰晚追月嘅时候咧，我哋先至一齐 K 歌之夜。系啦，因为翻书仔咧以前喺加拿大生活系冇得放中秋节假期嘅，所以咧嗰啲迎月追月。一时口误啫，真系唔好意思啦。不过讲起咧，以前喺加拿大生活过中秋节咧，我都想分享一下食月饼嗱。我哋嗰边咧当然都有月饼食啦，即系各款嘅月饼都有嘅。咁啊，但系我记得90年代嗰阵时咧，香港啱啱兴起呢个冰皮月饼咧，咁啊嗰阵时加拿大咧就仲未系正式引入嘅。咁啊，但系咧就有一间超市咧，间华人超市咧，居然有冰皮月饼卖，咁啊即刻咧，即系嗰阵时咧就叫屋企人快啲买一盒啦。嗰阵时都觉得奇怪咧，点解呢一盒冰皮月饼啊？佢话冰皮月饼唔使摆入雪柜嘅咧。咁啊，翻到屋企一拆开，诶个皮又真系白色嘅，但系食落去，诶咁奇怪，点解唔系香港冰皮月饼个味道嘅？原来嗰个冰皮月饼咧，用咗一个好特别嘅材料，阵间开估。

0: 好啦，同你开股啦。当年在加拿大温哥华的华人超市买到那一盒奇怪的冰皮月饼。那个奇怪的位置不是那个馅，是个皮。是啦，为什么这个冰皮月饼不用放在雪柜呢？哇，当年呢那个即应该是那边那些很有创意的商人呢，可能知道香港有冰皮月饼这样东西，但又不太掌握到那个成分和配料。他们呢居然是拿了香蕉膏，即是那个白色皮的那只香蕉膏呢，那只物料呢拿来做了月饼的皮，里面呢就再包。我记得呢应该都是有绿豆蓉和莲蓉两款揀的。哇，那个味道和质感呢到而家都仲是记得好清楚，因为实在太奇怪。你想想，香蕉膏味再加这个莲蓉，那个味道是不是甜上加甜兼口感奇怪？
1: 不认识你，你在哪一出生了？为了什么爱笑？我没有验证的需要，谁才是你？

一口气同你听咗几首经典嘅作品，有邝美云嘅楼下陪我，仲有草蜢嘅半点心，陈晓东嘅在乎你感受。

0: 不眠歌单嘅结尾仲同你听埋杨千嬅《陌生人》。到底没有一个人，定是熟悉的人变成陌生人比较可怕呢？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虽然身边少了个人，但有时回忆的重量反而在这些夜阑人静的时候变得更加清晰。嗱，你眯埋对眼，枕头的旁边好像还残留住以前一起倾电话讲到天光的声，那些我喜欢你，我爱你，那些甜言蜜语，现在这一刻可能听不到，但在当初开口讲出来的那一刻，彼此的确是毫无保留，完全真挚。不如你就合埋双眼，回味一下那些睡前绵绵情话。拥有一个人之前，我哋当然希望可以坐上嗰架幸福嘅南瓜车。边个唔希望享受童话？

虽然夜十二点钟声一响，灰姑娘始终都要醒，童话要落幕。但系喺梦境结束之前，的确深爱过，甚至会讲，我哋会同对方讲，我比谁都更爱你。

同你分享一首1999年的作品。来自二人组合，一男一女的 Biju， 这首 Nugu Boda Noi Sarang Hei。我比谁都更爱你。不争在，强调多一声 Loving you。

永恒嘅经典嚟自 Minnie Riperton， Loving You。而接住落嚟咧，就有一个我上个星期收到嘅点唱嘅，嚟自灰拼。灰拼同我讲咧，啱啱嘅9月24日系佢嘅女10岁嘅生日，想送一首歌俾佢，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学业进步。

今日去拼送俾佢嘅女，仲有一个最重要嘅祝福，系每天都开开心心。我拣咗 Alien 黄丽玲嘅呢一首 P.S. 我爱你。

会揀呢一首歌嘅原因係因为歌词里面有一句我好喜欢嘅，我爱你毫无保留。我相信呢，父母送俾子女嘅爱就係呢一种爱。我希望虚冰嘅女真係好似你妈妈讲嘅一样，每日都过得开开心心。

虽然今晚冇而唱 K 歌之夜，不过都同你一起赏下月，张学友嘅月半弯。

0: 凌晨三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渔护署公布，针对今个月19号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有人被狗袭击致死的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进行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8只没人看管的狗，并即时移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3只狗只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一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昨日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咬伤，经治疗后情况稳定，现正留院观察。署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又指今次狗只捕捉行动有必要，旨在尽快消除社区安全隐患。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12个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样本平均分布在第二座31楼发现问题的区域，结果显示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高出设计及合约要求 38% 至 71%， 累计本周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三批合共60个，大约84%的样本完全符合要求，全数高出标准23%至 83%。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警方在公众假期前夕打击非法赛车、超速驾驶及车辆非法改装等交通违例罪行，发现16架怀疑被非法改装或不符合法例规定的私家车，涉嫌违反道路交通车辆构造及保养规例，正被扣留在九龙湾车辆扣留及检验中心作进一步检验。警方利用隐形战车在区内多条主要道路和快速公路巡逻，包括大埔道、龙翔道、呈祥道、西九龙公路及西九龙走廊。经初步检验，涉案车辆怀疑非法改装的项目包括改装死气喉、车身过高、改装方向盘及加装突出车身的物件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26点，跌1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2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1，日元158.89，瑞士法郎0.8284，加元1.414，人民币6.7137，英镑对美元1.3218，欧元对美元1.1375，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8.48美元，卖出4,268.99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

0: 一台
1: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2: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出线前要谂一谂，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打开手机见到社交平台的他那个很熟悉的 profile picture 头像，你觉得有一种很荒谬的陌生感。两个人由无话不谈去到今日形同陌路，我们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变成今日这个地步呢？变成一个没有了你的地步。3:07是时候同你打开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每一个失恋者心底最寒冷的问题，你是谁？

没有了你，情歌都已经是变成了昨日的情歌，为何又会令我更疯魔？同你听了陈慧珊的《你是谁》。

当原本身边嘅人已经唔再喺身边，发现有好多说话想说，但系话到嘴边，先发觉一切已经太迟。寻日亦都最终变成不可挽回嘅距离。

天都帮你躲，躲开不见我。只差一点点，先可以再会面，但最后就是会不见。许志安的《想说》之后有陈奕迅《十年埋伏》。

回想翻起当日没有了你之前，曾经听过你讲，原来你毫不快乐。没有了你，俾我最重要嘅一课就系提醒自己以后都唔好重复犯错。听咗古巨基嘅作品。接住落嚟要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一首嚟自泰国嘅作品《没有了你》。

嗰个系讲嗰种失去挚爱之后，成个人被抛喺一个空荡嘅人间嗰种巨大无力感，嚟自泰国嘅作品《奈咪米特》，没有了你。歌手嘅名字叫做 Don Tanasit。

0: 最残酷的分开，有时不是从此不相往来，而是被降格成为好朋友。
1: 若是让我许愿，但愿没任何事留恋，迷恋的不可以算，只好心死再算。来开开心心的歌唱，来吹熄烛光的

听咗梁汉文嘅好朋友，接住落嚟有许靖允，别为我好。

0: 假如不爱，就别再用善良来包装伤害。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凌晨3:34啊，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我睇下今日中秋节，我哋赏月嘅时候会唔会被啲唔好嘅天气影响雅兴啊？天气报告就话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系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气温最高是去到32度，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非常之炎热的中秋节，吹和缓的偏东风。而展望周末去到下周中期，大致都是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看来天气不错，大家今晚吃完晚饭，咁可以考虑一下，找个靓位在室外欣赏下美丽的月色。咁赏完月，食完月饼啦，去到听晚即系后，即系听日嘅，唔系应该话今晚即系听日嘅凌晨2点咧，安在家中就可以收听轻谈浅唱不夜天。我再提你多一次啦，听晚嘅节目咧有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啊，我一整晚咧都会同你唱下 K 歌，疯狂派你，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啊！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75%。同你睇完天气，顺便宣传埋听晚嘅节目之后咧，继续同你打开沈亮的秘密音乐宝库。继续同你一起感受一下没有了你的状态。接住落嚟咧，有周慧敏唱出了台下那个寂寞旁观者的心声，台下女主角。

站在台下看着你和别人的故事，心痛得来只能默默鼓掌，有哪个听到自己的内心？

唱出了现代人在感情受伤的时候最擅长的伪装，表面上波澜不惊，对着镜头微笑，但是内心早已经山崩地

每一幕的内心戏都是一个人在黑夜中无声的崩溃。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跟你分享了郑秀文这一首我很喜欢的内心戏。接着下来还在我的宝库里面找到这一首闽南语作品《落雨声》。

岗位的落雨声之后，有我们香港的一代宗师罗文。爱你变成害你。

偏偏放不下，偏偏接受不到没有了你的现实。同你听了张惠妹《我恨我爱你》。

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就同你听到呢一度，马上要听一节四点钟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就准备好你支咪，同埋你嘅你啊！阵间翻嚟同你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千祈唔好行开。

凌晨四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

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及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要以钉钉子的精神落实好双方达成的共识。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为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隆重欢迎仪式。特朗普致辞时欢迎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指出今年五月他访问北京时，习近平盛情款待迎接美方代表团。如今他和夫人梅拉尼亚很荣幸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抗礼，而习近平亦都是首位对美国进行第二次正式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特朗普说将会同习近平参观国家档案馆，将会看到一些文物，见证了美中两国之间长期而珍贵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东涌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房屋署再取得新一批12个混凝土深强度测试结果，样本平均分布在第二座31楼发现问题的区域。结果显示，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高出设计及合约要求 38% 至 71%。累计本周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三批合共60个，约 84% 的样本完全符合要求，全数高出标准 23% 至 83%。 目前评估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影响轻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6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4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5，日元158.9，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39，人民币离岸价6.7165，英镑对美元1.3224，欧元对美元1.1377，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1.8美元，卖出4,273.1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0: 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4: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5: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6: 好，4:07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第三小时即系4点钟呢一个时间咧，就有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咁接住落嚟咧，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咁阵间假如播咗一啲你嘅心水嘅话，就梗系要跟住一齐唱一下，亦都可以派下你，即系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边就留言，写翻阵间我播嘅嗰首而你又好喜欢嘅嗰首心水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咁隔篱咧就摆一套5只雪梨嘅 emoji。越多的雪梨 emoji 就代表你对那首歌越支持了。你派这些礼有什么作用呢？当然要告诉我这位主持人你的心碎是什么，我日后就会制定出更加好听又好唱的 K 歌歌单。当然还要给人看看你对那首歌有多支持嘛。除了派你之外，还可以爆你，即是给6只或者以上了。不论你是给6只还是给5782只都好，都是一样的，都是叫做爆你啊。在 K 歌时段结束之后，我就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的 K 歌当中每一首得到多少你们派和爆的你。定出今晚的热唱 K 歌榜名额有3个。最得你哋欢心，得到最多爆你嘅嗰一首咧，仲会成为今晚嘅爆你王啊！但系呢一度咧，又要再预告一下，听晚嘅节目咧，一整晚啊，由2点钟开始到6点钟，都系我哋嘅热唱 K 歌之夜。咁即系话咧，将我哋平时1个钟头嘅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变成一整晚嘅热唱 K 歌之夜。开始今晚的 K 歌时段。

今晚第一首 K 歌杨思睇嘅乘风破浪呢係送俾一众而家喺日本爱知县出战緊亚运嘅香港运动员。我祝佢哋乘风破浪发挥水准。其实我相信呢佢哋係咪得到奖牌与否呢，我哋香港人一样咁支持佢哋。啱唔啱听？

好，今晚早啲请佢出场，惊阵间数唔切佢啲爆你嘅。陈百强，感情道路。

同你唱咗英文歌啊 ，Endless Love 嚟自 Diana Ross 加上 Lionel Richie。咁接住落嚟咧，就要同你唱最近人气极高、举行演唱会嘅校长谭咏麟。一首都好耐冇喺 K 歌时段同你一齐唱嘅作品，也曾相识。

好，咪系时候咧唱一首国语歌啦。接住落嚟有台正宵想你想得好孤寂。

好，女士们是不是未够厚啊？嗱，唔好拎走你支咪住，而且咧要找多位男士同你一起合唱呢一首，相信好多人都会爆你嘅《相爱很难》。

0: 哇，越夜越精彩，首首经典啦、嚟紧同你唱下公苏永康，越吻越伤心。
1: 问你那个配搭穿起使我最配衬。

呢一位天王今晚未出场嘅，系啦，留翻喺而家俾大家疯狂热烈爆你，俾黎明嘅今生不再。

0: 好啦，要结束啦，
1: 亦都要提提我嘅 AI 小助手，今晚最后一首 K 歌系周杰伦《安静》，佢会继续数下你哋所派嘅你，稍后咧就为你公布今晚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

0: 不过马上要为你揭晓今晚的热唱 K 歌榜了。经过我自己本人和我的 AI 小助手在 Facebook 上面看你们派你和爆你的情况，今晚的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郭富城的雨中感叹号、黎明的今生不再，还有苏永康的越吻越伤心。今晚的爆你王呢是属于又是他的 Danny 陈百强感情到老，听一节三五点钟的新闻，阵间翻嚟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由李健恩报道新闻。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习近平说，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是竞争应该是良性有边界的，应该是你追我赶的赛跑，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要和平共处。中美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一定能走出一条两个大国在这个星球上的正确相处之道。两国军队要保持常态化对话，完善危机沟通和预防机制，修饰抵得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他都要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箱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让双方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和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今日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他指在五月访问中国期间，双方设立了贸易理事会，通过这个成功的新机制，双方团队一直努力推进建立一个更加平衡的贸易关系，其中包括为美国农民等寻找新的市场准入机会。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渔护署公布，针对今个月19日在元朗博维南路怀疑有人被狗袭击致死的事件，渔护署和警务署在附近一带进行的联合狗只捕捉行动现阶段已经完成，一连五日一共捕捉8只无人看管的狗，并即时移送往渔护署动物管理中心扣留和观察，其中3只狗植有晶片，但是牌照已经过期，署方已经向其中1只狗的登记畜养人提出检控，涉嫌违反狂犬病规例。渔护署表示，一名前线人员执行职务期间手部被狗咬伤，经治疗后情况稳定，现正留院观察，署方正全力调查其余个案，同时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又指今次狗只捕捉行动有必要，旨在尽快消除社区安全隐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349点，跌161点；标普500指数报7,704点，跌1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26， 日元 158.86， 瑞士法郎 0.8279， 加元 1.4139， 人民幣 6.7173， 英鎊對美元1.3223， 歐元對美元1.1382， 澳元對美元0.7014， 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2。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274.65美元，賣出4275.45美元。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报道完。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

0: 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2: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齐去揾翻声音里面嘅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3: 吓，唔知你屋企仲有冇保留一部黑胶唱机咧？又或者 CD 机啊？在这个随便在手机屏幕上面按个掣就可以串流千万首歌的年代，我依然是很迷恋由那些唱片封套又或者那些 CD 盒里面找回那张唱片出来的重量。你要小心翼翼呢，用你的指尖夹住唱片的边缘，有时要吹一吹表面的灰尘，然后放落个转盘又或者那个唱机那里，将那个唱臂轻轻移入去，又或者按 eject 那个掣，将那只 CD 送入去那个唱机里面，然后就等旋律播放的那一刻，如果是唱片的话，黑胶唱片的话，还有一些沙沙声啊，那种的仪式感是一种很踏实的物理存在。当中黑胶唱片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每分钟33/3分1轉，不疾不徐，在每一道刻在黑胶表面的纹理其实都好像我们人生走过的痕迹，就算有几处被唱针刮花过，留低咗几多嘅杂音，佢依然会顺住嗰啲轨道咧，好忠实咁样将我哋嘅记忆唱出嚟。清晨嘅5:09啊，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最后一小时，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咪作曲有于伦，填词左基，编曲咧有卢东尼，加上杨乔兴，咁啊邓丽君嘅《一水隔天涯》收录喺佢1980年《势不两立》呢一张唱片里边嘅。咁啊，如果讲呢一首歌嘅真正历史咧，要再倒带14年啦。咁啊，喺1966年咧，左基执导嘅同名电影《一水隔天涯》咧，咁啊，佢亲自咧就为呢一首主题曲咧填词。咁啊，由于伦谱曲嘅，咁啊由韦秀兰喺幕后咧就代替女主角苗金凤所代唱嘅。咁而更加特别嘅系咧，创作次序咧并唔系一般先有旋律再填词，而系咧就由阿左基咧先将个词写好，于伦咧先至按个字句咧就谱曲。咁啊，当中咧亦都有记录咧呢一首作品咧后来流传咗半个世纪，成为咗于伦极具代表性嘅作品啦。咁所以严格嚟讲咧，邓丽君咧就唔系原唱，但系佢1980年重唱嘅意义咧亦都系非常之大嘅，因为《势不两立》呢一张唱片咧正正系佢第一张完整嘅粤语大碟啊。咁啊，佢喺香港咧虽然已经早已经是巨星了，但是直到这一年才正式用一整张的唱片进入粤语歌的市场。唱片除了《一水隔天涯》，也都有重新演绎的《雪中情》、《浪子心声》，这些歌我都是经常在节目那里跟大家一起听的，也都有黄沾所写的《忘记他》等等的新歌。所以咧，成张大碟咧，其实系好似邓丽君用自己嘅声音咧，重新走入去我哋香港人嘅粤语音乐记忆。咁啊，而呢一张唱片咧，后来亦都攞到白金唱片嘅认证。咁更加重要嘅系《势不两立》呢一张唱片之后咧，邓丽君喺香港嘅粤语歌咧嘅发展啊，正式展开啦。去到之后嘅两年啦，83年啦，第二张嘅粤语大碟《漫步人生路》咧，就再诞生咗另外一首街知巷闻嘅代表作啦。我自己咧，其实就一直都好喜欢听邓丽君咧唱广东歌，系别有一番风味嘅。咁啊，虽然佢嘅口音你一听到咧就系、是，未必系即系，你都听到系唔系？未必是我哋纯正嘅广东话，即系硬系听落去咧系会有少少口音嘅。但我认为，邓丽君的声线再加上她这个很独特的唱腔和会有味道的口音，是会令到乐迷听她的歌的时候别有一番风味。你一听到就好像是一位外省姑娘来到香港就唱用我们熟悉的语言唱歌给我们听。当然邓丽君的声线是我自己觉得是无人能及的。几多嘅女歌手唱歌几好咧，都揾唔到咧，即系而家邓丽，即系我哋而家听翻邓丽君歌曲嗰种嘅韵味同埋感觉嘅。

一转眼去到1995年啦，有一位香港嘅音乐才子林永亮，有张旧唱片叫《第二生》，里面收录咗《爱过就是完全》。

作曲编曲林永亮，填词潘元亮。咁首先要讲清楚，其实林永亮咧唔系第一个正式发表呢一首歌嘅人，佢其实喺1993年咧就将呢一首歌咧先写俾苏芮，加上咧潘元亮嘅填词啦，咁收录咗喺苏芮嘅同名粤语专辑《爱过就是完全》啊。咁啊，佢咧亦都将呢一个纪录咧就将苏芮嘅版本咧列作1993年嘅创作嘅，去到95年咧先至再列出自己嘅版本。咁所以今晚所播放嘅林永亮版本咧，其实都呼应到佢嘅专辑嘅名字《第二生》啊。咁啊，呢一张唱片嘅概念咧系好特别嘅。咁啊，林永亮咧就将多年嚟咧写俾其他歌手嘅作品咧，重新拎翻俾自己唱。咁啊，俾歌曲第二次生命啊。咁啊，所以咧，专辑嘅名字就叫《第二生》啦。咁啊，当中就包括咗。

方的无尽的风，吴国敬的我说过要你快乐，林忆莲的笑，刘德华的邂逅等等，同埋当然还有刚刚同你听过的爱过就是完全。咁啊，我自己觉得咧，呢一首歌嘅感情观咧好成熟嘅，题目咧就唔系爱到永远先至算系完整，反而系讲咧，即使两个人最后有唔同嘅方向，只要曾经真心爱过咧，嗰段关系咧本身已经系完整啦。咁啊，我觉得咧系一个好九十年代成年人嘅情歌嚟嘅，即系冇要求一定要复合啦，即系洒脱一啲啦。冇将分手咧当成爱情嘅失败咧，甚至接受彼此咧各自有梦想同埋有将来嘅。咁啊，同今晚嘅主题咧，没有了你，我觉得都几相呼应啊。咁同埋咧，如果你问我嘅话，如果你讲爱过就是完全咧，我自己脑海里咧，首先出现咧，其实系林永亮嘅版本多过苏芮嘅版本嘅，咁啊，可能呢一个系自己嘅一个私心嘅喜好啦。即系呢一首歌推出嘅时候咧，我系相当相当之喜欢嘅。

作曲由美琪亚美，编曲到致词，填词林敏聪。再会呢一首歌收录喺1989年关淑怡《冬恋》呢一张专辑里面。咁原曲嘅歌名可以理解成一边听住 Olivia 嘅歌。咁歌词中 Olivia 咧，其实系指 Olivia Newton-John。咁美琪亚美咧，更加喺歌词里边借用咗佢1977年歌曲题目中嘅 Making Good Things Better。咁不过原作咧就唔系好温馨嘅致敬歌嚟嘅，而系一首已经决定咗结束关系嘅分手歌。咁歌词咧系讲女主角咧一个人喺夜晚嘅时候听歌，承认感情咧已经终结咗啦。咁甚至咧唔希望对方咧再喺深夜打电话嚟。咁嚟到香港咧，林敏聪咧就将呢一个情绪咧几乎反方向咁样处理嘅。咁再会呢一首歌咧系讲由一沓嘅旧信啦、旧日嘅回忆出发嘅。咁真正嘅痛苦咧唔系请你唔好再揾我，而系明明仍然记得，但系唔知道咧能唔能够再见。咁连再会咧呢两个中文字咧都好微妙啊。佢表面上咧就系讲告别，但其实字面咧其实仍然包含再一次相会嘅希望。咁再会到底系讲紧拜拜啊，定系讲紧再一次见面呢一个意思咧？咁所以同一个旋律原本嘅版本咧就比较似我哋到此为止啦。咁但系广东话嘅版本咧就系讲紧我哋系咪真系冇机会再见面咧？咁而再会呢一首歌对于关淑怡嚟讲咧，更加系事业啱啱开始嘅时候嘅作品啦。冬恋咧系佢第一张嘅粤语个人大碟。咁录音嘅时期咧系由1988年9月到1989年嘅1月，去到3月1号咧先至正式推出嘅。唱片嘅第一主打咧系比较跳脱嘅半翼汉子嘅一首比较快啲嘅歌啦。咁同名嘅歌曲咧，冬恋咧亦都受到注意，咁而再会咧就成为当时唔少电台 DJ 推介嘅 album。咁作为新人嘅第一张唱片，冬恋咧已经攞到金唱片嘅销量。咁更加夸张嘅系咧，关淑怡即系隔咗8个月，就喺同年嘅11月推出第二张大碟《难得有情人》。

作曲李洛斯，编曲袁卓凡 Richard Yuan， 填词蒋志光。终有一天感动你，收录咗喺李洛斯1994年《感动你》呢一张专辑里面嘅。咁啊，当然啦，曲咧就系由李洛斯自己写，蒋志光嘅填词，再加上 Richard Yuan 嘅编曲啊。咁啊，我觉得呢一首歌最吸引人嘅地方咧，就系佢写感动嗰个方式咧，唔系嗰种好好轰烈嘅嗰种啊，唔系突然间做一件好惊天动地嘅事，而系一点一点，一日一日咁样付出，深信咧时间终会有一日可以令到对方咧睇见自己嘅真心嘅。咁啊，呢一种爱情观咧系，亦都系好90年代啊，即系我觉得系耐性本身就系深情嘅一部分啊。咁啊，相比起我觉得而家嘅速食年代啦，即系去判断中唔中意一个人啦，又或者对方中唔中意自己嘅，就系、是、可能系一眼定生死啊，又或者即系纯粹系感受下对方对自己嘅态度，就去判断一下，到底对方有冇被自己感动呢？咁啊，去到而家今日呢个社会，仲有几多人咧真系啊中意一个人之后咧，会慢慢慢慢做一啲嘅事情去感动对方，去令对方中意自己咧？咁啊，我觉得系好。好令人，即系本身都系一种好令人感动嘅事情嚟嘅。咁我自己觉得咧，即系呢一个亦都几符合我以前啊比较后生啲啊，或者细个啲嘅时候嘅爱情观啦。咁啊，以前我自己都会觉得咧，有机会咧，即系对方系可以被感化嘅，即系。如果我喜欢一个人的话，可能我都会慢慢去做一些事情去讨好他、又或者是令到对方呢、就是、感受到自己的诚意。但是呢因为失败过啦，同埋都撞过唔少板啦，慢慢咧就都会质疑，咁慢慢感动呢件事咧，系咪真系可以做得到嘅咧？咁啊，所以咧每次听翻呢一首歌嘅时候，我都会谂翻嗰阵时嘅初心。好啦，讲翻呢一首歌同埋呢张唱片啦，咁啊都有好多评论咧就话，对于李洛斯嚟讲咧，呢一首歌几乎是改变了他整个歌唱事业的一首作品来的。他其实在1992年已经出道了 ,93 年已经有第二张大碟了。但是真正感动到乐迷，讲回感动这个字，其实又正正是他在94年转投飞图唱片之后第三张的这一张感动来的。那唱片索性也都直接用了这首歌做碟名。所以第一主打也都是这首歌。呢一张唱片咧，其实如果你细心睇咧，亦都好突出咗佢唱作人嘅身份。除咗呢一首《终有一天感动你》之外咧，其实里边有好多作品咧，都系佢亲自作曲嘅。咁啊，又不要冲动。

不要看透我啦，雪海啦，今年流行什么啦，限期过后等等嘅。咁当中其实雪海呢一首歌咧，我自己系相当喜欢啊。当年咧冇正式派台，但系咧我都系会经常回味嘅。我都有喺节目度同大家分享过，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另外咧就仲有一啲英文嘅作品啊，咁啊包括呢一首《终有一天感动你》咧，其实有一首英文版系佢自己亲自填词嘅。咁啊，歌曲嘅名字叫做《All This Time》啊。咁希望有机会咧，亦都会喺节目度同你分享。另外咧，我都要同你分享一下。里面仲有一首好听嘅英文歌，叫做 Hey, You've Captured My Heart， 系一首快歌嚟嘅，好有六七十年代嗰种摇滚歌曲嘅味道啊，即系有啲似听紧猫王嗰啲歌嘅作品嚟嘅。其实都有播过俾大家听嘅，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呢？咁啊，马上咧同你分享埋最后一张今晚嘅《依恋旧》唱片，系张敬轩嘅《笑忘书》。

0: 作曲林建华，编曲严丽恒，填词周耀辉。
1: 为你钢琴弹起，
0: 冇错啦，2006年张敬轩嘅《笑忘书》呢一张专辑，收录咗《苏玲情歌》呢一首作品。苏玲呢两个字。

0: 覺得本身就係一個好靚嘅中文譯法或者係文字遊戲咧。咁啊，英文咧就係讀作 soul。咁啊，又可以理解成为骚动嘅灵魂啦。咁啊，周耀辉整份歌词咧，都唔系净系讲我爱你，而系不断将爱情放入咗去音乐、blues、R&B、城市街头呢啲嘅意象里面啊。咁所以其实呢一首歌，我觉得啦，真正想表达嘅系，如果普通嘅情话讲唔到嗰种感觉，咁就不如用骚呢种骚灵嘅方式去唱出嚟。咁啊，亦都系点解歌曲虽然个题目咧叫做情歌，听落去咧就唔会似典型嘅香港 K 歌。咁啊，据讲咧，张敬轩好早年咧已经系好受到 R&B 嘅影响啦。咁啊，苏宁情歌咧反而令到佢嘅声音咧翻到去，我自己觉得咧系一个好自然嘅位置。咁当其时咧，唱片公司咧就介绍《笑忘书》呢一张专辑嘅时候咧，亦都直接将呢一首歌咧形容系啊张敬轩最擅长、歌迷最中意嘅 R&B 作品啊。咁而《笑忘书》呢一张唱片嘅历史位置咧都好重要嘅。咁佢系张敬轩咧喺环球唱片最后一张非常之关键嘅唱片啦。咁啊，亦都被当时嘅官方咧宣传形容佢嘅形容系佢嘅首张完整广东大碟啊。啊，唔好意思，啱啱有啲口误啊，应该话咧系佢加盟咗环球唱片之后咧一张好关键嘅唱片先啊，唔系佢最后一张唱片啦。咁啊，其实佢之前咧虽然都有唱过广东歌啦，当然咁，但系咧之前咧可能就系、是、都系以国语歌嘅作品咧为主。咁啊，系《笑忘书》咧，先至正式令到香港嘅市场咧更加全面咁样咧，以广东歌男歌手嘅身份咧去认识佢。咁啊，讲到《苏宁情歌》呢一首歌，我当然就系非常之喜欢啦。我个人，我记得我自己主持《轻谈》嘅第一集啦，第一次主持《轻谈》咧，当晚就已经系有播过《苏宁情歌》呢一首歌啦。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咁要拣今晚嘅最爱，咁啊，其实今晚咧就一啲都唔难拣啦。无论系歌曲定系唱片，我都系会拣李洛斯。终有一天感动你同埋感动你呢一张专辑。原因呢就係当其时呢一张专辑推出嘅时候呢，我啱啱呢就先至移民到去加拿大温哥华生活啦。咁当其时呢都有啲homesick，所以呢都会去到当地呢购买一啲中文唱片。而呢一张感动你呢，当年我买到上手拎到返屋企之后呢，我係爱不释手，不断咁样听终有一天感动你啦，同埋其他嘅歌。咁后来都不断反复听唱片里面其他嘅作品，返学又听住啦，放学又听住啦，喺屋企夜晚做功课嘅时候又听住。呢个係我嘅心水选择啦，唔知你最喜欢嘅歌曲同埋唱片，即系我今晚介绍当中你最中意嘅又系边一首歌、边一张唱片呢？咁欢迎你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话俾我知啦。咁而家清晨5:45啦，咁啊同你睇一节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咁啊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咧系去到约32度嘅，新界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吹和缓嘅偏东风。而展望听日同埋下周中期咧，大致系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同你讲声中秋节快乐啊！咁啊，睇嚟今晚嘅天气应该会唔错啊，咁啊可以好好咁样赏月同埋食月饼啊！咁又再顺便宣传一下。咁嚟緊今晚嘅轻谈都係我嘅主场，我会为大家主持一个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整整4小时都会同你分享好听嘅 K 歌。
3: 曾经

嚟到清晨嘅5:50啦，同你晨早 chill 一 chill。首先同你听咗郭小林嘅《从不知》。

咁啊，最后同你听咗王菲或者当年咧，应该称呼佢做王靖雯嘅呢一首《浪漫风暴》啊。咁啊，节目咧就已经嚟到尾声啦。咁啊，喺呢一度咧，要再次同大家讲一声中秋节快乐。咁啊，整整四小时咧，我不断咁样喺 Facebook 度睇你哋嘅留言咧，都收到好多好多嘅祝福。咁我都将呢一份祝福咧送翻俾你。咁啊，希望今晚大家咧赏月快乐。咁岑亮咧要等20个钟头之后，今晚嘅凌晨2点钟先再同你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咁啊，记住啦，今晚嘅节目咧会有整整四小时嘅夜唱 K 歌之夜特辑中秋篇，千祈唔好错过。准备多啲礼，我哋今晚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他和特朗普一直透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他指中美两国应当亦都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此行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人是好朋友，在他们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

0: 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与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又说，在习近平今次访问期间，双方讨论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迫切议题。今次在这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双方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取得更多，相信能取得很多成就。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赞赏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及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天气方面，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逐渐缓和。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9%。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以及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瓊斯指數報51,349點，跌16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04點，跌一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32，日元158.81，瑞士法郎0.8283，加元1.4144，人民幣6.7156，英鎊對美元1.3218，歐元對美元1.1393，澳元對美元0.70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1。倫敦金每安士賣入4,277.98美元。卖出4,279.05美元。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啊。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6:09啦，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今日咧系一个特别嘅日子，9月25号，8月15，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喺中秋节嘅朝头早，有 Yana 陪住大家。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一到中秋节，成日都会谂起一句脍炙人口嘅诗词，唔知你心中咧有冇即刻浮现一句咧？就系、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非常之经典嘅经典嘅一句说话啦，系出自苏轼嘅《水调歌头》，当中嘅意境咧都好有佢嘅奥妙嘅。的而且确，月亮有光有暗，有圆有缺，就好似我哋嘅人生一样，有啲时候会开心，有啲时候啦，亦都有唔开心，有团聚，亦都有分离。或即使系我哋隔得好远好远，只要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抬头一望，都系同一个月亮。所以喺今日。我哋过节嘅时候，如果有某啲嘅朋友或者屋企人同你唔系喺同一个地方，你好挂住佢，不如就抬头一望，我哋都系望紧同一个嘅月亮。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最紧要人月两团圆。

0: 一首好经典嘅作品，邓丽君嘅《但愿人长久》，开启我哋今朝嘅节目。
1: 晨光 Coffee Time。
0: 今朝嘅报纸咧都有啲系关于中秋节噶，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又系一年容易又中秋，俗称玩具街嘅湾仔太原街咧，其实嗰边咧有好多嘅商铺啦，都有灯笼卖噶。咁啊，又到中秋嘅时候咧，亦都系挂起咗各式各样嘅好应节嘅灯笼啊，成条街咧系充满住节日嘅气氛，亦都附近咧有南屋同埋利东街啦。有中秋节嘅活动啦，所以吸引咗大批嘅市民，甚至系海外嘅游客去到打卡同埋买灯笼。而今年咧，发现经典嘅纸扎灯笼嘅销量啦都唔错噶。有市民去完之后啦，又话个节日气氛咧年年都几好，亦都会特登去到嗰边买传统嘅灯笼翻屋企挂，从而增添唔少嘅节日嘅温馨气氛。除此之外，一连三日的年都星事大坑舞火龙在昨日迎月夜呢就展开了。我看到都很热闹，虽然我呢就要早点睡觉没去到，但是有很多市民，有香港的有海外的，都特登去排队，然后希望影低火龙。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旅游事务专员呢也都说，预计三日的舞火龙的活动呢合共会有超过90,000个市民和游客到场，当中特登来到去观赏舞火龙的游客估计都有30,000人那么多。有不少的旅客看完之后都跟他们说，我看完大坑舞火龙之后就会去到维园继续去参观国际中秋彩灯会，也都相信这类型的节目可以吸引更多的旅客在香港多停留几日，从而带动我们香港的经济。另一则嘅消息就系廉政公署为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喺国庆。

月咧推出一个限定嘅主题活动，将总部1974嘅咖啡厅打造成为巴士站嘅布景。而呢个咖啡厅咧就系总部入面啦。而今次咧就放咗一啲经典嘅咖啡杯嘅独特嘅装置，同埋香港特色嘅路牌，希望可以吸引访客认识廉署工作嘅廉洁信息。除此之外啊，为咗方便市民同埋访客到访啦，廉署展览厅同埋呢个咖啡厅咧，亦都将会喺10月1号。至到3号同埋5号至7号全日开放，有兴趣嘅市民咧，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啦。

0: 啱啱听嘅系陈慧娴版本嘅《月亮雪》。时间嚟到6:25，差唔多，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今日天气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夜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个星期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时间部分时间有多云。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77%。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除了是 Happy Friday 之外呢，亦都是相约的好时机啊！8月15日，我哋嘅中秋节。上个星期咧都大概讲咗啲可以相约嘅地方啦，同埋有一啲嘅花灯可以许。咁啊，今个星期就分享一下平时我哋相约咧会去边度。我咧就试过去楼下嘅公园啦，因为最方便。而公园咧都真系有好多人，唔知点解去完之后发现咧，我嗰班嘅同学仔咧全部都喺晒附近，每一年都系啦，好似突然之间嚟咗个班聚咁，因为大家咧都住得好近，然后都系同一个嘅公园，所以我哋落到去楼下咧就揾一笪嘅即系少啲人嘅地方啦，但系发现都唔系好揾到噶啦，咁所以就如果系隔篱咧有少少嘅位置，我哋就会开一张嘅野餐毡啦。同屋企人拎晒啲生果同埋月饼出嚟分享。咪撞到同学仔嘅时候呢有四个 hi。最有趣呢就係我哋会同大家一起分享唔同嘅生果同埋唔同嘅月饼，都几开心。有啲时候有同学仔会带埋一啲嘅荧光球啊。咁就会玩一玩啦，同埋又会玩一下啲 board game。每一年呢就好似有一个嘅 mini 聚会咁。除了可以跟家人團圓，也可以跟

朋友见下面，都真系几开心。咁啊，去到近年咧，我就揾咗第二个地方咧去赏月，就去咗沙滩，因为发现沙滩咧个灯光比较少啲啊，人流咧亦都少咁啲啲，比起公园，咁就好适合静静地咧吹下海风，又可以望下个好靓嘅月亮。咁所以海滩咧都系一个好选择嚟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啲广场海滨啦。因为广场咧就比较开扬啲，视野咧亦都阔落啲，好多时候又系近海嘅。咁啊，可以望住个行住个长廊啦，喺一个好阔嘅草地嗰度，又系食下嘢，望下月亮，都几惬意。咁头先都介绍咗有国际嘅中秋彩灯会啦，喺维多利亚公园。除此之外啦，喺利东街同埋南屋咧，都有啲好靓嘅彩灯嘅。咁啊，亦都可以去下大澳嘅水乡花灯节啦，都系一个好选择。而元朗都有个灯笼街，入面有好多嘅香烛店，好多时候咧都会将唔同嘅灯笼咧挂满喺一啲铺头嘅面前，有金鱼啦、飞机啦、兔仔啦，唔同嘅款式。那最后提提大家啦，原来今年嘅满月咧会喺9月27号凌晨12点到出现嘅，即是话中秋节翌日嘅深夜，如果嗰一晚吹夜咧，个月亮反而系更加大、更加圆，咁所以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啦，同埋亦都要留意翻天气嘅状况，睇下使唔使带定雨具，以防万一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够半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他和特朗普一直透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他指中美两国应当亦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此行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人是好朋友，在他们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够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

0: 更好的協議。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表報告，指出巴勒斯坦經濟和公共財政面臨嚴峻壓力，加沙地帶的恢復和重建所需資金預計達715億美元。報告指出，以色列的長期佔領制約巴勒斯坦經濟發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輪以巴衝突爆發以來，佔領帶來的經濟代價大幅上升。自2023年10月以來，巴勒斯坦被佔領土已經有幾十萬個工作崗位流失，累計勞動收入損失估計達到28億美元。報告又指，約旦河西岸的流離失所現象進一步加劇，巴勒斯坦政府的財政狀況急劇惡化，以色列代巴勒斯坦政府徵收的財政收入移交時斷時續，而且被扣減，財政壓力亦限制了包括醫療、教育在內的基本公共服務。在約旦河西岸，資源短缺導致學校在2025年將面授教學時間限制為每星期三日。在本港超過3800間餐飲商戶將在10月1日國慶日提供折扣優惠，包括全單七折或者77元優惠。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今次新增有濕貨街市和美食廣場參與優惠活動，又說餐飲業雖然面對複雜的經濟經營環境，仍然提供不少的優惠折扣，希望和市民旅客分享節慶氣氛。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晚上部分時間多雲，吹輕微至和緩的偏東風。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熱，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2+3，轻松融入每一餐。

0: 早晨，各位听众，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0: 阿 Yan 啊，你好啊，
1: 中秋节快乐！
0: 今日夜晚你有冇啲咩活动谂住去？
1: 都系同屋企人食饭，
0: 上月
1: 就
0: 会唔会上月噶？
1: 会去沙滩今晚。
0: 哦、
1: 我哋通常分两部分嘅，第一部分咧就一定系翻屋企食饭先噶啦，分娘家。食完饭之后咧就会翻我自己屋企啦，带我只狗狗咧。就落去上月啦，咁、
0: 哦、
1: 就唔去太遠啦，因為可能食完飯都九十點啦。
0: 哦，係啦，係。
1: 點都要行一行，我先安樂嘅。

0: 系，我就算即系而家中秋节咧，我都唔会话谂住特别要睇到太夜。
1: 系啊，
0: 系啊，
1: 第二日都想早啲起身。
0: 系啊，
1: 我都好少玩到好夜，但系有节日气氛咧，就点都会行下嘅。
0: 系，我估今晚都系可能十点几咁，我都收晒队噶啦。
1: 咁你早喎、啊，
0: 我早啊，
1: 十点几系啊，我都谂住可能十二点钟先翻到屋企咯。已经迟咗噶啦，
0: 可能因
1: 为
0: 我有小朋友咧，咁啊又费事佢哋又踩到十二点几咁样，
1: 佢哋都攰啊。
0: 系啦，十二点几啊，岑亮又翻工啦，开始又
1: 今晚又可以继续听佢嘅
0: 轻谈时事，佢仲喺度，真系犀利。好啦，咁啊，其实如果你话喺香港，当然头先 Yana 有好多地方介绍咗、真系可以去维园嗰度咧，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因为真系好多人。系，我
1: 系
0: 想
1: 去咗定系睇嗰啲相啊？
0: 我寻日夜晚原本想去，系、啦，因为我寻日喺大澳嘛，跟住大澳其实如果过去嘅话就都唔系话好远吓，因为都有方法直接去到中环嗰边，咁啊好快又去到港岛啦。但我一睇嗰啲 push 嘅时候咧，佢话哇都已经要成等一个钟，
1: 吓、等
0: 系啊，等一个钟，咁我觉得好耐啊。系啦，咁我又去完大澳，跟住又再要等一个钟啦，我就觉得好似好嘥时间，又想准备今日朝头早嘅嘢，咁我唔想消耗咗嗰一小时咁样，所以就算啦咁样。但系如果你话仍然系觉得好靓，好想去睇嘅话咧，都欢迎大家嘅。咁啊，留意住嗰个人潮嘅管制，如果有嘅话咧，就要留意住啦。好啦，咁啊，今日朝头早最想咧就讲少少啲乜嘢咧，就系其实我哋香港有香港上月嘅地方。在中国内地都有很多不同赏月的地方、都非常非常出名。好啦，例如一个就是杭州西湖。
1: 哦，是。
0: 一听就知道杭州西湖。那么梗是漂亮啦，特别是、月光能够在个湖面上面的倒影、我觉得最靓嘅就系呢一个月光嘅倒影，因为月光佢自己本身挂喺个天空上边咧，咁佢已经如果有啲烟霞嘅话就朦朦胧胧嗰种味啦，如果系冇烟霞嘅话就系、是、即系月照大地嗰种嘅明亮啦，咁但系倒影咧就有一种好奇怪嘅抖动喺度、令到人哋觉得呢个月光特别浪漫，
1: 系啊，
0: 即系好似少女嘅眼睛水汪汪一样，
1: 特别靓，特别有文化气息。
0: 系啊，我都觉得系，
1: 因为我仲可以上埋塔添，雷峰塔嗰边
0: 系，哇，你真系好清楚、
1: 我去过西湖一次，不过就夏天非常热嘅时候，咁啊秋天可能又会有啲微风吹过嚟，赏月都真系会好有诗意，
0: 系啊，真系唔错噶。咁另外仲有啲咩地方呢、例如呢个扬州嘅瘦西湖啦，即系24桥嗰个位置，咁啊。24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笑？你系谂到喺一个咁靓嘅环境入边，仲有一条桥喺度，桥同埋月光嘅倒影咧，又成为咗一幅好美丽嘅画。所以我又觉得真系都算得上咧系值得推介嘅一个地方。咁当然你话我哋首都北京嘅卢沟桥啦，咁啊燕京八景之一嚟嘅，咁啊净系睇桥上边嘅一啲嘅装饰啊，加埋月光咧，都系非常之靓嘅。好啦。咁如果你话桂林嘅话，其实都好值得去嘅，所以
1: 再近啲添，
0: 系啦，
1: 桂林
0: 啊，今日你而家听完之后，今日都即刻出发都讲得切，
1: 系啊，可以噶，
0: 呢啲地方全部都系啊，全部都讲得切啊。好啦，咁有啲地方咧就唔一定系喺个湖面上面嘅，咁有啲咧就譬如系夫子庙啦，咁啊其中一个咧就喺南京嘅。秦淮河嘅夫子庙段，咁呢个咧就系比较上特别噶啦。咁佢咧就有一个嘅庙宇喺度啦，咁亦都有啲灯火嘅。咁月光亦都会喺，因为佢侧边亦都有啲，都系有少少水嘅。即系识玩嘅话，都一定系有用水玩埋个月光嘅倒影。咁但系有一种咧就叫做古派嘅气氛喺入边。赏月咧，好老实讲，我都喺城市赏月或者乡郊赏月，我有呢啲经验。但系用一个古城去到做衬托咧。我真係未試過，其實我都想試嘅。因為中秋節好難，突然因為又有年假嗰啲，又冇乜啦，咁啊有翻神光啦。咁所以咧，當我意識到其實用嗰啲古舊嘅建築，例如城池啦，又例如係佛寺啦，呢類型嘅建築群咧，去到一齊賞月咧，我覺得真係好有一種詩情畫意喺入邊。
1: 係啊，
0: 香港都有嘅，即係譬如元朗有啲塔啊，圍村有一啲都係圍啊，
1: 大 泰澳嗰边，唔知可唔可以都有呢个感觉？
0: 大澳嗰
1: 边
0: 有啊。
1: 寻
0: 日我就日头都仲系日头嚟嘅，
1: 好靓嘅灯
0: 我
1: 都
0: 系啦。咁啊，见到啲好多嘅街坊咧，都已经好努力咁整紧啲又再整靓啲啲灯啦。咁所以。

佢都可以想象到佢连埋嗰个下底个水一齐有好多嘅倒影，系啊，嗰个倒影咧唔单止有月光，仲有咁多灯嘅倒影，我觉得真系相当之靓。咁所以大家今日夜晚尽情享受啦。

0: 晨光百科。
1: 早上6:44，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2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嘅。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嘅，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唔知 Yana 有冇试过眼眉跳咧？
2: 有啊，成日都跳啊！你有冇解释系嘛？
1: 系咪左吉右空？
2: 系我成日都上网出死啦！我右边跳其实系什么回事呢跟住我就有听到你头先讲嘅，究竟系左吉定右空定右吉？我唔记得咗啦。
1: 但系我平常就讲话左吉右空咯，
2: 系嘛？我就咁啱系右边，不过我就决定唔相信呢一句说话，因为佢有其他嘢解释到。
1: 如果我右边跳嗰个就话，今日咧应该系。受到呢一个中秋节嘅影响，会 switch 咗转咗，今日系右吉左空，就呃自己。
2: 但系关中秋节咩事啊？
1: 唔好理啦，月光变大咗，月光变大咗，月亮引力劲咗咁样。咁总之你谂呢啲嘅方法就令到自己安心，我觉得就最好嘅。
2: 系啊。
1: 咁当然你话最安心嘅就梗系知道科学嘅方法，到底点样去到解释呢个眼眉条啦？好啦，眼眉条喺中国嘅文化入边咧，就真系有吹，即系唔系呢一个表征咗呢个左吉右空定系右吉左空咁样啦。好啦，咁但系日常生活入边，其实我哋嘅面部咧有好多唔同嘅神经喺块面前边嘅，系啦，即系我哋笃下佢，我会有感觉噶嘛，就因为有神经喺度。咁嗰啲神经。

0: 實黐住曬我哋個腦嗰度嘅，即係好似一條條電線啊，楞住曬個腦入邊，咁當然好細啦咁樣。好啦，咁我哋面部咧嘅肌肉由七條腦神經，咁啊有個名字叫顏面神經，即係面部嘅神經。
1: 你嘅顏面何在？
0: 係啦，
1: 由
0: 呢個顏面神經去控制。如果面部嘅肌肉咧出現一啲我哋都叫 terms 啊，呢個叫痉挛或者簡單嘅抽筋，佢就可以

0: 良性原发性眼睑痉挛。呢、这個學名咧，呢、这個學名咧，其實眼眉條都有學名
1: 嘅。我聽到佢良性啦，不過
0: 係冇錯冇錯，咁就 OK 啦。好啦，同埋第三就叫半面痉挛。咁啊，所以咧眼眉條咧，我哋就要知道，原來佢係一啲神經，可能係佢收到一啲錯誤嘅信息啦，或者神經因為壓力大，因為你嘅焦慮，又或者吸呢個咖啡，吸收咖啡因或者吸煙過多咧，原來都會容易引起呢啲抽搐同埋不定時發作嘅一啲輕微嘅症狀，就係眼眉條啦。咁當然，喂，我本人我冇食煙啦，咁樣咁可能就壓力大啦。焦虑啦，或者饮茶，咁茶都有咖啡因啦。
1: 饮茶都会，
0: 茶都有咖啡因啊嘛，系咪？
1: 系
0: 啦，咁所以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咁你话有阵时除咗眼眉条之外咧，有阵时可能你眼窝下低啊。或者可能面珠墩嘅话，有阵时都会发觉有啲肉咧会弹弹弹。
1: 呢、這个就真冇试过，
0: 少啲嘅系啦，可能少啲。咁但系都唔系冇机会嘅，咁可能就会咁样跳下跳下啦。咁所以咧呢啲时候咧就唔需要太担心啦。咁所以我哋就知道佢到底点解就可以啦。咁今日咧就中秋节啦，都揾翻呢一位朋友呢首歌曲出场咧，就非常之啱，因为喺月光底下，你嘅眼眉跳一定系吉相嚟嘅。可能
1: 好多人挂念紧我哋啊，
0: 系啊，可能喺你身边就有一位真命天子正在出现，月老正在为你穿印你嘅红线，成件事浪漫咗。

0: 都不能少。
1: 今日夜晚就啱啦，咁啊正在8月15嘅时间呢，月老都会好努力工作，呢时啲红线呢就周围真係穿针引线喎。啲难嘅月老都穿针引线，为大家呢就搵一段嘅良缘啦。
2: 神光第一线 KOL 系列。
1: 好，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咁啊继续邀请到香港生人协会总教练啊梁之浩 Sunny Sir 喺度。
3: 喂，早晨
1: ，Good morning Sir，Good morning Sir。
3: 早晨，早晨，早晨。
1: 咁啊 ，Sunny Sir 就行上嚟嘅时候就呢度咧就石屎路啦，
3: 系
1: 可能就行唔惯，会唔会咧？
3: 石屎路行唔惯，
1: 你行山多嘛，入攀石多。
3: 吓唔系嘛，即系皇帝食得山珍海味都食下豆腐啦。

0: 咁所以咧，
1: 你有冇搞错啊？
0: 起咗咁嘅题咧，就虽然得啖笑，但系咧，其实都道出咗一样嘢咧。其实好多行山嘅人咧，佢哋喺呢个山径上面不断喺度行嘅时候咧，佢哋即系越嚟越唔习惯。唔习惯啲咩咧？就是、以前譬如最出名麦理浩径，麦理浩径以前行嘅时候，我有好多位咧。特別是可能雞公，我攞雞公山嚟做舉例啊。
1: 哦，係
0: 雞公山好多位其實以前你見到或者行到咧，都似係樓梯嘅，即係嗰啲有啲真係樓梯啦，即係石做出嚟樓梯啦，有啲咧就喺個山徑上面咧，但係都好明顯地感受到你有位俾你立足嘅。咁但係隨住即係都越嚟越多人行嘅時候咧，變咗條斜路。原本要行嘅一級一級級咁行嗰啲咧。就冇得行啦。咁我如果我再行呢啲路段嘅时候，有啲咩特别嘅技巧啊？有啲咩要注意啊？路面上又应该点样可以再可能利用个路面又再行得好啲？有冇呢啲嘅方向嘅咧？
1: 有落落去都系嗰几句啦，都系你上嘅时候就尽量去企翻树嘅，即系埋边啲啦，路边啲啦咁。因为中间咧通常会水土流失多啲，
0: 系
1: 聚水啲嘛，松啲嘛。咁你唔係嗰個咩鬆啲個鬆啲嘅，即係鬆緊個鬆啊！跟住我哋有時候咧，即係譬如你上緊斜坡，最緊要後面你冇人，你一個向後一掹咧，嚿石就跌落後面。
0: 哎呀，我試過喎、
1: 啊，係呢、這個就係我哋成日都行咧，點解要因為緊貼啲，一係咧就大家離開一啲距離，即係 S 型適型咁樣上嘅時候，啲、特別要留意翻。一批人過曬啦，咁但係咁我哋前面嗰啲先至可以繼續向前行，咁係保證你下方係唔會有人嘅。咁當然你話香港係咪下下都咁嘅地形呢就雞公都有啦。咁另外就仲有一樣嘢就係點解啲路突然間開始變咗滑爛曬呢，咁都係因為太多人參與呢個活動。
0: 係
1: 個地方修復唔切。咁
0: 就
1: 修復唔切嘅原因就係譬如天然呢幾年就雨水特別多啊。咁就沖刷就勁好多。
0: 係喎、
1: 哦。其實漁護署有冇辦法呢？有。佢會攞啲麻繩啦，將啲石頭綁埋一嚿嚿。
0: 我 exactly 就喺雞公山嗰度見過，
1: 有嘅。
0: 咁我就係見嗰陣時，就嗰陣時係嗰、那個，其實上山落山都冇所謂，都係樓梯位。
1: 嚇！
0: 咁佢咧就喺個樓嗰、那個山徑嘅位側邊咧，
1: 側邊係啦，
0: 就真係你所講攞啲麻先，佢先袋咗一大扎嗰啲
1: 石頭
0: 素材，石頭啦，即係起樓梯嗰啲素材啦咁樣。咁就擺曬啲工具喺度先。其實嗰啲工具應該係直升機放落嚟，然後等人再去上去直收拾。
1: 有可能係啲師傅竇上去嘅。
0: 哇！
1: 因為佢要維修條道路啊嘛。
0: 好辛苦喎、
1: 啊。係㗎，其實呢個世界真係揾食艱難啊！
0: 我哋自己踩一兩級就覺得哇唔會哇，你咁樣又要喺度幫你揼翻條梯出嚟。
1: 即係有時候我哋都會諗嘅，大家可能你畫公仔啊、寫字啊，你揸支筆就好輕鬆嚇。咁但係支筆點樣做出嚟嘅咧？咁呢個你諗，原來條山路我哋日日都行嘅喎。條路係點嚟嘅呢？原來真係啲師傅咧喺附近搬啲石頭，擺啱位啦，就砌靚佢嘅。
0: 係，
1: 咁點解仲係咪咁砌完就算呢？又唔係嘅，佢哋諗好多方法，譬如話我條路嘅斜度啦，跟住隔離要去水道啦。如果你發現喺山邊嗰度咧有啲水會流出嚟，經常都流出嚟嘅咧，要引水啦。如果你唔引佢嘅話，
0: 都係要諗
1: 嘅
0: 喎。
1: 但你唔引佢嘅話咧，佢就會直頭喺條路上邊衝落下邊啦。咁衝落去因為有高度。咁佢就好似樓梯級咁，一撞一撞一撞一撞，就會令到下一級就會有住個瀑布咁樣。
0: 咁如果我好天先去整個樓梯㗎，
1: 係
0: 咁我點會知道邊度有
1: 喺島有水流出嚟㗎嘛？有水漬啊，有水控㗎嘛？同埋落毛毛雨都見到會有，邊度有水啊咁樣。呢啲係其實行得多你會見到嘅。你留心少少睇睇，唔係啲咩高科技電子零件做到嘅嘢嚟嘅，一望就望到嘅，
0: 目測就已經知㗎啦。
1: 咁就好多時候佢哋會點樣分啦、啊？譬如你話以前有人即係救病過話，攞塊木板頂住一格格嗰啲樓梯級咧，點解中間啲樓梯級即係會笑啊？點解得塊木板喺度㗎？點點點啊咁，其實啲師傅起嘅時候咧，佢唔係淨得塊木板嘅，佢前面本身係填滿啲泥同埋石頭嘅，係想做個樓梯級，
0: 因為蝕咗，所以就淨係得翻塊木板棟喺度，
1: 水土流失咗，咁好啦，跟住有人救病啦，咁你抹啲井咁，即係我又覺得嗰句嘢就你人哋。太長條路
0: 線，係啦，
1: 人手就太短，
0: 成千幾二唔知幾多千公里嘅路，
1: 即係永遠都係指住人哋去做嘢咧，就易啲嘅。咁話嗱，我唔係話爭邊個，我覺得前線嘅工作人員咧，一定係最辛苦嘅。
0: 係，
1: 佢哋可能今日填完咗佢，整好曬之後啦，咁你約個大雨啊，又成啊，咁你咪匯報俾佢聽，我發現嗰段路咧有啲即係咁嘅情況咁。咁佢哋咪會記錄咯。然後咪盡快安排翻，睇下可唔可以盡快去嗰邊維修翻佢咯。 咁啊，仲好過你喺度放上網就話啊，點解會咁聰明？

0: 明嘅，咩咁做噶？咩用乜嘢激死人啊？点点点啊咁。咁你既然你见到有，不如你回报啦。
1: 嗯，系、哦，
0: 即系唔好有啲下。咁你但系回报啫嘛，我唔系话你做错嘢，我即系话，我见到件咁嘅事。
1: 嗯，
0: 我知道你哋系会安排噶啦。
1: 即系等佢哋 keep record 先咯。
0: 呢个系紧要嘅，就唔好喺度指话，喂你唔做嘢，其实佢哋唔系唔做嘢。
1: 嗯、
0: 即係有時候啲咩自己生建自己去建嗰啲計劃咧，開始推咗幾年，
1: 嗯，
0: 希望啲人係會知道，哦，原來我起條路係幾咁辛苦嘅，
1: 係咯，
0: 即係
1: 先會珍惜
0: 啊嘛，同埋係即係唔係你喂我擺嚿石落去就算啦咁樣，咁嗱有啲村路咧其實係唔關漁會處事嘅，係、啊、區議會咧唔知神時某時揾啲高手咧就整去鋪咗啲石屎上面咧就將啲石頭就係咁砌咗落去，
1: 啊、
0: 但係善嘅。
1: 系
0: 即系有车同你好似我唔知边个咁叻啊！咁但系咁嗰啲我哋同佢讲过，佢反映过去就哦系啊，我哋方便村民去推车出去咁样。
1: 嗯，
0: 哦咁我又明了解喎。
1: 系咯，
0: 即系段落。
1: 啊，你咁讲我都明白，即系如果佢
0: 即系佢你讲我咪明咯。我原来唔系净系单单话货行新人士嘅。
1: 嗯，
0: 哦咁你啲村民佢都可能要将啲物资啊推车仔推入去噶嘛。
1: 系咯，
0: 车唔到船唔到咁点算啊？都要推车仔噶。
1: 系咯，咁我哋譬如我哋行山游玩嘅。我哋落唔落一次啫，人哋好需要嗰条路噶嘛。
0: 咁、啊、我又、即系我又明白到啲嘢啊，唔好话啊，我一定要行泥路嘅。
1: 嗯，
0: 咁但系村民咧，
1: 嗯，
0: 即系可能佢年纪大啦，啊，咁可能推只轮椅咧，
1: 嗯，
0: 哦，咁好基本要求啫，咁你整条路俾佢亦都好合理啊。咁呢啲又唔系啲乜嘢，即系民生嘅嘢就真系要帮手啦。
1: 啱嘅。啱嘅，所以我哋見到啲磨蝕咗嘅山路嘅話咧，咁有方法自己行得好啲啦。咁亦都要體諒，其實喺成個過程入邊，我哋都要顧及啊。可能有啲朋友都係真係住喺嗰啲村民嘅話咧，咁我哋就真係要諒解佢哋嘅道路啦嚇。
0: 係，
1: 好，唔該曬 Sunny Sir， 拜拜。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转头都会分头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好音音乐，晨光第一线将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啊！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第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李建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都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也都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及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和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会晤过后，特朗普在白宫回应传媒提问时表示，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会谈。特朗普随后和习近平登上停泊在白宫草坪上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参观。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赞赏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之后，彭丽媛和梅拉尼

0: 亞一起觀看美國青少年合唱中國歌曲，並同他們親切交流。彭麗媛鼓勵大家繼續努力學習中文和中華文化，成為中美友好的使者。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才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五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
6: 喊都有人陪你一起喊，
5: 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日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7: 果我想加入严美希间公司，唔知道佢 interview 嘅时候会问我咩问题咧？
8: 你平时会唔会放假？
9: 哇，好深啊！点
10: 样答先至显得我唔系一个懒散嘅人，但系又正常嘅咧？哇，
8: 原来可以谂咁多嘢嘅大家。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1: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2: 点解呢位同学会拣黄香温席呢个24孝故事呢？
13: 我认为这个故事可以带出百行以孝为先的这个中华美德。
10: 我想问你有没有试过乱定张被给阿爸妈瞓呢？
13: 有阵时我想定床，我会帮手铺床。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中小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16: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7: 有没有想过未来可以上太空上月？香港科技大学专家会介绍来紧送上月球的探月机械人和最新太空科技发展。
18: 笔迹可以透露一个人的特质，甚至窥探内心世界，究竟当中有什么原理呢？笔迹专家会和我们一一拆解。
16: 非凡香港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0: 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啊，7:07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豪、小白喺度，
1: 有欣娜喺度。
2: 有 Didi 喺度，
0: 系啦，交通组嘅 Didi 都喺度啦。咁啊，早几日啦，唔该晒 Didi 啦，喺我哋
1: 为我哋庆祝生日
0: 早餐会嘅就唔系最紧要就系肯亮相，
1: 系嘛
0: 吓呢个先系重点啊！啲听众一听到啊，呢、這、一个就系 Didi 啦，哇，大美人啊，
1: 夸夸张啲新人啊！
2: 真系我都好开心啊！见到咁多神光嘅听众咧，系啊，好中意我哋呢个环节都好开心。
0: 啲听众有冇同你倾特别啲咩咩计啊？
2: 通常都系问问屋企都有位听众话啊，你个仔几多岁啊？咁样
0: 系啊系
1: 啊，可以由你日常嘅分享当中咧，已经了解到你背景啦，
2: 系啊，
1: 知道你有仔仔，
2: 系啊，当系朋友咁样，
0: 系啊，
2: 都觉得好开心。
0: 其实我哋呢段时间神光交通天文台，即系当然有资讯啦，但系都系真系朋友形式咁样倾偈。啲听众都反映翻俾我哋听，觉得其实神光交通天文台佢哋都好中意，
2: 但系真系多谢你哋，真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啲听众接触啊！
0: 哦，呢、這个唔好咁讲，系即系你又肯帮手啦，
1: 多谢监制，
0: 义务帮忙，第一义务帮忙神光交通天文台先啦。
2: 咦，咁开心嘅嘢、
0: 你哋嘅 extra work 嚟嘅，其实呢个额外工作，
2: 自己总之就见到大家开心都好开心咯。
0: 系啊系啊，我都系觉得好开心嘅，即系见到听众嘅话，咁啊，听众又快乐，真系朋友咁样倾偈咧，其实都。好开心，见到今日当日 Yana 亦都有同另外一位嘅听众零零舍舍坐埋一张台，哇，倾咗好耐喎。
1: 系啊，唔知倾下倾下倾咗好多嘢咯，都几好倾啦。
0: 系嘛，上次天文下次地理都倾埋噶咯，你哋
1: 犀利
2: 系咪啊？所以得闲搞多呢啲活动系咪啊？
0: 系尽力尽力去
1: 到。听讲之后有一啲新规划添，
0: 会努力，
1: 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
2: 咯。咁啊，当然啦，幕后团队都帮咗我哋好多。
0: 系啊系啊，
2: 先系佢哋都好辛苦嘅，系咪？
0: 所以即系又特别多谢，譬如监制编导啦，我哋嘅管理层，如果佢哋唔开绿灯嘅，我哋都做唔到。
2: 系啊，
0: 系咪？
2: 所以要多謝嘛，好似頒獎典禮咁，要多謝邊個邊個咁。
0: 係啊，事實嚟嘅呢個真係。
2: 咁啊係啊，
0: 佢話唔好搞啦咁樣，咁又冇得整咯。
2: 同埋係團隊精神嚟噶嘛，即係大家一齊合作做咧。
0: 係啦係啦係啦，你見我哋都即係同聽眾一齊又留守到最後，咁即係我哋真係想同聽眾傾偈嘅。
2: 係啊，即係用個心出嚟，我相信聽眾都知嘅。
0: 係啦係啦，好，我哋呢啲就介紹完啦嚇。
1: 好，
0: 有啲花絮下個禮拜二睇有冇機會播俾大家聽先。
2: 啊好啊，有花絮聽都好啊。你知啊，有啲想參與。咁可能參與唔到啦，咁聽下花絮都開心噶嘛。
0: 啱啊，咁啊又留意住神光第一線啦，我哋都會努力咧，又繼續咧就做好嘅節目啊，同聽眾多接觸嘅。
2: 好啊好。
0: 咁啊，交通方面今日朝頭早係咪都 OK 咧 ？Didi
2: 係啦，暫時啊咁多條隧道咧都係正常嘅。喺路面方面咧，就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站嗰段咧車多少少啦，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嘅。咁相信大家都知啦，今日係大節中秋節啊嘛。
0: 中秋節
2: 咁當然啦，中秋節咧都好多封路嘅，但我相信好多人咧都會搭港鐵嘅，留意。咁之前咧，港铁系咪通宵嘅？但今日冇啊，大家记住，今日系冇通宵。
0: 咁要讲多两次，港铁今日冇通宵，
2: 冇通宵没有嘅，只系会尾班车延长个半钟头。即系例如你平时搭开喺荃湾线，我唔知道最尾班系几点啊？例如
0: 因为唔同站唔同时间，
2: 系啦，所以我如果太讲咗太多时间啦。例如你平时搭开尾班车系12:30嘅，佢今次系会延长一个半小时，
0: 就系两点啦。
2: 系啦，总之八条本港嘅地铁嘅路线啦，就会延长个半小时啦。除咗乜嘢啊？即系除咗系机场快线冇。的士尼線同埋東鐵線過境去繁羅湖同埋落馬洲冇嘅啫，咁其餘嘅都係有嘅，延遲個半鐘頭咁自己計翻啦。
0: 係啦，如果大家想知道即係港鐵佢哋嘅尾班車嘅確實時間嘅話咧，就即係開翻自己係啦嚇，或者去翻佢哋自己嘅 app 啦嚇。
2: 係啦，運輸署都有嘅，咁大家就清楚。總之記住啦，就係延長個半鐘頭，即係可以玩多個半鐘頭搭車。係
0: 啊，哇！你話我喺維園嘅話咧，我排隊排一個鐘啦，好似尋晚咁。
2: 哦，你尋晚去咗維園？
0: 我尋晚冇去。如果我就見到咁多 push 咧，就話排隊要排一個鐘，所以我放棄咗先，留翻啲時間俾其他人先，嚇留翻啲 quota 嚇，等其他人就入去先嚇，我就唔好同其他人一齊逼霸住曬喺度，唔好。
2: 嗱，遲啲你都會去嘅，去參加。
0: 我想去咁靚喎，
2: 係啊，彩燈會
1: 去到十月頭啊。
0: 10月4日，如果冇記錯，10月4日。
1: 我都諗住星期六得閒可以去下，不過星期六翌日唔知會唔會都好多人，又要望下留意下先啦。
2: 唔緊要啦，
0: 如果星期日都係講到翻工喎。

0: 睇下之後有冇機會喺
1: 星期日啊！
0: 我星期日喺灣仔嗰度翻工啊嘛，跟住睇下會唔會可以轉個灣就落去銅鑼灣望一望。
2: 梗係去啦！如果你去到灣仔嘅話，都係啦，我一定要去添啦。
0: 啱啱啱，
2: 係啊！我哋一定就會同你打招呼啊，小華咁。
0: 好，繼續講下交通。
2: 講埋交通先。咁另外咧，大家都知啦，今日係中秋節啦，有冇火龍啊嘛。
0: 係啊。
2: 咁所以大坑呢個冇火龍咧，咁由下晝兩點鐘開始啊，一帶嘅地方啦，禮賢里啊、蓮花宮東街啊、碗沙街啊、布朗街，即係總之一帶啦。唔講太多啦，都係有封路，都係分階段。到五點鐘嗰時咧，部分嘅銅鑼灣道咧都會封閉嘅。咁由七點鐘開始咧，時間越晏嘅話咧，封路嘅情況越多。咁大家咧就要留意翻啦。冇火龍咧就一帶咧大坑會封路啦。另外香港仔原來都有係依個冇火龍嘅盛會嘅嚇。香港仔廣場一帶嘅道路咧係會因應情況實施間歇性嘅封閉嘅，例如係香港仔大道啊、香港仔舊大街啊、南寧街啊、成都。到呢啲咁嘅地方啦，咁好啦，薄扶林都有，薄扶林咧呢个火龙盛会啊叫做，咁啊由下昼四点钟啦，至到夜晚大约系十二点钟，薄扶林村同埋华富村一带道路咧，都系会咧因应情况咧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嘅，咁啊其实好多地方咧都会封路噶，咁啊所以大家咧留意翻忍让翻啦，即系中秋节令我好多回忆噶，尤其是系年青嗰阵时咧，啊成日咧去宵夜食啊，去海滩，哇呢样嘢真系不能够少啊，玩嘅雌雄斗啊！
0: 雌雄豆啊！
2: 知唔知咩叫雌雄豆啊？咦，哦、你哋两个好似
0: 有啲印象，
2: 好迷茫眼神望住我喎。
0: 有啲印象，
1: 要奔跑噶，
2: 系
1: 啊，追
2: 我
1: 逐
2: 啊，系啊，追剩嗰一个咧，
1: 要点啊？
2: 嗱，即系成班人啦，例如十
0: 追剩嗰个好似卖剩蔗咁样噶嘛。
2: 系啦，嗰一个嗱，例如我追剩嗰一个，咁嗰个就搵人黐，有人救佢噶。如果黐住佢，你咪捉唔到佢咯。
1: 哦，我记得，有玩过，有玩过，系啊，
2: 好
1: 开心。
0: 我真系好耐冇玩呢个游戏，你唔讲我都忘记咗你游戏雌雄豆。
2: 我年纪大你咁多，记得嘅，我记得几多。
0: 剩咗。嗰個係咪叫綠豆噶？
2: 啊，咁又冇叫綠豆喎，剩咗嗰個咪要咪好捉翻人咯，辛苦少少咯，但係好好玩噶，係啊！
0: 真
2: 係，我記得每一年嘅海灘，唔係每一年嘅海灘，每一年嘅中秋節，我都會去海灘玩呢個活動。
1: 喺、沙灘上面玩，
2: 係啊，喺沙灘上面玩。
0: 哇、又係有呢一個月光嘅倒影啊！啊真係好靚。不過你講翻即係冇火龍嘅話咧，其實即係最感激就係咁多班鄉里。其實你諗下，如果佢哋唔係堅持咁多年都繼續冇火龍嘅話咧，香港呢一類型嘅城市唔會越做越好，越做越大。
2: 系啊
0: 系啊，系啊，真系多啲人关注之后，
2: 世界瞩目噶，我哋香港冇火龙，
0: 系啊，呢班乡里真系功不可没啊！
2: 系啊，所以最希望我哋继续咁传承落去。
0: 要啊要啊要！
2: 呢啲真系咧，我哋香港嘅特色嚟噶。
0: 嗯，
2: 你有冇睇过啊？
0: 我有睇过，
2: 有睇过，
0: 但系就唔系话年年可以去睇咯。
2: 系 ，Yana 咧，
1: 我都可以喺电视上面睇过。
2: 我现场
0: 要去现场嗰度望一望，
2: 要去望一望，
0: 要闻埋嗰阵味
2: 嘅。系啊，啲气氛真系好得意噶，我又中意咧热闹嘅时候，所以咧我都会睇咯。但系今年就唔去啦，系啦。或者出年會去嘅，
0: 係好咁啊！有咩
1: 出年
0: 係啊？有咩交通資訊咧？
2: 嗱，咁啊，今日咁開心，梗係講啲開心嘢俾大家啦，係咪啊？嗱，因為咧十月一號國慶咧77周年啊嘛，咁下禮拜四啊嘛，咁政府同埋社會各界點樣啊，都會推出咗一系列嘅特別優惠活動啦，涵蓋咗公共交通啦、文化藝術啦、消閒同飲食嘅。咁我當然講翻交通啦，消閒飲食嗰啲我就唔會涉獵到啦。好啦，公共交通方面咧，港鐵十月一號咧就會送出77,000張嘅電子單程車票啊，就會經由 MTR Mobile App 咧，喺呢個應用程式咧抽獎送出嘅。佢係由嗰一日咧9点到6点即抽即知嘅。即系即刻揿佢个框，系啦，佢会有个框写住
0: 即刻抽添，
2: 唔系当日9点到6点喺个框里边咧有个抽奖活动咁样嘅，咁你揿落去啦，咁啊佢就系本地车程嘅车票车飞咧就会送61,000张啦，过境车票咧就会送10,000张，大约啊，机场快线会送6,000张，咁啊几得意噶，咁啊次数咧就只系限咧每人即系每一个人啦，就你嘅手机有一个冇坏啊，就一次嘅啫，咁啊领奖同埋换奖嘅细则咧自己留意翻港铁嘅官方网页吓，我。讲得太长太多啦，好啦，除咗呢一个之外咧，免费嘅电车啦，当然系咪？
0: 哦，系啊，
2: 系啊，当日就免费搭啦。咁小童咧就系可以喺指定嘅支付方式，都系唔可以入现金啊。指定嘅支付方式，免费搭呢个九巴、龙运巴士、城巴同埋新大屿山巴士，大部分嘅日间专营巴士路线，即系话你带两个仔仔去，就小童免费咋？你唔系小童啊？
0: 系我唔系啊。
2: 咁冇得免费，咁所以咧去玩下，周围去行下嗰时咧，你啲悭悭埋埋都系钱啊嘛。
0: 系啊，心意咧，有阵时我觉得即系唔系话净系钱，系心意自己觉得都开心嘅，
2: 系噶，
0: 成件事快乐咗嘅。
2: 因为一听到免费两个字，唔理多少啊，都觉得开心。
0: 有阵时太多反而惊，之后有冇嘢跟噶？
2: 系啦，阿 啊，你真係講得好啱啊！太多嘢我真係唔信，
0: 唔好太多，
2: 尤其是而家網上添，
0: 一陣又諗啊，之後咪要還嘅，唔好搞。

0: 啲咁嘅嘢啦，
1: 唔係啊，同埋而家咁多騙案咧，大家都係要小心啊，係啦。咁好啦，天星小輪咧都免費乘搭嘅，中環至尖沙咀航線啊，天星小輪免費乘搭中環至尖沙咀航線啦。好啦，富裕小輪咧就派發1000張中環至到紅磡嘅航線乘船券啊，同埋1000張嘅北角嘅觀塘至啟德啦嘅乘船券。咁啊，10月1日嗰日咧就會免費搭，可能佢之前派咗，當日你可以搭啦。
0: 係
1: 10月1日免費嘅啫。咁好啦，特別在咩咧？10月1日喺生日嘅乘客咧，可以免費搭多2條先。
2: 哦、
1: 你係11日生日㗎？
0: 唔
1: 係，
0: 但
1: 係
0: 我
1: 你梗係唔係啦？啱啱送完蛋糕俾你，
0: 多謝呢啲。我有識朋友係11日生日㗎。
1: 哎呀，開心啊佢，叫佢去搭位啦。
0: 唔止一個添，唔止一位喎，識嘅係啊。
2: 記得 send 呢個資訊俾佢啊，咁。
1: 係啊，
0: 一定要 send。佢哋開心啊，仲有煙花睇啊。
1: 係啊，嗱喺啲三條線咧，多咗嘅就係屯門、東涌、沙羅灣、大澳啦、中環至紅磡同埋北角、觀塘至啟德嘅。總之11日生日就更加免費搭。另外嗰日特別啲嘅嘢咧，就係今年咧第一次大灣區航空推出機票優惠喎，其實咧佢哋係2022年開航啊嘛，大約都4年啦。但係今次咧佢推廣咧77折，
0: 77折，
1: 係、
0: 哦、
1: 啦。但係咧就是、推廣期就由9月30日至到10月11日。咁、但係咧即係呢段期間你可以買都係買啦，所以咧仲有時間㗎，大家下禮拜4月11日啊嘛。咁佢旅行日期俾你優惠咧就係10月8日至到出年嘅1月21日啦、
0: 哦。
1: 當然當中有啲特別日子大家都知啦，通常買啲優惠嘅特別嘅好。繁忙嘅日子就唔會有嘅、但我覺得挺特別嘅，咁啊睇下搶唔搶到咯嚇，
0: 係
1: 呢一個優惠，總之係開心嘅。國慶77周年啊嘛，所以大家可以善用呢一個優惠。
0: 哇！
1: 哇！機票77折喎、
0: 啊。哇！唔係就係即係機票當然又好啦，其他都好多優惠啊。係
1: 啊，又免費誒鐵路啦、搭車啦。
0: Didi 講嘅其實都只不過係講緊係交通上面嘅優惠。
1: 係啊，仲有其他我就唔涉獵啦。文化藝術、
0: 消閒、
1: 飲食。
0: 喂，飲食。飲食淨係睇個 list 啊，都已經睇到我哇！你都有睇過 list
1: 啊，所以嗰日咧，我相信我都要留港消費。
0: 一定啦，
1: 梗係啦，
0: 食咩都抵啊嗰日。
1: 係啊，又開心啲啊，係咪啊？
0: 係啊，
1: 係啊，同埋啲家長去咯。
0: 嚇，係喎，
1: 係嘛？家長即係我嘅爸爸媽媽，
0: 你嘅爸爸媽媽
1: ，sorry， 我嘅媽媽，
0: 係你媽媽，
1: 你就帶埋你嘅
0: 哦
1: 媽
0: 媽，
1: 係啊，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一家人一齊出去飲飲食食啊嚇，咁啊就去捐東捐西，有陣時懂得利用呢個優惠咧，都有好多快樂喺度。又可以教小朋友咧，嗱，我哋呢度平咗少少咯，因為平咗啲咧，咁我就可以買多杯雪糕俾你啦。
2: 咁、哦、佢又更加開心，
0: 佢又更加開心啦。咁以後又會更加懂得利用呢啲嘅優惠。
1: 係啦，咁細細個已經喺學識咗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
0: 啱、啊，係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2: 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同埋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2度，新界再高1-2度。夜晚部分時間係多雲噶，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東風。展望聽日至到下个星期中期是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当中。
0: 是的，今天见到由明天开始星期六日一二三。咁多日咧都係天氣會炎熱㗎嚇，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住啦。咁啊中秋節夜晚上月㗎，但日體有户外活動嘅時候咧，都要多加注意住補水。
2: 冇錯，
0: 係啦，咁啊身體健康係最緊要，咁啊長玩長有啦。
3: 晨光大學。
0: 嚟到晨光大學啦，咁啊電話旁邊咧繼續邀請到咧就係民間風俗研究者周雪佳，佳哥早晨。
4: 喂，早晨啊，喂，中秋快樂啊！
0: 中秋就係我都未開聲啊，佳哥已經同咗我講中秋節快樂，食咗月餅未啊，佳哥？
4: 食咗啦，不过唔敢食咁多啊。
0: 系啊，
4: 阿肥，阿肥。
0: 喂，以前细个咧，即我细个，可能你细个都系啊。月饼咧，即系当一餐食啊，都冇人讲咁多。譬如讲，我哋又搵营养师又成，以前边度有讲咁多啊？食就食，再食嗰啲咩猪笼饼啊，系咪叫猪笼饼嗰只？
4: 猪笼饼系冇错。
0: 系啦，嗰啲又系咁样，你食完之后一餐唔够食啊，再阿妈俾多个你咁样嘛。
4: 真係喎，我以前成盒食嘅話之你喎，真
0: 係。係啊，而家我同你都養生咗啦，食一攤啦，唔會食一個啦。
4: 一攤，仲要挖走個蛋黃。
0: 但係其實個蛋黃先係精髓。系咪？如果你挖走咗个蛋，你留翻俾我，佳哥。咁但系你话中秋节啦，嗱，其实都想同阿佳哥讲呢一个中秋节嘅啲咩文化嘅。先讲咧就呢个走马灯。我细个屋企咧就虽然细个住高楼大厦啦，咁啊，但系都真系屋企人咧会摆翻一盏走马灯喺度，即系应下节嘅。咁啊，喐下咧。即系而家嘅年代同以前梗系唔同啦。我细个嘅时候有啲嘢喐下喐下，你都觉得系好开心噶嘛？哇，好特别啊！

0: 电视节目就系睇嗰旧嘢转下转，唔知睇咩都觉得佢系有型嘅、应节嘅、有气氛嘅，会咁样咯。走马灯其实呢一个叫即系喺中秋嘅传统文化，一直以嚟喺香港都有噶嘛，系嘛？
1: 哇！我僆仔嘅时候有好，因为咧，你以前你过节好过瘾嘅，你每过一个节咧，屋企硬系有啲嘢咧，系会令你觉得啊过节啦咁样嘅。
0: 系啊，啱啱啱吓。
1: 新年有新年，固然新年啦。嗱，譬如中秋节头先讲嘅走马灯就系啦，一走马灯咧，屋企你已经孭住阿妈，哇妈就系新中秋节仲唔拎眼走马灯出嚟砌？点解咧？帮手去砌啊嘛。
0: 系啊。
1: 你平日咧走马灯系接埋佢收埋咧，咁啊即系逐块叶啊掹翻出嚟噶嘛。中秋节之前咧就要帮阿妈拆翻好啊，跟住咧又整安翻好中间嗰块胶片啊。
0: 系嗰块胶片。你一讲嗰块胶片，我记忆就翻嚟啊！阴公啊，唔觉意拍烂咗啊！我谂唔系，可能好多听众都试过嗰块胶片，你摄入去嗰阵时摄下，你真系一个，唉，又系又闹啦，跟住
1: 爆咗啦，爆咗裂咗又，又跟住搵是但用啲胶纸黐住佢，
0: 系啊，喂，系啊，攞胶纸黐啊，唉，嗰
1: 阵时个个都系咁噶啦。好啊！但系而家好似真系少咗呢门嘢啦。即系以前就好，真系好多屋企都会买一只嗱。佢嗰啲走马灯我记得嘅，有一只系蓝色灯嘅，即系蓝色片；有一只系黄色片。咁啊转嗰阵时咧就唔同颜色，即系唔同。有啲黄色片咪佢影出嚟啲公仔咪黄色咯。
0: 系啊，
1: 蓝色嘅影出嚟啲公仔咪蓝蓝地色咯咁样啦。一熄晒灯，仲要啊！你着咗灯你叫起咗喺屋企中之后咧，仲要一早叫阿妈阿妈早啲熄灯，早啲熄灯咁样。
0: 系啊，
1: 点解咧？其实就想睇下走马灯喺度转，
0: 因为你开灯睇唔到啊嘛，以前系咪？而家
1: 系啊，个效果唔好啊嘛。啊，
0: 我哋一定即系睇戏咁，你冇理由开灯睇噶，系咪？
1: 不但系而家真系少咗呢只歌仔场啦，唔系咁多，唔系咁多屋企，可能铺头都会有啲，但系屋企就真系少啲人挂呢啲咁嘅走马灯或者宫灯咯，或者叫做咧，或者走马灯咁
0: 咯。走马灯咧就真系而家屋企比较上少，因为大家都会将个焦点咧就放咗喺灯笼嗰度啊。咁啊，燈籠咁啊，燈籠咧其實亦都有段時間啦。咁啊，大家都知道，我哋細個就梗係嗰啲用竹啊，用嗰啲玻璃紙啊，點樣整好多，
1: 係啦，
0: 最典型嘅兔仔啊咁樣嘅。咁有段時間咧，其實係大家好似遺忘咗佢嘅，因為太多嗰啲入電池嗰啲啦。喂，咁但係其實我見呢幾年咧，真係啲民間風俗嘅越嚟越盛行嘅時候，大家都會揾翻好多呢，仲要揾翻以前同一隻款嘅咧，咩飛馬啊、龍啊呢啲咧。都會揾翻曬出嚟，係咪有仲有咁多師傅去到幫手，即係做呢啲嘅燈籠啊，傳統燈籠啊？
1: 哦，呢啲咧其實咧，嗱，第一啲燈籠其實就唔係好難做嘅啫，
0: 係咩？
1: 主要係最緊要係唔算難做。
0: 喂，我有上嗰啲 workshop 喎，嗰啲竹都
1: 主要有市場，有市場就有師傅噶啦。
0: 啊，你呢個金句啊！
1: 有人懷念，有人想要，自自然然就會幫你去揾師傅去做噶啦。
0: 跟住
1: 用各種方法去模仿翻啲舊嘢出嚟，等你懷舊下咁樣咯。咁其實中秋節係啱嘅喎，一個幾容易令人攞啲懷舊感嘅一個節日嚟。
0: 系咯，
1: 咁啊喺呢个时候，喺呢个时候咁啊，咁啊拎个旧灯笼、旧款灯笼出嚟玩下咁样，咁啊同屋企人出去街啊，如果有细路啊，陪下细路仔啊，有情人啊，两男男女女出去行下街，拎住灯笼，喂都几有 mood 噶。
0: 啱啊，咁啊以前细个咧就一路玩灯笼嘅时候都要小心啲咩咧？就系你知一路行啦，你又中意炫耀自己嘅灯笼啦。咁我細個記得我大家姐嗰個咧，就係因為兔啊，佢中意兔啊，咁啊嗰個就喺地下拖嘅，喺地下拖咧就好容易咧個火啊周圍飛，又成個燈籠燒著咗。所以以前咧玩燈籠咧係一路行就一路行得好慢嘅，大家都唔知阿佳哥仲要，即係個情景，大家行得好慢，又驚個火熄，又驚燒著咗個燈籠。但係而家咧換曬燈膽仔啦，大家就可以一路玩，一路一支箭咁喺度行。呢个都不弱。喂，嗱，仲要讲埋呢个月饼或者传统美食咧，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譬如围村啊，好多唔同嘅风俗啦。有冇每个唔同嘅风俗，佢哋喺中秋节食嘅嘢都系会唔同，定还是一千篇一律都系一样？
1: 一样啫，都系月饼嗰啲啊。不过而家就少咗菱角啦，一个林子，一个林子又系，一个菱角又系。中秋节都有拜神用噶嘛，食饭肉食嘢啊嘛，咁样咯。谂起一样嘢就有一样嘢就较为乡村噶啦，
0: 系
1: 冇噶啦，而家冇人識噶啦，已經因為咧就因為就以前咧聽我都係聽啲鄉村啲前輩啊啲老人家講嘅啫。

0: 即係以前佢哋八月十五咧，咁啊食完飯出去啦，咁啊成班僆仔出去個和堂嗰度玩噶啦。
1: 係啊，
0: 咁啊玩乜嘢咧？玩請神喎、
1: 啊。嚇、
0: 啊！係啊，
1: 咁驚。
0: 佢哋一樣叫做迷八仙啊。
1: 迷八仙啊？
0: 係啊，迷八仙係咩咧？即係咧，原之夜喺個和堂嗰度整張台，咁咧跟住咧就揾有一個人啊，有一人就唔佢簡直有一個人咧就伏喺張台度，咁後邊成班僆仔咧就喺度圍住唱歌。
1: 啊
0: 唱嗰啲好似請神，即係嗰啲請神啲咒語啊嘛歌嘅，係佢先識唱嘅啫。
1: 好多年前嘅喎，呢啲應該係嘛？
0: 係啊，哇！呢啲六十年代啊，起碼都係上世紀六十年代先仲有。
1: 我都冇聽過，即係依家失傳咗嘅咯喎，算唔算啊？而家
0: 冇啊冇啊，但係你問啲七十歲以上啲啲阿叔啊阿姐先佢哋先知。咁咧，你圍住嗰個人咧，佢伏喺度咧，伏下咧，佢就會有嘢上身啊。咁咧、
1: 啊、
0: 就跟住咧就話佢就譬如話有時候齊天大聖，
1: 啊、
0: 有陣時就話鐵拐李，咁啊有時候邊個咁樣咁啊上山上咧就同啲細路仔喺度玩咯，喺度你打個關鬥嚟睇下咁樣，跳兩個圈嚟睇下咁樣，即係會係咁樣，佢哋叫做迷八仙好。好鬼怪，我听佢哋咁讲咋，但我冇机会，见过。
1: 吓、啊，我都冇机会见过。即系嗱，如果而家你换翻呢个年代嘅，就可能搵个恩皮啲嘅小朋友，识打关斗嘅。
0: 喂，你住村嘅，你咪问下睇有冇人识啊嘛。你住村嘅系咯，咁近城隍庙唔系咯，问下又睇下，喂有冇玩过啊？讲下个古仔听下，或者佢哋唱啲咩歌噶咁样。
1: 咦、啊，我今晚可以去村嗰度。揾下啲村長喎、哦，嚇、
0: 啊！係啊，揾村長，佢哋出嚟食緊探緊茶，食緊月餅嘅時候，我走埋去問下佢哋咯。
1: 係、哦，跟住就話啊，佳哥趟嚟問一問啊，咁樣係嘛？咁啊，呢個都有趣。咁啊，即係正如佳哥成日所講啦，以前有嘅一啲風俗或者遊戲咧，咁去到今日可能大家都未必玩啊。咁啊，今日譬如熒光派就因為呢、這、一個即係有段時間就好 hit 啦，而家就環保就唔玩啦，就換咗嗰啲。用橡筋射上天嗰啲灯胆仔咁转下转下转下咁样，即系总之都系一个节日咧，令到大家可以行出屋企门口外边。如果天气好嘅，可以望下月光，食下月饼，叹下茶，倾下偈。啊，呢、這个即系聚埋一齐嘅一个机会咯。中秋节
0: 系啊，中秋最紧要团圆啊嘛，系咁啊。
1: 喂，你呢个真系啱啊，呢、這个收尾真系一流啊！中秋节最紧要团圆啊，大家今晚都吓食下团圆饭啦吓。唔该晒，佳哥，拜拜。
0: 喂，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四上午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内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他和特朗普一直透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上舵。他说，中美两国应当亦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此行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人是好朋友，在他们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够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赞赏美方近年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翻嚟本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的多部升降机因为工程问题未能够运作，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已经修正升降机工程，目前正在测试，强调所有升降机

0: 全部运作正常和安全，先至会展开新服务。另外，威尔斯医院早前发生喂食病人的医疗事故，李夏欣形容事件极度不理想，相信未来有很多改善空间，会落实措施提高医护的警醒。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晚上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系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而家龙尾去到电话机楼；狮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喺香港驾驶学院，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系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华都花园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之后提提大家啲嘅中秋节嘅封路措施，喺山顶由朝头早9点至到去晚上11点，卢吉道、夏力道同埋柯士甸山道系会封闭噶，受影响嘅车辆需改经山道，系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边嘅支路，咁大家请留意翻改道嘅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美健康同你一齐庆祝中秋，
9: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一齐齐整整食大餐啊！最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10: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啊嘛！
11: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上月就最 perfect 啦！
10: 带埋你？
11: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9: 咁、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8: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2: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系测验通告。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
12: 以下系测验通告。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
14: 大考通告。
1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港台电视31。
16: 二台话你知，
17: 近年成日都讲大湾区机遇，我都好想去见识一下。
18: 今年11月咧就有机会啦，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有个大湾区工作实习计划，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实习1个月，亲身咧探索一下当地嘅职场机遇。出发之前咧，仲有预备课程，帮你咧掌握大湾区生活同埋工作知识。计划咧不单止可以提供大湾区免费住宿，周末咧仲有丰富嘅活动，带你体验当地嘅生活同埋文化。
17: 听落几好、啊，我可唔可以报名噶？
18: 只要你系18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就可以报名同埋接受面试噶啦。
17: 咁好，咁使唔使交按金或者报名费噶？
18: 完全唔使。 完成工作实习，而出席率咧

0: 达到八成或以上，仲可以申请8000元嘅实习津贴添。
1: 有得体验大湾区职场，周末仲有主题活动，又有8000元津贴，好高 C P 值、啊。
0: 而家即刻报名啦，名额有限，而家即刻上网站www.yes.labour.gov.hk 或者上佢哋嘅社交平台了解详情，亦都可以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5576-6169向香港职业发展服务处嘅尤姑娘查询啦。
1: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2: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二台话你知。

0: 早晨，早晨啊！7:3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28度气温，相对湿度79%啊！早晨，小白，
1: 早晨好。
0: 喂，咁啊，中秋都要睇下波啊，人月两团圆，足球啊，
2: 又系圆嘅
0: 啊！咁啊，国际赛事啦，国际赛期啦，咁真系要睇睇。琴晚黑咧，其实有多朋友仔都会睇下夏兰特有冇入波啦，有入波嘅。咁啊，挪威啊赢咗丹麦啦，咁啊。至於咧，即係呢個荷蘭啊，就對德國隊咧就摸和咗1-1嘅。
1: 高普啊唔開心啦，因為其實你見高普今次咧喺即係叫做唔係即係要執掌德國隊，爭啲講到重掌德國，因為佢第一次帶領呢個德國隊嘅，因為佢係德國人嚟嘅。如果冇記錯嘅話，咁高普咧就帶領德國隊咁同聲同氣啦，個教練都講德文啊，咁啊應該真係
0: 得啦，點都得啦，
1: 真係得
0: 啦。
1: 咁啊高普咧其實今次有少少特別嘅，因為佢。明明一个大军咧，即系叫做足球大军，系22人噶嘛。
0: 嗯，
1: 佢做咗两条梯队，
0: 系
1: 佢做咗两条梯队咧，佢并不是分咗一队同埋二队。哇，佢今次个玩法好特别，佢咧就将44个人嘅足球员咧，佢话到44个人咧都系正选，而喺唔同比赛入边咧，佢就会排阵，而呢个阵咧系冇分一队同埋二队，喺喺几场嘅友谊赛完咗之后咧。高普就會喺呢44个人入邊咧揀真正嘅正選，哇！呢、這個玩法咧就令到即係嗰個競爭性咧就更加強烈啦。
0: 係啊，咁啊，如果你有睇經典嘅足球動漫《足球小將》啊，都係咁樣啦。
1: 係啊，
0: 即係有海外隊有 RJ7 噶嘛，
1: 係、啊、
0: 可能你記得啦。嗰陣時有兩三隊咁嘅波嘅，跟住就拼一隊強勁嘅日本隊出嚟啦。
1: 係啊，
0: 我記得係世青杯嘅年代啊，世青杯篇啊，如果仲係決戰。最强的对手都未去到依家嗰啲咁劲打嚟打去都是史内达嘅啫，史内达最劲噶。
1: 后尾史内达嗰个就远征欧洲篇嚟嘅，
0: 系啊，
1: 跟住世青篇嗰就打巴西啦，
0: 系啊，打巴西啦，打巴西梗系有
1: 新
0: 坦拿啦、
1: 纳杜尼啊呢啲角色啦，
0: 纳杜尼厚啲添啊，一开始都系得新坦拿，
1: 新林咩足球改造人啊嘛，
0: 系啊，话佢对足球冇感情啊。好仿如一个机械人咁样噶，
1: 搞笑
0: 嘅。咁就系决战咧，呢个即系依家就叫翻大空翼啦。即系我哋有时细个就叫戴志伟，就系足球系我嘅朋友。究竟足球系可以冷血无情，定还是可以温顺有爱嘅咧？咁样咁啊，最后好似系温顺有爱嘅融化咗个大地嘅。
1: 最好笑系咩咧？就系嗰个拿杜尼啊，即系后屘巴西10号动漫入边嗰个角色咧。咁就话其实佢都系同足球系朋友，又系朋友，
0: 系啊，
1: 咁都系friend。跟住个波后屘唔知。

0: 有一次嘅时候就滴咗去阿大智慧嗰度嘅时候咧。
1: 哦、我朋友背叛我，
0: 呢啲剧情都好少、
2: 啊，有趣啊！咁啊，嗱，当然啦，即系喺漫画角色入面，其实都有斯丹嘅原型嘅。咁样讲紧又讲几句斯丹啦，斯丹咧就好似带领嘅法国队啦，就操练啦，唔止咧企喺场边讲战术噶，仲亲自落场示范脚法添啊！吓，
0: 都系同声同气、
2: 啊。系啊，咁啊，有好多嘅球员都话细细个已经喺电视睇斯丹噶啦，依家可以同咧偶像操练咧，感觉非常自豪啊！乌帕美卡。卢咧更加笑言咧，全队最细嗰个咧都系斯丹嘅 fans 嚟嘅。咁啊，即系未踢波又
0: 法国球王啊，
2: 好得到拥戴啦，系咪先？即系充满光环啦。咁但系咧，始终都系见真章嘅。点样带领法国国家队咧踢好成绩啦？呢个第一啦，第二可唔可以令到队入边嘅成员可以好融合咧？因为法国国家队都系星光熠熠嘅。其实成队法国队入边，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即系边个传波，边个负责后腰咁样，有阵时都会变嚟变去啲位置，边个出场先，边个出场后，系咪先？即系斯丹要谂嘅系排阵啦。
0: 系啊，好彩斯丹本身都系真系法国球王，咁、我谂就算系麦巴比咧都会避免佢嘅。咁啊，因为而家麦巴比都肯定系球王噶啦，即系佢嘅成绩咁亮丽嘅话，咁你冇翻咁上一份量嘅人，点压得住大家咧？即系谂下，其实唔同嘅国家队咧，佢哋都有机会会揾翻啲名宿去到做佢哋嘅领队，譬如美斯。佢雖然離開咗阿根廷國家隊啫啦，即係嚟緊有最後一場波啦。咁之後會唔會諗，不如我帶我唔踢啫，我帶國家隊啊？
2: 可以嘅啊，但係當然啦，美斯帶波要考翻個教練牌啦，呢、這個亦都係真
0: 要
2: 嘅。係啦，即係
0: 讀一讀書啦。
2: 究竟佢係做繼續做老闆定還是點咧？因為
0: 老闆佢都係咯，
2: 美斯好多產業鏈噶嘛。即係我覺得佢就行碧咸嗰條路咯、因為碧咸我估計咧喺國際萬物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叫做生意心得咧、有傳過俾佢啊。
0: 梗有啦，美斯都已經係老闆嚟噶啦。
2: 係啊，我知啊，因為佢嘅產業鏈其實已經夠賺好多錢。其实佢究竟需唔需要做教练呢？定还是当然唔系讲需唔需要嘅，有啲系情义结嘢啦。但系有啲聪明嘅人就觉得自己唔系嗰科就唔落去嗰度做噶啦嘛，系咪先？即系我冇理由咁叻嘅美斯咁显赫嘅，最后因为我带国家队带得唔好，
0: 受人唾骂，
2: 系啦。咁即系我充满有41个光环。咁我點解要無端端減少自己幾個獎杯或者幾個光環，或者要喺 Face 嗰度俾人話呢？係咪先？你都知網絡世界大家毫不留情啊！有啲運動員攞過兩次奧運會，都會有網民話：哦，點解佢渣咗嘅？我想講，
0: 係咯，人哋都係真係奧運冠軍，
2: 人哋攞兩次奥运金牌打剑，有啲人都会觉得，哇！佢渣咗，咁渣咗咪渣咗？运动员一定有高峰有低谷噶啦，系咪先？我哋成班香港人同佢陪伴过一个高峰，我已经觉得好难能可贵啦，系咪先？即系从来未攞过噶，
0: 系佢冧装
2: 嘅，
0: 仲
2: 佢冧装。你有啲朋友仔仲要口痕友喺网络，真系网络讲嘢真系好唔负责任。因为如果我系嗰个运动员咧，虽然心理质素好强大，但我都难免会伤心咯。
0: 系啊，
2: 即系你何许人啫，系咪先？你评论一个两届嘅奥运金牌冠军，
0: 所以社会上面咧，就算系讲网络咧，都我觉得都应该要多翻啲正能，即系大家正面啲去到睇件事咯。
2: 我真系喺嗰个 post 入边护航噶，帮阿家朗，即系我真系觉得佢系 deserve 噶嘛，系咪先？我估唔止我觉得啦，好多香港人都觉得佢系即系其中一位嘅香港骄傲啦，咁样。嗱，讲开即系运动会讲，当然有好多唔同观点。讲紧名古亚运啦，咁啊，先讲下啲即将发生嘅先啦。一阵再等小白讲下个奖牌榜，与此同时就系香港有啲咩运动员啊，继续咧穿金戴银啦，咁样。咁啊，先讲下名古亚运咧，我想讲呢个栏目嘅，因为得亚运有得玩啊，电竞啊，讲紧就系、是。喂，电竞今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cat 嘅咁样，咁啊，街霸六啦，咁啊，铁拳八啦，同埋拳王咧都有得玩嘅，宝可梦大集结啦，王者荣耀啊吓，咁我哋港队
0: 好多年噶啦，王者
2: 系啦，我哋港队有啲机会噶，咁英雄联盟都系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女嘅电竞运动员，我哋今年咧中国香港队有女电竞运动员就参加呢个魔法气泡啊，嗰个叫做游戏嘅栏目，仲有咧跑车浪漫女啊，呢、這个你应该有玩过啦。即系啦，即系呢个经典嘅赛车游戏，竟然系纳入咗呢、這个亚运嘅电竞嗰度啊吓，
0: 咁都系斗快噶啦，
2: 斗快斗快，电影都拍埋啊。其实咧入边好多电影喺入边噶，嗱，宝可梦大集结梗系有电影啦。 咁啊 ，Street Fighter 年尾有电影啦，铁拳啊，大家叫做
0: 铁拳有冇出过电影咧？嗬，
2: 好似印象冇，但加全户晓嘅格斗 game 啦。

0: 咁啊，拳王啊，大家一定記得，就算冇出過格鬥 game， 你都一定記得有幾個角色好經
1: 典啦。因為而家連埋啲 game 咧，都實在太真啊。
0: 係啊，
1: 有陣時都幾可亂真添啊。
0: 係啊，真係噶，呢個跑車浪漫女都係出第七嚇，玩第七個版本，唔係玩第六、第五個版本啊嚇。咁啊，仲有呢個 E4。eFootball 啦，同埋咧絕地求生等等嘅咁啊，

0: 咁啊，但系咧今年又冇咗梦三国，咁啊退而求其次咧，呢位嘅运动员咧就玩咗呢个宝可梦大集结啊！咁究竟啊，宝系咪转换轨道啊？由梦三国玩到呢、這个呢、這个比卡超咁样都得咧？咁啊嗱，呢个就真系唔知啊。不过继续为到咧，即系香港嘅运动员去打，因为其实电竞运动咧都真系好专业化嘅 ，e-sport 咧完全唔讲得少。会诞生几多个金牌？十一面嘅金牌啊！
1: 你谂下，即系含金量都高啊！
0: 系啊，你攞晒十一面咧，你个奖牌榜咧突然间超出好多亚洲嘅强大嘅国家。
1: 即系话俾人听，我系全职去打机嘅，而家就一啲都唔失礼啊！
2: 系啊，
1: 而家仲会觉得想问翻你有咩策略？
0: 系啊，
1: 点样打机有啲咩？点样去分配时间啊？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啊？吓、啊，嗰啲游戏入边有啲咩？我哋叫警滚啊！你系要留意啊！
0: 系啊，几好啊！我头先讲真啦，即系一年咧得几次可以讲下呢啲打机嘢噶咋？即系喺电台，即系可以讲埋个名咁样，冇办法咧，亚运难目啊嘛！咁估计咧，收音机旁边咧啲打机迷咧都觉得哇，咁咪可以讲下街霸，可以讲下呢个铁拳啊，讲下拳王啊 ，King of Fighter 咁样，草剃京啊咁样，八神庵啊咁样系嘛？
1: 系啦，咁至于你话传统嘅一啲嘅运动项目方面咧，我哋先讲国家队啦，国家。乒乓球队同埋国家嘅羽毛球队咧，亦都系同日出战嘅。咁啊，两个项目嘅男女子团体决赛嘅全部四个金牌咧，哇，亦都咧就系不断冲击咯，犀利嗱。结果咧，女子队就以稳定嘅发挥咧就赢咗啦。咁啊，另外喺羽毛球同埋乒乓球团体赛，亦都以3-0击败咗东道主日本队咧，咁啊赢得金牌嘅。咁啊，其中羽毛球国家女子队咧，更加就系事隔12年啊，重新站在喺呢一个嘅亚运嘅女团最高嘅颁奖台上面。咁啊，见到咧就系冰球国乒乓球啦，国家女子队啦，亦都实现咧就系女团6连冠，即系证明嗰个实力就绝对强劲啊吓！好啦，咁啊，除咗系乒乓球同埋羽毛球之外咧，仲可以咧就望一望啊！譬如我哋本港嘅选手啦，今日见到何诗培咧，其实佢喺名古屋亚运入边嘅奖牌咧都相当之犀利，包括女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女子200米自由泳咧就。金牌，女子50米自由泳咧就银牌，即系游水方面咧，自由泳佢就真系非常之好。50米咧就银牌啦，咁可能就系因为讲紧嗰个第一下个冲刺力嘅问题啦，亦需要再调整嘅。咁女子4×100米嘅自由泳接力咧，咁啊港队亦都系银牌嘅。咁你见到香港啦，咁啊除咗系何诗培之外，亦都越嚟越多咧，就系一啲叫做小将啊，佢哋嘅成绩亦都系越做越好嘅。咁至于你话嘅奖牌榜方面，而家中国咧。国家队啊，80枚嘅金牌，
0: 系啊，
1: 30枚银牌，20枚铜牌，总数130枚嘅奖牌。咁就东道主日本咧就20枚嘅金牌，即系相差一大段嘅距离啊！
0: 琴日有一面就应该再攞埋啦，即系讲紧就系国家队嘅男子乒乓波啦，咁啊2-3就不敌日本嘅9-8嘅梦碎啦，咁样咁日本队就系计1966年之後咧，相隔60年啊，再次奪得咧亞運嘅乒乓球嘅男團嘅金牌啊，咁樣冇辦法啦。咁啊，黃彩音琴日就麻麻地啦，發揮咁樣咁啊，范振東亦都冇喺隊入邊啊嚇。咁啊，睇下咧，即係國家隊嘅乒乓波咧點樣再重整旗鼓啦。因為好多網民，特別係內地嘅乒乓波熱愛者咧，就對呢場比賽有啲失望，包括黃彩音咧就慘吞呢個張本智和3彈啦。呢一個都係即係好多琴日成個網絡熱搜入邊都係講緊。喂，点解会咁噶？即系咁，但系都明白嘅，即系球迷们咧，以至网民们咧，对国家队一定系有期望啦。咁啊，唔紧要嘅，重整旗鼓啊。咁嚟紧咧，洛杉矶奥运嘅时候咧，可以再下一城啦。咁啊，港队仲有更加多嘅运动员都会出战嘅，无论国家队咧，以至中国香港队咧，都希望咧大家去予以大力嘅鼓励啊！

0: 蓉草儿等等等等。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好，今日中秋节啦，想问一下两位拍档咧，平时会唔会中秋节嘅时候都买定啲生果迎下节咁样咧？
3: 会
0: 啊，
2: 会嘅，
3: 会啊，好中意噶。中秋节系生果节嚟嘅，其实
2: 系啊。有啲咩生果你哋一定要买嘅咧？
3: 我一定食杨桃嘅，因为我细个咧唔识叫佢杨桃啊，叫佢星星
2: 都 OK 喎，
3: 因为佢打洞切嘅，即系佢
2: 就是
3: 打洞咁样切石一粒星星咁样，觉得啊，即系几得意喎！中秋节有月亮有星星咁样，咁同埋咁啱杨桃咧，就是、中秋节就比较当时得灵啲啦，咁样咁，所以就即系比较会多吃呢一个水果咯。嗯，
4: 杨桃
2: 我就少啲咯。
4: 杨桃佢有条根咧，成日黐住
3: 嘅，系啊系，
2: 唔好识食啊，
4: 要掹佢出嚟
3: 嘅。冇啊，连埋食嘅，好似话好粗纤噶嘛。杨桃系 super food 嚟噶，不过调翻转头，有啲朋友又话：，哎，杨桃咧食得多咧对个肾唔好啊，咁样即系众说纷纭啦。咁即系你食得多系咪日日吃几个？即系每样嘢日日食十个都唔好啦，榴莲嘅。食十个都唔好啦。不过依家香港基本上中秋好多唔同水果食噶啦。其实都，你哋咧，你会买啲咩啊？
2: 杨桃我都会买嘅，但我觉得我唔识拣啲好甜嘅杨桃，次次拣翻都系酸
4: 酸
2: 地，酸
4: 酸地啊，
2: 而且唔系好识得批皮啊。究竟批唔批佢个皮好呢？因为佢嘅形状咧有啲难，即就咁用刀好快就批到，要慢慢每个角咧要转一转，先批到出嚟嘅。所以呢个我会比较烦恼啲嘅位咯。
4: 咁你食咩啊？你通常
2: 我就有一样两样一定会买，第一就系碌柚、沙田柚一定会买嘅，就中秋节嘅时候，因为佢好当做。咁第二咧就系梨啊。
4: 梨
2: 又系秋天啦，一嚟系即系化干燥啦，亦都系当造嘅时候啦。咁呢两样我就会比较中意食嘅。咁小白你又会食开边？
4: 其实梨都会嘅，不过近呢几年即系随住天气越嚟越热咧，我都多咗喺中秋节会食西瓜。
2: 食西瓜？
4: 以前细个唔会嘅，
3: 同埋以前你中秋都买唔到西瓜咯。依家中秋
4: 有
3: 乜嘢？其实咩水果都系四季嚟，
2: 榴莲都
3: 买
2: 到啊，系啊，冬天榴莲都买到。
3: 系啊，旧时都唔系咁。多车厘子四季有得食啦，依家基本上好似塔斯曼尼亚四季都有车厘子供过嚟香港啊，仲要即系都几夸张嗬。
2: 啱啊，咁啊，今日都好想分享一下一啲生果嘅寓意啦，同埋点样拣柚子，即系沙田柚同埋梨咯。咁首先，原来我哋食生果嘅时候咧，即系某啲生果名字啦，除咗当造之外咧，亦都有佢本身嘅好有吉祥嘅意义喺入面嘅。咁首先碌柚啦，咁我因为个柚咧，听讲过咧就系、是。关个柚子事啊！呢、这个柚咧都系一个好好嘅 meaning， 就系保佑子孙平安啦、而且碌柚嘅外形咧圆碌碌咁样，有团圆嘅意味喺入面。好啦，咁提子可能都会食，因为提子我觉得都几方便，一粒粒就咁食完吞落口，又唔使掠核，咁洗完就可以拎出街去公园仔同屋企人分享啦。咁佢又系一串一串嘅果实啦，亦都有背后嘅 meaning， 就系人丁兴旺啊，子孙满堂啊。
4: 佢呢几年咧兴咗好多咧，就系一啲我都唔记得咗喺边个省。嗰啲提子好細粒嘅，但係好甜，一大抽咁樣，從細細粒嘅。因為有段時間又好興嗰啲大粒提子噶嘛，而家又興翻嗰啲好細粒嗰啲提子。
3: 係咩顏色㗎？你食嗰啲提子？
4: 棗紅色
3: 嘅。係，我都係食棗紅色嘅。我就係想同佢夾一夾個品種，唔係咁啱小白講一種好細粒嗰啲咧，係
2: 棗紅色。
3: 係啊，係棗棗啲紅色紫深紫色，好似打魚咗自己嗰啲顏色咁樣。係，但係呢一種唔知係咩品種，好好食嘅呢個，同埋唔使食咁大粒啊。其實有陣時都係啊，
2: 都係唔錯嘅選擇啊。好啦，咁我講下梨啦，咁梨都有好多種唔同嘅類型啦，譬如喺日本嗰邊啦、韓國啦，呢個我哋都比較多買嘅。咁其實中國咧都係好多梨出產嘅地方啦，品種資源啦，亦都係超過二三千種噶啦。譬如我哋平時食開嘅蘇梨啦、鴨梨啦、雪花梨啦、香梨啦，就係喺我哋嘅內地出產嘅。咁點樣揀梨咧？我都做咗少少資料搜集啦。首先咧，睇下佢嘅外形咧係飽滿啦，左右對稱嘅，同埋咧要睇下佢粒定啊。如果佢定咧，會唔會凹落去嘅？要深啲，同埋要圓啲。咁佢個底部咧要圓潤平整，呢粒梨咧。就应该是会甜甜地的了，是可以选择的，同埋摸上手要有沉甸甸的感觉，代表它的水分很足够了。好了，那沙田柚呢也都是可以看它的外形，可以呈上尖下宽的形状的，